0: 家不知道长什么样子的，可以微信先登录一下好听1055的公众号，回复鞋这个字儿先看一看就可以了。价格呢是359。等会儿我发个信息啊，稍等啊，我下公济私。老公，现在麻烦你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好听1055，回复鞋，你至少给我买一双520的时候至少给我买一双阿迪达斯的这个复古经典德训鞋，如果今天这个鞋都没有的话，我就明白你什么意思了。好了，为了证明我刚发过了，我给大家听一下。
1: 你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好听1055，回复鞋，你至少给我买一双520的时候至少给我买一双阿迪达斯的这个复古经典德训鞋，如果今天这个鞋都没有的话，我就明白你什么意思了。
0: 好，朋友们，今天早上呢，你们也看到了一出家庭大战，女人就是这样子，说着说着把自己说生气了。还有朋友说我们让买个金镯子，买金镯子，买金镯子，谁还敢说话呀？哎呀，不说了，金资讯吧。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为什么狗狗总爱歪着头听你说话？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社交媒体的短视频里，狗狗听人说话时突然把头歪向一侧的动作，总能精准击中人类的萌点。那对竖起的耳朵和专注的眼神，让很多主人觉得自家的宠物正在认真倾听。虽然科学界对此一直没有定论，但最新的研究正在揭开这个可爱动作背后的复杂生理机制。研究人认为，歪头动作其实是狗狗作为人类生活哨兵的一种适应性表现。与猫、仓鼠甚至人类的近灵长近亲类不同，狗狗在与人类共处的2万至3万年间，进化出了极其敏锐的语言处理系统。大脑扫描研究显示，这种可爱的歪头动作可能是狗狗试图弄清楚你说话的具体含义时触发的，而不仅仅是因为它听到了声音。这说明歪头是一种明确的交流反应，狗狗不仅仅是在听噪音，它们是在参加一场社交交换。更有趣的是歪头的方向，研究发现大多数狗狗更倾向于向右歪头。由于大脑对感官输入的处理是交叉控制的，向右歪头意味着它们可能正在动用左脑来处理听到的信息，而左脑正是处理语言逻辑的核心区域。歪头实际上是狗狗正在思考、加工并准备回应的外部信号，这绝不仅仅是为了卖萌，而是它们在努力跨越物种的藩篱，试图理解那个对它们来说最重要的人究竟在说些什么。

0: 当我们越来越了解这些行为的背后的科学，我们就能成为宠物更好的伙伴。
1: 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
4: 一零五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时间呢已经来到了8:55，我们的节目的青春共振场呢是从早上7:00一直持续到12:00。7:00到9:00是大语言类型的直播，9:00到12:00呢是音乐版的纯享。我们也欢迎所有的小宝贝们啊，所有的朋友们啊，愿意跟我来互动留言的都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可以了。清河是这么说的，我太喜欢你夹着嗓子说话了，真的太好听了。啊，真的吗？你的意思是单玉体吗？早知你这么说我就早来了呢。对不起啊，恶心到大家了。啊，这位朋友他说啊，裙子啊，短裤啊，裤子啊，思思口条是不是倒不过来了？裙子啊，短裤啊，裤子啊，都搭着好看。就你天天老挑我毛病，我今天倒不过来那不很正常的事儿吗？我今天得罪了一大堆人，倒没有得罪大家啊，我觉得大家都挺热闹了。我感觉现在大家都像瓜田里边的茶，一大堆瓜等着吃啊。我现在属于得罪了我的妈妈，现在又预备得罪一下我的老公。如果把我的老公也得罪了的话，我就可能两个家我都不能回了，我自己的家和我老公的家都不可以回了。有朋友说厉害，瞬间配音换角色，那是自然的。我还恨到王熙凤呢，200两银子顶什么用呢？还有紫薇，你跟他一起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你都没有和我一起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难捏难捏。哎，有朋友说我从电台来的，欢迎大家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可以了。今天来不及说我们的歌了，但是呢，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可以把自己想听到的歌曲发送到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请大家写上给谁和为什么。我们希望有一些东西语言没有办法到达的边境，歌声可以替我们去表达。小好是这么说的，哇，你这样讲话真的很机车哎。你讲话怎么这样哈？你真的很脏哦，不喜欢你说话了哈。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台北的 Mary。 好好说话。我是来自东北的玛丽。你们看过没，就是有一年好像是什么湖南卫视的什么春节喜乐会还是元宵喜乐会，玛丽和何老师表演的一出叫做超幸福鞋店那个小品，就那个小品我对玛丽一下子就记住了，后来时隔多年，人家现在已经成别说小品女王了，电影女王，百亿女王了。啊，有朋友说思思，我以前听广播没看抖音，不知道你长啥样子，还以为是30年前那种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的样貌。来吧，现在请夸吧，我等你。今天早上也就给你也就是你以及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们，夸我的朋友们，带来我一丝心灵的慰藉了。接下来呢，时间已经到了8:59，那么我们明天早上一会儿呢，好音乐继续，我会陪伴大家到12:00，当然早上的这个大语言类型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也欢迎所有的宝贝们跟我们来一起互动留言，明天继续哦。来吧，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周杰伦，我是如此的相信。周董的歌曲属于哪一首歌翻出来你都不会觉得腻，并且你好像都有听过似的。来吧，周杰伦，周董，我是如此相信。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2026年重点高校在陕招生专项计划工作的通知发布，其中招生录取办法明确，从2026年起，高校专项计划与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一同安排在本科批次录取，单设院校专业组，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办法。我们经常听人夸孩子聪明，但有没有想过什么才算真聪明？过去受老一辈影响，觉得聪明就是机灵，能说会道，随机应变。然而有了一番阅历后，在思考这个问题，会发现长大后那些有出息的并非善于迎合左右逢源的人，那些打小就被夸机灵的孩子，在成年后不少人走了弯路。所以说育儿过程中一定得有分辨能力，如果孩子表现出一些假聪明，就要及时纠正。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
1: Beginning of summer。
0: 南国四暑，北国春，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头。
3: 1055青春有我，
4: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科幻修仙动画《吞噬星空》终于迎来王炸剧场版，《决战原始星》正式官宣定档，5月1号12点全网上线。满屏炸裂特效，张力拉满的巅峰对决，光是预告就已经让无数漫迷热血沸腾，直呼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级大战嘛！作为《吞噬星空》动画最受期待的篇章之一，《决战原始星》不仅是罗峰个人成长的里程碑，更是整个人族在浩瀚宇宙中崛起的关键一战。吞噬星空决战原始星正式上线，这场宇宙级的巅峰对决注定会成为国漫史上的经典名场面。诸位道友期待罗峰的封神之战吗？觉得这场大战还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反转呢？由腾讯视频与阅文动漫联合出品，无锡影视制作的《星辰变最终季》正式官宣定档，2026年5月7号，每周四10点更新，首播连更两集。从2018年开播至今，这场跨越8年的修仙长跑终于要迎来它的终章。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堪称国漫终章之年，《诛仙》《斗破苍穹》等多部现象级作品也将在这一年迎来完结，《星辰变》正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作品之一。从2018年开播到2026年终章，《星辰变》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也见证了国漫从青涩到成熟、从粗制到精细的全过程。秦羽的故事即将画上句号，但《星辰变》带给观众的热血与感动将永远留在国漫史上。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刚刚提到的资讯中，哪部动画即将在2026年迎来它的最终章 ？A. 诛仙 ，B. 斗破苍穹 ，C. 星辰变 ，D. 吞噬星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南，你知道吗？要说音乐剧圣地，可不止百老汇，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和它一较高下。
3: 你说的应该是英国的伦敦西区吧？
2: 没错，从16世纪末出现第一家露天剧场开始，伦敦西区就逐渐形成了英国戏剧的中心。它的历史可比百老汇悠久得多。
3: 那里有很多的剧院吗？
2: 那当然，这里有52家剧院，比百老汇还多10家呢。其中有40家剧院聚集在不足1平方英里的市中心，它们形成了伦敦西区的核心，每年在这里诞生的剧目有200多部，是全球剧迷都会去打卡的圣地。
3: 哎，可惜我一直都没机会去，听说和百老汇非常不一样。
2: 是的，伦敦西区的剧院不像百老汇要求必须500座以上，他们的座位从250座到2500座以上都有，观众席通常会有4层，而百老汇的剧院一般是3层。
3: 听说在伦敦西区的剧院里可以吃东西，是真的吗？
2: 哈哈，你这个吃货。不过这确实是伦敦西区的特色，很多剧院都设有酒吧和餐厅，不仅在幕间休息的时候，观众可以品尝到美酒、甜点与冰淇淋，演出结束后，观众还能和演员来个偶遇呢。
1: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趣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

0: 而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头。
3: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4: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3: 科学家开发无线充电系统，有望让无人机无限期飞行。无人机虽然好用，但电池续航一直是瓶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展现了一项令人瞩目的进展。他们开发了一套利用微波在空中为无人机无线充电的传输平台。这一设计如果能完善，未来或许能让无人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永不停歇的飞行。这套系统的核心是一个特殊的动力传输平台，在实

0: 一测试中，这种安装在汽车上的平台成功的让一架固定翼无人机在15米的高度持续飞行了3个多小时。最难得的是，充电过程是在动态中完成的，也就是说，发射能量的车辆和接收能量的无人机都在运动中。这套车载系统利用微波发射器将能量束精准地投向无人机底部的天线阵列。研究团队指出，这项研究最难的部分在于维持能量束的精准对齐，因为车和飞机都在动，要让微波始终瞄准目标，需要全球定位系统与机载飞行控制系统进行极其严密的实时协作。目前这项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科学家们坦言，能量传输效率还有待提高。在现有的测试中，发射出的能量只有约3%至5%真正被无人机接收，大部分能量在传输过程当中浪费了。此外，由于风力的干扰和定位的微小误差，无人机接收到的电力也会出现波动。相信未来，随着定位精准和能量捕捉技术的进步，无线充电驱动永不降落的航空时代或许已经不再遥远。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册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今年教育部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能源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服务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增设交通能源融合工程、农业机器人等专业，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增设生物制造、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立足服务业扩能提质，增设数字文旅、商业人工智能等专业，聚焦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增设数字贸易、数字金融等专业。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正式发布2030 AI 教育转型蓝图，从8月起向全校本科生开放企业级 AI 工具，到2030年40%的课程深入嵌入 AI， 覆盖全部52个本科专业，从目前的5%增长8倍。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0: 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0: 不会。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1: Beginning of summer。
0: 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长。
2: 小荷塞露尖尖酒，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头。
3: 1055青春有我，
4: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大圣崛起官方正式宣布定档，正片将于7月10号登陆全国影院。这部让观众苦等了11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正统续集，终于要揭开神秘面纱，带着全新的西游故事，开启国漫神话新篇章。时光倒回2015年，《大圣归来》横空出世，如同一声惊雷，炸响了国漫市场。一晃11年过去了，观众始终在等待大圣的下一段传奇。如今，《大圣归来》的主控方原班核心团队倾力打造，魁拔三部曲导演王川亲自担任监制兼编剧的《大圣崛起》重磅归来，跨越11载光阴，这份迟来的续集注定承载着满满的诚意与期待，即将席卷全国影院。国漫动画《师兄啊师兄》即将迎来收官时刻，官方正式官宣，这部陪伴观众2年多的年番将于5月28号正式完结。作为腾讯动漫的头部 IP，《师兄啊师兄》自开播以来，便以稳健修仙加反套路封神的独特风格圈粉无数，从最初的半年番升级为年番，再到如今143集的超长篇幅动画，用2年多的时间完整呈现了李长寿从一介凡人到洪荒大佬的逆天之路。5月28号，让我们一起守护动画最终章，见证李长寿与云霄仙子的最终命运，为这场长达2年的国漫盛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电影《大圣归来》是哪一年的作品呢？ A 2013年， B 2014年， C 2015年， D 201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5: 2、3、4。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这首小诗被世人公认为天下第一得意之作，每一个字都透着扬眉吐气，每一句话都藏着意气风发，把人生苦尽甘来的极致快乐写到了千古顶峰。这就是唐代诗人孟郊的登科后，读完才算懂，熬过所有低谷方能体会极致欢喜。
2: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很多人只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却不知写下这句的孟郊，此前半生全是落魄煎熬，直到46岁那年病已染霜。历经磨难的他终于金榜题名，进士及第，压抑半生的委屈与苦闷瞬间爆发，一气呵成写下这首千古快诗。时至今日，这首诗早已超越科举登科的本意，我们常用的春风得意、走马观花两个成语全都出自这首小诗。他写的不只是古人金榜题名的喜悦，更是每个普通人熬过苦难、终获成功的心声。所有的春风得意都源于昔日默默坚持，所有的意气风发都熬过了无人知晓的低谷。短短28字，写尽半生坎坷，道尽一世欢喜，这便是这首诗流传千年依旧动人的真谛。一起进步吧，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家乡是一种信仰，填饱了胃，温暖了心。
2: 吃饭了，我叫你回来吃饭。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产业强，环境美，收入高，幸福长。乡村振兴靠旅游，构建发展新格局。
4: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5: 小南，聊完了音乐剧的世界地标，今天来聊聊代表人物吧。
6: 好呀好呀，有说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然是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爵士了。
5: 安德鲁·韦伯确实是音乐剧界的大神啊。
6: 对呀，1948年出生于伦敦的安德鲁·韦伯，19岁进入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学习管弦乐编曲，后来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他就常创作歌曲。从1968年首部音乐剧《约瑟与神奇才艺》上演至今，他一共创作了13部音乐剧，获得了7次托尼奖、7次奥利弗奖、3次格兰美奖，还获得过奥斯卡和金球奖。最多的时候，全世界每天都有他的剧在上演。
5: 是呀，很多人不知道他，但提起他的作品可都是如雷贯耳。比如那首《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就是出自他1976年创作的音乐剧《艾薇塔》。
6: 另外，韦伯在1981年创作的音乐剧《猫》，1986年为当时的妻子莎拉·布莱曼量身打造的音乐剧《歌剧魅影》，还有1993年改编好莱坞电影创作的《日落大道》，至今都是享誉全球、盛演不衰的经典音乐剧。
5: 不仅作品享誉全球，安德鲁·韦伯也极大推动了世界音乐剧的发展，是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音乐剧大师。
4: 唐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齐秦的这首《外面的世界》。在那个年代呢，齐秦是难得一见的创作型歌手，作词作曲演唱都是由他一个人来承包。齐秦说呢，年轻的时候属于比较叛逆的一类人，那时候没有经验，对于很多事情都是用直觉来判断，后来才知道直觉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有时候还需要稍微的往后去看去延伸，这倒算不上是无奈，但是却是必须要经历的。为你送上齐秦《外面的世界》，12:13，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豪，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6号，收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哈，来到了周三。这会儿外面雨还下得比较大，所以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江美琪、张志成《爱情》。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

0: 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才露尖尖酒，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台。
3: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4: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5: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可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欢迎你送上朴树的这首《苏珊的舞鞋》，感谢您的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今天预报中雨，现在的实时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22度，最低13度。明天预报阴天，最高22度，最低12度。后天预报阴天，最高21度，最低12度。周六周天两天的时候温度开始有所回升啊，看到最高温度会在28度左右。这场雨呢今天下完就结束了啊，但是这会儿雨下的真的还是挺大的，所以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继续为你送上也是内心当中的最大的期盼，来自刘若英《风和日丽》。

0: 阿杜坚持到底，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懂茶的人更懂明前茶的珍贵。一般来说呢，明前采摘的鲜毫选用的是嫩芽头制作，但因为芽头产量极低，人工的采摘成本也很高，那一亩优质茶园仅可产出约十斤明前鲜毫，当之无愧是来自陕西汉中的高品级绿茶。如果今年春天只喝一款茶的话，那必须是能代表陕西味道的明前汉中鲜毫。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春茶两个字，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春茶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当季新茶。继续为你送上曹格《背叛》。
1: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2: 地球资源有限，环保健康无限，绿色的能量是我们的希望。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3: 为什么狗狗总爱歪着头听你说话？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社交媒体的短视频里，狗狗听人说话时突然把头歪向一侧的动作，总能精准击中人类的萌点。那对竖起的耳朵和专注的眼神，让很多主人觉得自家的宠物正在认真倾听。虽然科学界对此一直没有定论，但最新的研究正在揭开这个可爱动作背后的复杂生理机制。研究人认为，歪头动作其实是狗狗作为人类生活哨兵的一种适应性表现，与猫、仓鼠甚至人类的近灵长

0: 近亲类不同，狗狗在与人类共处的2万至3万年间，进化出了极其敏锐的语言处理系统。大脑扫描研究显示，这种可爱的歪头动作可能是狗狗试图弄清楚你说话的具体含义时触发的，而不仅仅是因为它听到了声音。这说明歪头是一种明确的交流反应，狗狗不仅仅是在听噪音，它们是在参加一场社交交换。更有趣的是歪头的方向，研究发现大多数狗狗更倾向于向右歪头，由于大脑对感官输入的处理是交叉控制的，向右歪头意味着它们可能正在动用左脑来处理听到的信息，而左脑正是处理语言逻辑的核心区域。歪头实际上是狗狗正在思考、加工并准备回应的外部信号，这绝不仅仅是为了卖萌，而是它们在努力跨越物种的藩篱，试图理解那个对它们来说最重要的人究竟在说些什么。当我们越来越了解这些行为的背后的科学，我们就能成为宠物更好的伙伴。
1: 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阿妹把她与生俱来的那股热情和生命力散发出来，希望能给粉丝一些启发和鼓励。于是这张专辑呢，就是以《勇敢》这首歌作为专辑的名字。收歌的时候，阿妹也经常和制作人到不同的 live 去听歌，表达他们对于音乐的感受。整张专辑的音乐风格呢，就这样慢慢的整合起来，音乐也变得丰富多元。这也让华纳上下为主打歌到底是哪一首而为难。那为此呢，华纳特别举办了一场非常公开诚恳的公听会，由张惠妹的歌迷来投票选出心仪的主打歌，所以就有了这首来自张惠妹的《勇敢》。1055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周杰伦《简单爱》。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文明贵在一言一行，环保重在一点一滴，与绿色相伴，与环保同行。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节目当中对于感情呢有两个很精妙的比喻，一个不太明显，用的是咖啡，另一个是非常明显，说的是积木。奶精球和方糖没了，只能喝苦咖啡，喝着喝着就习惯了，靠着想象力仿佛能从苦涩当中品到一丝甘甜。其实说的就是感情，恋爱的时候轰轰烈烈，可是激情退却就只剩下生活的疲倦。尽管疲倦，但是当中却蕴含着依赖。也许品尝爱情咖啡就是要先经历方糖的甜，然后熬过咖啡的苦，最后在味蕾上面得到一些回甘的滋味。为你送上陈奕迅这首《积木》，这里是10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李荣浩《喜剧之王》。

而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绿秀江淮，万木阴。

0: 和风送香，万物长。
1: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头。
2: 1055青春有我，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陪你戴佩妮街角的祝福。佩妮呢是歌坛出了名的创作型才女，小清新、民谣、雷鬼、爵士等等多种风格都尝试过，一直很有自己风格的她，在她看来呢，虽然不排斥去跟其他的音乐人合作，碰撞出不同的音乐色彩，但是绝不会为了标新立异而去做改变。如果刻意营造某种态度或者是风格的话，她会觉得愧对自己迸发灵感那一刻原本要讲的内容。为你送上佩妮的这首《街角的祝福》，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好，我是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有一位诗人

0: 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劲。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1: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尤鸿明在当时呢经历了17个月的慢工细磨，终于出了这首作品，几乎是 KTV 的必点歌。距离发行呢已经20多年过去了，多少悲欢离合、幸福的画面、流泪的场景都藏在这首歌当中。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都不能完全的随心，越想抓住流失的越快，就像是手中的沙一样，不如放手任它漂流，也还自己一个自由，重新的启程去找寻属于自己的幸福天空。为你送上尤鸿明这首下沙。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杨宗纬、张碧晨、凉凉。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科幻修仙动画《吞噬星空》终于迎来王炸剧场版，《决战原始星》正式官宣定档，5月1号12点全网上线。满屏炸裂特效，张力拉满的巅峰对决，光是预告就已经让无数漫迷热血沸腾，直呼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级大战嘛！作为《吞噬星空》动画最受期待的篇章之一，《决战原始星》不仅是罗峰个人成长的里程碑，更是整个人族在浩瀚宇宙中崛起的关键一战，《吞噬星空：决战原始星》正式上线。这场宇宙级的巅峰对决注定会成为国漫史上的经典名场面。诸位道友，期待罗峰的封神之战吗？觉得这场大战还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反转呢？由腾讯视频与阅文动漫联合出品，福星影视制作的《星辰变：最终季》正式官宣定档，2026年5月7号，每周4、10点更新，首播连更两集。从2018年开播至今，这场跨越8年的修仙长跑终于要迎来它的终章。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堪称国漫终章之年，《诛仙》《斗破苍穹》等多部现象级作品也将在这一年迎来完结，《星辰变》正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作品之一。从2018年开播到2026年终章，《星辰变》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也见证了国漫从青涩到成熟、从粗制到精细的全过程。秦羽的故事即将画上句号，但《星辰变》带给观众的热血与感动将永远留在国漫史上。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提到的资讯中，哪部动画即将在2026年迎来它的最终章 ？A. 诛仙 ，B. 斗破苍穹 ，C. 星辰变 ，D. 吞噬星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will apologize. Lift.
1: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2: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0: 而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1: Beginning of summer，
0: 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头。
3: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4: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为什么说巴黎圣母院是法语音乐剧的代表呢？
3: 因为它不仅创造了法语音乐剧的历史，还创新了音乐剧的表演形式，获得了一大批年轻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2: 那它做了哪些创新呢？
3: 可多了，首先

0: 它采用了唱跳分离的形式，唱歌的演员不跳舞，跳舞的演员不唱歌，这在一般音乐剧里是没有的。这样不仅可以选水平更高的专业歌手，舞蹈也可以融合更有难度的芭蕾、街舞，甚至是高空杂技表演，让整个演出更加精彩，
1: 感觉像一场杂技秀一样。
0: 不仅如此，这部剧用55首歌一唱到底，没有一句对白，被称为史上最多歌曲的音乐剧。
1: 全程唱歌呀？
0: 是啊，而且他们对音乐也做了彻底的改编。音乐剧大多有现场乐队，歌也多有美声唱法和古典乐的影子，但巴黎圣母院的音乐以爵士、摇滚、电声为主，演员也是用流行唱法，而且他们还用伴奏带取代了乐队，
1: 像去看一场带着剧情的流行演唱会。
0: 没错，演员会特意戴上醒目的耳挂式麦克风，并和台下观众互动，就让你感觉像去参加了一场劲歌热舞的巨星演唱会一样嗨。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

0: 一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塞露尖尖酒，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台。
3: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4: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2026年重点高校在陕招生专项计划工作的通知发布，其中招生录取办法明确，从2026年起，高校专项计划与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一同安排在本科批次录取，单设院校专业组，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办法。我们经常听人夸孩子聪明，但有没有想过什么才算真聪明？过去受老一辈影响，觉得聪明就是机灵，能说会道，随机应变。然而有了一番阅历后，再思考这个问题，会发现长大后那些有出息的并非善于迎合左右逢源的人，那些打小就被夸机灵的孩子，在成年后不少人走了弯路。所以说育儿过程中一定得有分辨能力，如果孩子表现出一些假聪明，就要及时纠正。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作为校园民谣早期的代表人物，老狼承载了一代人美好的青春回忆。他的嗓音低沉婉转，富有磁性，他的歌曲就像是风尘的记忆一般。同桌的你呢，是老狼的成名作和代表作，略带忧伤的曲调和真诚的歌词，那是和同桌朝夕相处的美好日子。写的日记，课堂回答不出的问题，借半块橡皮，那是校园生活的点点滴滴，彼此暗生的情愫，毕业各奔东西的匆忙，散发着没能将你长发盘起的伤感，那是郁郁葱葱多愁善感的年少时光。为你送上老狼这首《同桌的你》。4:10，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送上五月天《知足》。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头。
3: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4: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大圣崛起官方正式宣布定档，正片将于7月10号登陆全国影院。这部让观众苦等了11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正统续集终于要揭开神秘面纱，带着全新的西游故事开启国漫神话新篇章。时光倒回2015年，大圣归来横空出世，如同一声惊雷炸响了国漫市场。一晃11年过去了，观众始终在等待大圣的下一段传奇。如今大圣归来的主控方原班核心团队倾力打造，魁拔三部曲导演王川亲自担任监制兼编剧的《大圣崛起》重磅归来，跨越11载光阴，这份迟来的续集注定承载着满满的诚意与期待，即将席卷全国影院。国漫动画《师兄啊师兄》即将迎来收官时刻，官方正式官宣，这部陪伴观众2年多的年番将于5月28号正式完结。作为腾讯动漫的头部 IP，《师兄啊师兄》自开播以来，便以稳健修仙加反套路封神的独特风格圈粉无数，从最初的半年番升级为年番，再到如今143集的超长篇幅动画，用2年多的时间完整呈现了李长寿从一介凡人到洪荒大佬的逆天之路。5月28号，让我们一起守护动画最终章，见证李长寿与云霄仙子的最终命运，为这场长达2年的国漫盛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电影《大圣归来》是哪一年的作品呢？ A 2013年， B 2014年， C 2015年， D 201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为你送上王菲这首催眠。马伯庸说，千万不要相信歌词里面说的那些道理，为了凑韵脚他们什么都写得出来。这首歌本来除了流行的要素，甚至在中间和结尾其实能听出来一些西南少数民族曲风的味道，所以即便到今天来听也听不出来什么时代感哈，曲风非常的前卫。突然大风一吹，吹到地上的碎屑迎风飞舞，仿佛是童年的自己好奇的望着爆米花在机器里跳来跳去，就这么在现实和以前的美好当中切换。明明知道自己是被催眠，却始终被残酷的告知这一切其实已经远去。为你送上王菲这首催眠。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周杰伦最长的电影。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3: 科学家开发无线充电系统，有望让无人机无限期飞行。无人机虽然好用，但电池续航一直是瓶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展现了一项令人瞩目的进展。他们开发了一套利用微波在空中为无人机无线充电的传输平台。这一设计如果能完善，未来或许能让无人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永不停歇的飞行。这套系统的核心是一个特殊的动力传输平台。在实际测试中，这种安装在汽车上的平台成功的让一架固定翼无人机在15米的高度持续飞行了3个多小时。最难得的是，充电过程是在动态中完成的，也就是说，发射能量的车辆和接收能量的无人机都在运动中。这套车载系统利用微波发射器将能量束精准地投向无人机底部的天线阵列。研究团队指出，这项研究最难的部分在于维持能量束的精准对齐，因为车和飞机都在动，要让微波始终瞄准目标，需要全球定位系统与机载飞行控制系统进行极其严密的实时协作。目前这项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科学家们坦言能

0: 量传输效率还有待提高。在现有的测试中，发射出的能量只有约 3% 至 5% 真正被无人机接收，大部分能量在传输过程当中浪费了。此外，由于风力的干扰和定位的微小误差，无人机接收到的电力也会出现波动。相信未来，随着定位精准和能量捕捉技术的进步，无线充电驱动永不降落的航空时代或许已经不再遥远。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我们聊了这么久的音乐剧，今天来聊聊音乐剧的爸爸。
2: 那是什么呀？
1: 就是音乐剧的重要起源之一，歌剧啊。
2: 啊，歌剧可是高雅艺术。
1: 是的，歌剧诞生于1600年前后的意大利，是音乐与诗歌、戏剧、舞蹈等结合为一体的舞台表演艺术。

0: 女高音等，进而按音域来区分角色。咱们的戏曲可是根据角色的行当分为生旦净丑，
1: 这倒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我们的戏曲舞台好像也更小一些。是的，我们的传统戏曲舞台不仅相对比较简单，主要靠演员的演绎和观众的想象，而歌剧一般都是斥巨资打造华丽丽的舞美，道具和服装大多为写实的场景。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连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这首小诗被世人公认为天下第一得意之作，每一个字都透着扬眉吐气，每一句话都藏着意气风发，把人生苦尽甘来的极致快乐写到了千古顶峰。这就是唐代诗人孟郊的登科后，读完才算懂，熬过所有低谷，方能体会极致欢喜。
1: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很多人只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却不知写下这句的孟郊，此前半生全是落魄煎熬，直到46岁那年病已染霜。历经磨难的他终于金榜题名，进士及第，压抑半生的委屈与苦闷瞬间爆发，一气呵成写下这首千古快诗。时至今日，这首诗早已超越科举登科的本意，我们常用的春风得意走马观花两个成语全都出自这首小诗。它写的不只是古人金榜题名的喜悦，更是每个普通人熬过苦难终获成功的心声。所有的春风得意都源于昔日默默坚持，所有的意气风发都熬过了无人知晓的低谷。短短28字，写尽半生坎坷，道尽一世欢喜，这便是这首诗流传千年依旧动人的真谛。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JJ 和自己的哥哥共同的来合唱哈，来自林俊杰林俊峰这首飞机。5:14，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下线地区的天气，目前的实时温度18摄氏度，这会儿南边好像已经不下了，刚才有朋友分享说部分区已经停了，希望在下班的时候完完全全不要下，因为下雨天真的是不太好走哈。现在的实时温度18摄氏度，今天预报小雨，最高22度，最低13度，明天预报阴天，最高22度，最低12度，后天同样也是这样一个温度啊，但是周末的时候温度可能有所回升，看到最高温度会来到28度左右。继续为你送上梁静茹情歌。

0: 保持初心，勇敢健康独立，关照生命。 Do what you gonna do。
1: 五一假期解锁同川新玩法，赏耀州词非遗之美，沉浸式感受千年匠心，逛花月会璀璨夜景，打卡梦幻浪漫时刻，踏足赵金红色热土，传承精神，砥砺前行。漫步药王山康养福地，静心养性，乐享悠然，亲子相伴撒欢，收获满满欢声笑语。山水有相逢，同川皆美景，这个五一出发就对了。本节目感谢同川文旅支持播出。

0: 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1: beginning of summer。
0: 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头。
3: 1055青春有我，
4: 国漫时间到，1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

0: 要更新啦！科幻修仙动画《吞噬星空》终于迎来王炸剧场版，《决战原始星》正式官宣定档，5月1号12点全网上线。满屏炸裂特效，张力拉满的巅峰对决，光是预告就已经让无数漫迷热血沸腾，直呼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级大战嘛！作为《吞噬星空》动画最受期待的篇章之一，《决战原始星》不仅是罗峰个人成长的里程碑，更是整个人族在浩瀚宇宙中崛起的关键一战。吞噬星空决战原始星正式上线，这场宇宙级的巅峰对决注定会成为国漫史上的经典名场面。诸位道友，期待罗峰的封神之战吗？觉得这场大战还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反转呢？由腾讯视频与阅文动漫联合出品，福星影视制作的《星辰变：最终季》正式官宣定档2026年5月7号，每周四10点更新，首播连更两集。从2018年开播至今，这场跨越8年的修仙长跑终于要迎来它的终章。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堪称国漫终章之年，《诛仙》《斗破苍穹》等多部现象级作品也将在这一年迎来完结，《星辰变》正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作品之一。从2018年开播到2026年终章，《星辰变》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也见证了国漫从青涩到成熟、从粗制到精细的全过程。秦羽的故事即将画上句号，但《星辰变》带给观众的热血与感动将永远留在国漫史上。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刚刚提到的资讯中，哪部动画即将在2026年迎来它的最终章 ？A. 诛仙 ，B. 斗破苍穹 ，C. 星辰变 ，D. 吞噬星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finish. Yeah, honey.

Honey 来自张艺兴，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雨辰。520情人节马上就要来了哈，相信不少的朋友礼物、约会、惊喜全部都安排的妥当，就等着浪漫时刻的到来。

好好的享受甜蜜的时光，衣柜里漂亮的衣服裙子一应俱全，就差一双合适的好鞋。浪漫的约会别的东西都能凑合，唯独这个鞋子真的不能将就哈。很多人约会走上一会儿脚就受不了，磨水泡又酸又累，后半程直接瘫在沙发，再好的氛围都没有心情感受了。所以今天给你推荐一款既舒服又可以凹造型的百搭经典款，阿迪达斯经典复古德训鞋，它真的太适合520送礼了。上脚超级的轻便，走多久都不闷脚不磨脚，久穿完全不累。而且这款鞋呢，配裙子裤子短裤都好看，春夏穿出门氛围感直接拉满，拍照巨上镜。阿迪达斯线下的专柜官网日常的售价599.599元，今天线上奥莱捷商城春季宠粉补贴，一双只要359359。我们给你准备了10多款高颜值的配色，36到45的鞋码齐全，男女同款，上海奥莱仓发货，正品保真，每款颜色只有200双，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来搜索好听1055的官方微信平台，搜索好听1055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鞋，回复鞋，赶紧来抢购你心仪的颜色吧。说到阿迪达斯，绝对是全球运动潮流圈的顶流存在。今天这款德训鞋呢，源自上世纪70年代德国专业训练鞋款，经过了这个经典的改良啊，复古韵味拉满，一路火了半个多世纪，到现在依旧热度不减。不管是潮流圈的时尚达人，还是一众明星，私下街拍、日常私服当中都少不了他的身影，妥妥的娱乐圈半永久战靴。那这款德训鞋穿上特别舒服，走路轻盈还显气质，还能在视觉上面把腿部的线条拉得又细又长，脚宽脚胖高脚背的姐妹完全可以放心闭眼入。而且这款鞋巨百搭，一双就能盘活整个衣柜，配牛仔裤是休闲的松弛感，配西装裤呢是精致的 OL 风，配小裙子又甜又酷，出游日常约会通勤上班都能穿，暴走不累脚，时髦还出圈。穿上这款阿迪达斯德训鞋，那直接稳占朋友圈9宫格 C 位。阿迪达斯官网一双德训鞋平时就要599，那今天线上奥莱捷春季宠粉补贴福利，价格直降，限时的破价秒杀，一双只要359，359元。没有听错啊，只要359元就能够买到阿迪的正品德训鞋，还是明星同款经典的复古款。那今天这个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给你准备了马年红、黑白色，还有深蓝白、咖啡豹纹、浅粉色等10多款热门的色号。那36码到45码的鞋码齐全，男女同款，男生穿着帅气利落，女生穿秀气显脚小，想和男朋友穿情侣款的姐妹千万不要错过。上海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关键是每个颜色就200来双，现在下单的话那直接就发货了，穿上新鞋美美的去约会。来搜索好听1055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好听1055微信公众号，回复鞋，回复鞋来进行抢购，趁着颜色尺码齐全赶紧来下单，不要等到断码断色了再问有没有，到时候就真的是没办法了哈。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赶紧去冲，别犹豫喽。继续送上游鸿明白色恋人。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3: 为什么狗狗总爱歪着头听你说话？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

0: 社交媒体的短视频里，狗狗听人说话时突然把头歪向一侧的动作，总能精准击中人类的萌点。那对竖起的耳朵和专注的眼神，让很多主人觉得自家的宠物正在认真倾听。虽然科学界对此一直没有定论，但最新的研究正在揭开这个可爱动作背后的复杂生理机制。研究人认为，歪头动作其实是狗狗作为人类生活哨兵的一种适应性表现。与猫、仓鼠甚至人类的近灵长近亲类不同，狗狗在与人类共处的2万至3万年间，进化出了极其敏锐的语言处理系统。大脑扫描研究显示，这种可爱的歪头动作可能是狗狗试图弄清楚你说话的具体含义时触发的，而不仅仅是因为它听到了声音。这说明歪头是一种明确的交流反应，狗狗不仅仅是在听噪音，它们是在参加一场社交交换。更有趣的是歪头的方向，研究发现大多数狗狗更倾向于向右歪头。由于大脑对感官输入的处理是交叉控制的，向右歪头意味着它们可能正在动用左脑来处理听到的信息，而左脑正是处理语言逻辑的核心区域。歪头实际上是狗狗正在思考、加工并准备回应的外部信号，这绝不仅仅是为了卖萌，而是它们在努力跨越物种的藩篱，试图理解那个对它们来说最重要的人究竟在说些什么。当我们越来越了解这些行为的背后的科学，我们就能成为宠物更好的伙伴。
1: 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夏天的风该是什么味道呢？是海边风里面清冽的盐汽水味，还是冰镇柠檬茶的酸甜水汽？点播优选夏日香气图鉴即将开启，我们为你准备了不撞香不黏腻的夏日呼吸，每一支都淡透不扰人，就像是自带体香，风过之处只留下一片干净好心情的痕迹。打开抖音来搜索电波优选，预约直播间，在明天傍晚的6点寻找一支能陪你过夏天的香气。只是为你送上杨丞琳青春住了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今年教育部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能源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服务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增设交通能源融合工程、农业机器人等专业，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增设生物制造、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立足服务。

0: 物业扩能提质，增设数字文旅、商业人工智能等专业，聚焦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增设数字贸易、数字金融等专业。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正式发布2030 AI 教育转型蓝图，从八月起向全校本科生开放企业级 AI 工具，到2030年40%的课程深入嵌入 AI， 覆盖全部52个本科专业，从目前的5%增长8倍。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五一假期解锁铜川新玩法，赏耀州瓷非遗之美，沉浸式感受千年匠心，逛花月会璀璨夜景，打卡梦幻浪漫时刻，踏足赵金红色热土，传承精神，砥砺前行。漫步药王山康养福地，静心养性，乐享悠然，亲子相伴撒欢，收获满满欢声笑语。山水有相逢，铜川皆美景，这个五一出发就对了。本节目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全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塞露尖尖酒，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台。
3: 1055，青春有我。
4: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5: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可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刚刚听的音乐作品来自钟丽颖蔡依林非常经典的一首情歌《倒带》，这里是好听105，在这个晚间正在为您直播此时少年，在晚上呢我们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伴你。当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除了有好音乐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很棒的推荐，比如说刚刚经历了立夏的节气，那这个夏天就离我们已经不远了。夏天的风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呢？是海边风里那种非常清冽的盐汽水味，还是冰镇柠檬茶的酸甜汽水味呢？我们的电波优选夏日的香气图鉴即将开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撞香不黏腻的夏日呼吸感的香气，每一支都是淡透不扰人的，就像自带的体香，风过之处只留一片干净好心情的痕迹。现在呢，如果你在这个方便的话，可以打开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这是我们官方的抖音的直播间了，你可以预约直播，在周二和周四晚上的6点我们都会有直播，比如像明天明晚的6点你就可以预约直播，寻找一支属于你的可以过夏天的香气。这是好听105词少年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接下来继续送歌，来自 Eric Land 带来的 Problem。
1: 10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认识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有很多人都分不清歌剧和音乐剧。
3: 是啊，但其实歌剧和音乐剧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表演艺术。
2: 那快来讲讲他们有什么区别呀？
3: 首先最大的区别就是语言啦。歌剧诞生于意大利，虽然法语、德语的也有很多，但还是以意大利语为主，而诞生于美国的音乐剧则是以英语为主的。
2: 对，歌剧就是我们听不懂的那种。
3: 哈，除了语言不同，两者还有很大的本质区别。歌剧重视音乐，轻剧本，追求高难度的歌唱技巧，演员唱的是美声，不带麦克风，主角通常台词很少，也很少会跳舞，演出时现场有专门的指挥和交响乐团伴奏。而音乐剧则是以戏剧为本，剧情非常重要，演员会带麦克风，唱的是通俗歌曲，比如流行、摇滚、说唱等等。而且主演不仅要能歌善舞，还要擅长戏剧表演，有大量的台词，经常说着说着就载歌载舞起来了。
2: 等于一个是高雅艺术唱的美声，一个是通俗娱乐艺术唱的是流行歌曲。
3: 对，所以去看歌剧可不能像看音乐剧一样穿着随便，西方的观剧礼仪可是要着正装，甚至是盛装才能出席的呢。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大圣崛起》官方正式宣布定档，正片将于7月10号登陆全国影院。这部让观众苦等了11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正统续集，终于要揭开神秘面纱，带着全新的西游故事，开启国漫神话新篇章。时光倒回2015年，《大圣归来》横空出世，如同一声惊雷，炸响了国漫市场。一晃11年过去了，观众始终在等待大圣的下一段传奇。如今，《大圣归来》的主控方原班核心团队倾力打造，魁拔三部曲导演王川亲自担任监制兼编剧的《大圣崛起》。重磅归来，跨越11载光阴，这份迟来的续集注定承载着满满的诚意与期待，即将席卷全国影院。国漫动画师兄啊师兄，即将迎来收官时刻，官方正式官宣，这部陪伴观众2年多的年番将于5月28号正式完结。作为腾讯动漫的头部 IP， 师兄啊师兄自开播以来便以稳健修仙加反套路封神的独特风格圈粉无数，从最初的半年番升级为年番，再到如今143集的超长篇幅动画，用2年多的时间完整呈现了李长寿从一介凡人到洪荒大佬的逆天之路。5月28号，让我们一起守护动画最终章，见证李长寿与云霄仙子的最终命运，为这场长达2年的国漫盛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大圣归来》是哪一年的作品呢？ A. 2013年， B. 2014年， C. 2015年， D. 201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游戏逆水寒的周年推广曲《混江湖》，来自歌手周岩。周三的19点，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锁定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嗨，我是长乐。今天呢也是五一假期收假的第一天啊，大家是不是又在这个收假第一天当中感受到了牛马的辛苦呢？是不是上班人的通病啊，一到收假的第一天就会觉得精神萎靡不振？没关系啊，让我们在这个动漫的世界当中啊，为我们自己找回一点点的力量。那今天作为这个收假第一天的节目啊，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游戏的 IP 的。那大家平常都会玩什么样的游戏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可以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在后台私信我你的心头号啊。那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游戏呢，也是一个比较古早的游戏 IP 了，只不过是最近有了这个新的活动，当然也是刚刚迎来了它的这个新的更新。那么这个游戏就是逆水寒。那逆水寒在5月呢将会有非常多的联动即将上线，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看看你会最期待哪一个。那首先来说到的是我个人比较期待的，就是这个4月30号，逆水寒和非人哉进行了一个联动。那这回的联动呢，会有我们比较喜欢的两个角色，一个是可爱的九尾狐九月，还有我们可爱的这个敖烈烈烈，他们两个呢会有这个国风时装展，当然还是一个非常酷飒的这个造型。然后呢，男女呢都是长袖长裤款，衣服上面呢会设计有一些小巧思，比如说有这个盘扣，还有一些刺绣等等的国风元素的设计，所以看起来还是有眼前一亮的感觉的。只不过因为九月和丽丽毕竟是这个2D 的动画嘛，所以你会平常看到它是一个纸片人的状态，但是呢逆水寒又是一个 3D 游戏，所以你会在一个 3D 游戏里面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好猎啊，也是别具一格啊，挺别具一格的。那这一次和飞人丹的联动，除了九月和敖烈之外呢，还有另外一套是啸天和小玉的这个联动时装，他们两个也就是这个毛茸茸的代表人物了。那啸天的这个时装呢，是运动休闲风格的一个短裤短袖，还有一个挺符合啸天活泼性格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包括它的毛绒设定，包括它的这个兽耳设定都是有的。那小玉的时装也是特别的可爱，因为它本身是这个玉兔的人物嘛，那带有玉兔刺绣的花纹的长裙，再搭配整个配色很清新的这样的一个整体配饰，给人感觉看起来还是非常甜美可爱的。那这一回啊，和飞人哉的联动虽然说吐槽声不断啊，但是也是让逆水寒重新热闹起来了。因为刚刚说到了啊，这个二 D 动画的这个人物形象套在三 D 上面，确实会好像是有弊存在，你知道吗？就感觉还是有那么一点看着很不习惯，但是可能看多了也就好啦。那虽然吐槽声不断呢，但是大家也开始纷纷期待这个新版本的到来了。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到游戏当中去看一下这个 3D 版本的飞人哉是一个什么样的建模。 OK， 那刚刚说到了逆水寒和飞人哉的一个联动，那除此之外呢，逆水寒还跟其他的一些国产动画进行了一个联动，而且这个国产动画的联动是大家可能不一定能够日常想得起来的，因为是我们可能90后80后之前小的时候看过的一个动画，叫做《虹猫蓝兔七侠传》。那这个动画呢，之前我们应该也是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过啊，之前甚至还听过它的一个主题曲。那我们今天要不再听一下这个主题曲，其实会让人觉得动画感很少，但是侠义风很重。那我们今天就先听一下这首歌吧，然后听完这首歌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虹猫蓝兔七侠传》和逆水寒的联动会是什么样的呢？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虹猫蓝兔七侠传》的片头曲，是一首江湖气息相当浓的歌，来自歌手袁接吻。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老爸喜欢遛弯，天冷了给他买条围巾，带着暖和点。
2: 老妈喜欢骑行，给他买辆单车骑着，结识了很多驴友。
1: 对父母的关爱并不体现在物质上，陪伴是最长情的温暖。关爱老人，从我做起。

0: 一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塞露尖尖酒，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头。
3: 1055青春有我，有重重山韵，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三的下午，欢迎回来，这里是工作日晚间7点到8点一个小时的长乐漫游记，一起带您在工作日的晚间一起感受一下二次元的魅力。嗨，我是长乐。
1: 调皮的嘴角，那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
0: 那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主题 IP 啊，是逆水寒。那这个游戏呢，其实也是很多年了，之前也有跟大家介绍过。那今天要说到它的原因啊，也是因为它在5月不仅迎来了自己游戏的更新，并且呢，它也是有超多的联动即将上线。看看大家最期待哪一个？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它和动画《非人哉》之间的一个联动。那么接下来要说。

0: 报的也是刚刚有跟大家提，就是《虹猫蓝兔七侠传》和游戏《逆水寒》之间的一个联动啊。看到有不少网友在评论说，逆子还和枕边童话故事进行联动，不知道这一次的联动时装会是什么样的风格呢？
1: 和黄色外套，这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道。
0: 感觉这个 IP 应该已经非常古早了，确实《虹猫蓝兔七侠传》长大了之后，好像真的就再也没有看到过了。之前不是有跟大家介绍过，在这个《虹猫蓝兔七侠传》刚刚开播不久的一段时间之内呢，也是收到了一些家长的举报吧，就是觉得有一些地方可能拍的太过于武侠气，或者对于小朋友会有一点点的伤害之类的，所以《虹猫蓝兔七侠传》在一段时间啊也是下架了。那此次的联动呢，相信也会让很多的这个老玩家吧感受到这个童年时期回旋镖正中靶心的感觉，也让我们回顾一下儿时的这些动画，因为他们毕竟也是陪伴过我们一段时间吧。那这一次呢，除了有这个《虹猫蓝兔七侠传》的这种枕边童话动画的这样的一个联动，那还会有另外一个枕边童话动画的联动，它就是《喜羊羊和灰太狼》。

那说到喜羊羊和灰太狼和逆水寒的联动呢，之前其实也有出过他们的这个联动时装，而且还都挺好看的。那后续呢应该也会再一次这个完成二者的第三弹联动。那如果有新的联动，大家会喜欢哪一个角色呢？或者大家更加期待哪一个角色出他的这个新的时装造型呢？喜欢你。

0: 盲猜一下，大家是不是更加期待那个可爱又贪吃又有一点懒惰的小家伙呢？
1: 大家好，我是懒羊羊，
0: 一个可爱的小绵羊。那逆水寒到了六月末的周年庆呢，其实还会有下一弹的重磅联动。那官方给出的消息呢，是戏台暗藏玄机大幕即将开启。那这样的一个有点隐喻的宣传语呢，对此大家猜测也有很多，当然也有人会怀疑说，是不是这个《我不是戏神》这本小说会跟它有联动呢？那《我不是戏神》之前也是有一个最新消息的，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啊。因为我不是戏神啊，在4月30号21点啊，很准时啊，4月30号21点，这部小说也是正式完结撒花了。那在它完结撒花的整整10天前，也就是4月20号，官方也是正式宣布《我不是戏神》年番动画首支预告正式发布。灾厄降临之势，少年陈琳在神道与灾厄交织的诡谲世界中，以戏

那目前官方透露的消息呢，我不是戏神的年番动画项目已经正式启动了。这部动画由爱奇艺来出品，由杭州玄机科技来进行制作啊，玄机娘娘出品必属精品，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来期待一下了。那就在这个小说完结的当天啊，逆水寒官方呢不仅发布了我不是戏神正式完结的一个恭贺，同时呢也是跟大家来预告一下，逆水寒联动主题曲也是同步惊喜上线，邀君入戏听一下陈琳未尽的江湖梦，并且也是预告啊，在七月份将会和这个我不是戏神正式来联动。七月好戏开场，不见不散。那我们就先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吧，来自这个游戏《逆水寒》和《我不是戏神》这部小说的一个完结联动的音乐。这首歌的名字也是和它的联名同款啊，叫做《我不是戏神》。听完这首歌，我们节目继续。

作写下着，燃尽这灵魂，世人就为我疯，我不屑牺牲，何惧这些风，唱一曲安稳，早入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爱上大秦岭，爱上户外健康生活方式，旅游为民，绿色出行。
2: 五一假期解锁铜川新玩法，赏耀州瓷非遗之美，沉浸式感受千年匠心，逛花月会璀璨夜景，打卡梦幻浪漫时刻，踏足赵金红色热土，传承精神，砥砺前行，漫步药王山康养福地，静心养性，乐享悠然，亲子相伴撒欢，收获满满欢声笑语。山水有相逢，铜川皆美景，这个五一出发就对了。本节目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3: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南，你知道百老汇史上演出场次最多的音乐剧是什么吗？
3: 难道不是音乐剧《猫》吗？
2: 不是哦，虽然《猫》在百老汇连演了18年，但它2000年就停演了。可是韦伯的另一部音乐剧《歌剧魅影》，可是从1988年在百老汇上演，就一直演到了现在。
3: 是为莎拉布莱曼打造的音乐剧。
2: 对，《歌剧魅影》是由莎拉布莱曼1986年在英国首演的，不仅在伦敦西区连演30多年长盛不衰，也是百老汇连续演出时间最长的剧目。而且这部剧在2个国家上演之后就再没换过剧场。
3: 哇，30多年，那他演了多少场呀？
2: 2012年的时候，《歌剧魅影》在百老汇的演出就已经达到了10000场，也成为第一部在百老汇上演场次超过10000场的作品，也是仅次于《悲惨世界》之后在伦敦西区上演时间第二长的音乐剧，时至今日依然在伦敦女王陛下剧场长演不衰。《歌剧魅影》至今已经在全世界20个国家的110个城市上演了超过65000场。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三的晚间，欢迎回来，这里是长乐漫游记工作日的晚间一个小时，七点到八点，带你在二次元的世界畅游一下。嗨，我是长乐。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主题 IP 啊，同样是来自这个游戏逆水寒。刚刚介绍了，它在这个五月份也是迎来了自己的这个游戏全面的升级，一些更新。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联动，除了刚刚介绍的以外呢，还会有和这个永劫无间的第五弹联动，以及晴时明月的第三弹联动，都可能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上线。那之所以是第五弹第三弹，也是因为之前已经联动过很多次了，所以我们会发现游戏跟这个动画之间会联动，游戏跟游戏之间也会联动，所以大家可能会发现这种联动真的会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效果，可能把两个游戏的这个受众或者是玩家进行了一个拉通，让他们的这个游戏的小圈子一点一点的交融，一点一点的扩大，感觉像是怎么说呢，
1: 只有我知道就是喜欢你的味道，
0: 进行了一个游戏玩家的互换，总之也是一个好事情啊，它毕竟也是一个游戏之间互相打出来的一个广告嘛，当然也可以让玩家体验到一些新的游戏的场景或者是人物的造型，所以也算是大家一起得利的一件事情了。那其实说到永劫无间跟逆水寒的联动啊，因为到这次的联动已经是第五次了，那永劫每一次的联动时装其实都很受到双方这个玩家的好评，当然也有很多的玩家喜欢，那不知道再一次联动会是哪一套皮肤呢，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可以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来跟我分享一下你更加期待永劫无间当中的哪一个角色出现在逆水寒的这个时装新造型当中呢。

那不仅如此呢，最近还有一个 IP 也是跟逆水寒即将联动，而且是我们之前刚刚介绍过的这个仙逆啊。仙逆在这一次呢也是被改成了一个纯爱番啊，我们的王莲也不打斗了，也不升级了啊，也不修仙了，这回就主打一个在游戏里面谈恋爱啊。不知道以前的这个联动时装会不会再次返场，还是说后续还会出仙逆的这个第二弹联动呢？大家可以猜测一下，因为目前还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消息。反正这么多的联动吧，刚刚也跟大家介绍过了。那你会最期待哪一个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在后台分享一下。或者大家更加期待这个白发王林还是红发王林的造型联动呢？我比较期待红发哎。那目前呢，逆水寒就是以上的这些联动了，我觉得个人还是挺期待的，因为如果在自己喜欢的游戏当中，然后看到了一些自己喜欢的动漫角色人物的一些全新造型，怎么不算双厨狂喜呢？对不对？OK， 那以上就是今天关于这个逆水寒游戏最新联动的全部内容了。那如果大家有一些比较期待的这个游戏也好，动漫也好，漫画也好，小说也好，喜欢的这些 IP 想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和哔哩哔哩的后台来私信长乐，说不定你喜欢的这个 IP 就会出现在

0: 们下一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今天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同样是来自游戏逆水寒的这个主题曲，也是他手游的主题曲，歌手是刘宇宁，也是一位深受大家喜欢的这个歌手了。那他这一次呢为逆水寒手游的龙吟流派来演唱了推广曲，歌曲叫做龙吟。那听完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主持人长乐，我们下期再见。
1: 谢谢。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2026年重点高校在陕招生专项计划工作的通知发布，其中招生录取办法明确，从2026年起，高校专项计划与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一同安排在本科批次录取，单设院校专业组，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办法。我们经常听人夸孩子聪明，但有没有想过什么才算真聪明？过去受老一辈影响，觉得聪明就是机灵，能说会道，随机应变。然而有了一番阅历后，在思考这个问题，会发现长大后那些有出息的并非善于迎合左右逢源的人，那些打小就被夸机灵的孩子，在成年后不少人走了弯路。所以说育儿过程中一定得有分辨能力，如果孩子表现出一些假聪明，就要及时纠正。这次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生产责任你我同行，安全环境你我共享。
2: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塞露尖尖酒，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台。
3: 1055青春有我，
4: 诗词不只是背诵，
5: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4: 历史不只是年代，
5: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4: 传统不只是规矩，
5: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4: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

0: 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境。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1: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一起进步吧。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文明出行，平安回家，你的平安是家庭的幸福。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3: 科学家开发无线充电系统，有望让无人机无限期飞行。无人机虽然好用，但电池续航一直是瓶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展现了一项令人瞩目的进展。他们开发了一套利用微波在空中为无人机无线充电的传输平台。这一设计如果能完善，未来或许能让无人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永不停歇的飞行。这套系统的核心是一个特殊的动力传输平台。在实际测试中，这种安装在汽车上的平台成功的让一架固定翼无人机在15米的高度持续飞行了3个多小时。最难得的是，充电过程是在动态中完成的，也就是说，发射能量的车辆和接收能量的无人机都在运动中。这套车载系统利用微波发射器将能量束精准地投向无人机底部的天线阵列。研究团队指出，这项研究最难的部分在于维持能量束的精准对齐，因为车和飞机都在动，要让微波始终瞄准目标，需要全球定位系统与机载飞行控制系统进行极其严密的实时协作。目前这项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科学家们坦言，能量传输效

0: 效率还有待提高。在现有的测试中，发射出的能量只有约 3% 至 5% 真正被无人机接收，大部分能量在传输过程当中浪费了。此外，由于风力的干扰和定位的微小误差，无人机接收到的电力也会出现波动。相信未来，随着定位精准和能量捕捉技术的进步，无线充电驱动永不降落的航空时代或许已经不再遥远。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1: 三个强盗，法国，汤米·温格尔。第一个强盗有一支喇叭枪，第二个强盗有一个撒胡椒粉的喷壶，第三个强盗有一把巨大的红斧头。晚上天黑了，他们就到路上去找倒霉的人，每个人见了他们都好害怕。勇敢的男人跑了，女人晕倒了，狗也逃了。这三个强盗每一次去拦截马车，都是先把胡椒粉喷到马的眼睛里，再用斧头把马车的轮子砍碎，然后用喇叭枪把乘客赶下车，抢走他们的财物。这三个强盗藏身在一个很高的山洞里，他们把抢来的东西都运到那儿去。洞里到处都是一箱一箱的钱、手表、戒指、黄金和宝石。在一个寒冷的黑夜里，这三个强盗又拦到了一辆马车，可是车上只有一个叫芬妮的孤儿，他正要去投靠姑妈，因为姑妈是个坏心肠的人，所以他很高兴碰到了这三个强盗。车上没有财宝，只有芬妮，所以三个强盗就用暖和的斗篷把它包起来带走了。他们在山洞里给芬妮铺了一张柔软的床，她一躺下去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芬妮醒过来，发现四周都是闪闪发亮的财宝。这些是做什么用的？她问。三个强盗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要用他们的财宝。于是为了要用这些财宝，他们就把所有走丢了的小孩、不快乐的小孩、还有没人要的小孩通通都找了来。他们还买了一座美丽的城堡，让这些孩子都有地方住。孩子们戴上红帽子，穿上红斗篷，住进了他们的新家。很快的，城堡的故事传开了，每天都有人把小孩带到这三个强盗家门口来。孩子们渐渐长大了，结了婚，他们也在城堡四周盖起了自己的房子。房子越盖越多，成了一个小村子。村子里的人全是戴红帽子、穿红斗篷的。为了纪念好心的养父，他们给三个强盗每人建了一座高塔，一共建造了三座高高。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
1: Beginning of summer。
0: 南国四暑，北国春，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小河塞楼
2: 渐渐旧，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头。
3: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

0: 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这首小诗被世人公认为天下第一得意之作，每一个字都透着扬眉吐气，每一句话都藏着意气风发，把人生苦尽甘来的极致快乐写到了千古顶峰。这就是唐代诗人孟郊的《登科后》，读完才算懂，熬过所有低谷，方能体会极致欢喜。
2: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很多人只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却不知写下这句的孟郊，此前半生全是落魄煎熬，直到46岁那年病已染霜。历经磨难的他终于金榜题名，进士及第，压抑半生的委屈与苦闷瞬间爆发，一气呵成写下这首千古快诗。时至今日，这首诗早已超越科举登科的本意，我们常用的春风得意走马观花两个成语全都出自这首小诗。他写的不只是古人金榜题名的喜悦，更是每个普通人熬过苦难终获成功的心声。所有的春风得意都源于昔日默默坚持，所有的意气风发都熬过了无人知晓的低谷。短短28字，写尽半生坎坷，道尽一世欢喜，这便是这首诗流传千年依旧动人的真谛。一起进步吧。
3: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

0: 教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昨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之后啊，好多听友都打来电话来咨询。其中呢还包括很多上次没有买到神经酸的朋友。再有就是身体症状比较严重的。大家都想让您帮着争取点儿。您看这事儿能不能帮大家想想办法。
1: 我昨天不是说了吗，这个事儿啊目前来看还是比较难办的。因为我昨天已经跟大家伙说了是吧，就是由于这个比利时的神经酸他们的生产企业捕捞鲨鱼的这个牌照马上就到期了。
0: 对。
1: 这就会面临着真正的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可能它的供应链会出现问题。当然了，就是昨天也提到了，除了比利时之外，全世界范围内还有另外一家有这个牌照，就是
0: 美国。
1: 美国，但是我昨天也讲了，美国的这家神经酸的企业，由于它这个得到的牌照要比比利时晚一些嘛，它的科技更高，它里面的浓度更高，纯度更高，而且呢，美国的这家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人家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都是针对一些特殊人群，上层阶级，包括一些重症患者，一对一的来服务的。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它的浓度高，它的含量高，它的科技高，包括它的效果更好，那它这个价格是不是就更高了？
0: 那肯定是啊。
1: 所以说这两个问题暂时比较麻烦，比较难办。而且比利时的这家这个捕捞鲨鱼的这个企业，它这个牌照不是马上到期了吗？你知道吗？最先知道的，你知道应该是谁吗？
0: 是美国吧？
1: 对了，
0: 竞争对手时刻盯着呢。
1: 当然了，美国的这家企业，它一定会第一时间知道的，应该比我们还早。
0: 对。
1: 而且他也知道目前全世界就这两家企业有。
0: 对呀。
1: 如果一旦比利时的这个捕捞牌照一旦到期了，而且不能够顺延的话，那你想一想会面临着什么问题？
0: 市场上人家一家独大呀。
1: 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神经酸这个市场就会由美国这一家企业独大了。对吧？
0: 那世界第一一家独大这个事儿怎么办呀？
1: 对不对？你想一想，他一家独大了，那相当于是整个营养脑神经的这个行业这个群体都被美国就彻底垄断了吧。到那个时候无论是货源也好还是价格也罢，我们都难以控制，都是人家一家说的算了。
0: 对，这是一个很棘手的很现实的问题。
1: 所以说呢，你说你现在马上让我们全球购想要跟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这家企业直接深度合作的话，目前我们在争取，但是难度比较大。
0: 但是难度再大也得是努力帮我们大家想办法啊。
1: 明白。
0: 比利时这边进不来了，美国那边我们就更得加把力气，要不然有真正需求的患者朋友，有重症大病的脑神经损伤的患者朋友，那不就错过了治疗的机会了吗？
1: 这个事儿我当然明白了。但是这个事儿呢不能着急，你越是着急人家硬端着。是不是啊？咱们你谈买卖都知道这个事儿啊，你一着急了好了人家就不着急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要讲究一些办法，讲究一些技巧，讲究一些手段。这不是急于一时的事儿，是吧？你容我这几天我再想想办法，包括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都在神经酸这个事儿想办法。一旦有眉目了，到时候我会利用咱们节目的时间跟大家伙第一时间通知的，好不？
0: 好， 其实只要是老师能答应我们，老师能出手，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0: 这话呀咱不能说那么满啊，就是还得是走一步看一步，好不啊。
1: 嗯，其实老师啊，这要不是您说只有像美国和比利时他们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出来的动物神经酸它是最好的，我们也真是不懂神经酸市场上是良莠不齐，到底该怎么区分。
0: 对，这背后的水是挺深的。
1: 当然
0: 是不是，我之前跟大家伙讲过吧，神经酸呢早在20年前我们生命科学界就发现了这种神奇的物质。
1: 嗯，
0: 而且我们医学界修复人大脑神经损伤的最高级的营养物质那一定是从动物身体当中提取的。
1: 嗯，
0: 尤其是对于大脑来讲要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1: 对，
0: 那从鲨鱼大脑提取的这种神经酸才是我们科研界敢叫的神经酸这个名字。
1: 嗯，
0: 那你说目前市面上泛滥的从植物当中提取的是吧，这油那油的都敢叫神经酸，也都敢宣称叫神经酸，我觉得这就是什么呀，这就叫蹭流量。
1: 蹭流量，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叫什么呀，这叫打擦边球。
1: 嗯，
0: 是吧，但凡我们明白的知道背后水多深的，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得到之后你就看配方，
1: 嗯，
0: 看它的原料表，一看就真相大白了。
1: 嗯，
0: 从植物当中提取的啊，这种对于我们的脑神经修复或者是这个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这等于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混淆视听啊。
1: 是呢，好多听友给我们反映说，以前啊光听商家宣传了，
0: 嗯，
1: 买了一些含有神经酸的产品，
0: 嗯，
1: 拿到手一看啊，元宝分子油，
0: 你看看
1: 括号神经酸，
0: 他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大家伙是元宝分子油，因为你告诉了没人买了是不是。
1: 对，关键是里边有没有神经酸都两说呢，
0: 是不是，它里面的分子式绝对不是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
1: 它都不一样。
0: 对，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擦亮眼睛。
1: 嗯
0: 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要么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一定是最正宗的。
1: 嗯，
0: 这一点毋庸置疑啊，因为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才是我们科研界我们临床上所说的神经酸。
1: 嗯，
0: 那这一点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应该是能够做证明吧。
1: 对呀，
0: 咱们之前给大家伙带的这个比利时的那款神经酸是吧，当然现在说就是很多人就拍大腿说那时候不如多定点了，现在人牌照到期了是不是。比利时那款神经酸大家伙用完之后为什么效果就出来了，
1: 它是真的呀，
0: 对吧，你以往很多人也用过什么元宝分子油啊，啊，也宣传过说有这个神经酸的物质，结果用完了之后跟没吃一样。
1: 嗯，
0: 为什么比利时这款神经酸它就有作用有效果，嗯，这一对比你就明白了。
1: 关键是啊，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的东西都是凭良心的好东西。
0: 哎，你这句话说的非常好，
1: 是不是
0: 啊，咱们这个世界上你记住啊，要凭良心的话不糊弄的话那一定是这个企业能做长久的。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到今天快5年了吧在国内，嗯，事实就是如此。如果说我们做任何的一件事推荐任何一个产品我们不摸着自己良心的话，我们这个节目可能早就没了。
1: 对，
0: 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这么多年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的每一款产品咱们心知肚明都什么样的品质。
1: 对，
0: 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以前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10， 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怎么说的，一提到辅酶 Q10 大家伙哎呀梁老师啊，这辅酶 Q10 我太熟悉了，我吃了至少8年了，
1: 不好使啊，
0: 对吧，
1: 没有您说的那么神呢。
0: 我说的你说的那个辅酶 Q10 和我说的辅酶 Q10 完全不一样。
1: 对的，
0: 是吧，咱们的辅酶 Q10 用完了为什么效果出来了，每粒含量260毫克呀，大家伙一到手就明白了是不是，然后打电话说梁老师你果然不骗人，那每粒260毫克它就是260毫克，
1: 对，
0: 是美国进口的就是原装进口的是吧，原瓶都是美国进来的是吧，那以前用那个10几块钱的几十块钱的那效果能一样吗，是不是，
1: 那肯定是啊，关键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大家就更认知了，
0: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就是因为这么一对比，很多辅酶 Q10 的一些企业你知道吗，都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让我们活不活
1: 我们都卖不出去了
0: 对，那没办法是吧，所以说那种低含量的辅酶 Q10 你吃完了它不好使那是正常的，
1: 嗯，
0: 它价格在那摆着，含量在那摆着呢，是吧，还有很多患者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你这辅酶 Q10 真不错，吃完以后心脏立竿见影，10几天

0: 有改善，
1: 嗯，
0: 是吧？那以前吃的为啥不好使？我说我不用解释了，自己看说明书，
1: 嗯，
0: 一看，呵，含量天壤之别，
1: 太低了，
0: 对吧？再有很多商家为了什么呀？包装产品，专听好的说，不好的他不告诉你，
1: 嗯，
0: 那慢慢的就歪曲了它的本质，是不是？什么叫宣传？什么叫宣传？宣传来宣传去，就给咱们普通老百姓洗脑了。
1: 嗯，
0: 你没那么高的含量，你没那么大的作用，那你说怎么能有效果？那不就是扯淡吗？我说过，吃点穿点都可以，这个咱们不在乎，但是对于身体健康的这样的产品，一定要咱们较真儿。
1: 对，用咱们就用好的，用我们就用真的，用就要用有效果的。
0: 没错，是吧？包括这次咱们提到的神经酸也是一样，
1: 嗯，
0: 是吧？我要给大家伙推荐，一定是让大家伙一眼就能够看明白的。
1: 对，
0: 啊，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那些噱头的，是不是？你比如说，怎么证明你里面有真正的神经酸的成分？你在配料表上，你必须给我明确的标注出来，明明白白的。
1: 嗯，
0: 是不是？你看看我们给大家伙这个提供的神经酸里面配料表是怎么写着的？明确标注的是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
1: 嗯，
0: 它不带写什么元宝分子油提取物的啊，蒜头果提取物的，或者是这个文冠果提取物的，不会这么模糊的给大家伙打擦边球的，是吧？一定是明确备注上啊，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记住了，它另外一个名字就叫鲨鱼酸，
1: 嗯，
0: 鲨鱼酸大家伙听明白了不？就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物质，
1: 对，
0: 是没有这样的成分。我敢给大家伙推荐吗？我推荐的产品一定要看有没有鲨鱼酸这三个字，有没有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它的分子结构一眼就明白。
1: 对呀，没有的东西你硬写，那就是弄虚作假，
0: 而且是违法。
1: 你也不能那么，谁也不敢那么做。
0: 你回过头来，你看看你手头上的元宝分子油的那种神经酸，里面敢写鲨鱼酸这三个字吗？因为它植物当中提取的，它敢写鲨鱼酸吗？
1: 它没有，它怎么写呀？
0: 那写就违法，
1: 哦，
0: 是不是？而且我跟大家伙强调一点，目前全世界已知的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物质神经酸，是吧？只有比利时和美国。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国家的这个企业有捕捞这个鲨鱼的牌照，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你德国也好，日本也好，是吧？科技发达不发达？也发达，包括咱们国内。是吧？也能够提纯这个鲨鱼大脑当中蛋白质。
1: 嗯，
0: 遗憾的是什么？没有这个牌照，没有这个许可证。
1: 嗯，
0: 那如果大家用过其他地区的神经酸，一定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不可能从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因为它没牌照。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
1: 关键是呢，我们大家选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0: 对。
1: 啊，用的好行，用的不好是给身体增加负担的。
0: 对。
1: 所以要用好的东西。
0: 对。还是那句话，你用可以不？我不反对，是吧？但是你要慎重。
1: 嗯，
0: 包括静时刚才你也说了，要么咱就不用，用就要用最好的，要用就用最纯的和最真的，要用就用最有效果的。
1: 嗯，
0: 别把咱们仅剩不多的调理身体疾病的这个时间都浪费在试错上了。
1: 对，没有那么高的试错的成本。
0: 对，你这个成本是你的时间成本呢，
1: 对，
0: 是你的治疗成本呢。人这辈子生命只有一次啊，你容不得你走太多的弯路啊。
1: 对呢，这两天老师讲到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记得您说过，在美国都是给重度神经损伤，包括脊椎神经损伤的病人用的。
0: 对啊，
1: 而且效果都特别的好，特别的快。
0: 嗯，
1: 那对于我们常见的一些脑血管的疾病呢，效果是不是就更好了？
0: 那就是小菜一碟了。
1: 嗯，
0: 是不是？重度损伤都不在话下的话，那我们常见的脑血管病变，那不就更简单了吗？
1: 嗯，
0: 包括一些神经受损的问题。是吧？你比如说，很多人有失眠的问题，
1: 嗯，
0: 那你跟这个偏瘫在床，那你怎么比呀？
1: 对，
0: 包括有一些健忘、脑萎缩，是吧？脑梗后遗症，甚至帕金森的患者，是吧？这种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用上了，那一定会让你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1: 帕金森，记得老师说他不好治啊。
0: 那可不，
1: 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能治好他吗？
0: 你看，你看，这是有临床这个证明的
1: 哦。
0: 帕金森不好治，而且它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更是被国际上公认是不可彻底治愈的顽疾吧？
1: 是呢。
0: 虽然说 它不能够彻底的根治哈，但是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尤其是一些上流人士，为什么很少有帕金森的？
1: 嗯，
0: 为什么呀？人家早就把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人家用上了。
1: 嗯，
0: 虽然说帕金森这个根儿去不了，但是它能让你带病生存。我们手不抖，头不摇，然后不出现开关效应，不影响你正常的生活，甚至很多一些高端人士、上层人士是吧？到走的那一天，人没的那一天，他这个帕金森也没有发展。你说这不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病就完全的控制住了吗？
1: 对呀、啊，到临终前不发展，那不就是算是治好了吧？临床治愈算吧？
0: 就完全可以这么理解嘛？
1: 嗯，
0: 他不发作，他不发展，那我们理他干嘛呀？是不是？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就相当于根治了嘛？
1: 嗯，
0: 是不是？当然，咱们这个医务工作者，包括科研工作者，根治这两个字儿，咱不能说，
1: 嗯，
0: 是吧？我们只说什么呢？带病生存，不影响你的生活，
1: 明白？
0: 是吧？那为什么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是因为在美国的科研机构研究这款从鲨鱼大脑提取的这个蛋白质神经酸的时候，他们发现了针对于帕金森的患者，像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这种蛋白物质，它可以做到第一个，有效的激活我们人大脑休眠的神经元细胞。
1: 嗯，
0: 你知道我们人都说人是最聪明的动物。
1: 嗯，
0: 但你知道吗？我们的大脑只用了不到千分之一的大脑神经元细胞。
1: 嗯，
0: 还有千分之九百九十九还没用呢，
1: 用的很少。
0: 所以说你看看，
1: 少了
0: 高强度的神经酸，它能够激活那些休眠的大脑神经元细胞，让它重新的传递这种电信号。你看，这是它神奇的地方。第一点，第二点呢？对于那些受损的脑神经细胞，它可以以每天 0.01 毫米的速度重新搭建起新的神经系统的连接。
1: 嗯，
0: 等于说重新的修复了，是吧？相当于是重新的这个连接起控制系统了，然后给我们全身发送正确的指令，让你帕金森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得到控制了。
1: 帕金森之所以震颤，手脚不听使唤，
0: 嗯，
1: 都是因为脑神经受损了，不能正确的下达指令了。
0: 对，
1: 重新建立了新的神经系统，能够发出正确的指令，手脚自然也就听使唤了。
0: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
1: 哦，
0: 啊，而且这还只是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其中的一部分作用而已。
1: 嗯，
0: 你看，有很多人对这个帕金森它有一个刻板的印象，就是震颤嘛，
1: 嗯，
0: 手脚不灵活嘛，
1: 对，
0: 是吧？其实除了这种运动状态的损伤以外，我告诉你啊，帕金森呢、啊、最可怕的还有什么，你知道吗？叫非运动性状态的损伤。
1: 非运动性状态损伤是什么？
0: 你比如说啊，非运动状态就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感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感知障碍，就是你不知道温度了，不知道哪热哪凉了，
1: 哦、明白？
0: 是吧？人家骂你一句，你不知道是好话还是坏话了，
1: 嗯，
0: 是不是？还有什么呢？睡眠障碍，很多帕金森的患者到后来是晚上不睡觉的，
1: 明白？睡不好，
0: 对吧？还有自主神经功能障碍，
1: 嗯，
0: 包括精神失常、精神障碍等等，这都叫什么呢？非运动性状态的一种损伤。
1: 有这么多影响啊？
0: 当然了，当然了，这就是帕金森可怕的地方。
1: 嗯，
0: 我跟你讲啊，在这个程度上，在这个非运动状态当中，我跟你说，帕金森和老年痴呆几乎是孪生兄弟。
1: 嗯，
0: 而且我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帕金森的患者除了震颤之外，慢慢的他的所有的感知、五官的感受都会变得不灵敏了。
1: 嗯，
0: 刚才我说了，人家骂你一句你都不知道好话坏话，是吧？摸这个热水你都不知道凉和热，吃东西你都不知道香还臭啊，而且明明一天没吃饭了，你不知道饿，你没有胃口，甚至没有任何的欲望。你看很多帕金森的患者为什么有一个面具脸，
1: 嗯，
0: 他对什么都没有欲望啊，然后睡眠不好，晚上不睡觉啊，失眠。然后有的人是什么呢？晚上不睡觉，白天睡不醒，这就什么呀？完全的一种精神的一种紊乱和错乱，是吧？包括对思维的控制他会受限，是吧？慢慢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不记得人了，不记得事儿了，甚至有一些这个精神失常的，比如说打人呢、啊、 是吧，暴躁啊，易怒啊，毁坏这个东西啊，胡言乱语啊等等的，帕金森患者到后来都会出现的。
1: 原来帕金森有这么多的症状呢？
0: 当然了，当然了。所以说对于帕金森的患者来讲，就这些情况要尽早的用上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我跟你说能够从这个根源上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是吧。我刚才讲了，它能够激活我们大脑当中休眠的这种脑神经元细胞吧，
1: 嗯，
0: 让它重新的传递电信号吧，
1: 嗯，
0: 那它就相当于有针对性的解决了我们这种叫非运动性状态的损伤。
1: 嗯，
0: 你信号通了啊，增强了，是不是，信号增强了，自然而然的这些状态它就好了，对不对。这就好比是人正常的这种思维的控制，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手机的信号一样，你用 3G 或者 2G 的信号，
1: 哇，那太卡了，
0: 那是吧，电话
1: 联通不了啊，
0: 人家说半天你都听不着，
1: 喂喂喂，什么什么，
0: 对吧，这就是帕金森的患者。
1: 嗯，
0: 但是你把这信号塔换了，换成 5G 的 6G 的了，是不是，
1: 嗯，很通畅了，
0: 哎，那你就是没有卡顿了呗。所以说帕金森的人群是吧，他有这样的反应，反应慢呢，做事迟钝呢，跟不上趟啊，思维啊，他都要比正常人慢半拍嘛，
1: 嗯，
0: 是吧。那这种就是处在二级信号状态当中，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脑神经受损了。那如果说我们用上了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之后，是吧，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它就能够把这个传递信号的发射塔给你增强，一下子给你提到 5G 的这个水平。那你想一想，是不是瞬间我们就叫什么零传达嘛？
1: 对，
0: 瞬间就传达，能够让我们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思维逻辑。
1: 那不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能自己控制了？
0: 对啊，但是你说它去根儿了吗？
1: 那还没有。
0: 我们不敢说去根儿。对于这个帕金森非运动性的这种损伤，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效果非常好。
1: 嗯，
0: 那好了。运动性的状态损伤的，是吧，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我们最典型的手抖，
1: 嗯，
0: 震颤，是吧，不听使唤，包括有的人头啊脑袋不自觉在那儿抖，那这些问题我告诉你，它要和非运动性状态损伤来讲，那就属于小儿科了，
1: 嗯，
0: 属于小儿科了。那它在调理的话，那更是小菜一碟了，是吧。因为我刚才说到它第二个能力，第二能力是啥，就是能够每天以 0.1 毫米的速度重新的建立起你的脑神经的连接，修复你脑神经的这个连接，重新建立起我们的神经系统。
1: 这多好啊，对于这样的患者朋友，重新修复我们的脑神经了，建立了新的控制系统了，全身就能够发出正确的指令啊。
0: 对，那帕金森你知道静时他为什么会抖吗？
1: 嗯，
0: 震颤吗？
1: 嗯，
0: 其实就是因为帕金森患者大脑当中的神经元细胞它发生病变了。
1: 明白。
0: 啊，或者有的就是老化了，死亡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说这个神经细胞和神经细胞啊要通过神经递质进行传导。
1: 嗯。
0: 那你这个神经细胞都死掉了，你这个神经递质是不是就没有了，或者是极其的稀少了。
1: 嗯，明白。
0: 那它在传导的时候就受损呗。是吧。那什么叫神经递质，大家伙听过多巴胺没有？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帕金森的患者得补充大脑当中的多巴胺。
1: 嗯，
0: 其实多巴胺是我们神经元细胞分泌的。
1: 嗯，
0: 它就是一种神经递质，它就减少了。那减少之后，我们的肌肉就僵硬，就抖动，就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
1: 对，说到底根儿还是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
0: 对，所以说刚才我讲了，第一个，神经酸能够激活休眠的神经元细胞，没错，那这是好的神经元细胞。那对于受损的呢，甚至已经那种坏死的老化的神经元细胞怎么办呢，它就需要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每天以 0.01 毫米的速度进行修复，
1: 嗯，
0: 重建我们的神经网络，让你的大脑能够正确的接收和发出这个指令，
1: 嗯，
0: 啊，让它该干啥干啥，嗯，这不就正常了吗，
1: 指令正确了，人就能够正常的行动了，
0: 对，
1: 而且也不抖动了，那这神经酸确实够牛的，
0: 没错。但是我也得实事求是的讲，这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对，它需要过程。
0: 对，咱说这一口气吃个胖子不现实。
1: 那冰冻三尺还非一日之寒呢。
0: 对，
1: 这个道理我们都懂。
0: 是，所以说只要把这个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的蛋白质这种神经酸你能坚持用好的话， 你的效果一定差不了。
1: 嗯
0: 啊，能好到什么程度？

0: 路，那你就算呗，每天 0.01 毫米的修复，是不是？十天是多少？
1: 十天就是 0.1 毫米。
0: 100天呢？
1: 一毫米啊。
0: 300天呢？
1: 三毫米啊。
0: 你看看，这一年下来，三毫米的这个距离。
1: 哇，那不短啦。
0: 它就神经网络就给你修复过来了。
1: 对呀。
0: 你别小看这三毫米啊，这三毫米当中，我告诉你，它存在着我们人体将近30多亿的神经元细胞啊。
1: 嗯。
0: 是吧？等于说这30多亿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它就复苏过来了。
1: 30多亿个神经元，它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什么概念呢？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一个神经元细胞相当于我们用的电脑，是吧？0.0769 TB 的储存空间，
1: 嗯，
0: 也就是78G 吧。
1: 我们现在用手机一般都是128G、256G 的，
0: 啊，
1: 一个神经元就78G。
0: 对呀，啊，这是一个神经元，就是
1: 哇！
0: 78G 啊，一个神经元78G，你用一年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之后，它给你建立起三毫米的这个神经网络，里面有30多亿个这个神经元细胞，也就是有30多亿个78G，这个数我都算不过来了。你想想，它能做多少事儿，
1: 是的，
0: 是吧？如果说咱们连续吃上3年4年这种高级别的、高纯度、高浓度的、高效的这个美国的神经酸的话，那你到那个时候，你反过来看，你再看3年前的你，是不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当然了，不敢想象啊。
0: 对，而且这个在临床上啊，比比皆是，是吧？你知道我们当时第一次啊，就是见到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当时你知道。我曾经用它治好过一个长达23年的重症的帕金森的患者，你知道吗？
1: 23年的帕金森，
0: 对啊，23年的帕金森的，
1: 那得什么程度呢？
0: 就对于23年的帕金森，已经到了帕金森的这个中后期了。用比利时的普通的神经酸，那个时候已经作用微乎其微了。当时我就选择了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什么情况啊？帕金森得了23年，发病的时候才48岁。整个这个期间，什么药物治疗啊，包括手术治疗啊，伽马刀啊，都经历过。但是用他的话讲，23年的过往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你想想，这得遭了多少罪啊？
1: 确实，我们想一想都能够想到他这样的痛苦啊。
0: 这个遭罪倒是次要的，最主要的，他最早得这个帕金森的时候，当地的医院给他误诊了，误诊当成什么呢？当成脑梗来治疗了10来年。
1: 当脑梗治
0: 你
1: 啦。
0: 看看，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偶尔的感觉到头晕、头痛，然后呢，一边腿啊走路的时候有点跛，啊，有点脱了，然后血液当时检查的时候有点稠、有点黏，啊，没有其他的症状，所以说，很多的大夫第一时间想的就是我们说轻微的脑梗，或者是脑动脉硬化，包括腔性脑梗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
1: 那当时没给做个核磁共振什么的
0: 做
1: 吗？
0: 了，怎么能不做呢？当时大夫就给他做这个核磁共振，这个报告上明确的显示，脑干部电位异常，就因为这一点啊，当地的大夫才诊断为他可能是脑梗。为什么呀？因为脑梗的患者，包括脑动脉硬化的患者，最主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什么呢？脑干部电位异常。
1: 哦，那核磁共振也说明不了任何的问
0: 啊，
1: 题。
0: 对。
1: 那还可以通过症状来判断呢？他帕金森的症状那么明显。
0: 我刚才讲了，他只是走路稍微有点跛，其实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帕金森的症状呢，是吧？你像帕金森这个震颤呢、麻痹呀、面具脸呢，是吧？那个时候他都没有这样的情况呢，是吧？尤其是手抖的问题，他一点都没有。
1: 也就是说，很多人类似于脑梗的症状，其实有可能就是帕金森引起的。
0: 没错。
1: 然后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核磁都不一定能检查得准，
0: 没错，
1: 而且得了帕金森还不一定有帕金森的症状。
0: 你看看，
1: 哇，这个好复杂
0: 你
1: 呀。
0: 说说这3点完全是有可能的，而且这个患者当时就是这种情况，确诊以后他最担心的就是失去工作能力嘛，因为那个时候才48岁嘛，那个时候工作对于他来讲是相当重要的，是吧？所以说没办法，四处的求医嘛。那一直当这个脑梗治了10多年之后，确诊原来是帕金森。直到这个时候， 他才开始服用治疗帕金森的药。

0: 这真没少耽误事儿啊。
1: 可不嘛。那这才哪到哪呢，我告诉你，就算确诊了，我跟你讲，就这个帕金森的药物他用上了，也没少遭罪，没少耽误事儿。
0: 那都确诊了怎么还耽误事儿呢？
1: 嗯，怎么耽误了？方法不对呗。
0: 怎么治的呢？
1: 我刚才讲到了，帕金森在临床上的常规治疗就是吃药，补充这个多巴胺，再嘛就是手术。
0: 不都这么治吗？
1: 你这么治，那你看吧，哪个帕金森的患者你吃药吃好的，手术治疗治疗好的，
0: 嗯，
1: 那他手就不抖了，有没有？
0: 没有。
1: 对，其实我一直在讲临床的药物和这个手术啊，我们该不该用？该用，它是救急的，能够马上抑制我们的症状的。但是你靠这些手术和药物来去根的话就不现实了。
0: 嗯，
1: 而且对于帕金森的手术咱们得了解一下它的原理。
0: 嗯，
1: 啊，了解完了你就知道为啥它不能去根了。
0: 嗯，
1: 帕金森的手术原理啊，主要是通过电击的方式，电刺激来影响我们大脑基底节的神经的冲动。
0: 嗯，
1: 从而啊破坏传导的环路，就说白了，你不是电信号的渠道被你破坏了吗？他用什么呢？用电刺激的形式啊，强行的给它打开。
0: 嗯，
1: 但你想过没有，你的脑神经细胞已经老化了，你再这么刺激的，它是不是死亡的速度就更快了？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说这样的手术都是暂时性的，可能一年半年的效果还可以，是吧？我们临床发现最长不会超过三年，
0: 嗯，
1: 会再次的复发。而且你每复发一次，你在这个手术的风险就会增加一次，效果就不那么好了。
0: 那这就是好坏一刀切呀。
1: 对，
0: 虽然可能不抖了，但是你也破坏了一部分正常的功能啊。
1: 所以说帕金森手术那就是救急，它不能够去根啊。而且术后还有个问题，
0: 嗯，
1: 是吧？如果再次复发的时候要比你第一次还严重。
0: 嗯，
1: 那这位患者就是手术之后一年多点症状就开始加重了，
0: 嗯，
1: 不只是手抖手颤的问题了，四肢僵硬，运动缓慢，站起来走两步转个身，甚至翻身都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0: 嗯，
1: 然后整个人呢就很难把握这个平衡，是吧？然后大夫也说了，你加大剂量吧，加大剂量这个时候也难控制症状了，
0: 那不就越来越重了吗？
1: 越来越重了，是吧？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见的第一面远比我想象的严重，
0: 嗯，
1: 啊，但是虽然说看着比较严重，但是我手里头当时正好在研究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在和比利时神经酸做对比嘛，那时候，
0: 嗯，
1: 是吧？我们研究完了，发现美国的神经酸的这个浓度和强度要比比利时的还要高
0: 啊，
1: 嗯！我昨天讲过，一粒美国的神经酸甚至能顶这个比利时的两到三粒嘛，
0: 嗯，
1: 最主要它就是贵嘛，是不是？
0: 嗯，
1: 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嘛。那当时我们对比完这个临床数据之后，对于这样的帕金森的患者，对于他来讲我就非常有信心了。
0: 嗯，
1: 于是我就问他，我说你来找我除了这个调理帕金森之外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
0: 啊？
1: 尽管提啊。刚开始他还没明白我的意思，我就说了，我说你想要自己将来变成什么样，想治成什么个样，因为他说话那时候都不利索了嘛。然后他孩子就是帮他翻译说，梁大夫，我第一次见到你这样的大夫，还让患者跟大夫提要求。
0: 对呀，患者我们都不敢，一般都是大夫给治成什么样我们就卸下了，就算什么样了。
1: 啊，我说对，你找我看来了，我就敢问你，尤其是你这个脑神经损伤的问题，因为我手里头有宝贝，我就敢让你提这样的要求。然后他说了，说的他要求不高，只要生活能自理，不给儿女添麻烦就行。
0: 这个要求是大部分患者的共同心愿了。
1: 对啊，所以说我说没问题，你就按照我的方法来吧，
0: 嗯，
1: 是吧？但是我也得给你一个要求，你得听话，你得照做，
0: 嗯，
1: 啊，所以说当时呢，我就在他的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他用上了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嗯，
1: 我当时一开就给他开了三年的量，我说你得听话，你这个病程23年了，你要有个心理准备，你得坚持给我用好了。是吧？坚持用好了，我就让你看到这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0: 那后来怎么样呢？
1: 后来怎么样？这话说，现在已经过去了4年多的时间，快5年了。
0: 嗯，
1: 患者现在完全不用吃临床的药物了。
0: 哟，
1: 而且他保持的非常好。
0: 嗯，
1: 啊，这就可以消除和减少口服药物引起的诸多的一些毒副作用。
0: 嗯，
1: 同时，我们头一段时间还通电话呢。他儿子跟我说，

0: 他父亲啊，控制帕金森的这个症状非常的理想了。
1: 嗯。
0: 啊，他问我是不是这个就彻底的去根儿了？我说这个不可能，但是我能够只要按照我的话做的话，老爷子倒没那一天，我让他帕金森啊不发作。
1: 不用吃药就能控制症状，这已经非常好了。
0: 对呀，这就是经过了3年多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的治疗调理，是吧？除了生活能够自理之外，他儿子跟我讲，还能够帮助家人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还能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你像组个团旅个游啊，老年合唱团呢，是吧？每天散个步啊，公园锻炼锻炼的，现在基本上没问题了，
1: 这
0: 是
1: 多
0: 吧？
1: 好
0: 用
1: 啊！
0: 他话讲，现在他家老爷子、老父亲像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一样。
1: 那肯定是啊，就是因为高强度的神经酸帮他重新激活了神经元儿，重新建立了神经网络，他才能够这么好。
0: 没错，啊，之所以老爷子好成这样，我觉得完全归功于就是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因为它是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的物质，蛋白质，而且在它的说明当中明确的标注叫鲨鱼酸，啊，这才是真正的神经酸，真正的顺15/24的碳基酸，比大家伙用的那些什么植物神经酸那要强上100倍还要多。
1: 不仅是效果强，而且老师您说了呀，好的神经酸它非常的方便呢，一天一次就行。
0: 但是之前的那是比利时的神经酸，那我要跟大家伙说的是什么呢？来自于美国的神经酸，它可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啊，你实际上你看，针对像我们说的帕金森呐、啊，这个脑梗啊、脑萎缩呀、啊，这种啊，很多中老年朋友认为是很大的病了吧？但是对于高强度的神经酸来讲，它属于常规的疾病了。啊，像这种情况，我告诉你，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每2天吃一次就行了，啊，因为它是最新一代的高强度的、高含量的、高浓度的，效果也是更好。我告诉你，美国的这款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每天要是吃一粒儿的话，那是针对是什么？比如说神经的重度的损伤的患者，是吧？比如说这个脊髓神经损伤，是吧？这种严重的患者的治疗上。那这种强度的这个美国的神经酸，咱要是每天都用上的话，那用于治疗这个普通的脑损伤，我告诉你，那说实话，这都属于大材小用了啊。
1: 您可不知道啊，大家得病这么多年，最闹心的就是吃药了。这2天才吃一次，那真太好了。
0: 所以说，你像什么脑梗啊、脑神经损伤啊，包括失眠健忘啊，是不是？2天一粒都行，只要咱们坚持用好，你就能做到什么？第一个，你能够治病实现省时省力，而且少遭罪，病也好得快。第二个，正因为它是高强度的神经酸，修复脑神经的速度更强更快，是吧？让你肉眼可见的速度改善你的病情。
1: 所以说嘛，只要坚持用，我们大家就能够看得到康复的希望。
0: 没错。
1: 那这个货源的问题，老师，您一定要帮我们想想办法，不论多难，都得为大家争取点，要不然大家真没盼头了。
0: 这个我理解，而且刚才我也说了，包括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听见了，确实这是给我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因为比利时的神经酸，它是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但它的牌照马上到期了，
1: 对，
0: 是吧？我也在从中周旋，是吧？因为我知道比利时那边的情况，我也试图的在努力协调，但是基本上这个牌照能不能后续的续上？这个那就不是我说的算了，那就是世卫组织的说的算了。所以说，我也在同时在跟美国这边早早的取得了联系了，因为我得做两手的准备嘛。美国这边呢，大家伙还得等信儿，是吧？细节的问题不跟大家伙多说了，咱们就看结果，是吧？包括这个货源能不能保证充足啊？价格，
1: 价格
0: 对，这价格能不能咱普通老百姓
1: 用得上
0: 用得上用
1: 吗？
0: 得起啊？所以说这些都得是重新的我们去沟通，是吧？所以说有结果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吧？
1: 好的，辛苦老师了，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0: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呀，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6: 你辛苦了。
5: 哎呦，别客气别客气啊，谢谢您。
6: 那个我是你那个老那个病号了，买你产品10多样。
5: 哎呦，10多样啊，这老朋友了都是。
6: 沈阳玉衡区83岁老太太，我就一个老太太。
5: 83岁了，好啊，你老高寿啊，
6: 老师啊，我给你简单的说我的身体状况，以后再给你说那个大病啊，
5: 好，
6: 救你救命的那个病。
5: 好，
6: 我一起做病老太太，
5: 嗯，
6: 完了那个心脑血管加肾小球水得那个30多年。
5: 30多年呢，呵。
6: 风湿骨病得50多年，现在用风湿骨病都您的按堂告我都11年大概是，没有一年，10多个月。
5: 就是用这个可涂抹的耳麦油安糖霜是吧？
6: 啊、对，再加上那个什么，还有那个什么膏，那两样。对，我就这两天就腿还肿了，那么上晚，再加我就病上火，就是什么原因、哦、我记不清。嗯，
5: 咋样啊？用的这个可涂抹的耳麦油安糖霜用完了咋样啊？
6: 那个原来啊，我都怕不能动上，还得花钱雇人伺候我。我是花多少钱，我得花啥，我都老保那2个钱。
5: 哦，
6: 花完了那个自累都不用雇人，雇人都输不起，是吧，老师？
5: 是。啊，那那那那，
6: 我到现在反正基本上我都自己没用下哈子来送我
5: 啊，就不用雇保姆了，自己现在能走了、
6: 啊、
5: 是吧？
6: 啊、对对，这都1年多，
5: 太
6: 好了，有23年了，我不能下楼，我不能走远道。
5: 现在能走了是吧？哎呀，好
6: 啊！现在走不远，小区都这些这个病，这个癌症病犯了，我又下不去了。
5: 哦，
6: 这陈年酸我也买了2份，吃下一份了。这陈年酸我一辈子脑袋不好
5: 啊，
6: 完了一半的一大的药都把我手都疼，老疼，酸疼，上下背上顿还下坠疼。完了吃神经酸还好，这些药我那癌病犯了，我加量，我一怕我受不了，我一个老太太我都加量一片2片
5: 啊。
6: 这个病都算过去了，都恢复就这么怎么能自理都行。
5: 对，咱们
6: 大病啊，梁老师。
5: 嗯
6: 嗯。就是我头17年做那个皮肤那个癌症手术，外阴皮肤，听明白没有？
5: 外阴皮肤癌症啊！
6: 哎
5: 呦，
6: 对，在医大做那个手术，17年做2回，第一回在陆军总院一拖延，第二回在几个月又复发了，着急我又拖延上医大，17年。
5: 哎，
6: 17年在拖延，到现在做完了，到现在就是。完了，有时也犯的一大那的药抹，反正讲究还行。今年都是就发作了。
5: 哦、oh. ，
6: 就是那外阴左面大，右面就上甲。
5: 明白。
6: 做手术意思，一开始是做左面，完了复发，发到中间，一大大夫专家又做中间一做走了啊，这做左右啊，右面没有，就现在就右面这回发作，右面上甲有个肿了，都泛红。
5: 嗯，
6: 全是红的，
5: 嗯，
6: 就像蹭上蹭下肿了，疼，你不信的老师啊，疼的要命啊，
5: 是，
6: 好一种疼法，头痛小肚，我现在癌细胞走小肚子，我都弄点理疗站喝个这酒，我疼个小肚子，我搁个瞎桌子，我一个老太太，
5: 嗯，
6: 完了那30天受不了了，还拉我上医大，上医大是我手术的大夫，头7天手术的大夫专家，
5: 嗯。
6: 妇科专家完了放假了，放假那个副教授会去看，
5: 嗯，
6: 他那些老太太。

0: 就做手术，做手术就开始检查，检查血，检查心脏，我不用冠心病得下一步呢，冠心病还挺好，还就是那个冠心病加高血压，完了血六七项都正常，能做，那俩做个活检，今天一个礼拜了。完了，就这个检查，头一遍检查都是他那的药，那的那个生长因子，批那生长因子，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完了，那一大颗个产的那个膏，一生长因子是有，那就两样，那个是膏，那家抹三十天都见效了，肿一点点消，痛一点消，到现在呢，基本上，不那么疼了，都有时下午那一夜的，我那个又是养自然生长的，我还行，还挺好，我说都消肿了都。都持续了，一进到那个左面那个，不左右嘛，那个外阴呢，左面的腹沟都是感染，我看，我都手摸，我也不爱看，我都弄手摸。老师啊，我都求求你，给我整个简单的方法，你还别花大钱，都你买的，你整那个红豆管那个结节上包，我还真买不起，手里一分钱没有了，你买啥我都买，我对我有我都买，我的工资都花的是。
1: 我理解，我理解。
0: 我这八十三岁，能活几年？老师，我其实我觉得那条定下来就那个活检完了就做手术，那我想我的保守治疗，你说我这种做法对不对，梁老师？
1: 你说的我大概理解了，就是咱们耳苗油啊、氨糖霜啊，包括神经酸用完了效果都不错，但是最头疼的现在你有这个外阴皮肤癌的事儿是吧？
0: 哎，对，
1: 这是。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病的话，我跟你说啊，咱们完全是正常人一个了。就是我跟你讲，
0: 啊、对
1: 吧？现在也能下楼了。
0: 谁不敢走大多？走大多那外疼。
1: 是，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病，咱们现在都能下楼了。这两三年都不敢下楼，现在都能下楼了，多好啊！是不是？
0: 怎么我上火去那天？你没有时间给我接电话不掉眼泪？
1: 就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外阴皮肤癌啊，我跟你讲啊，这个病啊。还真就挺少见的，而
0: 那一千个老太爷没有。
1: 对，我跟你说，哎呀呵，我跟你讲，就是一般的大夫没在临床上待个几十年的，我跟你讲，还没听过这个病呢都。
0: 啊，没有，我上龙庆总院做手术的妇科大夫说十年没接诊这个这样病。
1: 对，我跟你讲，这个病太少见了，我的天。你怎么摊上这个病呢？哎呦。这个病我问问你，就现在你摸就是有没有结节肿块有没有？能摸着不？
0: 没有，那个原来都没有，都这个复发了，都你摸呢，都对应，都肿的干，都发现，就搞就药抹就药抹就都有十天嘛，都下去了。
1: 那消肿了之后，你摸这个里面这个皮肤里面有没有结节硬块有没有？
0: 没有，
1: 没有是吧？好，现在还痒不痒？
0: 现在蛮多都散那这个自然生痒一下了，不能受了，
1: 然后有没有这种分泌物啊？分泌物叫脓血的那种脓性的分泌物有没有？
0: 没有，都是那中午那几天都照样，中午那几天三十天、四五天还我不是老上药啊，老拿那个你手指擦，上面那个甲也都破皮了，你
1: 破皮
0: 了，我的血还成心透红。
1: 你还不能那么使劲擦。
0: 左面那个大面积呢，那我也擦了，也皮也破皮了。
1: 不行，
0: 都好，都好。
1: 你不能使劲擦，我跟你说，本身这个病啊，我跟你说就容易造成溃疡的。你一擦的话，你就反复不破溃嘛，是吧？你不能使劲啊。如果说分泌物不是很多的话，就是拿这个手指蘸一蘸就行，不要擦啊，一擦的话。
0: 现在没有，现在没有了，现在都上那个药，一个膏一个油，倒半上，他上两遍，那又上一遍。
1: 行，然后你这个那个撒尿的时候，平时疼不疼？
0: 不疼。
1: 也不疼是吧？
0: 你里头没有感觉，一点毛病没有。
1: 好。我跟您说啊，这个老太太八十三岁了，我就有啥说啥了
0: 对，
1: 就你这个病，我跟你说，最好的方式就是手术。我实话实说啊，最好的。
0: 大夫说嘞，他说你什么药也不行，你大这么大三甲医院，你没有神经病，他就药都不见效，不见效。
1: 你看看，
0: 就暂时的，他你都能手术，他说
1: 是不是？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对不对？
0: 对。
1: 我告诉你，你这个病，我跟你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但是呢，我得说哈，如果你今年哪怕是七十来岁。我都建议你做手术，然后做放化疗。
0: 对，你说的我也明白。我都75，我一做手术，我都83，你看84，我都现没有几天活的，我怕我爬站不起来，我腿还不好。

0: 腿先天三毫秒有，你就你在送上院子十天二十一，你都不能动了，你不瘫了吗？
1: 对，而且呢，你这放化疗一给你上上了，我跟你说，整个人就完了。啊，
0: 哎，对，
1: 你83岁了，你说你那么治，哎呀，
0: 还要住院，我就不就保守治疗，爱死死。
1: 哎呀，所以说吧，我说实话，你这个也给我造成一个矛盾，就是因为从我这个从咱们这个临床的经验来看，你这个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然后放化疗。但是你岁数在这摆着呢，对吧？你手术完了，放化疗一上了，那人不就完了吗？好不容易这两年咱们调理过来，能上小区溜达溜达了，你说你一个放化疗，那人不就又趴窝了吗？你说是？
0: 对。
1: 你
0: 这样，我这回你现在做的手术完了，放化疗大夫都不会做，
1: 对，
0: 就无所谓，哎，不用做，那做放化疗，你那吃放化疗的药，啥也吃。
1: 是，但是你现在不一定啊，我跟你说，二次手术可能就不一定了，可能就得给你配合放化疗了，是吧？
0: 对。
1: 那你现在你这样吧，你看你这个情况吧，
0: 我都保守，我不能不上医院。
1: 所以说吧，我吧这个决定我不能帮你做，但是呢，我得是实话实说。我只能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加放化疗，但你这个年龄呢，如果说我只能说，如果说你是我的亲属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太赞同你做这个手术了。然后呢怎么办呢？现在这个药膏不是上着呢吗？是吧？
0: 算，我又买了两瓶。
1: 行，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呢哈，有不舒服了就用药膏来控制。但是这个药啊，我跟你说，我得还得告诉你，你就解决不了你这个问题，只能是不舒服了用上点，然后舒服就起这个作用。
0: 对，
1: 你看我有啥说啥了，这个你
0: 啊，我的其实你是心上的专家，你没有那个膏药给我用一用，我那么心手
1: 有啊，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方法，而且挺简单的，但是它也起不到逆转的作用，因为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讲，我要不咋说呢，就是你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是吧？但是我给你开这个方法呢，配合你现在临床开的药膏呢，能够缓解你这个不舒服的症状啊。但是你说能治你这个不？我说实话不能，那对吧？那你这个我就得实话实说，是不是？
0: 对，我都八十多岁。
1: 对，所以说你这样啊，咱说实话，就你这个情况呢，也不建议你用什么特别贵的药物。
0: 对，我手里没有钱啊，你少了我那么谢谢，我有危难，我知道你讲课我老听哈，你讲的有些听到现在黑白听白天听，因为我不能下楼，所以我就找你给我
1: 一是那么大岁数，再有一个最主要的，你这个位置尤其是外阴皮肤癌，我都不建议你用这个红豆杉。那因为红豆杉对我们食指脏器的这个肿瘤啊效果特别好，对于你外阴皮肤癌来讲，就外阴这个地方呢，我跟你说效果不好啊，我都不会让你用啊，这和钱不钱没关系，咱们必须得实事求是啊。然后呢你这样啊，你这个临床开的药膏啊，因为里面有很多激素的药，咱就别考虑那个了，就是该用的用了，就是这些
0: 对
1: 缓解症状为主，是吧？
0: 对。
1: 然后我再告诉你一个方法啊，
0: 嗯，
1: 你用什么呢？用百合。
0: 百合。
1: 还有鱼腥草，就这两样。
0: 鱼腥草。
1: 对。
0: 这药我都熟悉。
1: 对，一个百合，一个
0: 鱼。我是老药自己老太太。
1: 那太好了，你这样百合、鱼腥草，你要都知道的话，都到药房去买啊。
0: 知道。
1: 买呢，就是可以多买点，然后每次呢用各用20克，比如说百合20克，鱼腥草20克，然后给它煮，煮完了以后煮开了之后，用这个水啊来
0: 洗，
1: 先熏后洗，啊。
0: 啊，先熏后洗。
1: 对，但是这个呢也别经常洗，因为我怕你破溃。啊，就是因为本身就有溃疡面，然后呢不舒服的时候就洗一洗，洗一洗了以后呢，对，然后呢给它擦干的时候不要擦，就给它蘸干了就行啊，给它蘸干了，然后呢再配合你那个药膏啊，就用你这个药膏和这个刚才我教你这个方法啊，把这俩配合上就外用吧，不舒服了就缓解，不舒服就缓解。
0: 你看你百合老师和鱼腥草一下买多少颗？
1: 自己看，随便。就是什么呢，你每次是各20克，然后呢坐浴先熏后洗啊，先熏后洗，然后呢这个方法我说实话也就是缓解症状，然后配合你临床的药膏，咱就是不舒服了，哪儿不舒服就解决哪儿，咱也别把他说的想着给他一下去根了，
0: 对，
1: 踏踏实实的能走能料的，就是，
0: 对
1: 多舒服几年比啥都强，
0: 去不了根儿，
1: 对不对？
0: 你像您讲话，您讲课讲话，你身体都出来老化症状。
1: 对，你说我说白了，老太太不只是你，我到你那天。

0: 阳没得这个病，到阳我都拿药，
1: 是
0: 一查都好，一查都好，当当当的有好几年。
1: 对，
0: 沈阳市一般医院我都去，医院大夫说切一块吧，可活检吧，活检看看是什么东西，怎么用这么药包子。
1: 哎呀，
0: 我那时候怎么接着一活检的十天半月，我不用跳舞了，送我没做。
1: 其实我这个话我都不应该说，活检咱都不做了，做那干啥呀？就查出来能咋的？你能做呀？
0: 后脑毁了，老师。
1: 是吧？你能做呀？还能咋的呀？是不是？
0: 后脑毁了，你做是这，你还能去住院呢？我也不老了，也今年老了，体力不行了，也二虎。
1: 现在就啥呢？不舒服了，痒了，疼了，就药膏。平时不痒不疼的就不管它，踏踏实实的，高高兴兴的，咱们多活几年，我跟你说，比啥都强。
0: 对，说的对。
1: 心情愉快点，别把它当回事儿。现在
0: 我
1: 跟你说，只要心情好，对、
0: 嗯，
1: 只要心情好，带瘤生存有的是。
0: 对，
1: 行不行啊？
0: 行，好，就那么地了，
1: 好
0: 了，谢谢你啊。
1: 哎，好嘞，再见啊。
0: 祝您身体健康、
1: 嗯。好，哎，再见。
0: 哎，再见、
1: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
2: 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长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

0: 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昨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之后啊，好多听友都打来电话来咨询，其中呢还包括很多上次没有买到神经酸的朋友，再有就是身体症状比较严重的，大家都想让您帮着争取点儿。您看这事儿，能不能帮大家想想办法？
1: 我昨天不是说了吗？这个事儿啊，目前来看还是比较难办的，因为我昨天已经跟大家伙说了，是吧？就是由于这个比利时的神经酸，他们的生产企业捕捞鲨鱼的这个牌照马上就到期了，
0: 对，
1: 这就会面临着真正的瞬时五二十四碳烯酸，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可能它的供应链会出现问题，当然了。就是昨天也提到了，除了比利时之外，全世界范围内还有另外一家有这个牌照，就是
0: 美国。
1: 美国，但是我昨天也讲了，美国的这家神经酸的企业，由于它这个得到的牌照要比比利时晚一些嘛，它的科技更高，它里面的浓度更高，纯度更高，而且呢，美国的这家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人家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都是针对一些特殊人群，上层阶级，包括一些重症患者，一对一的来服务的。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它的浓度高，它的含量高，它的科技高，包括它的效果更好，那它这个价格是不是就更高了？
0: 那肯定是啊。
1: 所以说这两个问题暂时比较麻烦，比较难办。而且比利时的这家这个捕捞鲨鱼的这个企业，他这个牌照不是马上到期了吗？你知道吗？最先知道的，你知道应该是谁吗？
0: 是美国吧？
1: 对了，
0: 竞争对手时刻盯着呢。
1: 当然了，美国的这家企业，他一定会第一时间知道的，应该比我们还早。
0: 对，
1: 而且他也知道，目前全世界就这两家企业有。
0: 对呀，
1: 如果一旦比利时的这个捕捞牌照一旦到期了，而且不能够顺延的话，那你想一想会面临着什么问题？
0: 市场上人家一家独大呀，
1: 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神经酸这个市场就会由美国这一家企业独大了，对吧？
0: 那世界第一一家独大这个事儿怎么办呀？
1: 对不对？你想一想，他一家独大了，那相当于是整个营养脑神经的这个行业这个群体都被美国就彻底垄断了吧。到那个时候，无论是货源也好还是价格也罢，我们都难以控制，都是人家一家说的算了。
0: 对，这是一个很棘手的很现实的问题。
1: 所以说呢，你说你现在马上让我们全球购想要跟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这家企业直接深度合作的话，目前我们在争取，但是难度比较大。
0: 但是难度再大也得是努力帮我们大家想办法啊。
1: 明白。
0: 比利时这边进不来了，美国那边我们就更得加把力气，要不然有真正需求的患者朋友，有重症大病的脑神经损伤的患者朋友，那不就错过了治疗的机会了吗？
1: 这个事儿我当然明白了。但是这个事儿呢不能着急，你越是着急人家硬端着。
0: 哎，
1: 是不是啊？咱们你谈买卖都知道这个事儿啊，你一着急了，好了，人家就不着急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要讲究一些办法，讲究一些技巧，讲究一些手段，
0: 是
1: 啊，这不是急于一时的事儿，是吧？你容我这几天，我再想想办法。包括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都在神经酸这个事儿想办法。一旦有眉目了，到时候我会利用咱们节目的时间跟大家伙第一时间通知的，好不？
0: 好。 其实只要是老师能答应我们，老师能出手，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1: 这话呀，咱不能说那么满啊，就是还得也是走一步看一步，好不啊？
0: 嗯，其实老师啊，这要不是您说，只有像美国和比利时，他们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出来的

0: 动物神经酸，它是最好的。我们也真是不懂，神经酸市场上是良莠不齐，到底该怎么区分？
1: 对，这背后的水是挺深的，
0: 当
1: 是
0: 然。
1: 不是？我之前跟大家伙讲过吧，神经酸呢，早在20年前，我们生命科学界就发现了这种神奇的物质，而且我们医学界修复人大脑神经损伤的最高级的营养物质，那一定是从动物身体当中提取的，尤其是对于大脑来讲，要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0: 对。
1: 那从鲨鱼大脑提取的这种神经酸，才是我们科研界敢叫的神经酸这个名字。那你说，目前市面上泛滥的，从植物当中提取的，是吧？这油那油的都敢叫神经酸，也都敢宣称叫神经酸。我觉得这就是什么呀？这就叫蹭流量，
0: 蹭流量，
1: 对不对？
0: 对，
1: 这叫什么呀？这叫打擦边球，是吧？但凡我们明白的，知道背后水多深的，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得到之后，你就看配方，看它的原料表，一看就真相大白了。从植物当中提取的，啊，这种对于我们的脑神经修复或者是这个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这等于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混淆视听啊。
0: 是呢，好多听友给我们反映说，以前呀，光听商家宣传了，买了一些含有神经酸的产品，拿到手一看，啊，元宝枫子油，
1: 你看看，
0: 括号神经酸，
1: 他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大家伙是元宝枫子油？因为你告诉了没人买了，是不是？
0: 对，关键是里边有没有神经酸都两说
1: 是不
0: 呢，
1: 是？它里面的分子式绝对不是瞬时五二十四碳基酸，
0: 它都不一样。
1: 对。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擦亮眼睛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要么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一定是最正宗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啊！因为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才是我们科研界、我们临床上所说的神经酸。那这一点，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应该是能够做证明吧？
0: 对呀。
1: 咱们之前给大家伙带的这个比利时的那款神经酸，是吧？当然现在说，就是很多人就拍大腿，说那时候不如多订点了，现在人牌照到期了，是不是？比利时那款神经酸，大家伙用完之后，为什么效果就出来了？
0: 它是真的呀，
1: 对吧？你以往很多人也用过什么元宝枫子油啊，也宣传过说有这个神经酸的物质，结果用完了之后跟没吃一样。为什么比利时这款神经酸它就有作用、有效果？这一对比你就明白了。
0: 关键是啊，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的东西都是凭良心的好东西，
1: 哎，你这句话说得非常好。
0: 是不是啊？
1: 咱们这个世界上，你记住啊，要凭良心的话，不糊弄的话，那一定是这个企业能做长久的。咱们健康全球购到今天快5年了吧，在国内，事实就是如此。如果说我们做任何的一件事，推荐任何一个产品，我们不摸着自己良心的话，我们这个节目可能早就没了，
0: 对。
1: 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这么多年，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的每一款产品，咱们心知肚明都什么样的品质，
0: 对。
1: 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以前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10，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怎么说的？一提到辅酶 Q10，大家伙，哎呀，梁老师啊，这辅酶 Q10 我也太熟悉了，我吃了至少8年了，
0: 不好使
1: 对
0: 啊，
1: 吧？
0: 没有您说的那么神呢。
1: 我说的，你说的那个辅酶 Q10 和我说的辅酶 Q10 完全不一样，
0: 对的。
1: 是吧？咱们的辅酶 Q10 用完了，为什么效果出来了？每粒含量260毫克呀，大家伙一到手就明白了，是不是？然后打电话说，梁老师，你果然不骗人。那每粒260毫克，它就是260毫克，
0: 对。
1: 是美国进口的，就是原装进口的，是吧？原瓶都是美国进来的，是吧？那以前用那个十几块钱的、几十块钱的，那效果能一样吗？是不是？
0: 那肯定是啊，关键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大家就更认知了。
1: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就是因为这么一对比，很多辅酶 Q10 的一些企业，你知道吗？都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让我们活不活了？
0: 我们都卖不出去了。
1: 对，那没办法，是吧？所以说，那种低含量的辅酶 Q10，你吃完了它不好使，那是正常的。它价格在那摆着，含量在那摆着呢，是吧？还有很多患者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你这辅酶 Q10 真不错，吃完以后心脏立竿见影，十几天就有改善，是吧？那以前吃的为啥不好使？"我说："我不用解释了，自己看说明书，一看，呵，含量天壤之别，
0: 太低了。
1: 对吧？"再有很多商家为了什么呀？包装产品。

0: 专听好的说，不好大家伙这个提供的参精酸里面配料表是怎么写着的，明确标注的是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
1: 嗯，
0: 它不带写这么元宝分子油提取物的啊，蒜头果提取物的，或者是这个文冠果提取物的，不会这么模糊的给大家伙打擦边球的，是吧？一定是明确备注上啊，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记住了，它另外一个名字就叫鲨鱼酸，
1: 嗯，
0: 鲨鱼酸大家伙听明白了不？就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物质，
1: 对，
0: 是没有这样的成分，我敢给大家伙推荐吗？我推荐的产品一定要看有没有鲨鱼酸这三个字，有没有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它的分子结构一眼就明白。
1: 对呀，没有的东西你硬写，那就是弄虚作假，
0: 而且是违法。
1: 你也不能那么，谁也不敢那么做。
0: 你回过头来，你看看你手头上的元宝分子油的那种参精酸，里面敢写鲨鱼酸这三个字吗？因为它植物当中提取的，它敢写鲨鱼酸吗？
1: 它没有，它怎么写呀？
0: 那写就违法，
1: 哦，
0: 是不是？而且我跟大家伙强调一点，目前全世界已知的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物质神经酸是吧，只有比利时和美国。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国家的这个企业有捕捞这个鲨鱼的牌照，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你德国也好，日本也好，是吧，科技发达不发达？也发达，包括咱们国内是吧，也能够提纯这个鲨鱼大脑当中蛋白质，
1: 嗯，
0: 遗憾的是什么？没有这个牌照，没有这个许可证，
1: 嗯，
0: 那如果大家用过其他地区的神经酸，一定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不可能从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因为它没牌照，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
1: 关键是呢，我们大家选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0: 对
1: 啊，用的好行，用的不好是给身体增加负担的，
0: 对，
1: 所以要用好的东西。
0: 对，还是那句话，你用可以不，我不反对是吧，但是你要慎重，
1: 嗯，
0: 包括静时刚才你也说了，要么咱就不用，用就要用最好的，要用就用最纯的和最真的，要用就用最有效果的，
1: 嗯，
0: 别把咱们仅剩不多的调理身体疾病的这个时间都浪费在试错上了。
1: 对，没有那么高的试错的成本，
0: 对，你这个成本是你的时间成本呢，
1: 对，
0: 是你的治疗成本呢，人这辈子生命只有一次啊，你容不得你走太多的弯路啊。
1: 对呢，这两天老师讲到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记得您说过，在美国都是给重度神经损伤，包括脊椎神经损伤的病人用的。
0: 对啊，
1: 而且效果都特别的好，特别的快。
0: 嗯，
1: 那对于我们常见的一些脑血管的疾病的效果是不是就更好了？
0: 那就是小菜一碟了。
1: 嗯，
0: 是不是？重度损伤都不在话下的话，那我们常见的脑血管病变那不就更简单了吗？
1: 嗯，
0: 包括一些神经受损的问题，是吧？你比如说很多人有失眠的问题，
1: 嗯，
0: 那你跟这个偏瘫在床，那你怎么比呀？
1: 对，
0: 包括有一些健忘、脑萎缩，是吧？脑梗后遗症，甚至帕金森的患者，是吧？这种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用上了，那一定会让你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1: 帕金森，记得老师说它不好治啊？
0: 那可不。
1: 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能治好它吗？
0: 你看，你看，这是有临床这个证明的。
1: 哦，
0: 帕金森不好治，而且它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更是被国际上公认是不可彻底治愈的顽疾吧？
1: 是呢。
0: 虽然说它不能够彻底的根治哈，但是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尤其是一些上流人士，为什么很少有帕金森的？
1: 嗯，
0: 为什么呀？人家早就把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人家用上了。
1: 嗯，
0: 虽然说帕金森这个根儿去不了，但是它能让你带病生存。我们手不抖，头不摇，然后不出现开关效应，不影响你正常的生活。甚至很多一些高端人士、上层人士是吧，到走的那一天，人没的那一天，他这个帕金森也没有发展。你说这不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病就完全的控制住了吗？
1: 对呀，到临终前不发展，那不就是算是治好了吧，临床治愈算吧，
0: 就完全可以这么理解嘛。
1: 嗯，
0: 他不发作，他不发展，那我们理他干嘛呀？是不是？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就相当于根治了嘛。
1: 嗯，
0: 是不是？当然咱们这个医务工作者包括科研工作者，根治这两个字儿咱不能说，
1: 嗯，
0: 是吧？我们只说什么呢？带病生存，不影响你的生活，
1: 明白
0: 是吧？那为什么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是因为在美国的科研机构研究

0: 这款从鲨鱼大脑提取的这个蛋白质神经酸的时候，他们发现了，针对于帕金森的患者，像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这种蛋白物质，它可以做到第一个，有效的激活我们人大脑休眠的神经元细胞。你知道我们人都说人是最聪明的动物，但你知道吗？我们的大脑只用了不到千分之一的大脑神经元细胞。还有1999%还没用呢，
1: 用的很少，
0: 所以说你
1: 太
0: 看看，
1: 少了。
0: 高强度的神经酸它能够激活那些休眠的大脑神经元细胞，让它重新的传递这种电信号。你看，这是它神奇的地方。第一点，第二点呢，对于那些受损的脑神经细胞，它可以以每天0.01毫米的速度重新搭建起新的神经系统的连接，等于说重新的修复了，是吧？相当于是重新的这个连接起控制系统了，然后给我们全身发送正确的指令，让你帕金森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得到控制了。
1: 帕金森之所以震颤、手脚不听使唤，都是因为脑神经受损了，不能正确的下达指令了。
0: 对。
1: 重新建立了新的神经系统，能够发出正确的指令，手脚自然也就听使唤了。
0: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啊！而且这还只是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其中的一部分作用而已。你看，有很多人对这个帕金森，他有一个刻板的印象，就是震颤嘛，手脚不灵活嘛，是吧？其实除了这种运动状态的损伤以外，我告诉你啊，帕金森呢最可怕的还有什么，你知道吗？叫非运动性状态的损伤。
1: 非运动性状态损伤是什么？
0: 你比如说啊，非运动状态就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感知，比如说我们的感知障碍，就是你不知道温度了，不知道哪热哪凉
1: 明
0: 了，
1: 白。
0: 是吧？人家骂你一句，你不知道是好话还是坏话了，是不是？还有什么呢？睡眠障碍，很多帕金森的患者到后来是晚上不睡觉的，
1: 明白，睡不好。
0: 对吧？还有自主神经功能障碍。包括精神失常、精神障碍等等，这都叫什么呢？非运动性状态的一种损伤。
1: 有这么多影响啊。
0: 当然了，当然了，这就是帕金森可怕的地方。我跟你讲啊，在这个程度上，在这个非运动状态当中，我跟你说，帕金森和老年痴呆几乎是孪生兄弟。而且我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帕金森的患者除了震颤之外，慢慢的，他的所有的感知、五官的感受都会变得不灵敏了。刚才我说了，人家骂你一句，你都不知道好话坏话，是吧？摸这个热水，你都不知道凉和热；吃东西，你都不知道香还臭，啊！而且明明一天没吃饭了，你不知道饿，你没
1: 明
0: 有
1: 白。
0: 胃口，甚至没有任何的欲望。你看，很多帕金森的患者为什么有一个面具脸？他对什么都没有欲望，啊！然后睡眠不好，晚上不睡觉，啊，失眠。然后有的人是什么呢？晚上不睡觉，白天睡不醒，这就什么呀？完全的一种精神的一种紊乱和错乱，是吧？包括对思维的控制，它会受限，是吧？慢慢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不记得人了，不记得事儿了，甚至有一些这个精神失常的，比如说打人呢，是吧？暴躁啊，易怒啊，毁坏这个东西啊。胡言乱语啊，等等的，帕金森患者到后来都会出现的。
1: 原来帕金森有这么多的症状呢！
0: 当然了，当然了，所以说对于帕金森的患者来讲，就这些情况，要尽早的用上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我跟你说，能够从这个根源上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是吧？我刚才讲了，它能够激活我们大脑当中休眠的这种脑神经元细胞吧，让它重新的传递电信号吧。那它就相当于有针对性的解决了我们这种叫非运动性状态的损伤。你信号通了，啊，增强了，是不是？信号增强了，自然而然的这些状态它就好了，对不对？这就好比是人正常的这种思维的控制，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手机的信号一样，你用3G 或者2G 的信号，
1: 哇，那太卡了，
0: 那是吧？电
1: 联
0: 话
1: 通不了
0: 人家说
1: 了。
0: 半天你都听不着，
1: 我以
0: 对
1: 为
0: 吧？
1: 什么什么，
0: 对吧？这就是帕金森的患者，但是你把这信号塔换了，换成5G 的、6G 的了，是不是？
1: 很通畅了。
0: 哎， 那你就是没有卡顿了。

0: 所以说帕金森的人群是吧，他有这样的反应，反应慢呢，做事迟钝呢，跟不上趟啊，思维啊，他都要比正常人慢半拍嘛，
1: 嗯，
0: 是吧？那这种就是处在二级信号状态当中，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脑神经受损了。那如果说我们用上了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之后，是吧，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它就能够把这个传递信号的发射塔给你增强，一下子给你提到5G 的这个水平。那你想一想，是不是瞬间我们就叫什么零传达嘛？
1: 对，
0: 就瞬间就传达，能够让我们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思维逻辑。
1: 那不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能自己控制了？
0: 对啊，但是你说它去根儿了吗？
1: 那还没有，
0: 我们不敢说去根儿。对于这个帕金森非运动性的这种损伤，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效果非常好。
1: 嗯，
0: 那好了，运动性的状态损伤呢，是吧？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我们最典型的手抖，
1: 嗯，
0: 震颤，是吧？不听使唤，包括有的人头啊脑袋不自觉在那儿抖，那这些问题，我告诉你，它要和非运动性状态损伤来讲，那就属于小儿科了，
1: 嗯，
0: 属于小儿科了。那他在调理的话，那更是小菜一碟了，是吧？因为我刚才说到他第二个能力，第二能力是啥？就是能够每天以 0.1 毫米的速度重新的建立起你的脑神经的连接，修复你脑神经的这个连接，重新建立起我们的神经系统。
1: 这多好啊，对于这样的患者朋友，重新修复我们的脑神经了，建立了新的控制系统了，全身就能够发出正确的指令啊。
0: 对，那帕金森你知道竟是他为什么会抖吗？
1: 嗯，
0: 震颤吗？
1: 嗯，
0: 其实就是因为帕金森患者大脑当中的神经元细胞它发生病变了。
1: 明白
0: 啊，或者有的就是老化了死亡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说这个神经细胞和神经细胞啊要通过神经递质进行传导。
1: 嗯，
0: 那你这个神经细胞都死掉了，你这个神经递质是不是就没有了，或者是极其的稀少了？
1: 明白。
0: 那它在传导的时候就受损呗，是吧？那什么叫神经递质？大家伙听过多巴胺没有？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帕金森的患者得补充大脑当中的多巴胺。
1: 嗯，
0: 其实多巴胺是我们神经元细胞分泌的，
1: 嗯，
0: 它就是一种神经递质，它就减少了。那减少之后，我们的肌肉就僵硬，就抖动，就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
1: 对，说到底根儿还是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
0: 对，所以说刚才我讲了，第一个，神经酸能够激活休眠的神经元细胞，没错，那这是好的神经元细胞。那对于受损的呢，甚至已经那种坏死的老化的神经元细胞怎么办呢？它就需要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每天以 0.01 毫米的速度进行修复，
1: 嗯，
0: 重建我们的神经网络，让你的大脑能够正确的接收和发出这个指令，
1: 嗯，
0: 啊，让它该干啥干啥，嗯，这不就正常了吗？
1: 指令正确了，人就能够正常的行动了，
0: 对，
1: 而且也不抖动了，那这神经酸确实够牛的。
0: 没错，但是我也得实事求是的讲，这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对，它需要过程。
0: 对，咱说这一口气吃个胖子不现实，
1: 那冰冻三尺还非一日之寒呢。
0: 对，
1: 这个道理我们都懂。
0: 是，所以说只要把这个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的蛋白质这种神经酸你能坚持用好的话，你的效果一定差不了。
1: 嗯，
0: 啊，能好到什么程度，那你就算呗，每天 0.01 毫米的修复，是不是？十天是多少？
1: 十天就是 0.1 毫米。
0: 100天呢？
1: 一毫米啊。
0: 300天呢？
1: 三毫米啊。
0: 你看看，这一年下来三毫米的这个距离，
1: 哇，那不短啦。
0: 它就神经网络就给你修复过来了。
1: 对呀，
0: 你别小看这三毫米啊，这三毫米当中我告诉你，它存在着我们人体将近30多亿的神经元细胞啊。
1: 嗯，
0: 是吧？等于说这30多亿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它就复苏过来了。
1: 30多亿个神经元，它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什么概念呢？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一个神经元细胞相当于我们用的电脑，是吧？ 0.0769TB 的储存空间，
1: 嗯，
0: 也就是78G 吧。
1: 我们现在用手机一般都是 128G、256G 的，
0: 啊，
1: 一个神经元就 78G。
0: 对啊，这是一个神经元，就是 78G 啊，一个神经元 78G。你用一年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之后，它给你建立起3毫米的这个神经网。

0: 络，里面有30多亿个这个神经元细胞，也就是有30多亿个78G。
1: 嗯，
0: 这个数我都算不过来了。
1: 嗯，
0: 你想想它能做多少事儿？
1: 是的，
0: 是吧？如果说咱们连续吃上3年4年这种高级别的、高纯度、高浓度的、高效的这个美国的神经酸的话，那你到那个时候，你反过来看，你再看3年前的你，是不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当然了，不敢想象啊。
0: 对，而且这个在临床上啊，比比皆是。
1: 嗯，
0: 是吧？你知道我们当时第一次啊，就是见到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当时你知道，我曾经用它治好过一个长达23年的重症的帕金森的患者，你知道吗？
1: 23年的帕金森？
0: 对啊，23年的帕金森的。
1: 那得什么程度呢？
0: 就对于23年的帕金森，已经到了帕金森的这个中后期了。
1: 嗯，
0: 用比利时的普通的神经酸，那个时候已经作用微乎其微了。
1: 嗯，
0: 当时我就选择了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什么情况啊？帕金森得了23年，发病的时候才48岁。整个这个期间，什么药物治疗啊，包括手术治疗啊，伽马刀啊，都经历过。
1: 嗯，
0: 但是用他的话讲，23年的过往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你想想，这得遭了多少罪啊？
1: 确实，我们想一想都能够想到他这样的痛苦啊。
0: 这个遭罪倒是次要的，最主要的，他最早得这个帕金森的时候，当地的医院给他误诊了，误诊当成什么呢？当成脑梗来治疗了10来年。
1: 当脑梗治了，
0: 你看看，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偶尔的感觉到头晕、头痛，然后呢，一边腿啊走路的时候有点跛，啊，有点脱了，然后血液当时检查的时候有点稠、有点黏，
1: 嗯，
0: 啊，没有其他的症状，所以说，很多的大夫第一时间想的就是我们说轻微的脑梗，或者是脑动脉硬化，包括腔性脑梗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
1: 那当时没给做个核磁共振什么的吗？
0: 做了，怎么能不做呢？当时大夫就给他做这个核磁共振，这个报告上明确的显示脑干部电位异常，就因为这一点啊，当地的大夫才诊断为他可能是脑梗。为什么呀？因为脑梗的患者，包括脑动脉硬化的患者，最主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什么呢？脑干部电位异常。
1: 哦，那核磁共振也说明不了任何的问题
0: 啊。对，
1: 那还可以通过症状来判断呢，他帕金森的症状那么明显。
0: 我刚才讲了，他只是走路稍微有点跛。
1: 嗯，
0: 其实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帕金森的症状呢。
1: 嗯，
0: 是吧？你像帕金森这个震颤呢、麻痹啊、面具脸呢，是吧？那个时候他都没有这样的情况的，是吧？尤其是手抖的问题，他一点都没有。
1: 嗯。也就是说，很多人类似于脑梗的症状，其实有可能就是帕金森引起的。
0: 没错。
1: 然后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核磁都不一定能检查得准。
0: 没错。
1: 而且得了帕金森还不一定有帕金森的症状。
0: 你看看，
1: 哇，这个好复杂呀。
0: 你说说，这3点完全是有可能的。
1: 嗯。
0: 而且这个患者当时就是这种情况，确诊以后，他最担心的就是失去工作能力嘛，因为那个时候才48岁嘛。
1: 嗯。嗯，
0: 那个时候工作对于他来讲是相当重要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没办法，四处的求医嘛。那一直当这个脑梗治了10多年之后，确认原来是帕金森，
1: 嗯，
0: 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开始服用治疗帕金森的药物。
1: 这真没少耽误事儿，
0: 可不嘛？那这才哪到哪呢？我告诉你，就算确诊了，我跟你讲，就这个帕金森的药物他用上了，也没少遭罪，没少耽误事儿。
1: 那都确诊了，怎么还耽误事儿呢？
0: 嗯，怎么耽误了？方法不对呗。
1: 怎么治的呢？
0: 我刚才讲到了，帕金森在临床上的常规治疗就是吃药，补充这个多巴胺，再嘛就是手术。
1: 不都这么治吗？
0: 你这么治，那你看吧，哪个帕金森的患者，你吃药吃好的，手术治疗治疗好的，
1: 嗯，
0: 那他手就不抖了，有没有？
1: 没有。
0: 对，其实我一直在讲，临床的药物和这个手术啊，我们该不该用？该用，它是救急的，能够马上抑制我们的症状的。但是你靠这些手术和药物来去根儿的话，就不现实了。
1: 嗯，
0: 而且对于帕金森的手术，咱们得了解一下它的原理。
1: 嗯，
0: 啊，了解完了你就知道为啥它不能去根儿了。
1: 嗯，
0: 帕金森的手术原理啊，主要是通过电击的方式，电刺激，来影响我们大脑基底节的神经的冲动。
1: 嗯。
0: 从而啊破坏传。

0: 导的环路。就说白了，你不是电信号的渠道被你破坏了吗？他用什么呢？用电刺激的形式啊，强行的给它打开。
1: 嗯，
0: 但你想过没有，你的脑神经细胞已经老化了，你再这么刺激的，它是不是死亡的速度就更快了？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这样的手术都是暂时性的，可能一年半年的效果还可以，是吧？我们临床发现最长不会超过3年，
1: 嗯，
0: 会再次的复发，而且你每复发一次，你在这个手术的风险就会增加一次，效果就不那么好了。
1: 那这就是好坏一刀切呀，
0: 对，
1: 虽然可能不抖了，但是你也破坏了一部分正常的功能啊。
0: 所以说帕金森手术那就是救急，它不能够去根儿啊，而且术后还有个问题，是吧？如果再次复发的时候，要比你第一次还严重。那这位患者就是手术之后1年多点，症状就开始加重了，不只是手抖手颤的问题了，四肢僵硬，运动缓慢，站起来走两步，转个身，甚至翻身都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然后整个人呢，就很难把握这个平衡，是吧？然后大夫也说了，你加大剂量吧，加大剂量，这个时候也难控制症状了，
1: 那不就越来越重了吗？
0: 越来越重了，是吧？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见的第一面，远比我想象的严重。啊，但是虽然说看着比较严重，但是我手里头当时正好在研究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在和比利时神经酸做对比嘛，那时候是吧？我们研究完了，发现美国的神经酸的这个浓度和强度要比比利时的还要高。我昨天讲过，一粒美国的神经酸甚至能顶这个比利时的2到3粒嘛。最主要它就是贵嘛，是不是？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嘛。那当时我们对比完这个临床数据之后，对于这样的帕金森的患者，对于他来讲，我就非常有信心了。于是我就问他，我说你来找我，除了这个调理帕金森之外，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尽管提。啊，刚开始他还没明白我的意思，我就说了，我说你想要自己将来变成什么样，想治成什么个样？因为他说话那时候都不利索了嘛。然后他孩子就是帮他翻译，说梁大夫，我第一次见到你这样的大夫，还让患者跟大夫提要求。
1: 对呀，患者我们都不敢，一般都是大夫给治成什么样，我们就谢谢 了，就算
0: 是
1: 什么样
0: 啊，
1: 了。
0: 我说对，你找我看来了，我就敢问你，尤其是你这个脑神经损伤的问题，因为我手里头有宝贝，我就敢让你提这样的要求。然后他说了，说的他要求不高，只要生活能自理。不给儿女添麻烦就行。
1: 这个要求是大部分患者的共同心愿了。
0: 对呀，所以说我说没问题，你就按照我的方法来吧，是吧？但是我也得给你一个要求，你得听话，你得照做啊。所以说当时呢，我就在他的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他用上了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当时一开就给他开了3年的量，我说你得听话，你这个病程23年了，你要有个心理准备，你得坚持给我用好了。是吧？坚持用好了，我就让你看到这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1: 那后来怎么样呢？
0: 啊，后来怎么样？这话说，现在已经过去了4年多的时间，快5年了。患者现在完全不用吃临床的药物了，
1: 哟，
0: 而且他保持得非常好。啊，这就可以消除和减少口服药物引起的诸多的一些毒副作用。同时，我们头一段时间还通电话呢。他儿子跟我说，他父亲啊，控制帕金森的这个症状非常的理想了，啊，他问我是不是这个就彻底的去根了？我说这个不可能，但是我能够只要按照我的话做的话，老爷子到没那一天，我让他帕金森啊不发作。
1: 不用吃药就能控制症状，这已经非常好了。
0: 对呀，这就是经过了3年多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的治疗调理，是吧？除了生活能够自理之外。他儿子跟我讲，还能够帮助家人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还能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你像组个团、旅个游啊，老年合唱团呢，是吧？每天散个步啊，公园锻炼锻炼的，现在基本上没问题了，
1: 这
0: 是
1: 多
0: 吧？
1: 好
0: 用
1: 啊！
0: 他话讲，现在他家老爷子、老父亲像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一样。
1: 那肯定是啊，就是因为高强度的神经酸帮他重新激活了神经元儿，重新建立了神经网络，他才能够这么好。
0: 没错。那之所以老爷子好成这样，我觉得完全归功于就是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因为它是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的物质，蛋白质，而且在它的说明当中明确的标注叫鲨鱼酸，啊，这才是真正的神经酸，真正的顺食物二十四碳基酸，比大家伙用的那些什么植物神经酸，那要强上百倍还要多。
1: 不仅是效果强，而且老师您说了呀，好的神经酸它非常的方便呢，一天一次就行。
0: 但是之前的那是比利时的神经酸，那我要跟大家伙说的是什么呢？来自于美国的神经酸，它可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啊，你实际上你看，针对像我们说的帕金森呐、这个脑梗啊、脑萎缩呀，这种啊，很多中老年朋友认为是很大的病了吧？但是对于高强度的神经酸来讲，它属于常规的疾病了。啊，像这种情况，我告诉你，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每两天吃一次就行了，啊，因为它是最新一代的高强度的、高含量的、高浓度的，效果也是更好。我告诉你，美国的这款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每天要是吃一粒儿的话，那是针对是什么？比如说神经的重度的损伤的患者，是吧？比如说这个脊髓神经损伤，是吧？这种严重的患者的治疗上。那这种强度的这个美国的神经酸，咱要是每天都用上的话，那用于治疗这个普通的脑损伤，我告诉你，那说实话，这都属于大材小用了啊！
1: 您可不知道啊，大家得病这么多年，最闹心的就是吃药了，这两天才吃一次，那真太好了。
0: 所以说，你像什么脑梗啊、脑神经损伤啊，包括失眠健忘啊，是不是？两天一粒都行，只要咱们坚持用好，你就能做到什么？第一个，你能够治病实现省时省力，而且少遭罪，病也好得快。第二个，正因为它是高强度的神经酸，修复脑神经的速度更强更快，是吧？让你肉眼可见的速度改善你的病情。
1: 所以说嘛，只要坚持用，我们大家就能够看得到康复的希望。
0: 没错。
1: 那这个货源的问题，老师，您一定要帮我们想想办法，不论多难，都得为大家争取点，要不然大家真没盼头了。
0: 这个我理解，而且刚才我也说了，包括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听见了，确实这是给我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因为比利时的神经酸，它是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但它的牌照马上到期了，
1: 对，
0: 是吧？我也在从中周旋，是吧？因为我知道比利时那边的情况，我也试图的在努力协调，但是基本上这个牌照能不能后续的续上，这个那就不是我说的算了，那就是世卫组织的说的算了。所以说我也在同时在跟美国这边早早的取得联系了，因为我得做两手的准备嘛。美国这边呢，大家伙还得等信儿，是吧？细节的问题不跟大家伙多说了，咱们就看结果，是吧？包括这个货源能不能保证充足啊？
1: 对，
0: 价格，对，这价格能不能咱普通老百姓
1: 用得上、
0: 用得起啊？所以说这些都得是重新的我们去沟通，是吧？所以说有结果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吧？
1: 好的，辛苦老师了，
0: 嗯，
1: 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8516029，4008516029。

0: 6029-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你辛苦了。
2: 哎呦，别客气，别客气啊，谢谢您。
3: 那个，我是你那个老那个病号了，买你产品十个多样。
2: 哎呦，十多样啊，这老朋友了都是。
3: 沈阳玉衡区83岁老太太，我就一个老太太。
2: 83岁了，好啊，你老高寿啊，嗯
3: 啊，老师啊，我给你简单的说我的身体状况，以后再给你说那个大病啊，
2: 好，
3: 救你救命的那个病，
2: 好，嗯
3: 啊，我一起做病老太太，
2: 嗯，
3: 完了那个心脑血管加肾小球水得那个30多年，
2: 30多年呢，呵，
3: 啊，风湿骨病得50多年，现在有风湿骨那病都你们按堂告我都死了1年，大概是没有1年，一10多个月。
2: 就是用这个可涂抹的耳麦油安糖霜是吧？
3: 啊、对，再加上那个什么，还有那个什么膏，那两样。对，我就这两天就腿还肿了，拿不上吧？再加上我就病上火，就是什么原因、哦、我记不清。嗯，
2: 咋样啊？用的这个可涂抹的耳麦油安糖霜用完了咋样啊？
3: 那个原来啊，我都怕不能动弹，还得花钱雇人伺候我。我去花多钱，我得花啥？我都老保那2个钱。
2: 啊、哦，
3: 花完了那个雇人都不用雇人，雇人都15000，知道老师啊？
2: 是。啊，那那那，
3: 哎，我到现在反正基本上我都自己没用下哈子来送我。
2: 啊，就不用雇保姆了，自己现在能走了、
3: 哎、
2: 是吧？
3: 对对，这都1年多，
2: 太好
3: 了，有23年了，23年了，我不能下楼，我不能走走远道。
2: 现在能走了是吧？哎呀，好
3: 啊！
2: 啊
3: 现在走不远，小区都这些一这个病，这个癌症病发展，我又下不去了。
2: 哦，
3: 这神经酸我也买了2份，吃下1份了。这神经酸我一辈子脑袋不好
2: 啊，
3: 完了一半的一大的药都把我手都疼，老疼，钻疼，上下背上顺还下坠疼。完了吃神经酸还好，这些药我那癌病犯了，我加量，我一怕我受不了，我一个老太太我都加量1片2片
2: 啊。
3: 这个病都算过去了，都恢复，就这么怎么能自理都行。
2: 对，咱们
3: 大病啊，梁老师。
2: 嗯
3: 嗯。就是我头17年做那个皮肤那个癌症手术，外阴皮肤，听明白没有？
2: 外阴皮肤癌症啊！
3: 哎
2: 呦，
3: 对，在医大做那个手术，17年做2回，第一回的路径总院一拖延，第二回在几个月又复发了，着急我就拖延上医大，17年。
2: 哎，
3: 一七年在上街，到现在做完了，到现在是。完了，有时也犯的一大那的药抹，反正讲还行。今年都是就发作了。
2: 哦、oh. ，
3: 就是那外阴左面大，右面都上甲。
2: 明白。
3: 做手术也是一开始是做左面，完了复发，发到中间，一大大夫专家以后做中间一做走了啊，这做左右啊，右面没有，就现在这右面这回发作，右面上甲有个肿，肿了，都泛红。
2: 嗯，
3: 全是红的，
2: 嗯，
3: 就像肾上腺结肿了，疼，你不信的老师啊，疼的要命啊，
2: 是，
3: 好一种疼法，头痛小肚，我现在癌细胞走小肚子，我都弄点利尿站喝个这酒，我又看看小肚子，我搁个瞎琢磨，我一个老太太，
2: 嗯，
3: 完了那30天受不了了，还拉我上医大，上医大是我手术的大夫，头7天手术的大夫专家，
2: 嗯。
3: 妇科专家完了放假了，放假那个副教授会接去看。
2: 嗯，
3: 他那些老太太得做手术，做手术就开始检查。
2: 嗯，
3: 检查血，检查心脏，我不有冠心病得3多年，冠心病还挺好，还都是那个冠心病加高血压、啊，完了血6、7项都正常，能做，让他做个活检。
2: 嗯，
3: 今天一个礼拜了。完了，就这天天检查，头一天检查都是他拿的药，拿的那个生长因子，一批的生长因子，
2: 我知道，我知道，
3: 完了，那一大颗的产的那个膏，一生长因子是有，拿这2样，你就说膏来家抹30天都见效了，肿一点点消，痛一点消，到现在呢，基本上，不那么疼了，都有时下午那一夜的，完那个又是养自然生长的，我还行，还挺好，我说都消肿了都。都持续了，一记到那个左面那个，不左右吧，那个外阴呢，左面的腹沟都是干眼，我看，我都手摸，我白看，我都弄手摸。老师啊，我都求求你，给我整个简单的方法，你还别花大钱，都你买的，你整那个红豆，管那个结节上包，我还真买不起，少了1分钱没有了，你买。

0: 我都买，我对我影我都买，我这狗子都画的是。
1: 我理解，我理解。
0: 我这挂起三十，能活几年老师？我寻思，我觉得拿点钉下来，就那个活结完了，就做手术。那我想我的保守治疗，你说我这种做法对不对，梁老师？
1: 你说的我大概理解了，就是咱们耳苗油啊、氨糖霜啊，包括神经酸用完了效果都不错，但是最头疼的现在你有这个外阴皮肤癌的事儿是吧？
0: 哎，对，
1: 这是。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病的话，我跟你说啊，咱们完全是正常人一个了。就是我跟你讲，
0: 啊、
1: 对吧？现在也能下楼了。谁
0: 不敢走大道？走大道那外疼。
1: 是，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病，咱们现在都能下楼了。这两三年都不敢下楼，现在都能下楼了，多好啊！是不是？
0: 怎么我上火气那天，你没有时间给我接电话都掉眼泪。
1: 嗯，就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外阴皮肤癌啊，我跟你讲啊，这个病啊。还真就挺少见的，而
0: 那一千个老太也没有。
1: 对，我跟你说，哎呀呵，我跟你讲，就是一般的大夫没在临床上待个几十年的，我跟你讲，还没听过这个病呢都。
0: 啊，没有，我上龙庆总院做手术的妇科大夫说十年没接诊这个这样病。
1: 对，我跟你讲，这个病太少见了，我的天哪！你怎么摊上这个病呢？哎呦，这个病我问问你，就现在你摸就是有没有结节肿块，有没有能摸着不？
0: 没有，那个原来都没有，都这个复发了，都一摸呢，都对应，都肿那嘎，都发现，就搞就要摸就要摸，就都有十天嘛，都下去了。
1: 那消肿了之后，你摸这个里面这个皮肤里面有没有结节硬块，有没有？
0: 没有，
1: 没有是吧？好，现在还痒不痒？
0: 现在们都三大这个自然生痒一下了，不能受了，
1: 然后有没有这种分泌物啊？分泌物叫脓血的那种脓性的分泌物有没有？
0: 没有，都是那中午那几天都照样，中午那三十天、四五天还我不是老上药啊，老拿那个你手指擦，上面那个甲也都破皮儿，你
1: 破皮儿，
0: 我的血成心透红。
1: 你还不能那么使劲擦。
0: 完了，今天好了，就左面那个大面积的那个我也擦的也皮破皮儿。
1: 不行，
0: 都好，都好。
1: 你不能使劲擦，我跟你说，本身这个病啊，我跟你说就容易造成溃疡的。你一擦的话，你就反复不破溃嘛，是吧？你不能使劲啊。如果说分泌物不是很多的话，就是拿这个手指蘸一蘸就行，不要擦啊。一擦的话，
0: 现在没有，我现在没有了，现在都上那个药，一个膏一个药。倒在上，擦上两遍，那药上一遍。
1: 行，然后你这个那个撒尿的时候，平时疼不疼？
0: 不疼。
1: 也不疼是吧？
0: 你里头没有感觉，一点毛病没有。
1: 好。我跟您说啊，这个老太太83岁了，我就有啥说啥了
0: 对，
1: 就你这个病，我跟你说，最好的方式就是手术。我实话实说啊，最好的。
0: 大夫说嘞，大夫说嘞，他说你什么药也不行，你大这么大三甲医院，你没有治这病，他就药都不见效，不见效。
1: 你看看，
0: 就三四的，他就都能手术。他说
1: 是不是？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对不对？
0: 对。
1: 我告诉你，你这个病，我跟你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但是呢，我得说哈，如果你今年哪怕是70来岁。我都建议你做手术，然后做放化疗。
0: 对，你说的我也明白。我都75，我一做手术，又能83，你看84，我都没有几天活动，我怕我爬着不起来，我腿还不好，我腿先天三毫秒有。你在住上院子10天21，你都不能动了，你不瘫了吗？
1: 对，而且呢，你这放化疗一给你上了，我跟你说，整个人就完了。
0: 对，
1: 你83岁了，你说你那么治，
0: 哎呀，还要住院，我就不就保守治疗，死。
1: 哎呀，所以说吧，我说实话，你这个也给我造成一个矛盾，就是因为从咱们这个临床的经验来看，你这个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然后放化疗。但是你岁数在这摆着呢，对吧？你手术完了，放化疗一上了，那人不就完了吗？好不容易这两年咱们调理过来，能上小区溜达溜达了，你说你又放化疗，那人不就又趴窝了吗？你说是？
0: 对。
1: 你
0: 这样，我那回你去年做的手术完了，放化疗大夫都不会做，
1: 对，
0: 就无所谓，不用做，那做放化疗，那吃放化疗的药，啥也能吃。
1: 是，但是你现在不一定啊，我跟你说，二次手术可能就不一定了，可能就得给你配合放化疗了，是吧？
0: 对。
1: 那你现在你这样吧，你看你这个情况吧，
0: 我都保守，我不能不上医院。
1: 所以说吧，我吧这个决定我不能帮你做，但是呢，我得是实话实说。 我只能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加放化疗。但你这个年龄呢，如果说我只能说，如果说你是我的亲属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太赞同你做这个手术了。
0: 嗯嗯。
1: 然后呢怎么办呢？现在这个药膏不是上着呢吗？是吧？
0: 我又买了两瓶。
1: 行，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呢哈，有不舒服了就用药膏来控制。但是这个药啊，我跟你说，我得还得告诉你，你就解决不了你这个问题，只能是不舒服了用上点，然后舒服舒服就起这个作用。你看我有啥说啥了，这个你
0: 我的其实你是心理学的专家，你没有那个高照可我用一下，我那么轻松。
1: 有啊，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方法，而且挺简单的，但是它也起不到逆转的作用，因为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讲，我要不咋说呢，就是你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是吧？但是我给你开这个方法呢，配合你现在临床开的药膏呢，能够缓解你这个不舒服的症状啊。但是你说能治你这个不？我说实话不能。那对吧？那你这个我就得实话实说，是不是？
0: 对，我都80多岁。
1: 对，所以说你这样啊，咱说实话，就你这个情况呢，也不建议你用什么特别贵的药物。
0: 对呀，我手里没有钱啊，你少了我那么些我又为难。我知道你讲课我老听哈，我你讲的有些听到现在黑白病白天天，因为我不能下楼。所以我说我找你给我
1: 一是那么大岁数，再有一个最主要的，你这个位置尤其是外阴皮肤癌，我都不建议你用这个红豆杉，那因为红豆杉对我们食指脏器的这个肿瘤啊效果特别好，对于你外阴皮肤癌来讲，就外阴这个地方的，我跟你说效果不好啊，我都不会让你用啊，这和钱不钱没关系，咱们必须得实事求是啊。然后呢你这样啊，你这个临床开的药膏啊，因为里面有很多激素的药，咱就别考虑那个了，就是该用的用了，就是
0: 对
1: 缓解症状为主，是吧？
0: 对。
1: 然后我再告诉你一个方法啊，
0: 嗯，
1: 你用什么呢？用百合，
0: 百合
1: 还有鱼腥草，就这两样。
0: 鱼腥草，
1: 对，
0: 药我都熟悉。
1: 对，一个百合，一个
0: 我是老药房的老太太。
1: 那太好了，你这样百合、鱼腥草，你要都知道的话，都到药房去买啊。
0: 知道。
1: 买呢，就是可以多买点，然后每次呢用各用20克，比如说百合20克，鱼腥草20克，然后给它煮，煮完了以后煮开了之后，用这个水啊来
0: 洗，
1: 先熏后洗，啊。
0: 先熏后洗。
1: 对，但是这个呢也别经常洗，因为我怕你破溃。啊，就是因为本身就有溃疡面，然后呢不舒服的时候就洗一洗，洗一洗了以后呢，对，然后呢给它擦干的时候不要擦，就给它蘸干了就行啊，给它蘸干了，然后呢再配合你那个药膏啊，就用你这个药膏和这个刚才我教你这个方法啊，把这俩配合上就外用吧，不舒服了就缓解，不舒服就缓解。
0: 你百合老师和鱼腥草一下买多少颗？
1: 自己看，随便。就是什么呢，你每次是各20克，然后呢坐浴先熏后洗啊，先熏后洗，然后呢这个方法我说实话也就是缓解症状，然后配合你临床的药膏，咱就是不舒服了，哪儿不舒服就解决哪儿，咱也别把他说的想着给他一下去根了，
0: 对，
1: 踏踏实实的能走能料的，就是，
0: 对
1: 多舒服几年比啥都强，
0: 去不了根，
1: 对不对？
0: 你像您讲话，您讲课讲话，你身体都出来老化症状，
1: 对，你说我说白了，老太太不只是你，我到你那天可能还不如你呢，咱实话实说，对不对？
0: 我老听你讲课，
1: 对，所以说你就踏踏实实的，你想把这个病治好啊，那可就费大周折了，而且你还不允许，你还不如说把我教你方法和这个临床这个药膏啊，平时不舒服就用，它就是缓解症状的，它不是治你这个病的，
0: 对，
1: 别影响咱们的这个生活，别让咱们遭罪，比啥都强。
0: 不要求高，我原来是唱歌跳舞的老太太，
1: 我就愿意跟你这样老太太聊天，为啥呢？明白事理。

0: 知道吗？
1: 老把口气累不行了，也热乎。
0: 现在就啥呢？不舒服了，痒了，疼了，就药膏。平时不痒不疼的就不管它，踏踏实实的，高高兴兴的，咱们多活几年，我跟你说比啥都强。
1: 对，说的对。
0: 心情愉快点，别把它当回事儿。现在
1: 我
0: 跟你说，只要心情好，
1: 对，
0: 只要心情好，

0: 这个捕捞鲨鱼的这个企业，它这个牌照不是马上到期了吗？
1: 嗯，
0: 你知道吗？最先知道的，你知道应该是谁吗？
1: 是美国吧？
0: 对
1: 竞
0: 喽，
1: 争对手时刻盯着呢。
0: 当然了，美国的这家企业，它一定会第一时间知道的，应该比我们还早，
1: 对，
0: 而且他也知道，目前全世界就这两家企业有。
1: 对呀，
0: 如果一旦比利时的这个捕捞牌照，一旦到期了，而且不能够顺延的话，那你想一想会面临着什么问题？
1: 市场上人家一家独大呀，
0: 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神经酸，这个市场就会由美国这一家企业独大了，
1: 嗯。
0: 对吧？
1: 那世界第一，一家独大，这个事儿怎么办呀？
0: 对不对？你想
1: 嗯，
0: 一想，他一家独大了，那相当于是整个营养脑神经的这个行业。这个群体都被美国就彻底垄断了吧？
1: 嗯，
0: 到那个时候，无论是货源也好，还是价格也罢，我们都难以控制，都是人家一家说的算了。
1: 对，这是一个很棘手的、很现实的问题。
0: 所以说呢，你说你现在马上让我们全球购想要跟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这家企业直接深度合作的话，目前我们在争取，但是难度比较大。
1: 但是难度再大，也得是努力帮我们大家想办法
0: 明
1: 啊！
0: 白，
1: 比利时这边进不来了，美国那边我们就更得加把力气，要不然有真正需求的患者朋友，有重症大病的脑神经损伤的患者朋友，那不就错过了治疗的机会了吗？
0: 这个事儿我当然明白了
1: 嗯。
0: 啊，但是这个事儿呢，不能着急。你越是着急，人家硬端着，
1: 哎。
0: 是不是啊？咱们你谈买卖都知道这个事儿啊，
1: 对，
0: 你一着急了，好了，人家就不着急了。是
1: 嗯，
0: 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要讲究一些办法，
1: 嗯，
0: 讲究一些技巧，讲究一些手段
1: 是，
0: 啊！这不是急于一时的事儿，是吧？你容我这几天，我再想想办法。包括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都在神经酸这个事儿想办法。
1: 嗯，
0: 一旦有眉目了，到时候我会利用咱们节目的时间跟大家伙第一时间通知的，好不？
1: 嗯，
0: 啊？
1: 好。其实只要是老师能答应我们，老师能出手，也就八九不离十
0: 呵，
1: 了。
0: 这话呀，咱不能说那么满啊，就是还得是走一步看一步，好不 啊？
1: 嗯，其实老师啊，这要不是您说，只有像美国和比利时，他们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出来的动物神经酸，它是最好的。我们也真是不懂，神经酸市场上是良莠不齐，到底该怎么区分？
0: 对，这背后的水是挺深的，
1: 当
0: 是
1: 然。
0: 不是？我之前跟大家伙讲过吧，神经酸呢，早在20年前，我们生命科学界就发现了这种神奇的物质，
1: 嗯，
0: 而且我们医学界修复人大脑神经损伤的最高级的营养物质，那一定是从动物身体当中提取的，
1: 嗯，
0: 尤其是对于大脑来讲，要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1: 对，
0: 那从鲨鱼大脑提取的这种神经酸，才是我们科研界敢叫的神经酸这个
1: 嗯。
0: 名字，那你说，目前市面上泛滥的，从植物当中提取的，是吧？这油那油的都敢叫神经酸，也都敢宣称叫神经酸，我觉得这就是什么呀？这就叫蹭流量，
1: 蹭流量，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叫什么呀？这叫打擦边球，
1: 嗯，
0: 是吧？但凡我们明白的，知道背后水多深的，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得到之后，你就看配方。
1: 嗯，
0: 看它的原料表，一看就真相大白了。
1: 嗯。
0: 从植物当中提取的，啊，这种对于我们的脑神经修复或者是这个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这等于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混淆视听啊。
1: 是呢，好多听友给我们反映说，以前呀，光听商家宣传了，买了一些含有神经酸的产品，拿到手一看，啊，元宝枫子油，
0: 你看看。
1: 括号神经酸，
0: 他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大家伙是元宝枫子油？因为你告诉了没人买了，是不 是？
1: 对，关键是里边有没有神经酸都两说
0: 是不
1: 呢，
0: 是？它里面的分子式绝对不是瞬时五24碳基酸。
1: 它都不一样，
0: 对，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擦亮眼睛
1: 嗯。
0: 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要么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一定是最正宗的，这
1: 嗯，
0: 一点毋庸置疑啊！因为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才是我们科研界、我们临床上所说的神经酸。
1: 嗯，
0: 那这一点，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听众朋友 应

0: 该是能够做证明吧？
1: 对呀、啊，
0: 咱们之前给大家伙带的这个比利时的那款申请钻，是吧？当然现在说，就是很多人就拍大腿，说那时候不如多订点了，现在人拍照到期了，是不是？比利时那款申请钻，大家伙用完之后，为什么效果就出来了？
1: 它是真的呀。
0: 对吧？你以往很多人也用过什么元宝分子油啊，也宣传过说有这个申请酸的物质，结果用完了之后跟没吃一样。
1: 嗯，
0: 为什么比利时这款申请酸它就有作用、有效果？
1: 嗯、
0: 这一对比你就明白了。
1: 关键是啊，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的东西都是凭良心的好东西。
0: 哎，你这句话说的非常好，
1: 是不是？
0: 咱们这个世界上，你记住啊，要凭良心的话，不糊弄的话，那一定是。这个企业能做长久的，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到今天快5年了吧，在国内，事实就是如此。如果说我们做任何的一件事，推荐任何一个产品，我们不摸着自己良心的话，我们这个节目可能早就没了，
1: 对，
0: 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这么多年，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的每一款产品，咱们心知肚明都什么样的品质，
1: 对，
0: 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以前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10，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怎么说的？一提到辅酶 Q10，大家伙，哎呀，梁老师啊，这辅酶 Q10 我也太熟悉了，我吃了至少8年了，
1: 不好使啊，
0: 对吧？
1: 没有您说的那么神呢。
0: 我说的，你说的那个辅酶 Q10 和我说的辅酶 Q10 完全不一样，
1: 对的。
0: 是吧？咱们的辅酶 Q10 用完了，为什么效果出来了？每粒含量260毫克呀，大家伙一到手就明白了，是不是？然后打电话说，梁老师，你果然不骗人。那每粒260毫克，它就是260毫克，
1: 对，
0: 是美国进口的，就是原装进口的，是吧？原瓶都是美国进来的，是吧？那以前用那个十几块钱的、几十块钱的，那效果能一样吗？是不是？
1: 那肯定是啊，关键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大家就更认知了。
0: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就是因为这么一对比，很多辅酶 Q10 的一些企业，你知道吗？都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让我们活不活了？"
1: 我们都卖不出去了。
0: 对，那没办法，是吧？所以说，那种低含量的辅酶 Q10，你吃完了它不好使，那是正常的。
1: 嗯，
0: 它价格在那摆着，含量在那摆着呢，是吧？还有很多患者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你这辅酶 Q10 真不错，吃完以后心脏立竿见影，十几天就有改善。"
1: 嗯，
0: 是吧？那以前吃的为啥不好使？我说我不用解释了，自己看说明书。
1: 嗯，
0: 一看，呵，含量天壤之别，
1: 太低了。
0: 对吧？再有很多商家为了什么呀？包装产品。专听好的说，不好的他不告诉你，
1: 嗯，
0: 那慢慢的就歪曲了它的本质，是不是？什么叫宣传？什么叫宣传？宣传来宣传去，就给咱们普通老百姓洗脑了。
1: 嗯，
0: 你没那么高的含量，你没那么大的作用，那你说怎么能有效果？那不就是扯淡吗？我说过，吃点儿、穿点儿都可以，这个咱们不在乎，但是对于身体，健康的这样的产品，一定要咱们较真儿。
1: 对，用咱们就用好的，用我们就用真的，用就要用有效果的。
0: 没错，是吧？包括这次咱们提到的神经酸也是一样，
1: 嗯，
0: 是吧？我要给大家伙推荐，一定是让大家伙一眼就能够看明白的。
1: 对。
0: 啊，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那些噱头的，是不是？你比如说，怎么证明你里面有真正的神经酸的成分？你在配料表上，你必须给我明确的。标注出来，明明白白的，
1: 嗯，
0: 是不是？你看看我们给大家伙这个提供的生精酸里面配料表是怎么写着的，明确标注的是15-24碳基酸，
1: 嗯，
0: 它不带写什么元宝分子油提取物的啊，蒜头果提取物的，或者是这个文冠果提取物的，不会这么模糊的给大家伙打擦边球的，是吧？一定是明确备注上啊，15-24碳基酸，记住了，它另外一个名字。就叫鲨鱼酸，
1: 嗯，
0: 鲨鱼酸，大家伙听明白了不？就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物质，
1: 对，
0: 是没有这样的成分，我敢给大家伙推荐吗？我推荐的产品一定要看有没有鲨鱼酸这三个字，有没有15-24碳基酸，它的分子结构一眼就明白。
1: 对呀，没有的东西你硬写，那就是弄虚作假，
0: 而且是违法。
1: 你也不能那么，谁也不敢那
0: 对，
1: 么做。
0: 你回过头来，你看看你手头上的。元宝分子油的那种神经酸，里面敢写鲨鱼酸这三个字吗？因为它植物当中提取的，它敢写鲨鱼酸
1: 他
0: 吗？
1: 没有，他怎么写呀？
0: 那写就违法，是
1: 哦，
0: 不是？而且我跟大家伙强调一点，目前全世界已知的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物质神经酸，是吧？只有比利时和美国，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国家的这个企业。 有捕捞这个。

0: 个鲨鱼的牌照，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你德国也好，日本也好，是吧？科技发达不发达？也发达，包括
1: 发
0: 咱们国
1: 达，
0: 内，是吧？也能够提纯这个鲨鱼大脑当中蛋白质。遗憾的是什么？没有这个牌照，没有这个许可证。那如果大家用过其他地区的神经酸，一定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不可能从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因为它没牌照。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
1: 关键是呢，我们大家选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0: 对，
1: 啊，用的好行，用的不好是给身体增加负担的，
0: 对，
1: 所以要用好的东西。
0: 对，还是那句话，你用可以不？我不反对，是吧？但是你要慎重。包括净食，刚才你也说了，要么咱就不用，用就要用最好的，要用就用最纯的和最真的，要用就用最有效果的，别把咱们仅剩不多的调理身体疾病的这个时间都浪费在试错上了。
1: 对，没有那么高的试错的成本。
0: 对，你这个成本是你的时间成本呢，
1: 对。
0: 是你的治疗成本呢。人这辈子生命只有一次啊，你容不得你走太多的弯路啊。
1: 对呢，这两天老师讲到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记得您说过，在美国都是给重度神经损伤，包括脊椎神经损伤的病人用的，
0: 对呀、
1: 而且效果都特别的好，特别的快。
0: 啊，嗯。
1: 那对于我们常见的一些脑血管的疾病呢，效果是不是就更好了？
0: 那就是小菜一碟了，是不是？重度损伤都不在话下的话，那我们常见的脑血管病变，那不就更简单了吗？包括一些神经受损的问题，是吧？你比如说，很多人有失眠的问题，那你跟这个偏瘫在床，那你怎么比呀？
1: 对。
0: 包括有一些健忘、脑萎缩，是吧？脑梗后遗症，甚至帕金森的患者，是吧？这种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用上了。那一定会让你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1: 帕金森，记得老师说它不好治
0: 那
1: 啊。
0: 可不，
1: 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能治好它吗？
0: 你看，你看，这是有临床这个证明的。帕金森不好治，而且它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更是被国际上公认是不可彻底治愈的顽疾吧。
1: 是呢。
0: 虽然说它不能够彻底的根治哈，但是。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尤其是一些上流人士，为什么很少有帕金森的？为什么呀？人家早就把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人家用上了。虽然说帕金森这个根儿去不了，但是它能让你带病生存。我们手不抖，头不摇，然后不出现开关效应，不影响你正常的生活，甚至很多一些高端人士、上层人士，是吧？到走的那一天，人没的那一天，他这个帕金森也没有发展。你说这不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病就完全的控制住了吗？
1: 对呀，到临终前不发展，那不就是算是治好了吧？临床治愈算吧？
0: 就完全可以这么理解嘛？它不发作，它不发展，那我们理它干嘛呀？是不是？
1: 对。
0: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就相当于根治了嘛？是不是？当然，咱们这个医务工作者，包括科研工作者，根治这两个字儿，咱不能说，是吧？我们只说什么呢？带病生存，不影响你的生活，
1: 明白。
0: 是吧？那为什么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是因为在美国的科研机构研究这款从鲨鱼大脑提取的这个蛋白质神经酸的时候，他们发现了，针对于帕金森的患者，像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这种蛋白物质，它可以做到第一个，有效的激活我们人大脑休眠的神经元细胞，你知道我们人都说人是最聪明的动物，但你知道吗？我们的大脑只用了不到千分之一的大脑神经元细胞，还有1999%还没用呢。
1: 用的很少，
0: 所以说你
1: 太
0: 看看，
1: 少了。
0: 高强度的神经酸它能够激活那些休眠的大脑神经元细胞，让它重新的传递这种电信号。你看，这是它神奇的地方。第一点，第二点呢？对于那些受损的脑神经细胞，它可以以每天0.01毫米的速度，重新搭建起新的神经系统的连接，等于说重新的修复了，是吧？相当于是重新的这个连接起控制系统了，然后给我们全身发送正确的指令，让你帕金森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得到控制了。
1: 帕金森之所以震颤、手脚不听使唤，
0: 嗯，
1: 都是因为脑神经受损了，不能正确的下达指令了。
0: 对，
1: 重新建立了新的神经系统，能够发出正确的指令，手脚自然也就听使唤了。
0: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
1: 哦，
0: 啊，而且这还只是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其中的一部分作用而已。
1: 嗯，
0: 你看，有很多人对这个帕金森他有一个刻板的印象，就是震颤嘛，
1: 嗯，
0: 手脚不灵活嘛，
1: 对，
0: 是吧？其实除了这种运动状态的损伤以外，我告诉你啊，帕金森呢最可怕的还有什么你知道吗？叫非运动性状态的损伤。
1: 非运动性状态损伤是什么？
0: 你比如说啊，非运动状态就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感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感知障碍，就是你不知道温度了，不知道哪热哪凉了，
1: 明白，
0: 是吧？人家骂你一句，你不知道是好话还是坏话了，
1: 嗯，
0: 是不是？还有什么呢？睡眠障碍，很多帕金森的患者到后来是晚上不睡觉的，
1: 明白，睡不好，
0: 对吧？还有自主神经功能障碍。
1: 嗯，
0: 包括精神失常、精神障碍等等，这都叫什么呢？非运动性状态的一种损伤。
1: 有这么多影响啊？
0: 当然了，当然了，这就是帕金森可怕的地方。
1: 嗯，
0: 我跟你讲啊，在这个程度上，在这个非运动状态当中，我跟你说，帕金森和老年性痴呆几乎是孪生兄弟。
1: 嗯，
0: 而且我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帕金森的患者除了震颤之外，慢慢的他的所有的感知、五官的感受都会变得不灵敏了。
1: 嗯，
0: 刚才我说了，人家骂你一句，你都不知道好话坏话，是吧？摸这个热水，你都不知道凉和热；吃东西，你都不知道香还臭，啊！而且明明一天没吃饭了，你不知道饿，你没有胃口，甚至没有任何的欲望。你看，很多帕金森的患者为什么有一个面具脸？
1: 嗯，
0: 他对什么都没有欲望，啊。然后睡眠不好，晚上不睡觉，啊，失眠。然后有的人是什么呢？晚上不睡觉，白天睡不醒，这就什么呀？完全的一种精神的一种紊乱和错乱，是吧？包括对思维的控制，它会受限，是吧？慢慢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不记得人了，不记得事儿了，甚至有一些这个精神失常的，比如说打人呢，是吧？暴躁啊，易怒啊，毁坏这个东西啊。胡言乱语啊等等的帕金森患者到后来都会出现的。
1: 原来帕金森有这么多的症状呢？
0: 当然了，当然了。所以说对于帕金森的患者来讲，就这些情况要尽早的用上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我跟你说能够从这个根源上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是吧？我刚才讲了，它能够激活我们大脑当中休眠的这种脑神经元细胞吧，
1: 嗯，
0: 让它重新的传递电信号吧，
1: 嗯，
0: 那它就相当于有针对性的解决了我们这种叫非运动性状态的损伤。
1: 嗯，
0: 你信号通了啊，增强了，是不是？信号增强了，自然而然的这些状态它就好了，对不对？这就好比是人正常的这种思维的控制，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手机的信号一样，你用3G 或者2G 的信号，
1: 哇，那太卡了，
0: 那是吧？电话
1: 通不了啊，
0: 人家说半天你都听不着，
1: 喂什么什么，
0: 对吧？这就是帕金森的患者，
1: 嗯，
0: 但是你把这信号塔换了，换成5G 的、6G 的了，是不是？
1: 嗯，很通畅了，
0: 哎，那你就是没有卡顿了呗。所以说，帕金森的人群是吧？他有这样的反应慢呢，做事迟钝呢，跟不上趟啊，思维啊，他都要比正常人慢半拍嘛，
1: 嗯，
0: 是吧？那这种就是处在二级信号状态当中，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脑神经受损了。那如果说我们用上了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之后，是吧？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它就能够把这个传递信号的发射塔给你增强，一下子给你提到5G 的这个水平。那你想一想，是不是瞬间我们就叫什么零传达嘛？
1: 对，
0: 就瞬间就传达，能够让我们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思维逻辑，
1: 那不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能自己控制了。
0: 对啊，但是你说它去根儿了吗？
1: 那还没有。
0: 我们不敢说去根儿。对于这个帕金森非运动性的这种损伤，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效果非常好。
1: 嗯，
0: 那好了，运动性的状态损伤呢，是吧？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我们最典型的手抖，
1: 嗯，
0: 震颤，是吧？不听使唤，包括有的人头啊脑袋不自觉的那儿抖，那这些问题我告诉你，它要和非运动性状态损伤来讲，那就属于小儿科了。
1: 嗯，
0: 属于小儿科了。 那他在调理的话，那更是小菜一碟了，是吧？因为我刚才说到他第二个能力，第二能力是啥？就是能够每天以 0.1 毫米的速度重新的建立起你的脑神经的连接，修复你脑神经的这个连接，重新建立起我们的神经系统。
1: 这多好啊！对于这样的患者朋友，重新修复我们的脑神经了，建立了新的控制系统了，全身就能够发出正确的指令啊。
0: 对。那帕金森，你知道静时他为什么会抖吗？
1: 嗯。
0: 震颤吗？
1: 嗯。
0: 其实就是因为帕金森患者大脑当中的神经元细胞它发生病变了，
1: 明白
0: 啊？或者有的就是老化了，死亡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说这个神经细胞和神经细胞啊，要通过神经递质进行传导。
1: 嗯。
0: 那你这个神经细胞都死掉了，你这个神经递质是不是就没有了，或者是极其的稀少了？
1: 嗯、明白。
0: 那它在传导的时候就受损呗，是吧？那什么叫神经递质？大家伙听过多巴胺没有？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帕金森的患者得补充大脑当中的多巴胺。
1: 嗯，
0: 其实多巴胺是我们神经元细胞分泌的。
1: 嗯，
0: 它就是一种神经递质，它就减少了。那减少之后，我们的肌肉就僵硬，就抖动，就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
1: 对，说到底根儿还是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
0: 对，所以说刚才我讲了，第一个，神经酸能够激活休眠的神经元细胞，没错，那这是好的神经元细胞。那对于受损的呢，甚至已经那种坏死的老化的神经元细胞怎么办呢？它就需要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每天以 0.01 毫米的速度进行修复，
1: 嗯，
0: 重建我们的神经网络，让你的大脑能够正确的接收和发出这个指令，
1: 嗯，
0: 啊，让它该干啥干啥，嗯，这不就正常了吗？
1: 指令正确了，人就能够正常的行动了，
0: 对，
1: 而且也不抖动了，那这神经酸确实够牛的，
0: 没错。但是我也得实事求是的讲，这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对，它需要过程。
0: 对，咱说这一口气吃个胖子不现实。
1: 那冰冻三尺还非一日之寒呢。
0: 对，
1: 这个道理我们都懂。
0: 是，所以说只要把这个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的蛋白质这种神经酸你能坚持用好的话，你的效果一定差不了。
1: 嗯。
0: 啊，能好到什么程度，那你就算呗，每天 0.01 毫米的修复，是不是？十天是多少？
1: 十天就是 0.1 毫米。
0: 100天呢？
1: 一毫米啊。
0: 300天呢？
1: 3毫米啊。
0: 你看看，这一年下来3毫米的这个距离。
1: 哇，那不短了。
0: 它就神经网络就给你修复过来了。
1: 对呀。
0: 你别小看这3毫米啊，这3毫米当中我告诉你，它存在着我们人体将近30多亿的神经元细胞啊。
1: 嗯。
0: 是吧？等于说这30多亿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它就复苏过来了。
1: 三十多亿个神经元，它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什么概念呢？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一个神经元细胞相当于我们用的电脑，是吧？0.0769TB 的储存空间，
1: 嗯，
0: 也就是78G 吧。
1: 我们现在用手机一般都是128G、256G 的、
0: 嗯、
1: 一个神经元就 78G。
0: 对啊，这是一个神经元，就是 78G 啊，一个神经元 78G， 你用一年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之后，它给你建立起3毫米的这个神经网络，里面有30多亿个这个神经元细胞，也就是有30多亿个 78G。
1: 嗯，
0: 这个数我都算不过来了。
1: 嗯，
0: 你想想他能做多少事儿？
1: 是的，
0: 是吧？如果说咱们连续吃上3年4年这种高级别的、高纯度、高浓度的、高效的这个美国的神经酸的话，那你到那个时候，你反过来看，你再看三年前的你，是不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当然了，不敢想象啊。
0: 对，而且这个在临床上啊，比比皆是。
1: 嗯，
0: 是吧？你知道我们当时第一次啊，就是。见到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当时你知道我曾经用它治好过一个长达23年的重症的帕金森的患者，你知道吗？
1: 23年的帕金森？
0: 对啊，23年的帕金森的。
1: 那得什么程度呢？
0: 就对于23年的帕金森，已经到了帕金森的这个中后期了。
1: 嗯，
0: 用比利时的普通的神经酸，那个时候已经作用微乎其微了。
1: 嗯，
0: 当时我就选择了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什么情况啊？帕金森得了23年。发病的时候才48岁，整个这个期间什么药物治疗啊，包括手术治疗啊，伽马刀啊，都经历过。
1: 嗯，
0: 但是用他的话讲，23年的过往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你想想这得遭了多少罪啊。
1: 确实，我们想一想都能够想到他这样的痛苦啊。
0: 这个遭罪倒是次要的，最主要的，他最早得这个帕金森的时候，当地的医院给他误诊了，误诊当成什么呢？当成脑梗来治疗了，十来年。
1: 当脑梗治了？
0: 你看看，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偶尔的感觉到头晕、头痛，然后呢，一边腿啊，走路的时候有点跛，啊，有点脱了。然后血液当时检查的时候有点稠，有点黏，
1: 嗯，
0: 啊，没有其他的症状，所以说，很多的大夫第一时间想的就是我们说轻微的脑梗，或者是脑动脉硬化，包括腔性脑梗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
1: 那当时没给做个核磁共振什么的吗？
0: 做了，怎么能不做呢？当时大夫就给他做这个核磁共振，这个报告上明确的显示，脑干部电位异常，就因为这一点啊。当地的大夫才诊断为他可能是脑梗，为什么呀？因为脑梗的患者，包括脑动脉硬化的患者，最主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什么呢？脑干部电位异常。
1: 哦，那核磁共振也说明不了任何的问题
0: 啊。对，
1: 那还可以通过症状来判断呢。他帕金森的症状那么明显，
0: 我刚才讲了，他只是
2: 想骗
0: 啊。
2: 一个病都算过去了，都恢复，就这么怎么能自理都行。
0: 对，咱们
2: 大病啊，李亚老师。
0: 嗯
2: 嗯，就是我头一七年做那个皮肤那个癌症手术，外阴皮肤，听明白没有？
0: 外阴皮肤癌症啊！
2: 哎
0: 呦，
2: 对，在医大做那个手术，一七年做两回，第一回在陆军总院一拖延。第二回在几个月又复发了，着急我又拖延上医大。一七年再说起到现在做完了，到现在就是完了，有时也犯的医大那的药抹，反正讲究还行。今年都是就发作了。
0: 哦，
2: 就是那外阴左面大，右面都上甲。
0: 明白。
2: 做手术意思，一开始是做左面，完了复发，发到中间，医大大夫专家就是做中间一做走了，这做左右啊，右面没有，就现在就右面这回发作，右面上甲的那个受伤因子，皮的受伤因子，
0: 我知道，
2: 完了那医大科的查呢，那个高，一受伤因子是有，那就两样，你就说高，来家抹三四天都见效了，肿一点点消，痛一点消，到现在呢基本上。不那么疼了，都有时下午那一夜点，我那个就是养自然生长的，我还行，还挺好。我说都消肿了，都持续了。一记到那个左面那个，不左右吧，那个外阴的左面的腹沟都是干眼，我看，我都琢磨，我没白看，我都弄琢磨。老师啊，我都求求你，给我整个简单的方法，你还别花大钱，都你买的，你整那个红豆管那个结节上包。我还真买不起，手里一分钱没有了。你买啥我都买，我对我有我都买，我这工资都花的是。
0: 我理解，我理解。
2: 我这八十三岁，能活几年？老师，我其实我觉得拿条钉下来，就那个活结完了，就做手术。那我想我的保守治疗，你说我这种做法对不对，梁老师？
0: 你说的我大概理解了，就是咱们耳苗油啊、氨糖霜啊，包括神经酸用完了效果都不错，但是最头疼的现在你有这个外阴皮肤癌的事儿是吧？
2: 哎，对，
0: 这是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病的话，我跟你说啊，咱们完全是正常人一个了，就是我跟你讲，
2: 啊、
0: 对吧？现在也能下楼了。
2: 谁不敢走大垛？走大垛那外疼。
0: 是，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病，咱们现在都能下楼了。这两三年都不敢下楼，现在都能下楼了，多好啊！是不是？
2: 怎么我上火去那天？你没有时间给我接电话，不掉眼泪。
0: 嗯，就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外阴皮肤癌啊，我跟你讲啊，这个病啊，还真就挺少见的。
2: 那一千个老太也没有。
0: 对，我跟你说，哎呀呵，我跟你讲，就是一般的大夫没在临床上待个几十年的，我跟你讲，还没听过这个病呢都。
2: 啊，没有，我当陆军总院做手术的妇科大夫是十年没接诊这个降低。
0: 对，我跟你讲，这个病太少见了，我的天。
2: 嗯，
0: 你怎么摊上这个病呢？哎呦。
2: 嗯，
0: 这个病我问问你，就现在你摸就是有没有结节肿块，有没有能摸着不？
2: 没有。那个原来都没有，都这个复发了，都你摸呢都对应，都走那嘎都发现，就搞就要摸就要摸，就都有十天嘛，都下去了。
0: 那消肿了之后，你摸这个。

0: 这个里面这个皮肤里面有没有结节硬块有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是吧？嗯，好。
1: 嗯。
0: 现在还养不养？
1: 现在嘛都上那这个自然生养一下了，不能受了。
0: 嗯。然后有没有这种分泌物啊？分泌物叫脓血的那种脓性的分泌物有没有？
1: 没有，都是那中午那几天都照样，中午那几天三四天四五天啊，我不是老上药啊，老拿那个你手指擦。上面那个甲也都破皮了，你
0: 破皮了，
1: 我的血成心跳痛。
0: 你还不能那么使劲擦。
1: 左面那个大面积的那个，我也擦的也皮破皮了。
0: 不行，
1: 都好，都好，都好。
0: 你不能使劲擦，我跟你说，本身这个病啊，我跟你说就容易造成溃疡的。你一擦的话，你就反复不破溃嘛，是吧？你不能使劲啊。如果说分泌物不是很多的话，就是拿这个手指蘸一蘸就行，不要擦啊，一擦的话。
1: 现在没有，我现在没有了，现在都上那个药，一个膏一个药，倒半上，他上两遍，那药上一遍。
0: 行，然后你这个那个撒尿的时候，平时疼不疼？
1: 不疼。
0: 也不疼是吧？嗯。
1: 嗯，你里头没有感觉，一点毛病没有。
0: 好，我跟您说啊，这个老太太83岁了，我就有啥说啥了啊。
1: 对。
0: 就你这个病。我跟你说，最好的方式就是手术。我实话实说啊，最好的。
1: 大夫说嘞，大夫说嘞，他说你什么药也不行，你大这么大三甲医院，你没有治这个病，他就药都不见效，不见效。
0: 你看看，
1: 就暂时的，他你都能手术，他说
0: 是不是？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我告诉你，你这个病，我跟你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但是呢，我得说哈，如果你今年哪怕是70来岁。我都建议你做手术，然后做放化疗。
1: 对对，你说的我也明白。我都75，我一做手术，我都83，你看84，我都现没有几天活的。我怕我爬着不起来，我腿还不好，我腿天天三毫秒有。你在住上院子10天21夜，你都不能动了，你不瘫了吗？
0: 对，而且呢，你这放化疗一给你上了，我跟你说，整个人就完了。啊，
1: 对，
0: 你83岁了，你说你那么治，哎呀，
1: 还要住院，我就不就保守治疗，爱死死。
0: 哎呀，所以说吧，我说实话，你这个也给我造成一个矛盾，就是因为从我这个从咱们这个临床的经验来看，你这个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然后放化疗。但是你岁数在这摆着呢，对吧？你手术完了，放化疗一上了，那人不就完了吗？好不容易这两年咱们调理过来，能上小区溜达溜达了，你说你一个放化疗，那人不就又趴窝了吗？你说是？
1: 对对对对。
0: 你
1: 这样，我这回一七年做的手术完了，放化疗大夫都不会做，
0: 对，
1: 就无所谓，哎，不用做，那做放化疗，那吃放化疗的药，啥也吃。
0: 是，但是你现在不一定啊，我跟你说，二次手术可能就不一定了，可能就得给你配合放化疗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现在你这样吧，你看你这个情况吧，
1: 我都保守，我不上医院。
0: 所以说吧，我吧这个决定我不能帮你做，但是呢，我得是实话实说。我只能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加放化疗，但你这个年龄呢，如果说我只能说，如果说你是我的亲属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太赞同你做这个手术了。然后呢怎么办呢？现在这个药膏不是上着呢吗？是吧？
1: 算，我又买了2瓶。
0: 行，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呢哈，有不舒服了就用药膏来控制。但是这个药啊，我跟你说，我得还得告诉你，你就解决不了你这个问题，只能是不舒服了用上点，然后舒服就起这个作用。
1: 对，
0: 你看我有啥说啥了，这个你
1: 啊，我的其实你是心脏的专家，你没有那个高招给我用一下，我那么心手
0: 有啊，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方法，而且挺简单的，但是它也起不到逆转的作用，因为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讲，我要不咋说呢，就是你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是吧？但是我给你开这个方法呢，配合你现在临床开的药膏呢，能够缓解你这个不舒服的症状啊。但是你说能治你这个不？我说实话不能。那对吧？那你这个我就得实话实说，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
1: 对，我都八十多岁。
0: 对，所以说你这样啊，咱说实话，就你这个情况呢，也不建议你用什么特别贵的药物。
1: 对呀，
0: 对，
1: 我手里没有钱啊，你少了我那么谢谢，我有危难，我知道你讲课我老听哈，我你讲的语气听到现在黑白听白天的，我因为我不能下楼，所以我都找你给我
0: 一是那么大岁数，再有一个最主要的，你这个位置尤其是外阴皮肤癌，我都不建议你用这个红豆杉。 啊，因为红豆杉对我们食指脏器的这个肿瘤啊效果特别好，对于你外阴皮肤癌来讲，就外阴这个地方呢，我跟你说效果不好啊，我都不会让你用啊，这和钱不钱没关系，咱们必须得实事求是啊。然后呢你这样啊，你这个临床开的药膏啊，因为里面有很多激素的药，咱就别考虑那个了，就是该用的用了，就是这些
1: 对
0: 缓解症状为主，是吧？
1: 嗯，对。
0: 然后我再告诉你一个方法啊，
1: 嗯，
0: 你用什么呢？用百合，
1: 百合，
0: 还有鱼腥草，就这两样。
1: 嗯，鱼腥草。
0: 对，
1: 药我都熟悉。
0: 对，一个百合，一个
1: 鱼。我是老药房自己老太太。
0: 那太好了，你这样百合、鱼腥草，你要都知道的话，都到药房去买啊。
1: 嗯，知道。
0: 买呢，就是可以多买点，然后每次呢用各用20克，比如说百合20克，鱼腥草20克，然后给它煮，煮完了以后煮开了之后，用这个水呀、啊、来
1: 洗，
0: 先熏后洗，啊。
1: 啊，先熏后洗。
0: 对，但是这个呢也别经常洗，因为我怕你破溃。啊，就是因为本身就有溃疡面，然后呢、
1: 啊、
0: 不舒服的时候就洗一洗、
1: 啊、
0: 洗一洗了以后呢，对、
1: 嗯、
0: 然后呢给它擦干的时候不要擦，就给它蘸干了就行啊，给它蘸干了、
1: 啊、
0: 然后呢再配合你那个药膏、
1: 嗯、
0: 啊，就用你这个药膏和这个刚才我教你这个方法啊，把这俩配合上就外用吧，不舒服了就缓解，不舒服就缓解。
1: 你百合老师和鱼腥草一下买多少颗？
0: 自己看随便，就是什么呢，你每次是各20克，然后呢坐浴先熏后洗啊，先熏后洗，然后呢这个方法我说实话也就是缓解症状，然后配合你临床的药膏，咱就是不舒服了，哪儿不舒服就解决哪儿，咱也别把他说的想着给他一下去根儿了，
1: 对，
0: 踏踏实实的能走能料的，这个、
1: 哎、
0: 对多舒服几年比啥都强，
1: 去不了个人，
0: 对不对？
1: 你像您讲话，您讲课讲话，你身体都出来老化症状，
0: 对，你说我说白了，老太太不只是你，我到你那天可能还不如你呢，咱实话实说，对不对？
1: 我老听你讲课，
0: 对
1: 对对，
0: 所以说你就踏踏实实的，你想把这个病治好啊，那可就费大周折了、
1: 嗯、
0: 而且你还不允许，你还不如说把我教你方法和这个临床这个药膏啊，平时不舒服就用、
1: 嗯、
0: 它就是缓解症状的，它不是治你这个病的、
1: 哎、对对 对, 对，
0: 别影响咱们的这个生活，别让咱们遭罪，比啥都强、
1: 啊，
0: 是不是？
1: 不要求高，我原来是唱歌跳舞的老太太，
0: 我就愿意跟你这样老太太聊天，为啥呢？明白事理，对不对？你说梁老师，你别回去、
1: 哎、
0: 你不难为我吗？对不对？
1: 我就万一鼻子那个怎么着都是属于唱歌跳舞，你说都说万一瘙痒，一看瘙痒没得这个病，瘙痒我都拿药，
0: 是
1: 一查都好，一查都好，当了有好几年。
0: 对，
1: 沈阳市一般医院我都去，医院大夫说钱快万可，活检吧，活检看看是什么东西，怎么用这么药包子。
0: 哎呀，
1: 我那时候怎么现在一活检了10天饭，药不用跳舞了，送我没做。
0: 其实我这个话我都不应该说，活检咱都不做了，做那干啥呀？
1: 对，
0: 就查出来能咋的？你能做呀？
1: 后脑毁了，老师。
0: 是吧？你能做呀？还能咋的呀？是不是？
1: 后脑毁了，你说是这，你还能去住院呢？我也不老了，也
0: 你可不是吗？
1: 体力不行了，也二虎。
0: 现在就啥呢？不舒服了，痒了，疼了，就药膏。平时不痒不疼的就不管它。
1: 嗯，

0: 没
1: 好，
0: 得全得，
1: 对，只要心情好，带瘤生存有的是。
0: 啊，对对对对，
1: 行不行啊？
0: 嗯，行，我就那么地的，老
1: 好嘞，
0: 谢谢你啊。
1: 哎，好嘞，再见
0: 啊。祝你身体健康。
1: 嗯、好，哎，再见。
0: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昨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之后啊，好多听友都打来电话来咨询，其中呢还包括很多上次没有买到神经酸的朋友，再有就是身体症状比较严重的，大家都想让您帮着争取点儿。您看这事儿，能不能帮大家想想办法？
4: 我昨天不是说了吗？这个事儿啊，目前来看还是比较难办的，因为我昨天已经跟大家伙说了，是吧？就是由于这个比利时的神经酸，他们的生产企业捕捞鲨鱼的这个牌照马上就到期了，
3: 对，
4: 这就会面临着真正的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可能它的供应链会出现。

0: 全问题。
1: 嗯，
0: 啊，当然了，就是昨天也提到了，除了比利时之外，全世界范围内还有另外一家有这个牌照，就是
1: 美国。
0: 美国，但是我昨天也讲了，美国的这家神经酸的企业，由于它这个得到的牌照要比比利时晚一些嘛，
1: 嗯，
0: 它的科技更高，
1: 嗯，
0: 它里面的浓度更高，纯度更高，而且呢，美国的这家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人家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都是针对一些特殊人群，
1: 嗯，
0: 上层阶级，包括一些重症患者，一对一的来服务的。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它的浓度高，它的含量高，它的科技高，包括它的效果更好，那它这个价格是不是就更高了？
1: 那肯定是啊。
0: 所以说这两个问题暂时比较麻烦，比较难办。而且比利时的这家这个捕捞鲨鱼的这个企业，它这个牌照不是马上到期了吗？
1: 嗯。
0: 你知道吗？最先知道的，你知道应该是谁吗？
1: 是美国吧？
0: 对了，
1: 竞争对手时刻盯着呢。
0: 当然了，美国的这家企业，他一定会第一时间知道的，应该比我们还早。
1: 对，
0: 而且他也知道，目前全世界就这两家企业有。
1: 对呀，
0: 如果一旦比利时的这个捕捞牌照一旦到期了，而且不能够顺延的话，那你想一想会面临着什么问题？
1: 市场上人家一家独大呀，
0: 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神经酸这个市场就会由美国这一家企业独大了。
1: 嗯，
0: 对吧？
1: 那世界第一一家独大这个事儿怎么办呀？
0: 对不对？你想一想，他一家独大了，那相当于是整个营养脑神经的这个行业这个群体都被美国就彻底垄断了吧。
1: 嗯，
0: 到那个时候无论是货源也好还是价格也罢，我们都难以控制，都是人家一家说的算了。
1: 对，这是一个很棘手的很现实的问题。
0: 所以说呢，你说你现在马上让我们全球购想要跟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这家企业直接深度合作的话，目前我们在争取，但是难度比较大。
1: 但是难度再大也得是努力帮我们大家想办法啊。
0: 明白。
1: 比利时这边进不来了，美国那边我们就更得加把力气，要不然有真正需求的患者朋友，有重症大病的脑神经损伤的患者朋友，那不就错过了治疗的机会了吗？
0: 这个事儿我当然明白了。
1: 嗯
0: 啊，但是这个事儿呢不能着急，你越是着急人家硬端着。
1: 哎，
0: 是不是啊？咱们你谈买卖都知道这个事儿啊，你一着急了好了人家就不着急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要讲究一些办法。
1: 嗯，
0: 讲究一些技巧，讲究一些手段。
1: 是
0: 啊，这不是急于一时的事儿，是吧？你容我这几天我再想想办法，包括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都在神经酸这个事儿想办法。
1: 嗯，
0: 一旦有眉目了，到时候我会利用咱们节目的时间跟大家伙第一时间通知的，好不？
1: 嗯，
0: 啊，
1: 好。其实只要是老师能答应我们，老师能出手，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0: 这话呀，咱不能说那么满啊，就是还得是走一步看一步，好不？啊，
1: 嗯，其实老师啊，这要不是您说，只有像美国和比利时，他们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出来的动物神经酸，它是最好的。我们也真是不懂，神经酸市场上是良莠不齐，到底该怎么区分？
0: 对，这背后的水是挺深的。
1: 当然，
0: 是不是？我之前跟大家伙讲过吧，神经酸呢，早在20年前，我们生命科学界就发现了这种神奇的物质。
1: 嗯，
0: 而且我们医学界修复人大脑神经损伤的最高级的营养物质，那一定是从动物身体当中提取的。
1: 嗯，
0: 尤其是对于大脑来讲，要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1: 对。
0: 那从鲨鱼大脑提取的这种神经酸才是我们科研界敢叫的神经酸这个名字。那你说目前市面上泛滥的从植物当中提取的，是吧，这油那油的都敢叫神经酸，也都敢宣称叫神经酸，我觉得这就是什么呀，这就叫蹭流量。
1: 蹭流量，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叫什么呀，这叫打擦边球。
1: 嗯，
0: 是吧？但凡我们明白的知道背后水多深的，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得到之后你就看配方，
1: 嗯，
0: 看它的原料表，一看就真相大白了。
1: 嗯，
0: 从植物当中提取的

0: 啊，这种对于我们的脑神经修复或者是这个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这等于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混淆视听啊。
1: 是呢，好多听友给我们反映说，以前呀，光听商家宣传了，买了一些含有神经酸的产品，拿到手一看啊，元宝枫子油，
0: 你看看
1: （括号神经酸），
0: 他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大家伙是元宝枫子油？因为你告诉了没人买的，是不是？
1: 对，关键是里边有没有神经酸都两说呢，
0: 是不是？它里面的分子式绝对不是瞬时五二十四碳基酸，
1: 它都不一样。
0: 对，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擦亮眼睛。
1: 嗯
0: 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要么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一定是最正宗的。
1: 嗯，
0: 这一点毋庸置疑啊，因为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才是我们科研界、我们临床上所说的神经酸。
1: 嗯。
0: 那这一点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应该是能够做证明吧。
1: 对呀、
0: 啊。咱们之前给大家伙带的这个比利时的那款神经酸是吧，当然现在说就是很多人就拍大腿说那时候不如多订点了，现在人牌照到期了，是不是？比利时那款神经酸大家伙用完之后为什么效果就出来了？
1: 它是真的呀。
0: 对吧，你以往很多人也用过什么元宝枫子油啊，啊也宣传过说有这个神经酸的物质，结果用完了之后跟没吃一样。
1: 嗯，
0: 为什么比利时这款神经酸它就有作用有效果、这一对比你就明白了。
1: 关键是啊，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的东西都是凭良心的好东西。
0: 哎，你这句话说的非常好，
1: 是不是？
0: 咱们这个世界上你记住啊，要凭良心的话，不糊弄的话，那一定是这个企业能做长久的。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到今天快五年了吧，在国内、事实就是如此。如果说我们做任何的一件事，推荐任何一个产品，我们不摸着自己良心的话，我们这个节目可能早就没了。
1: 对，
0: 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这么多年，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的每一款产品，咱们心知肚明都什么样的品质。
1: 对，
0: 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以前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10， 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怎么说的，一提到辅酶 Q10， 大家伙哎呀，梁老师啊，这辅酶 Q10 我也太熟悉了，我吃了至少8年了，
1: 不好使啊，
0: 对吧？
1: 没有您说的那么神呢。
0: 我说的你说的那个辅酶 Q10 和我说的辅酶 Q10 完全不一样。
1: 对的，
0: 是吧？咱们的辅酶 Q10 用完了为什么效果出来了？每粒含量260毫克呀，大家伙一到手就明白了，是不是？然后打电话说，梁老师你果然不骗人，那每粒260毫克，它就是260毫克，
1: 对，
0: 是美国进口的，就是原装进口的，是吧？原瓶都是美国进来的，是吧？那以前用那个十几块钱的、几十块钱的，那效果能一样吗？是不是？
1: 那肯定是啊，关键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大家就更认知了。
0: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就是因为这么一对比，很多辅酶 Q10 的一些企业，你知道吗？都给我打电话
1: 啊，
0: 说梁老师让我们活不活了，
1: 我们都卖不出去了。
0: 对，那没办法，是吧？所以说那种低含量的辅酶 Q10 你吃完了它不好使那是正常的。
1: 嗯，
0: 它价格在那摆着，含量在那摆着呢，是吧？还有很多患者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你这辅酶 Q10 真不错，吃完以后心脏立竿见影，十几天就有改善。
1: 嗯，
0: 是吧？那以前吃的为啥不好使？我说我不用解释了，自己看说明书。
1: 嗯，
0: 一看呵，含量天壤之别，
1: 太低了，
0: 对吧？再有很多商家为了什么呀，包装产品专听好的说，不好的他不告诉你。
1: 嗯，
0: 那慢慢的就歪曲了他的本质，是不是？什么叫宣传？什么叫宣传？宣传来宣传去，就给咱们普通老百姓洗脑了。
1: 嗯，
0: 你没那么高的含量，你没那么大的作用，那你说怎么能有效果？那不就是扯淡吗？我说过，吃点穿点都可以，这个咱们不在乎，但是对于身体健康的这样的产品一定要咱们较真儿。
1: 对，用咱们就用好的，用我们就用真的，用就要用有效果的。
0: 没错，是吧？包括这次咱们提到的神经酸也是一样。
1: 嗯，
0: 是吧？我要给大家伙推荐一定是让大家伙一眼就能够看明白的。
1: 对
0: 啊，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那些噱头的，是不是？你比如说怎么证明你里面有真正的神经酸的成分，你在配料表上你必须给我明确的标注出来，明明白白的。
1: 嗯，
0: 是不是？你看看我们给大家伙这个提供的神经酸里面配料表是怎么写着的，明确标注的是瞬时五二十四碳基酸。
1: 嗯，
0: 它不带写什么元宝枫子油提取物的啊，蒜头果提取物的，或者是这个文冠果提取物的，不会这么模糊的给大家伙打擦边球的，是吧？一定是明确备注上啊，瞬时五二十四碳基酸

0: 记住了，它另外一个名字就叫鲨鱼酸。
1: 嗯。
0: 鲨鱼酸，大家伙听明白了不？就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物质，是没有这样的成分，我敢给大家伙推荐吗？我推荐的产品一定要看有没有鲨鱼酸这三个字，有没有顺时五二十四碳一酸，它的分子结构一眼就明白。
1: 对呀，没有的东西你硬写，那就是弄虚作假，
0: 而且是违法。
1: 你也不能那么，谁也不敢那
0: 对，
1: 么做。
0: 你回过头来，你看看你手头上的元宝分子油的那种神经酸，里面敢写鲨鱼酸这三个字吗？因为它植物当中提取的，它敢写鲨鱼酸
1: 他
0: 吗？
1: 没有，他怎么写呀？
0: 那写就违法，是不
1: 哦。
0: 是？而且我跟大家伙强调一点，目前全世界已知的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物质神经酸，是吧？只有比利时和美国。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国家的这个企业有捕捞这个鲨鱼的牌照，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你德国也好，日本也好，是吧？科技发达不发达？也发达，包括
1: 发
0: 咱们国
1: 达，
0: 内。是吧？也能够提纯这个鲨鱼大脑当中蛋白质。遗憾的是什么？没有这个牌照，没有这个许可证。那如果大家用过其他地区的神经酸，一定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不可能从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因为它没牌照。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
1: 关键是呢，我们大家选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0: 对，
1: 啊，用的好行，用的不好是给身体增加负担的，
0: 对。
1: 所以要用好的东西。
0: 你还是那句话，你用可以不？我不反对，是吧？但是你要慎重。包括静石刚才你也说了，要么咱就不用，用就要用最好的，要用就用最纯的和最真的，要用就用最有效果的。别把咱们仅剩不多的调理身体疾病的这个时间都浪费在试错上了。
1: 对，没有那么高的试错的成本。
0: 对，你这个成本是你的时间成本呢，
1: 对。
0: 是你的治疗成本呢。人这辈子生命只有一次啊，你容不得你走太多的弯路啊。
1: 对呢，这两天老师讲到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记得您说过，在美国都是给重度神经损伤，包括脊椎神经损伤的病人用的，
0: 对呀。
1: 而且效果都特别的好，特别的快。
0: 嗯。
1: 那对于我们常见的一些脑血管的疾病呢，效果是不是就更好了？
0: 那就是小菜一碟了，
1: 啊。
0: 是不是？重度损伤都不在话下的话，那我们常见的脑血管病变，那不就更简单了吗？包括一些神经受损的问题，是吧？你比如说很多人有失眠的问题，那你跟这个偏瘫在床，那你怎么比呀？
1: 对。
0: 包括有一些健忘、脑萎缩，是吧？脑梗后遗症，甚至帕金森的患者，是吧？这种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用上了。那一定会让你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1: 帕金森，记得老师说它不好治啊。
0: 那可不，
1: 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能治好它吗？
0: 你看，你看，这是有临床这个证明的。
1: 哦，
0: 帕金森不好治，而且它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更是被国际上公认是不可彻底治愈的顽疾吧。
1: 是呢。
0: 虽然说它不能够彻底的根治哈，但是。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尤其是一些上流人士，为什么很少有帕金森的？为什么呀？人家早就把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人家用上了。虽然说帕金森这个根儿去不了，但是它能让你带病生存。我们手不抖，头不摇，然后不出现开关效应，不影响你正常的生活，甚至很多一些高端人士、上层人士，是吧？到走的那一天，人没的那一天，他这个帕金森也没有发展。你说这不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病就完全的控制住了吗？
1: 对呀，到临终前不发展，那不就是算是治好了吧？临床治愈算
0: 就
1: 吧？
0: 完全可以这么理解嘛。
1: 哦，
0: 它不发作，它不发展，那我们理它干嘛呀？是不是？
1: 对，
0: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就相当于根治了嘛，是不是？当然，咱们这个医务工作者，包括科研工作者，根治这两个字儿，咱不能说，是吧？我们只说什么呢？带病生存，不影响你的生活，
1: 明白。
0: 是吧？那为什么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是因为在美国的科研机构研究这款从鲨鱼大脑提取的这个蛋白质神经酸的时候，他们发现了，针对于帕金森的患者，像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这种蛋白物质，它可以做到第一个，有效的激活我们人大脑休眠的 神经元细胞。
1: 嗯，
0: 你知道我们人都说人是最聪明的动物。

0: 但你知道吗？我们的大脑只用了不到千分之一的大脑神经元细胞，还有1999%还没用呢，
1: 用的很少。
0: 所以说，你看
1: 太少了，
0: 高强度的神经酸，它能够激活那些休眠的大脑神经元细胞，让它重新的传递这种电信号。你看，这是它神奇的地方。第一点，第二点呢，对于那些受损的脑神经细胞，它可以以每天0.01毫米的速度，重新搭建起新的神经系统的连接，等于说重新的修复了，是吧？相当于是重新的这个连接起控制系统了，然后给我们全身发送正确的指令，让你帕金森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得到控制了。
1: 帕金森之所以震颤、手脚不听使唤，都是因为脑神经受损了，不能正确的下达指令了。
0: 对，
1: 重新建立了新的神经系统，能够发出正确的指令，手脚自然也就听使唤了。
0: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啊！而且这还只是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其中的一部分作用而已。你看，有很多人对这个帕金森，他有一个刻板的印象，就是震颤嘛，手脚不灵活嘛，
1: 对，
0: 是吧？其实除了这种运动状态的损伤以外，我告诉你啊，帕金森呢最可怕的还有什么，你知道吗？叫非运动性状态的损伤。
1: 非运动性状态损伤是什么？
0: 你比如说啊，非运动状态就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感知，比如说我们的感知障碍，就是你不知道温度了，不知道哪热哪凉
1: 明
0: 了，
1: 白。
0: 是吧？人家骂你一句，你不知道是好话还是坏话了，是不是？还有什么呢？睡眠障碍，很多帕金森的患者到后来是晚上不睡觉的，
1: 明白，睡不好。
0: 对吧？还有自主神经功能障碍，包括精神失常、精神障碍等等，这都叫什么呢？非运动性状态的一种损伤。
1: 有这么多影响啊。
0: 当然了，当然了，这就是帕金森可怕的地方。我跟你讲啊，在这个程度上，在这个非运动状态当中，我跟你说，帕金森和老年性痴呆几乎是孪生兄弟。而且我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帕金森的患者除了震颤之外，慢慢的，他的所有的感知、五官的感受都会变得不灵敏了。刚才我说了，人家骂你一句，你都不知道好话坏话，是吧？摸这个热水，你都不知道凉和热；吃东西，你都不知道香还臭，啊！而且明明一天没吃饭了，你不知道饿，你没
1: 明
0: 有
1: 白。
0: 胃口，甚至没有任何的欲望。你看，很多帕金森的患者为什么有一个面具脸？他对什么都没有欲望，啊，然后睡眠不好，晚上不睡觉，啊，失眠。然后有的人是什么呢？晚上不睡觉，白天睡不醒，这就什么呀？完全的一种精神的一种紊乱和错乱，是吧？包括对思维的控制，他会受限，是吧？慢慢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不记得人了，不记得事儿了，甚至有一些这个精神失常的，比如说打人呢，是吧？暴躁啊，易怒啊，毁坏这个东西啊，胡言乱语啊等等的，帕金森患者到后来都会出现的。
1: 原来帕金森有这么多的症状呢！
0: 当然了，当然了。所以说，对于帕金森的患者来讲，就这些情况，要尽早的用上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我跟你说，能够从这个根源上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是吧？我刚才讲了，它能够激活我们大脑当中休眠的这种脑神经元细胞吧，让它重新的传递电信号吧，那它就相当于有针对性的解决了我们这种叫非运动性状态的损伤。你信号通了。啊，增强了，是不是啊？信号增强了，自然而然的这些状态它就好了，对不对？这就好比是人正常的这种思维的控制，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手机的信号一样，你用3G 或者2G 的信号，
1: 哇，那太卡了，
0: 是吧？电
1: 联
0: 话
1: 通不了
0: 人家说
1: 了。
0: 半天你都听不着，
1: 我以
0: 对
1: 为
0: 吧？
1: 什么什么，
0: 对吧？这就是帕金森的患者，但是你把这信号塔换了，换成 5G 的、6G 的了，是不是啊？
1: 很通畅了。
0: 哎，那你就是没有卡顿了呗。所以说，帕金森的人群是吧？他有这样的反应，反应慢呐，做事迟钝呐，跟不上趟啊，思维啊，他都要比正常人慢半拍嘛，是吧？那这种就是处在2G 信号状态当中，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脑神经受损了。那如果说我们用上了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之后， 是吧，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它就能够把这个传递信号的发射塔给你增强，一下子给你提到5G 的这个水平。那你想一想，是不是瞬间我们就叫什么零传达嘛，
1: 对，
0: 就瞬间就传达，能够让我们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思维逻辑，
1: 那不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能自己控制了。
0: 对啊，但是你说它去根了吗？
1: 那还没有，
0: 我们不敢说去根。对于这个帕金森非运动性的这种损伤，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效果非常好。
1: 嗯，
0: 那好了，运动性的状态损伤呢，是吧，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我们最典型的手抖，
1: 嗯，
0: 震颤，是吧，不听使唤，包括有的人头啊脑袋不自觉在那儿抖，那这些问题我告诉你，它要和非运动性状态损伤来讲，那就属于小儿科了。
1: 嗯，
0: 属于小儿科了，那他在调理的话那更是小菜一碟了，是吧，因为我刚才说到他第二个能力，第二能力是啥，就是能够每天以 0.1 毫米的速度重新的建立起你的脑神经的连接，修复你脑神经的这个连接，重新建立起我们的神经系统。
1: 这多好啊，对于这样的患者朋友，重新修复我们的脑神经了，建立了新的控制系统了，全身就能够发出正确的指令啊。
0: 对，那帕金森你知道静时他为什么会抖吗？
1: 嗯，
0: 震颤吗？
1: 嗯，
0: 其实就是因为帕金森患者大脑当中的神经元细胞它发生病变了。
1: 明白
0: 啊，或者有的就是老化了死亡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说这个神经细胞和神经细胞啊要通过神经递质进行传导。
1: 嗯，
0: 那你这个神经细胞都死掉了，你这个神经递质是不是就没有了，或者是极其的稀少了。
1: 嗯，明白。
0: 那它在传导的时候就受损呗，是吧，那什么叫神经递质，大家伙听过多巴胺没有？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帕金森的患者得补充大脑当中的多巴胺。
1: 嗯，
0: 其实多巴胺是我们神经元细胞分泌的。
1: 嗯，
0: 它就是一种神经递质，它就减少了，那减少之后我们的肌肉就僵硬，就抖动，就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
1: 对，说到底根儿还是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
0: 对，所以说刚才我讲了，第一个神经酸能够激活休眠的神经元细胞，没错，那这是好的神经元细胞。那对于受损的呢，甚至已经那种坏死的老化的神经元细胞怎么办呢，它就需要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每天以 0.01 毫米的速度进行修复，
1: 嗯，
0: 重建我们的神经网络，让你的大脑能够正确的接收和发出这个指令。
1: 嗯，
0: 啊，让它该干啥干啥，嗯，这不就正常了吗，
1: 指令正确了，人就能够正常的行动了。
0: 对，
1: 而且也不抖动了，那这神经酸确实够牛的。
0: 没错，但是我也得实事求是的讲，这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对，它需要过程。
0: 对，咱说这一口气吃个胖子不现实，
1: 那冰冻三尺还非一日之寒呢。
0: 对，
1: 这个道理我们都懂。
0: 是，所以说只要把这个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的蛋白质这种神经酸你能坚持用好的话，你的效果一定差不了。
1: 嗯，
0: 啊，能好到什么程度，那你就算呗，每天 0.01 毫米的修复，是不是十天是多少，
1: 十天就是 0.1 毫米。
0: 100天呢？
1: 一毫米啊。
0: 300天呢？
1: 三毫米啊。
0: 你看看，这一年下来三毫米的这个距离。
1: 哇，那不短啦。
0: 它就神经网络就给你修复过来了。
1: 对呀。
0: 你别小看这三毫米啊，这三毫米当中我告诉你它存在着我们人体将近30多亿的神经元细胞啊。
1: 嗯。
0: 是吧，等于说这30多亿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它就复苏过来了。
1: 30多亿个神经元，它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什么概念呢，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一个神经元细胞相当于我们用的电脑，是吧，0.0769TB 的储存空间。
1: 嗯，
0: 也就是78G 吧。
1: 我们现在用手机一般都是128G、256G 的、
0: 嗯、
1: 一个神经元就78G。
0: 对呀、啊、这是一个神经元就是78G 啊。一个神经元 78G, 你用一年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之后，它给你建立起三毫米的这个神经网络，里面有30多亿个这个神经元细胞，也就是有30多亿个78G。
1: 嗯，
0: 这个数我都算不过来了。
1: 嗯，
0: 你想想他能做多少事儿。
1: 是的，
0: 是吧，如果说咱们连续吃上3年4年这种高级别的高纯度高浓度的高效的这个美国的神经酸的话， 那你到那个时候你反过来看。

0: 你再看三年前的你，是不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当然了，不敢想象啊。
0: 对，而且这个在临床上啊，比比皆是。
1: 嗯，
0: 是吧？你知道我们当时第一次啊，就是见到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当时你知道我曾经用它治好过一个长达23年的重症的帕金森的患者，你知道吗？
1: 23年的帕金森？
0: 对啊，23年的帕金森的。
1: 那得什么程度呢？
0: 就对于23年的帕金森，已经到了帕金森的这个中后期了。
1: 嗯，
0: 用比利时的普通的神经酸，那个时候已经作用微乎其微了。
1: 嗯，
0: 当时我就选择了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什么情况啊？帕金森得了23年，发病的时候才48岁。整个这个期间，什么药物治疗啊，包括手术治疗啊，伽马刀啊，都经历过。
1: 嗯，
0: 但是用他的话讲，23年的过往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你想想，这得遭了多少罪啊？
1: 确实，我们想一想都能够想到他这样的痛苦啊。
0: 这个遭罪倒是次要的，最主要的，他最早得这个帕金森的时候，当地的医院给他误诊了，误诊当成什么呢？当成脑梗来治疗了10来年。
1: 当脑梗治了？
0: 你看看，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偶尔的感觉到头晕、头痛，然后呢，一边腿啊走路的时候有点跛啊，有点脱了，然后血液当时检查的时候有点稠，有点黏，
1: 嗯
0: 啊，没有其他的症状。所以说很多的大夫第一时间想的就是我们说轻微的脑梗，或者是脑动脉硬化，包括腔性脑梗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
1: 那当时没给做个核磁共振什么的吗？
0: 做了，怎么能不做呢？当时大夫就给他做这个核磁共振，这个报告上明确的显示脑干部电位异常，就因为这一点啊，当地的大夫才诊断为他可能是脑梗。为什么呀？因为脑梗的患者，包括脑动脉硬化的患者，最主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什么呢？脑干部电位异常。
1: 哦，那核磁共振也说明不了任何的问题
0: 啊。对，
1: 那还可以通过症状来判断呢。他帕金森的症状那么明显，
0: 我刚才讲了，他只是走路稍微有点跛。
1: 嗯，
0: 其实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帕金森的症状呢。
1: 嗯，
0: 是吧？你像帕金森这个震颤呢、啊、麻痹啊、面具脸呢、啊、是吧？那个时候他都没有这样的情况的，是吧？尤其是手抖的问题他一点都没有。
1: 嗯，也就是说很多人类似于脑梗的症状其实有可能就是帕金森引起的。
0: 没错。
1: 然后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核磁都不一定能检查得准。
0: 没错。
1: 而且得了帕金森还不一定有帕金森的症状。
0: 你看看。
1: 哇，这个好复杂呀。
0: 你说说，这3点完全是有可能的。
1: 嗯。
0: 而且这个患者当时就是这种情况。确诊以后他最担心的就是失去工作能力嘛，因为那个时候才48岁嘛。
1: 嗯。
0: 那个时候工作对于他来讲是相当重要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没办法，四处的求医嘛。那一直当这个脑梗治了10多年之后，确认原来是帕金森。
1: 嗯，
0: 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开始服用治疗帕金森的药物。
1: 这真没少耽误事儿啊。
0: 可不嘛。那这才哪到哪呢？我告诉你，就算确诊了，我跟你讲，就这个帕金森的药物他用上了，也没少遭罪，没少耽误事儿。
1: 那都确诊了怎么还耽误事儿呢？
0: 嗯，怎么耽误了？方法不对呗。
1: 怎么治的呢？
0: 我刚才讲到了帕金森在临床上的常规治疗就是吃药补充这个多巴胺，再嘛就是手术。
1: 不都这么治吗？
0: 你这么治，那你看吧，哪个帕金森的患者你吃药吃好的，手术治疗好的，
1: 嗯，
0: 那他手就不抖了，有没有？
1: 没有。
0: 对，其实我一直在讲临床的药物和这个手术啊，我们该不该用？该用，它是救急的，能够马上抑制我们的症状的。但是你靠这些手术和药物来去根儿的话就不现实了。
1: 嗯，
0: 而且对于帕金森的手术咱们得了解一下它的原理。
1: 嗯，
0: 啊，了解完了你就知道为啥它不能去根儿了。
1: 嗯，
0: 帕金森的手术原理啊，主要是通过电击的方式，电刺激来影响我们大脑基底节的神经的冲动。
1: 嗯，
0: 从而啊破坏传导的环路，就说白了，你不是电信号的渠道被你破坏了吗？他用什么呢？用电刺激的形式啊，强行的给它打开。
1: 嗯，
0: 但你想过没有，你的脑神经细胞已经老化了，你再这么刺激的，它是不是死亡的速度就更快了？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这样的手术都是暂时性的，可能1年半年。

0: 的效果还可以，是吧？我们临床发现最长不会超过三年，会再次的复发，而且你每复发一次，你在这个手术的风险就会增加一次，效果就不那么好了。
1: 那这就是好坏一刀切呀。
0: 对，
1: 虽然可能不陡了，但是你也破坏了一部分正常的功能啊。
0: 所以说帕金森手术那就是救急，它不能够去根啊。而且术后还有个问题，是吧，如果再次复发的时候要比你第一次还严重。那这位患者就是手术之后一年多点症状就开始加重了。不只是手抖手颤的问题了，四肢僵硬，运动缓慢，站起来走两步转个身，甚至翻身都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然后整个人呢就很难把握这个平衡，是吧？然后大夫也说了，你加大剂量吧。加大剂量这个时候也难控制症状了。
1: 那不就越来越重了吗？
0: 越来越重了，是吧？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见的第一面远比我想象的严重。但是虽然说看着比较严重，但是我手里头当时正好在研究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在和比利时神经酸做对比嘛，那时候，是吧？我们研究完了发现美国的神经酸的这个浓度和强度要比比利时的还要高。我昨天讲过，一粒美国的神经酸甚至能顶这个比利时的两到三粒嘛。最主要它就是贵嘛，是不是？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嘛。那当时我们对比完这个临床数据之后，对于这样的帕金森的患者，对于他来讲我就非常有信心了。于是我就问他，我说你来找我除了这个调理帕金森之外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尽管提。刚开始他还没明白我的意思，我就说了，我说你想要自己将来变成什么样，想治成什么个样。因为他说话那时候都不利索了嘛，然后他孩子就是帮他翻译，说梁大夫，我第一次见到你这样的大夫，还让患者跟大夫提要求。
1: 对呀，患者我们都不敢，一般都是大夫给治成什么样我们就卸下了，就算什么样了。
0: 我说对，你找我看来了，我就敢问你，尤其是你这个脑神经损伤的问题，因为我手里头有宝贝，我就敢让你提这样的要求。然后他说了，说的他要求不高，只要生活能自理，不给儿女添麻烦就行。
1: 这个要求是大部分患者的共同心愿了。
0: 对啊，所以说我说没问题，你就按照我的方法来吧，是吧？但是我也得给你提个要求，你得听话，你得照做。所以说当时呢，我就在他的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他用上了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当时一开就给他开了三年的量。我说你得听话，你这个病程23年了，你要有个心理准备，你得坚持给我用好了，是吧？坚持用好了，我就让你看到这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1: 那后来怎么样呢？
0: 后来怎么样，这话说现在已经过去了4年多的时间，快5年了。患者现在完全不用吃临床的药物了
1: 哟，
0: 而且他保持的非常好。
1: 这
0: 就可以消除和减少口服药物引起的诸多的一些毒副作用。同时我们头一段时间还通电话呢，他儿子跟我说他父亲控制帕金森的这个症状非常的理想了。他问我是不是这个就彻底的去根了，我说这个不可能，但是我能够只要按照我的话做的话，老爷子到没那一天我让他帕金森不发作，
1: 不用吃药就能控制症状，这已经非常好了。
0: 对呀，这就是经过了3年多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的治疗调理，是吧？除了生活能够自理之外，他儿子跟我讲还能够帮助家人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还能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你像组个团旅个游啊，老年合唱团呢，是吧？每天散个步啊，公园锻炼锻炼的，现在基本上没问题了。
1: 这多好啊，
0: 用他话讲，现在他家老爷子老父亲像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一样。
1: 那肯定是啊，就是因为高强度的神经酸帮他重新激活了神经元，重新建立了神经网络，他才能够这么好。
0: 没错，那之所以老爷子好成这样，我觉得完全归功于就是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因为它是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的物质，蛋白质。而且在它的说明当中明确的标注叫鲨鱼酸啊，这才是真正的神经酸，真正的瞬时五24碳基酸。比大家伙用的那些什么植物神经酸那要强上100倍还要多。
1: 不仅是效果强，而且老师您说了呀，好的神经酸它非常的方便呢，一天一次就行。
0: 但是之前。

0: 前的那是比利时的神经酸。那我要跟大家伙说的是什么呢？来自于美国的神经酸，它可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啊。你实际上你看，针对像我们说的帕金森啊，这个脑梗啊，脑萎缩呀，这种啊，很多中老年朋友认为是很大的病了吧，但是对于高强度的神经酸来讲，它属于常规的疾病了啊。像这种情况，我告诉你，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每两天吃一次就行了啊，因为它是最新一代的高强度的高含量的高浓度的，效果也是更好。我告诉你，美国的这款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每天要是吃一粒的话，那是针对是什么，比如说神经的重度的损伤的患者，是吧，比如说这个脊髓神经损伤，是吧，这种严重的患者的治疗上。那这种强度的这个美国的神经酸，咱要是每天都用上的话，那用于治疗这个普通的脑损伤，我告诉你，那说实话，这都属于大材小用了啊！
1: 您可不知道啊，大家得病这么多年，最闹心的就是吃药了，这两天才吃一次，那真太好了。
0: 所以说，你像什么脑梗啊、脑神经损伤啊，包括失眠健忘啊，是不是？两天一粒都行，只要咱们坚持用好，你就能做到什么？第一个，你能够治病实现省时省力，而且少遭罪，病也好得快。第二个，正因为它是高强度的神经酸，修复脑神经的速度更强更快，是吧，让你肉眼可见的速度改善你的病情。
1: 所以说嘛，只要坚持用，我们大家就能够看得到康复的希望。
0: 没错。
1: 那这个货源的问题，老师您一定要帮我们想想办法，不论多难都得为大家争取点，要不然大家真没盼头了。
0: 这个我理解，而且刚才我也说了，包括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听见了，确实这是给我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因为比利时的神经酸，它是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但它的牌照马上到期了，
1: 对，
0: 是吧，我也在从中周旋，是吧，因为我知道比利时那边的情况，我也试图的在努力协调，但是基本上这个牌照能不能后续的续上，这个那就不是我说的算了，那就是世卫组织的说的算了。所以说我也在同时在跟美国这边早早的取得了联系了，因为我得做两手的准备嘛。美国这边呢，大家伙还得等信儿，是吧，细节的问题不跟大家伙多说了，咱们就看结果，是吧，包括这个货源能不能保证充足啊，
1: 对，
0: 价格对，这价格能不能咱普通老百姓
1: 用得上、
0: 啊、用得上用得起啊，所以说这些都得是重新的我们去沟通，是吧，所以说有结果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吧。
1: 好的，辛苦老师了。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呀，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你辛苦了。
0: 哎呦，别客气别客气啊，谢谢您。
5: 那个我是您那个老那个病号了，买您产品10个多月。

0: 哎呦，十多样啊，这老朋友了
1: 都
0: 是。
1: 沈阳玉衡区八十三岁老太太，我就一个老太太。
0: 八十三岁了，好啊，你老高寿啊，嗯。
1: 啊，老师，我给你简单的说我的身体状况，以后再给你说那个大病啊，
0: 好，
1: 救你救命的那个病。
0: 好，嗯。
1: 啊，我一起做病老太太，
0: 嗯，
1: 完了那个心脑血管加肾小球水液得那个30多年。
0: 三十多年呢，呵。
1: 啊，风湿骨病得50多年，现在用风湿骨那病都你们按堂告我都使用1年大概是没有1年，一10多个月。
0: 就是用这个可涂抹的耳麦油安糖霜是吧？
1: 啊、对，再加那个什么，还有那个什么膏，那两样。对，我就这两天就腿还肿了，那么上万再加我就病上火，就是什么原因、哦、我记不清。嗯，
0: 咋样啊？用的这个可涂抹的耳麦油安糖霜用完了咋样啊？
1: 那个原来啊，我都怕不能动上去，还得花钱不也送我，我就花多少钱我得花，反正我都老保那2个钱。
0: 啊、哦，
1: 花完了弄自累都不用雇人，雇人都送不去，是吧，老师？
0: 是。啊，那那你这……
1: 哎，我到现在反正基本上我都自己没用下哈子来送我
0: 啊，就不用雇保姆了，自己现在能走了、
1: 哎、
0: 是吧？
1: 对对，对，都1年多，一共有2、3年了，2、3年了，我不能下楼，我不能走走远道。
0: 现在能走了是吧？哎呀，好
1: 啊！
0: 啊
1: 现在走不远，小区都这些一个病，这个癌症病犯了，我又下不去了。
0: 哦，
1: 这陈年酸我也买了2份，吃去1份了。这陈年酸我一辈子脑袋不好
0: 啊，
1: 完了一半的一大的药都把我手都疼，老疼，钻疼，上下背上顿还下坠疼。完了吃陈年酸还好，这些药我那癌病犯了，我加量，我一怕我受不了，我一个老太太我都加量一片2片
0: 啊。
1: 这个病都算过去了，都恢复，就这么怎么能自理都行。
0: 对，咱们
1: 大病啊，梁老师。
0: 嗯
1: 嗯。就是我头一七年做那个皮肤那个癌症手术，外阴皮肤，听明白没有？
0: 外阴皮肤癌症啊！
1: 哎
0: 呦，
1: 对，在医大做那个手术，一七年做2回，第一回在陆军总院一拖延，第二回在几个月又复发了，着急我又拖延上医大，17年。
0: 哎，
1: 一七年在上街到现在做完了，到现在说是。完了，有时也犯的一大那的药抹，反正讲究还行。今年都是就发作了。
0: 哦、oh. ，
1: 就是那外阴左面大，右面就上甲。
0: 明白。
1: 做手术意思，一开始是做左面，完了复发，发到中间，一大大夫专家又做中间一做走了啊，这做左右啊，右面没有，就现在这右面这回发作，右面上甲有个肿了，这泛红。
0: 嗯
1: 全是红的，
0: 嗯，
1: 就像剩下剩血肿了，疼，你不记得老师啊，疼的要命啊，
0: 是，
1: 好一种疼法，头疼小肚，我现在癌细胞走小肚子，我都弄那个理疗站喝个这酒，我看看小肚子，我搁个瞎琢磨，我一个老太太，
0: 嗯，
1: 完了那30天受不了了，还拉我上医大，上医大去，我手术的大夫，头七天手术的大夫专家，
0: 嗯。
1: 妇科专家完了放假了，放假那个副教授回去去看，
0: 嗯，
1: 他那些老太太得做手术，做手术就开始检查，
0: 嗯，
1: 检查血，检查现在我不有冠心病得下一步呢，冠心病还挺好，好像就是那个冠心病加高血压、啊，完了血6、7项都正常，能做，那俩做个活检，
0: 嗯，
1: 今天一个礼拜了。完了，就这个检查，头一遍检查都是他拿的药，拿的那个生长因子，一批的生长因子，
0: 我知道，我知道，嗯嗯。
1: 完了，那一大颗个产的那个膏，一生长因子是有，那就两样，你就说膏来家抹30天都见效了，肿一点点消，痛一点消，到现在呢，基本上，不那么疼了，都有时下午那一夜的，我那个又是养自然生长的，我还行，还挺好，我说都消肿了都持续了，一记到那个左面那个，不左右吧，那个外阴呢，左面的腹沟都是干眼，我看，我都手摸，我白看，我都弄手摸。老师啊，我都求求你，给我整个简单的方法，你还别花大钱，都你买的，你整那个红豆管那个结上包，我还真买不起，少了1分钱没有了。你买啥我都买，我对我赢我都买，我这工资都花的是。
0: 我理解，我理解。
1: 我这八十三岁，能活几年？老师，我寻思，我觉得拉条钉下来，就那个活结完了，就做手术。那我想我的保守治疗，你说我这种做法对不对，梁老师？
0: 你说的我大概理解了，就是咱们耳苗油啊、安糖霜啊，包括。

0: 神经酸用完了效果都不错，但是最
1: 嗯，
0: 头疼的现在你有这个外阴皮肤癌的事儿是吧？
1: 哎，对。
0: 这是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病的话，我跟你说啊，咱们完全是正常人一个了。就是我跟
1: 啊，
0: 你讲，对吧？现
1: 对，
0: 在也
1: 就
0: 能
1: 是
0: 下
1: 腿
0: 楼
1: 呀，
0: 了。
1: 就腿不敢走大多，走大多那腕疼。
0: 是，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病，咱们现在都能下楼了。这两三年都不敢下楼，现在都能下楼了，
1: 对，
0: 多好啊，是不
1: 正
0: 是？
1: 确，怎么我上火去了？天，你没有时间给我接电话不掉眼泪？
0: 就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外阴皮肤癌呀、啊，我跟你讲啊，这个病啊，还真就挺少见的。而
1: 那一千个老太爷没有，也没有这么一
0: 对，
1: 个
0: 我
1: 的。
0: 跟你说，哎呀呵，我跟你讲，就是一般的大夫没在临床上待个几十年的，我跟你讲，还没听过这个病呢都。
1: 啊，
0: 你
1: 没
0: 说，
1: 有，
0: 你看
1: 我
0: 看。
1: 上龙泉住院做手术的妇科大夫说，10年没接诊这个这样的。
0: 对，我跟你讲，这个病太少见了，我的天哪！你怎么摊上这个病呢？哎呦，这个病我问问你，就现在你摸就是有没有结节，肿块有没有？能摸着不？
1: 没有。那个原来都没有，都这个复发了，都你摸呢，都对应，都肿的干都发青，就这个搞就药抹就药抹就都有10天吧，都下去了。
0: 那消肿了之后，你摸这个里面这个皮肤里面有没有结节硬块有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是吧？好，现在还痒不痒？
1: 现在嘛都散那这个自然生痒一下了，不能受了，
0: 然后有没有这种分泌物啊？分泌物叫脓血的那种脓性的分泌物有没有？
1: 没有，都是那中午那几天，都照样中午那3、4天、15天，还我不是老上药啊，老拿那个你手指擦，上面那个痂也都破皮了，你
0: 破
1: 直
0: 皮
1: 接
0: 儿
1: 血，我的血成心跳痛。
0: 你还不能
1: 完了几
0: 那么
1: 天
0: 使劲
1: 好了，
0: 擦，
1: 就左面那个大面积呢，那个我也擦了，也皮破皮了，
0: 不
1: 最近
0: 行。
1: 也好都好，都好。
0: 你不能使劲擦，我跟你说，本身这个病啊，我跟你说就容易造成溃疡的。你一擦的话，你就反复不破溃嘛，是吧？你不能使劲啊。如果说分泌物不是很多的话，就是拿这个手指蘸一蘸就行，不要擦啊。一擦的
1: 现
0: 话，
1: 在没有，现在没有了，现
0: 那
1: 在都
0: 行。
1: 上那个药，一个膏一个油，倒上，他上2遍，那油上1遍，
0: 行。然后你这个那个撒尿的时候，平时疼不疼？
1: 不疼。
0: 也不疼是吧？
1: 你里头没有感觉，一点毛病没有。
0: 好，我跟您说啊，这个老太太83岁了，我就有啥说啥了啊。
1: 对。
0: 就你这个病，我跟你说，最好的方式就是手术。我实话实说啊，最好的。
1: 大夫说嘞，他说你什么药也不行，你
0: 对。
1: 这么大三甲医院，你没有治这病，他就药都不见效，不见效，
0: 你看看。
1: 就暂时的，他你都能手术，他说。
0: 是不是？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对不对？
1: 对。
0: 我告诉你，你这个病，我跟你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但是呢，我得说哈，如果你今年哪怕是70来岁，我都建议你做手术，然后做放化疗。
1: 对，你说的我也明白。我都75，我一做手术，又能83，你看84，我都没有几天活动。我怕我爬不起来，我腿还不好，我腿先天3毫秒有。你在住上院子10天21，你都不能动了，你不怕了吗？
0: 对，而且呢，你这放化疗一给你上上了，我跟你说，整个人就完了啊！你83岁了，你说你那么治，哎呀，
1: 要住院，我就不就保守治疗，爱死死。
0: 哎呀，所以说吧，我说实话，你这个也给我造成一个矛盾，就是因为从咱们这个临床的经验来看，你这个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然后放化疗啊。但是你岁数在这摆着呢，对吧？你手术完了，放化疗一上了，那人不就完了吗？好不容易这两年咱们调理过来，能上小区溜达溜达了。你说你一放化疗，那人不又趴窝了吗？你说是？哎呀，你
1: 我
0: 这
1: 那
0: 样，
1: 回一七年做的手术完了，放化疗大夫都不会做，他说也
0: 对，
1: 无所谓，不用做，那做放化疗，那吃放化疗的药，啥也能吃。
0: 是，但是你现在不一定啊。我跟你说，二次手术可能就不一定了，可能就得给你配合放化疗了。是吧？那你现在你这样吧，你看你这个情况吧，我怎
1: 我
0: 么？
1: 都保守，我不能不上医院。
0: 所以说吧，我吧，这个决定我不能帮你做，但是呢，我得是实话实说，我只能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加放化疗。但你这个年龄呢，如果说我只能说，如果说你是我的亲属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太赞同你做这个手术了。然后呢？怎么办呢？现在这个药膏不是上着呢吗？是吧？
1: 算，我又买了2瓶。
0: 行，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呢？哈， 有。

0: 有不舒服了就用药膏来控制，但是这个药啊，我跟你说，我得还得告诉你，你就解决不了你这个问题，只能是不舒服了用上点，然后舒服舒服，就起这个作用。
1: 嗯嗯嗯，对。
0: 你看我有啥说啥了，这个你
1: 啊，我的其实你是心理学的专家，你没有那个高招给我用一下，我那么接受。
0: 有啊，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方法，而且挺简单的，但是它也起不到逆转的作用，因为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讲，我要不咋说呢，就是你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是吧？但是我给你开这个方法呢，配合你现在临床开的药膏呢，能够缓解你这个不舒服的症状啊，但是你说能治你这个不？我说实话不能，那对吧？那你这个我就得实话实说，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0: 对
1: 对，我都八十多岁。
0: 对，所以说你这样啊，咱说实话，就你这个情况呢，也不建议你用什么特别贵的药物。
1: 啊，对呀，
0: 对，
1: 我手里没有钱啊，你少了我那么谢谢，我有危难，我知道你讲课我老听哈，我你讲的有几听了，现在黑白听白天听，我因为我不能下楼。所以我都找你给我
0: 手术刀。一是那么大岁数，再有一个最主要的，你这个位置，尤其是外阴皮肤癌，我都不建议你用这个红豆杉，那、啊、因为红豆杉对我们食指脏器的这个肿瘤啊效果特别好，对于你外阴皮肤癌来讲，
1: 嗯嗯，
0: 就外阴这个地方的，我跟你说效果不好，
1: 嗯、
0: 啊
1: 嗯嗯，
0: 我都不会让你用啊，这和钱不钱没关系，咱们必须得实事求是。啊，然后呢你这样啊，你这个临床开的药膏啊，因为里面有很多激素的药，咱就别考虑那个了，就是该用的用了，就是这些、
1: 嗯嗯、
0: 对缓解症状为主、
1: 嗯、
0: 是吧、
1: 嗯、对，
0: 然后我再告诉你一个方法啊，
1: 嗯，
0: 你用什么呢？用百合，
1: 百合
0: 还有鱼腥草，就这两样。
1: 嗯，鱼腥草，
0: 对，
1: 这药我都熟悉。
0: 对，一个百合、
1: 嗯、
0: 一个
1: 鱼，我是老养自己老太太。
0: 那太好了，你这样、嗯、百合鱼腥草你要都知道的话，都到药房去买啊。
1: 啊，知道
0: 买呢，就是可以多买点，然后每次呢用各用20克，比如说百合20克，鱼腥草20克，然后给它煮完了以后，煮开了之后用这个水啊来
1: 洗
0: 先熏后洗啊。
1: 啊，先熏后洗。
0: 对，但是这个呢也别经常洗，因为我怕你破溃啊，就是因为本身就有溃疡面，然后呢、
1: 啊、
0: 不舒服的时候就洗一洗、
1: 啊、
0: 洗一洗了以后呢，对、
1: 嗯、
0: 然后呢给它擦干的时候不要擦，就给它蘸干了就行啊，给它蘸干了、
1: 啊、
0: 然后呢再配合你那个药膏、
1: 嗯、
0: 啊，就用你这个药膏和这个刚才我教你这个方法啊，把这俩配合上就外用吧，不舒服了就缓解，不舒服就缓解。
1: 你百合老师和鱼腥草一下买多少颗？
0: 自己看，随便。就是什么呢？你每次是各20克，然后呢，坐浴先熏后洗啊，先熏后洗。然后呢，这个方法我说实话，也就是缓解症状，然后配合你临床的药膏，咱就是不舒服了，哪儿不舒服就解决哪儿，咱也别把他说的想着给他一下去根儿了，
1: 对，
0: 踏踏实实的，能走能料的。这个、
1: 哎，
0: 对
1: 对，
0: 多舒服几年比啥都强，
1: 去不了根儿，
0: 对不对？
1: 你像您讲话，您讲课讲话，你身体都出来老化症状。
0: 对，你说我说白了，老太太不只是你，我到你那天可能还不如你呢。咱实话实说，对不对？
1: 我老听你讲课。
0: 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就踏踏实实的，你想把这个病治好啊，那可就费大周折了，
1: 嗯、
0: 而且你还不允许。
1: 嗯，
0: 你还不如说把我教你方法和这个临床这个药膏啊，平时不舒服就用，
1: 嗯嗯，
0: 它就是缓解症状的，它不是治你这个病的。
1: 对对对，
0: 别影响咱们的这个生活，别让咱们遭罪，比啥都强。
1: 能吃你不要求高，我原来是唱歌跳舞的老太太，
0: 我就愿意跟你这样老太太聊天，为啥呢？明白事理，对不对？你说梁老师，你别回去，
1: 你
0: 不难为我吗？对不对？
1: 我就万一鼻子那个怎么着都是属于唱歌跳舞，你说都说万一瘙痒，你看瘙痒没得这个病，瘙痒我都拿药，
0: 是
1: 一查都好，一查都好，当了有好几年。
0: 对，
1: 沈阳市一般医院我都去，医院大夫说钱快万可活检吧，活检看看是什么东西，怎么用这么药包子。
0: 哎呀，
1: 我那时候怎么现在一活检了10天半月，我不用跳舞了，动我没做。
0: 其实我这个话我都不应该说。活检咱都不做了，做那干啥呀？就查出来能咋的？你能做呀？
1: 后脑毁了，老师，
0: 是吧？你能做呀？还能咋的呀？是不是？
1: 后脑毁了，你做是这，你还能去住院呢？我也不老了，也不行。
0: 可不是吗？
1: 体力不行了，也二虎。
0: 现在就啥呢？不舒服了，痒了，疼了，就药膏。平时不痒不疼的就不管它，踏踏实实的，高高兴兴的，咱们多活几年，我跟你说，比啥都强。
1: 对对对对，说的对。
0: 心情愉快点，别把它当回事儿。现在
1: 我
0: 跟你说，只要心情。

0: 好，
1: 全得。
0: 对，只要心情好，带瘤生存有的是。
1: 啊，对对对对对，
0: 行不行啊？
1: 嗯，行，我就那么定了。
0: 好嘞，
1: 谢谢你啊。
0: 哎，好嘞，再见啊。
1: 祝您身体健康。
0: 好，哎，再见。
1: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

0: 台选定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
4: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昨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之后啊，好多听友都打来电话来咨询，其中呢还包括很多上次没有买到神经酸的朋友，再有就是身体症状比较严重的，大家都想让您帮着争取点儿。您看这事儿，能不能帮大家想想办法？
4: 我昨天不是说了吗？这个事儿啊，目前来看还是比较难办的，因为我昨天已经跟大家伙说了，是吧？就是由于这个比利时的神经酸，他们的生产企业捕捞鲨鱼的这个牌照马上就到期了，
3: 对，
4: 这就会面临着真正的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可能它的供应链会出现问题，当然了。就是昨天也提到了，除了比利时之外，全世界范围内还有另外一家有这个牌照，就是
3: 美国。
4: 但是我昨天也讲了，美国的这家神经酸的企业，由于它这个得到的牌照要比比利时晚一些嘛，它的科技更高，它里面的浓度更高，纯度更高，而且呢，美国的这家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人家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都是针对一些特殊人群，上层阶级，包括一些重症患者，

0: 一对一的来服务的。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它的浓度高，它的含量高，它的科技高，包括它的效果更好，那它这个价格是不是就更高了？
1: 那肯定是啊。
0: 所以说这两个问题暂时比较麻烦，比较难办。而且比利时的这家这个捕捞鲨鱼的这个企业，它这个牌照不是马上到期了吗？你知道吗？最先知道的，你知道应该是谁吗？
1: 是美国吧？
0: 对
1: 竞
0: 喽，
1: 争对手时刻盯着呢。
0: 当然了，美国的这家企业，它一定会第一时间知道的，应该比我们还早。
1: 对。
0: 而且，他也知道，目前全世界就这两家企业有。
1: 对呀，
0: 如果一旦比利时的这个捕捞牌照一旦到期了，而且不能够顺延的话，那你想一想会面临着什么问题？
1: 那市场上人家一家独大呀。
0: 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神经酸，这个市场就会由美国这一家企业独大了，对吧？
1: 那世界第一一家独大这个事儿怎么办呀？
0: 对不对？你想一想，他一家独大了，那相当于是整个营养脑神经的这个行业，这个群体都被美国就彻底垄断了吧？到那个时候，无论是货源也好，还是价格也罢，我们都难以控制，都是人家一家说的算了。
1: 对，这是一个很棘手的、很现实的问题。
0: 所以说呢，你说你现在马上让我们全球购想要跟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这家企业直接深度合作的话，目前我们在争取，但是难度比较大。
1: 但是难度再大，也得是努力帮我们大家想办法啊。
0: 明白。
1: 比利时这边进不来了，美国那边我们就更得加把力气，要不然有真正需求的患者朋友，有重症大病的脑神经损伤的患者朋友，那不就错过了治疗的机会了吗？
0: 这个事儿，我当然明白了。啊，但是这个事儿呢，不能着急。你越是着急，人家硬端着，是不是啊？咱们你谈买卖都知道这个事儿啊。你一着急了，好了，人家就不着急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要讲究一些办法，讲究一些技巧，讲究一些手段啊。这不是急于一时的事儿，是吧？你容我这几天，我再想想办法。包括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都在神经酸这个事儿想办法。一旦有眉目了，到时候我会利用咱们节目的时间跟大家伙第一时间通知的，好不？啊，
1: 好。其实只要是老师能答应我们，老师能出手，也就八九不离十
0: 呵，
1: 了。
0: 这话呀，咱不能说那么满啊，就是还得是走一步看一步，好不？啊。
1: 其实老师啊，这要不是您说，只有像美国和比利时，他们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出来的动物神经酸，它是最好的。我们也真是不懂，神经酸市场上是良莠不齐，到底该怎么区分？
0: 对，这背后的水是挺深的，
1: 当
0: 是不
1: 然。
0: 是？我之前跟大家伙讲过吧，神经酸呢，早在20年前，我们生命科学界就发现了这种神奇的物质，而且我们医学界修复人大脑神经损伤的最高级的营养物质，那一定是从动物身体当中提取的，尤其是对于大脑来讲，要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1: 对。
0: 那从鲨鱼大脑提取的这种神经酸，才是我们科研界敢叫的神经酸这个名字。那你说，目前市面上泛滥的，从植物当中提取的，是吧？这油那油的都敢叫神经酸，也都敢宣称叫神经酸。我觉得这就是什么呀？这就叫蹭流量，
1: 蹭流量，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叫什么呀？这叫打擦边球，是吧？但凡我们明白的，知道背后水多深的，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得到之后，你就看配方，看它的原料表，一看就真相大白了。从植物当中提取的，啊，这种对于我们的脑神经修复或者是这个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这等于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混淆视听啊。
1: 是呢，好多听友给我们反映说，以前呀，光听商家宣传了，买了一些含有神经酸的产品，拿到手一看啊，元宝枫子油
0: 你看
1: （
0: 看，
1: 括号神经酸
0: 他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大家伙是元宝枫子油？因为你告诉了没人买了，是不 是？
1: 对，关键是里边有没有神经酸都两说
0: 是不
1: 呢，
0: 是？它里面的分子式绝对不是瞬时五二十四碳基酸，
1: 它都不一样。
0: 对。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擦亮眼睛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要么不。

0: 给大家伙推荐，推荐一定是最正宗的，
1: 嗯，
0: 这一点毋庸置疑啊，因为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才是我们科研界我们临床上所说的神经酸。
1: 嗯，
0: 那这一点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应该是能够做证明吧。
1: 对呀、啊，
0: 咱们之前给大家伙带的这个比利时的那款神经酸是吧，当然现在说就是很多人就拍大腿说那时候不如多订点了，现在人拍照到期了是不是。比利时那款神经酸大家伙用完之后为什么效果就出来了，
1: 它是真的呀，
0: 对吧。你以往很多人也用过什么元宝分子油啊，啊，也宣传过说有这个神经酸的物质，结果用完了之后跟没吃一样。
1: 嗯，
0: 为什么比利时这款神经酸它就有作用有效果、嗯、这一对比你就明白了。
1: 关键是啊，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的东西都是凭良心的好东西。
0: 哎，你这句话说的非常好，
1: 是不是、
0: 啊、咱们这个世界上你记住啊，要凭良心的话，不糊弄的话，那一定是这个企业能做长久的。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到今天快5年了吧，在国内、嗯、事实就是如此。如果说我们做任何的一件事，推荐任何一个产品，我们不摸着自己良心的话，我们这个节目可能早就没了。
1: 对，
0: 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这么多年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的每一款产品，咱们心知肚明都什么样的品质。
1: 对，
0: 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以前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10， 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怎么说的，一提到辅酶 Q10 大家伙，哎呀，梁老师啊，这辅酶 Q10 我太熟悉了，我吃了至少8年了，
1: 不好使啊，
0: 对吧，
1: 没有您说的那么神呢。
0: 我说的你说的那个辅酶 Q10 和我说的辅酶 Q10 完全不一样，
1: 对的，
0: 是吧。咱们的辅酶 Q10 用完了为什么效果出来了、嗯、每粒含量260毫克呀，大家伙一到手就明白了，是不是。然后打电话说，梁老师你果然不骗人，那每粒260毫克，它就是260毫克，
1: 对，
0: 是美国进口的，就是原装进口的，是吧，原瓶都是美国进来的，是吧。那以前用那个10几块钱的几十块钱的，那效果能一样吗，是不是。
1: 那肯定是啊，关键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大家就更认知了，
0: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就是因为这么一对比，很多辅酶 Q10 的一些企业你知道吗，都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让我们活不活了，
1: 我们都卖不出去了。
0: 对，那没办法，是吧。所以说那种低含量的辅酶 Q10 你吃完了它不好使，那是正常的。
1: 嗯，
0: 它价格在那摆着，含量在那摆着呢，是吧。还有很多患者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你这辅酶 Q10 真不错，吃完以后心脏立竿见影，10几天就有改善。
1: 嗯，
0: 是吧。那以前吃的为啥不好使，我说我不用解释了，自己看说明书。
1: 嗯，
0: 一看呵，含量天壤之别，
1: 太低了，
0: 对吧。再有很多商家为了什么呀，包装产品专听好的说，不好的他不告诉你。
1: 嗯，
0: 那慢慢的就歪曲了他的本质，是不是。什么叫宣传，什么叫宣传，宣传来宣传去就给咱们普通老百姓洗脑了。
1: 嗯，
0: 你没那么高的含量，你没那么大的作用，那你说怎么能有效果，那不就是扯淡吗。我说过吃点穿点都可以，这个咱们不在乎，但是对于身体健康的这样的产品一定要咱们较真儿。
1: 对，用咱们就用好的，用我们就用真的，用就要用有效果的。
0: 没错，是吧。包括这次咱们提到的神经酸也是一样。
1: 嗯，
0: 是吧。我要给大家伙推荐一定是让大家伙一眼就能够看明白的。
1: 对
0: 啊，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那些噱头的，是不是。你比如说怎么证明你里面有真正的神经酸的成分，你在配料表上你必须给我明确的标注出来，明明白白的。
1: 嗯，
0: 是不是。你看看我们给大家伙这个提供的神经酸里面配料表是怎么写着的，明确标注的是顺15-24碳基酸。
1: 嗯，
0: 它不带写什么元宝分子油提取物的啊，蒜头果提取物的，或者是这个文冠果提取物的，不会这么模糊的给大家伙打擦边球的，是吧。一定是明确备注上啊，顺15-24碳基酸，记住了，它另外一个名字就叫鲨鱼酸。
1: 嗯，
0: 鲨鱼酸大家伙听明白了不，就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物质。
1: 对，
0: 是没有这样的成分我敢给大家伙推荐吗。我推荐的产品一定要看有没有鲨鱼酸这三个字，有没有顺15-24碳基酸，它的分子结构一眼就明白。
1: 对呀、啊、没有的东西你硬写那就是弄虚作假，
0: 而且是违法，
1: 你也不能那么，谁也不敢那么做。
0: 你回过头来你看看你手头上的元宝分子油的那种神经酸里面敢写鲨鱼酸这三个字吗？ 因为它植物当中提取的，它敢写鲨鱼酸吗？
1: 它没有。

0: 哦，他怎么写呀？
1: 那写就违法，是不
0: 哦。
1: 是？而且我跟大伙强调一点，目前全世界已知的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物质神经酸，是吧？只有比利时和美国。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国家的这个企业有捕捞这个鲨鱼的牌照，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你德国也好，日本也好，是吧？科技发达不发达？也发达，包括
0: 发
1: 咱们国
0: 达，
1: 内，是吧？也能够提纯这个鲨鱼大脑当中蛋白质。遗憾的是什么？没有这个牌照，没有这个许可证。那如果大家用过其他地区的神经酸，一定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不可能从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因为它没牌照。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
0: 关键是呢，我们大家选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1: 对，
0: 啊，用的好行，用的不好是给身体增加负担的，
1: 对，
0: 所以要用好的东西。
1: 对，还是那句话，你用可以不？我不反对，是吧？但是你要慎重，包括净食，刚才你也说了。要么咱就不用，用就要用最好的，要用就用最纯的和最真的，要用就用最有效果的，别把咱们仅剩不多的调理身体疾病的这个时间都浪费在试错上了。
0: 对，没有那么高的试错的成本。
1: 对，你这个成本是你的时间成本呢，
0: 对。
1: 是你的治疗成本呢，人这辈子生命只有一次啊，你容不得你走太多的弯路啊。
0: 对呢，这两天老师讲到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记得您说过，在美国都是给重度神经损伤，包括脊椎神经损伤的病人用的，
1: 对呀，
0: 而且效果都特别的好，特别的快。
1: 嗯，
0: 那对于我们常见的一些脑血管的疾病呢，效果是不是就更好了？
1: 那就是小菜一碟了，是不是？重度损伤都不在话下的话，那我们常见的脑血管病变，那不就更简单了吗？包括一些神经受损的问题，是吧？你比如说，很多人有失眠的问题，那你跟这个偏瘫在床，那你怎么比呀？
0: 对。
1: 包括有一些健忘、脑萎缩，是吧？脑梗后遗症，甚至帕金森的患者，是吧？这种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用上了，那一定会让你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0: 帕金森，记得老师说它不好治
1: 那
0: 啊。
1: 可不，
0: 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能治好它吗？
1: 你看，你看，这是有临床这个证明的。帕金森不好治，而且它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更是被国际上公认是不可彻底治愈的顽疾吧。
0: 是呢。
1: 虽然说它不能够彻底的根治哈，但是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尤其是一些上流人士，为什么很少有帕金森的？为什么呀？人家早就把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人家用上了。虽然说帕金森这个根儿去不了，但是它能让你带病生存。我们手不抖，头不摇，然后不出现开关效应，不影响你正常的生活。甚至很多一些高端人士、上层人士，是吧？到走的那一天，人没的那一天，他这个帕金森也没有发展。你说这不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病就完全的控制住了吗？
0: 对呀，到临终前不发展，那不就是算是治好了吧？临床治愈算
1: 就
0: 吧？
1: 完全可以这么理解嘛？他不发作，他不发展，那我们理他干嘛呀？是不是？
0: 对。
1: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就相当于根治了嘛？是不是？当然，咱们这个医务工作者，包括科研工作者，根治这两个字儿，咱不能说，是吧？我们只说什么呢？带病生存，不影响你的生活，
0: 明白。
1: 是吧？那为什么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是因为在美国的科研机构研究这款从鲨鱼大脑提取的这个蛋白质神经酸的时候，他们发现了，针对于帕金森的患者，像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这种蛋白物质，它可以做到第一个，有效的激活我们人大脑休眠的神经元细胞。你知道我们人都说人是最聪明的动物，但你知道吗？我们的大脑只用了不到千分之一的大脑神经元细胞，还有1999%还没用呢。
0: 用的很少，
1: 所以说你
0: 太
1: 看看，
0: 少了。
1: 高强度的神经酸它能够激活那些休眠的大脑神经元细胞，让它重新的传递这种电信号。你看，这是它神奇的地方。第一点，第二点呢？对于那些受损的脑神经细胞，它可以以每天0.01毫米的速度重新搭建起新的神经系统的连接，等于说重新的修复了。 是吧？相当于是重新。

0: 这个连接器控制系统了，然后给我们全身发送正确的指令，让你帕金森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得到控制了。
1: 帕金森之所以震颤，手脚不听使唤，
0: 嗯，
1: 都是因为脑神经受损了，不能正确的下达指令了。
0: 对，
1: 重新建立了新的神经系统，能够发出正确的指令，手脚自然也就听使唤了。
0: 没错，就是一个道理。
1: 哦，
0: 啊，而且这还只是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其中的一部分作用而已。
1: 嗯，
0: 你看，有很多人对这个帕金森，他有一个刻板的印象，就是震颤嘛，
1: 嗯，
0: 手脚不灵活嘛，
1: 对，
0: 是吧？其实除了这种运动状态的损伤以外，我告诉你啊，帕金森呢，最可怕的还有什么，你知道吗？叫非运动性状态的损伤。
1: 非运动性状态损伤是什么？
0: 你比如说啊，非运动状态就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感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感知障碍，就是你不知道温度了，不知道哪热
1: 哦，
0: 哪凉
1: 明
0: 了，
1: 白。
0: 是吧？人家骂你一句，你不知道是好话还是坏话了，
1: 嗯，
0: 是不是？还有什么呢？睡眠障碍，很多帕金森的患者到后来是晚上不睡觉的，
1: 明白，睡不好。
0: 对吧？还有自主神经功能障碍，
1: 嗯，
0: 包括精神失常、精神障碍等等，这都叫什么呢？非运动性状态的一种损伤。
1: 有这么多影响啊。
0: 当然了，当然了，这就是帕金森可怕的地方。
1: 嗯。
0: 我跟你讲啊，在这个程度上。在这个非运动状态当中，我跟你说，帕金森和老年痴呆几乎是孪生兄弟。
1: 嗯，
0: 而且我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帕金森的患者除了震颤之外，慢慢的，他的所有的感知、五官的感受都会变得不灵敏了。
1: 嗯，
0: 刚才我说了，人家骂你一句，你都不知道好话坏话，是吧？摸这个热水，你都不知道凉和热；吃东西，你都不知道香还臭，啊！而且明明一天没吃饭了，你不知道饿，你没
1: 明
0: 有
1: 白。
0: 胃口，甚至没有任何的欲望。你看很多帕金森的患者，为什么有一个面具脸？
1: 嗯，
0: 他对什么都没有欲望，啊，然后睡眠不好，晚上不睡觉，啊，失眠。然后有的人是什么呢？晚上不睡觉，白天睡不醒，这就什么呀？完全的一种精神的一种紊乱和错乱，是吧？包括对思维的控制，他会受限。是吧？慢慢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不记得人了，不记得事儿了，甚至有一些这个精神失常的，比如说打人呢、是吧？暴躁啊，易怒啊，毁坏这个东西啊，胡言乱语啊，等等的，帕金森患者到后来都会出现的。
1: 原来帕金森有这么多的症状呢！
0: 当然了，当然
1: 哦，
0: 了，所以说对于帕金森的患者来讲，就这些情况，要尽早的用上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我跟你说，能够从这个根源上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是吧？我刚才讲了，它能够激活我们大脑当中休眠的这种脑神经元细胞吧，让它重新的传递电信号吧。
1: 嗯，嗯。
0: 那它就相当于有针对性的解决了我们这种叫非运动性状态的损伤。
1: 嗯，
0: 你信号通了，啊，增强了，是不是？信号增强了，自然而然的这些状态它就好了，对不对？这就好比是人正常的这种思维的控制，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手机的信号一样，你用3G 或者2G 的信号，
1: 哇，那太卡了，
0: 那是吧？电
1: 联
0: 话
1: 通不了
0: 人家说半天你都听不着，
1: 啊！喂
0: 对
1: 喂喂，
0: 吧？
1: 什么什么？
0: 对吧？这就是帕金森的患者，
1: 嗯，
0: 但是你把这信号塔换了，换成5G 的、6G 的了，是不
1: 嗯，
0: 是？
1: 很通畅了。
0: 哎，那你就是没有卡顿了呗。所以说，帕金森的人群是吧？他有这样的反应，反应慢呢，做事迟钝呢，跟不上趟啊，思维啊，他都要比正常人慢半拍嘛，
1: 嗯，
0: 是吧？那这种就是处在2G 信号状态当中，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脑神经受损了。那如果说我们用上了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之后，是吧？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它就能够把这个传递信号的发射塔给你增强，一下子给你提到5G 的这个水平。那你想一想，是不是瞬间我们就叫什么零传达嘛？
1: 对。
0: 这瞬间就传达，能够让我们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思维逻辑。
1: 那不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能自己控制了？
0: 对啊，但是你说它去根儿了吗？
1: 那还没
0: 我
1: 有。
0: 们不敢说去根儿。对于这个帕金森非运动性的这种损伤，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效果非常好。
1: 嗯。
0: 那好了。运动性的状态损伤呢？

0: 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我们最典型的手抖，
1: 嗯，
0: 震颤，是吧？不听使唤，包括有的人头啊、脑袋不自觉的那儿抖，那这些问题，我告诉你，它要和非运动性状态损伤来讲，那就属于小儿科了，
1: 嗯。
0: 属于小儿科了。那他在调理的话，那更是小菜一碟了，是吧？因为我刚才说到他第二个能力，第二能力是啥？就是能够每天以 0.1 毫米的速度重新的建立起你的脑神经的连接，修复你脑神经的这个连接，重新建立起我们的神经系统。
1: 这多好啊！对于这样的患者朋友，重新修复我们的脑神经了，建立了新的控制系统了，全身就能够发出正确的指令啊。
0: 对。那帕金森，你知道就是他为什么会抖吗？
1: 嗯。
0: 震颤吗？
1: 嗯。
0: 其实就是因为帕金森患者大脑当中的神经元细胞，它发生病变了，
1: 明白？
0: 啊，或者有的就是老化了、死亡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说这个神经细胞和神经细胞啊，要通过神经递质进行传导。
1: 嗯，
0: 那你这个神经细胞都死掉了，你这个神经递质是不是就没有了，或者是极其的稀少了？
1: 明白。
0: 那它在传导的时候就受损呗，是吧？那什么叫神经递质？大家伙听过多巴胺没有？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帕金森的患者得补充大脑当中的多巴胺。
1: 嗯
0: 其实多巴胺是我们神经元细胞分泌的，
1: 嗯，
0: 它就是一种神经递质，它就减少了。那减少之后，我们的肌肉就僵硬，就抖动，就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
1: 对，说到底，根儿还是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
0: 对，所以说刚才我讲了，第一个，神经酸能够激活休眠的神经元细胞，没错，那这是好的神经元细胞。那对于受损的呢？甚至已经那种坏死的、老化的神经元细胞怎么办呢？它就需要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每天以0.01毫米的速度进行修复，
1: 嗯，
0: 重建我们的神经网络，让你的大脑能够正确的接收和发出这个指令，
1: 嗯，
0: 啊，让它该干啥干啥，这不就正常了吗？
1: 指令正确了，人就能够正常的行动了，
0: 对，
1: 而且也不抖动了。那这神经酸确实够牛的。
0: 没错。但是我也得实事求是的讲，这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对，它需要过程。
0: 对，咱说这一口气吃个胖子不现实。
1: 那冰冻三尺还非一日之寒呢，
0: 对，
1: 这个道理我们都懂。
0: 是，所以说只要把这个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的蛋白质这种神经酸，你能坚持用好的话，你的效果一定差不了。
1: 嗯，
0: 啊，能好到什么程度？那你就算呗，每天0.01毫米的修复，是不是？10天是多少？
1: 10天就是0.1毫米，
0: 100天呢？
1: 1毫米啊，
0: 300天呢？
1: 3毫米啊。
0: 你看看，这一年下来3毫米的这个距离，
1: 哇，那不短
0: 它就
1: 啦！
0: 神经网络就给你修复过来
1: 对
0: 了。
1: 呀，
0: 你别小看这3毫米啊，这3毫米当中，我告诉你，它存在着我们人体将近30多亿的神经元细胞啊，
1: 嗯，
0: 是吧？等于说这30多亿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它就复苏过来了。
1: 30多亿个神经元，它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什么概念呢？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一个神经元细胞相当于我们用的电脑，是吧？0.0769 TB 的储存空间，
1: 嗯，
0: 也就是78G 吧。
1: 我们现在用手机一般都是128G、256G 的，
0: 啊，
1: 一个神经元就78G。
0: 对呀，啊，这是一个神经元，就是
1: 哇！
0: 78G 啊，一个神经元78G。你用一年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之后，它给你建立起3毫米的这个神经网络，里面有30多亿个这个神经元细胞，也就是有30多亿个78G，
1: 嗯。
0: 这个数我都算不过来了。
1: 嗯，
0: 你想想它能做多少事儿，
1: 是的。
0: 是吧？如果说咱们连续吃上3年4年这种高级别的、高纯度、高浓度的、高效的这个美国的神经酸的话，那你到那个时候，你反过来看。你再看3年前的你，是不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当然了，不敢想象啊。
0: 对，而且这个在临床上啊，比比皆是，
1: 嗯。
0: 是吧？你知道我们当时第一次啊，就是见到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当时你知道我曾经用它治好过一个长达23年的重症的帕金森的患者，你知道吗？
1: 23年的帕金森，
0: 对啊，二十三年的帕金森的。
1: 那得什么程度呢？
0: 就对于23年的帕金森，已经到了帕金森的这个中后期了。
1: 嗯，
0: 用比利时的普通的神经酸，那个时候已经作用微乎其微了。
1: 嗯，
0: 当时我就选择了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 他什么情况？

0: 帕金森得了23年，发病的时候才48岁。整个这个期间，什么药物治疗啊，包括手术治疗啊，伽马刀啊，都经历过。
1: 嗯，
0: 但是用他的话讲，23年的过往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你想想，这得遭了多少罪啊？
1: 确实，我们想一想都能够想到他这样的痛苦啊。
0: 这个遭罪倒是次要的，最主要的，他最早得这个帕金森的时候，当地的医院给他误诊了，误诊当成什么呢？当成脑梗来治疗了，10来年。
1: 当脑梗治了？
0: 你看看，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偶尔的感觉到头晕、头痛，然后呢，一边腿啊，走路的时候有点跛，啊，有点脱了。然后血液当时检查的时候有点稠，有点黏，
1: 嗯，
0: 啊，没有其他的症状，所以说，很多的大夫第一时间想的就是我们说轻微的脑梗，或者是脑动脉硬化，包括腔性脑梗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
1: 那当时没给做个核磁共振什么的吗？
0: 做了，怎么能不做呢？当时大夫就给他做这个核磁共振，这个报告上明确的显示脑干部电位异常，就因为这一点啊。当地的大夫才诊断为他可能是脑梗，为什么呀？因为脑梗的患者，包括脑动脉硬化的患者，最主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什么呢？脑干部电位异常。
1: 哦，那核磁共振也说明不了任何的问题
0: 啊。对，
1: 那还可以通过症状来判断呢。他帕金森的症状那么明显，
0: 我刚才讲了，他只是走路稍微有点跛。
1: 嗯，
0: 其实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帕金森的症状呢，
1: 嗯，
0: 是吧？你像帕金森这个震颤呢、啊、麻痹啊、面具脸呢、啊，是吧？那个时候他都没有这样的情况的，是吧？尤其是手抖的问题，他一点都没有。
1: 嗯，也就是说，很多人类似于脑梗的症状，其实有可能就是帕金森引起的。
0: 没错。
1: 然后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核磁都不一定能检查得准。
0: 没错。
1: 而且得了帕金森还不一定有帕金森的症状。
0: 你看看。
1: 哇，这个好复杂呀。
0: 你说说，这三点完全是有可能的。
1: 嗯。
0: 而且这个患者当时就是这种情况。确诊以后他最担心的就是失去工作能力嘛，因为那个时候才48岁嘛。
1: 嗯。
0: 那个时候工作对于他来讲是相当重要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没办法，四处的求医嘛。那一直当这个脑梗治了10多年之后，确认原来是帕金森。
1: 嗯，
0: 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开始服用治疗帕金森的药物。
1: 这真没少耽误事儿。
0: 可不嘛，那这才哪到哪呢？我告诉你，就算确诊了，我跟你讲，就这个帕金森的药物他用上了，也没少遭罪，没少耽误事儿。
1: 那都确诊了，怎么还耽误事儿呢？
0: 嗯，怎么耽误了？方法不对呗。
1: 怎么治的呢？
0: 我刚才讲到了帕金森在临床上的常规治疗就是吃药补充这个多巴胺，再嘛就是手术，
1: 不都这么治吗？
0: 你这么治，那你看吧，哪个帕金森的患者你吃药吃好的，手术治疗治疗好的，
1: 嗯，
0: 那他手就不抖了，有没有？
1: 没有。
0: 对，其实我一直在讲临床的药物和这个手术啊，我们该不该用？该用，它是救急的，能够马上抑制我们的症状的，但是你靠这些手术和药物来去根儿的话就不现实了。
1: 嗯，
0: 而且对于帕金森的手术咱们得了解一下它的原理。
1: 嗯，
0: 啊，了解完了你就知道为啥它不能去根儿了。
1: 嗯，
0: 帕金森的手术原理啊，主要是通过电击的方式，电刺激来影响我们大脑基底节的神经的冲动。
1: 嗯，
0: 从而啊破坏传导的环路，就说白了，你不是电信号的渠道被你破坏了吗？他用什么呢？用电刺激的形式啊，强行的给它打开。
1: 嗯，
0: 但你想过没有，你的脑神经细胞已经老化了，你再这么刺激的，它是不是死亡的速度就更快了？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这样的手术都是暂时性的，可能一年半年的效果还可以，是吧？我们临床发现最长不会超过3年，
1: 嗯，
0: 会再次的复发。而且你每复发一次，你在这个手术的风险就会增加一次，效果就不那么好了。
1: 那这就是好坏一刀切呀。
0: 对，
1: 虽然可能不抖了，但是你也破坏了一部分正常的功能啊。
0: 所以说帕金森手术那就是救急，它不能够去根儿啊。而且术后还有个问题，
1: 嗯，
0: 是吧？如果再次复发的时候要比你第一次还严重。
1: 嗯，
0: 那这位患者就是手术之后1年多点儿，症状就开始加重了，
1: 嗯，
0: 不只是手抖手颤的问题了，四肢僵硬。

0: 运动缓慢，站起来走两步，转个身，甚至翻身都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1: 嗯，
0: 然后整个人呢就很难把握这个平衡，是吧？然后大夫也说了，你加大剂量吧。加大剂量，这个时候也难控制症状了。
1: 那不就越来越重了吗？
0: 越来越重了，是吧？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见的第一面，远比我想象的严重。
1: 嗯，
0: 啊，但是虽然说看着比较严重，但是我手里头当时正好在研究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在和比利时神经酸做对比嘛，那时候，
1: 嗯，
0: 是吧？我们研究完了，发现美国的神经酸的这个浓度和强度要比比利时的还要高。
1: 啊。
0: 我昨天讲过，一粒美国的神经酸甚至能顶这个比利时的2到3粒嘛。
1: 嗯，
0: 最主要它就是贵嘛，是不是？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嘛。那当时我们对比完这个临床数据之后，对于这样的帕金森的患者，对于他来讲，我就非常有信心了。
1: 嗯，
0: 于是我就问他，我说你来找我，除了这个调理帕金森之外，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
1: 啊，
0: 尽管提。啊，刚开始他还没明白我的意思。我就说了，我说你想要自己将来变成什么样，想治成什么个样，因为他说话那时候都不利索了嘛。然后他孩子就是帮他翻译，说梁大夫，我第一次见到你这样的大夫，还让患者跟大夫提要求。
1: 对呀，患者我们都不敢，一般都是大夫给治成什么样，我们就谢谢了，就算什么样了。
0: 我说对，你找我看来了。我就敢问你，尤其是你这个脑神经损伤的问题，因为我手里头有宝贝，我就敢让你提这样的要求。然后他说了，说的他要求不高，只要生活能自理，不给儿女添麻烦就行。
1: 这个要求是大部分患者的共同心愿了。
0: 对啊，所以说我说没问题，你就按照我的方法来吧，
1: 嗯，
0: 是吧？但是我也得给你提一个要求，你得听话，你得照做。
1: 嗯，
0: 啊，所以说当时呢，我就在他的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他用上了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我当时一开就给他开了3年的量。我说你得听话，你这个病程23年了，你要有个心理准备，你得坚持给我用好了，是吧？坚持用好了，我就让你看到这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1: 那后来怎么样呢？
0: 后来怎么样？这话说现在已经过去了4年多的时间，快5年了。
1: 嗯，
0: 患者现在完全不用吃临床的药物了。
1: 哟，
0: 而且它保持的非常好，
1: 嗯
0: 啊，这就可以消除和减少口服药物引起的诸多的一些毒副作用，
1: 嗯，
0: 同时，我们头一段时间还通电话呢，他儿子跟我说，他父亲啊，控制帕金森的这个症状非常的理想了，
1: 嗯
0: 啊，他问我是不是这个就彻底的去根了，我说这个不可能，但是我能够只要按照我的话做的话，老爷子到没那一天，我让他帕金森啊，不发作，
1: 不用吃药就能控制症状，这已经非常好了。
0: 对呀，这就是经过了3年多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的治疗调理，是吧？除了生活能够自理之外，他儿子跟我讲，还能够帮助家人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还能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你像组个团旅个游啊，
1: 嗯，
0: 老年合唱团呢，
1: 哟，
0: 是吧？每天散个步啊，公园锻炼锻炼的，现在基本上没问题了。
1: 这多好啊！
0: 用他话讲，现在他家老爷子、老父亲像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一样。
1: 那肯定是啊，就是因为高强度的神经酸帮他重新激活了神经元，重新建立了神经网络，他才能够这么好。
0: 没错，那之所以老爷子好成这样，我觉得完全归功于就是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因为它是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的物质，
1: 嗯，
0: 蛋白质。而且在它的说明当中明确的标注叫鲨鱼酸，啊，这才是真正的神经酸，真正的顺时五二十四碳基酸，
1: 嗯，
0: 比大家伙用的那些什么植物神经酸那要强上100倍还要多。
1: 不仅是效果强，而且老师您说了呀，好的神经酸它非常的方便呢，一天一次就行。
0: 但是之前的那是比利时的神经酸，那我要跟大家伙说的是什么呢？来自于美国的神经酸，它可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啊，你实际上你看，针对像我们说的帕金森呐，这个脑梗啊、脑萎缩呀，这种啊，很多中老年朋友认为是很大的病了吧？但是对于高强度的神经酸来讲，它属于常规的疾病了，啊，像这种情况，我告诉你，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每2天吃一次就行了。啊，因为它是最新一代的高强度的、高含量的、高浓度的，效果也是更好。

0: 我告诉你，美国的这款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每天要是吃一粒儿的话，那是针对是什么？比如说神经的重度的损伤的患者，是吧？比如说这个脊髓神经损伤，是吧？这种严重的患者的治疗上，那这种强度的这个美国的神经酸，咱要是每天都用上的话，那用于治疗这个普通的脑损伤，我告诉你，那说实话，这都属于大材小用了啊。
1: 您可不知道啊，大家得病这么多年，最闹心的就是吃药了。这两天才吃一次，那真太好了。
0: 所以说，你像什么脑梗啊、脑神经损伤啊，包括失眠健忘啊，是不是？两天一粒都行，只要咱们坚持用好，你就能做到什么？第一个，你能够治病实现省时省力，而且少遭罪，病也好得快。第二个，正因为它是高强度的神经酸，修复脑神经的速度更强更快，是吧？让你肉眼可见的速度改善你的病情。
1: 所以说嘛，只要坚持用，我们大家就能够看得到康复的希望。
0: 没错，
1: 那这个货源的问题，老师，您一定要帮我们想想办法，不论多难，都得为大家争取点，要不然大家真没盼头了。
0: 这个我理解，而且刚才我也说了，包括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听见了，确实这是给我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因为比利时的神经酸，它是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但它的牌照马上到期了，
1: 对，
0: 是吧？我也在从中周旋，是吧？因为我知道比利时那边的情况，我也试图的在努力协调，但是基本上这个牌照能不能后续的续上，这个那就不是我说的算了，那就是世卫组织的说的算了。所以说，我也在同时在跟美国这边早早的取得了联系了，因为我得做两手的准备嘛。美国这边呢，大家伙还得等信儿，是吧？细节的问题不跟大家伙多说了，咱们就看结果，是吧？包括这个货源能不能保证充足啊？
1: 对，
0: 价格，
1: 价格
0: 对，这价格能不能咱普通老百姓
1: 用得上
0: 用得上用
1: 吗？
0: 得起啊？所以说这些都得是重新的我们去沟通，是吧？所以说有结果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吧？
1: 好的，辛苦老师了，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呀，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你辛苦了。
0: 哎呦，别客气，别客气啊，谢谢您。
5: 那个，我是你那个老那个病号了，买你产品10多样。
0: 哎呦，10多样啊，这老朋友了都是。
5: 我是沈阳玉衡区83岁老太太，我就一个老太太。
0: 83岁了，好啊，你老高寿啊，
5: 老师啊，我给你简单的说我的身体状况，以后再给你说那个大病啊，
0: 好，
5: 救你救命的那个病。
0: 好，
5: 我一起做病老太太，完了那个心脑血管加肾小球实验得那个30多年。
0: 30多年呢，呵。
5: 风湿骨病得50多年，现在用风湿骨病都您们按堂告我都11年大概是，没有1年，10多个月。
0: 就是用这个可涂抹的耳麦油氨糖霜，是吧？
5: 对对。

0: 那个什么，还有那个什么高，那两样病，我就接两天就腿还疼了，拿不上饭，等下我就病上火，就是什么原因，哦、我记不清。嗯，
1: 咋样啊？用的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含糖霜用完了咋样啊？
0: 那个原来啊，我都怕不能动上，还得花钱雇人伺候我。我是花多少钱，我得花上我都老保那两个钱。
1: 啊、
0: 哦，花完了那个自累都不用雇人，雇人都四五千，是吧，老师？
1: 是。啊，那那那那，
0: 我到现在反正基本上我都自己没用下哈的来送我
1: 啊，就不用雇保姆了，自己现在能走了、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对，都一年多，
1: 太好
0: 了，有二三年了，我不能下楼，我不能走远道，
1: 现在能走了是吧？哎呀，好
0: 啊，现在走不远，小区都这些一个病，这个癌症病犯了，我又下不去了。
1: 哦，
0: 这陈年酸我也买了两份，吃下一份了。这陈年酸我一辈子脑袋不好
1: 啊，
0: 完了一半的一大的药都把我舌头疼，老疼，酸疼，上下背上顿了还下嘴疼。完了吃神经酸还好，这些一我那癌病犯了，我加量，我一怕我受不了，我一个老太太我都加量一片两片
1: 啊。
0: 这个病都算过去了，都恢复，就这么怎么能自理都行。
1: 对，咱们
0: 大病啊，梁老师。
1: 嗯
0: 嗯。就是我头一七年做那个皮肤那个癌症手术，外阴皮肤，听明白没有？
1: 外阴皮肤癌症啊！
0: 哎
1: 呦，
0: 对，在医大做那个手术，一七年做两回，第一回在陆军总院一拖延，第二回在几个月又复发了，着急我又拖延上医大，一七年。
1: 哎
0: 一七年在拖延，到现在做完了，到现在就是。完了，有时也犯的一大那的药抹，反正讲究还行。今年都是就发作了。
1: 哦、oh. ，
0: 就是那外阴左面大，右面就上甲。
1: 明白。
0: 做手术也是一开始是做左面，完了复发，发到中间，一大大夫专家就是做中间一做走了啊，这做左右啊，右面没有，就现在就右面这回发作，右面上甲有个肿了，就泛红。
1: 嗯
0: 全是红的，
1: 嗯，
0: 就像肾上肾结肿了，疼，你不信的老师啊，疼的要命啊，
1: 是，
0: 好一种疼法，痛小肚，我现在癌细胞走小肚子，我都弄点理疗站喝个酒，我看看小肚子，我搁个瞎桌子，我一个老太太，
1: 嗯，
0: 完了那30天受不了了，还拿我上医大，上医大是我手术的大夫，头七天手术的大夫专家，
1: 嗯。
0: 妇科专家完了放假了，放假那个副教授回去去看，
1: 嗯，
0: 他那些老太太得做手术，做手术就开始检查，
1: 嗯，
0: 检查血，检查现在我不有冠心病得下一步呢，冠心病还挺好，好像都是那个冠心病加高血压、啊，完了血六七项都正常，能做，让他做个活检，
1: 嗯，
0: 今天一个礼拜了。
1: 嗯、
0: 完了，就这检查，头一天检查都是他拿的药，拿的那个生长因子，一批那生长因子，
1: 我知道，
0: 完了那一大个个产的那个膏，你生长因子是有，那就两样，你就说膏来家抹，抹30天都见效了，肿一点点小，痛一点小，到现在的基本上，不那么疼了，都有时下午那一夜的，我那个又是养自然生长的，我还行，还挺好，我说都笑肿了都。都持续了，一进到那个左面那个，不左右嘛，那个外阴呢，左面的腹沟都是干眼，我看，我都手摸，我也不爱看，我都弄手摸。老师啊，我都求求你，给我整个简单的方法，你还别花大钱，都你买的，你整那个红豆花那个结节上包，我还真买不起，手里一分钱没有了，你买啥我都买，我对我有我都买，我的工资都花的是。
1: 我理解，我理解。
0: 我这八十三岁，能活几年，老师？我其实我觉得那条定下来就那个活检完了就做手术，那我想我的保守治疗，你说我这种做法对不对，梁老师？
1: 你说的我大概理解了，就是咱们耳苗油啊、氨糖霜啊，包括神经酸用完了效果都不错，但是最头疼的现在你有这个外阴皮肤癌的事儿是吧？
0: 哎，对，
1: 这是。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病的话，我跟你说啊，咱们完全是正常人一个了。就是我跟你讲，
0: 啊、
1: 对吧？现在也能下楼了。
0: 谁不敢走大多？走大多那外疼。
1: 是，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病，咱们现在都能下楼了。这两三年都不敢下楼，现在都能下楼了，多好啊！是不是？
0: 怎么我上火去那天？你没有时间给我接电话不掉眼泪？
1: 嗯，就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外阴皮肤癌啊，我跟你讲啊，这个病啊。还真就挺少见的。
0: 嗯，

0: 儿
1: 哪一千个老太爷没有，
0: 对，我跟你说，哎呀呵，我跟你讲，就是一般的大夫没在临床上待个几十年的，我跟你讲还没听过这个病呢都
1: 啊，没有。我上中心住院做手术的妇科大夫是十年没接诊这个这样病，
0: 对，我跟你讲这个病太少见了，我的天哪，你怎么摊上这个病呢？哎呦，这个病我问问你，就现在你摸就是有没有结 节肿块，有没有能摸着不？
1: 没有，那个原来都没有，都这个复发了，都你摸呢都对应，都肿了干都发现，就搞就要摸就要摸，就都有十天嘛，都下去了。
0: 那消肿了之后，你摸这个里面这个皮肤里面有没有结 节硬块，有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是吧？好，现在还痒不痒？
1: 现在蛮多都三大这个自然生养一下了，不能受了。
0: 然后有没有这种分泌物啊，分泌物叫脓血的那种脓性的分泌物，有没有？
1: 没有，都是你中午那几天都照应了，中午那三十天十五天还、我不是老上药啊，老拿那个你手指擦，上面那个甲也都破皮了，你
0: 破皮
1: 血，我的血成心透红。
0: 你还不能那么使劲擦。
1: 完了，今天好了，就左面那个大面积的那个，我又擦的也皮破皮，
0: 不行，
1: 都好，都好。
0: 你不能使劲擦，我跟你说，本身这个病啊，我跟你说就容易造成溃疡的。你一擦的话，你就反复不破溃嘛，是吧？你不能使劲啊。如果说分泌物不是很多的话，就是拿这个手指蘸一蘸就行，不要擦啊。一擦的话，
1: 现在没有，我现在没有了，现在都上那个药，一个膏一个药。倒在上，擦上两遍，那药上一遍。
0: 行，然后你这个那个撒尿的时候，平时疼不疼？
1: 不疼。
0: 也不疼是吧？
1: 你里头没有感觉，一点毛病没有。
0: 好。我跟您说啊，这个老太太83岁了，我就有啥说啥了
1: 对，
0: 就你这个病，我跟你说，最好的方式就是手术。我实话实说啊，最好的。
1: 大夫说嘞，大夫说嘞，他说你什么药也不行，你大这么大三甲医院，你没有治这病，他就药都不见效，不见效。
0: 你看看，
1: 就暂时的，他一动都手术，他说
0: 是不是？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告诉你，你这个病，我跟你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但是呢，我得说哈，如果你今年哪怕是70来岁。我都建议你做手术，然后做放化疗。
1: 对对，你说的我也明白。我都75，我一做手术，又能83，你看84，我都没有几天活的。我怕我爬着不起来，我腿还不好，我腿天天酸熬尿油。你在住上院子10天21，你都不能动了，你不瘫了吗？
0: 对，而且呢，你这放化疗一给你上上了，我跟你说，整个人就完了。啊，
1: 对，
0: 你83岁了，你说你那么治，
1: 还要住院，我就不去保守治疗，死。
0: 哎呀，所以说吧，我说实话，你这个也给我造成一个矛盾，就是因为从咱们这个临床的经验来看，你这个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然后放化疗。但是你岁数在这摆着呢，对吧？你手术完了，放化疗一上了，那人不就完了吗？好不容易这两年咱们调理过来，能上小区溜达溜达了，你说你又放化疗，那人不又趴窝了吗？你说是？
1: 对。
0: 你
1: 这样，我那回17年做的手术完了，放化疗大夫都不会做，
0: 对，
1: 就无所谓，不用做，那做放化疗，那治放化疗的药啥能治？
0: 是，但是你现在不一定啊，我跟你说，二次手术可能就不一定了，可能就得给你配合放化疗了，是吧？
1: 对。
0: 那你现在你这样吧，你看你这个情况吧，
1: 我都保守，我不上医院。
0: 所以说吧，我吧这个决定我不能帮你做，但是呢，我得是实话实说。我只能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加放化疗，但你这个年龄呢，如果说你是我的亲属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太赞同你做这个手术了。然后呢怎么办呢？现在这个药膏不是上着呢吗？是吧？
1: 算了，我又买了2瓶。
0: 行，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呢哈，有不舒服了就用药膏来控制。但是这个药啊，我跟你说，我得还得告诉你，你就解决不了你这个问题，只能是不舒服了用上点，然后舒服就起这个作用。
1: 对，
0: 你看我有啥说啥了，这个你
1: 啊，我的其实你是心上的专家，你没有那个膏药可我用一下，我那么心手
0: 有啊，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方法，而且挺简单的，但是它也起不到逆转的作用，因为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讲，我要不咋说呢，就是你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是吧？但是我给你开这个方法呢，配合你现在临床开的药膏呢，能够缓解你这个不舒服的症状啊。但是你说能治。

0: 你这个不，我说实话不能，那、
1: 嗯、
0: 对吧？那你这个我就得实话实说，是不是？
1: 嗯，对对
0: 对
1: 对对，我都80多岁，
0: 对。对，所以说你这样啊，咱说实话，
1: 嗯、
0: 就你这个情况呢，也不建议你用什么特别贵的药物。
1: 啊，对呀、啊，
0: 对，
1: 我手里没有钱啊，你少了我那么谢谢，我有胃难，我知道你讲课我老听哈，
0: 嗯、
1: 我你讲的有听到现在黑白病白点点，我、
0: 嗯、
1: 因为我不能下楼。所以我找你给我
0: 一是一是那么大岁数，再有一个最主要的，你这个位置，尤其是外阴皮肤癌，我都不建议你用这个红豆杉，啊，因为红豆杉对我们食指脏器的这个肿瘤啊效果特别好，对于你外阴皮肤癌来讲，
1: 嗯、
0: 就外阴这个地方呢，我跟你说效果不好，啊，
1: 嗯、
0: 我都不会让你用，啊，这和钱不钱没关系，咱们必须得实事求是。啊，然后呢，你这样啊，你这个临床开的药膏啊，因为里面有很多激素的药，咱就别考虑那个了，就是该用的用了，就是这些、
1: 嗯嗯、
0: 对缓解症状为主，是吧？
1: 嗯，对。
0: 然后我再告诉你一个方法啊，
1: 嗯，
0: 你用什么呢？用百合，
1: 百合，
0: 还有鱼腥草，就这两样。
1: 嗯，鱼腥草。
0: 对，
1: 药我都熟识。
0: 对，一个百合，
1: 嗯、
0: 一个
1: 我是老药自己老太太。
0: 那太好了，你这样、
1: 嗯、
0: 百合、鱼腥草，你要都知道的话，都到药房去买啊。
1: 啊，知道。
0: 买呢，就是可以多买点，然后每次呢用各用20克，比如说百合20克，鱼腥草20克，然后给它煮，煮完了以后煮开了之后，用这个水啊来
1: 洗，
0: 先熏后洗，啊。
1: 啊，先熏后洗。
0: 对，但是这个呢也别经常洗，因为我怕你破溃。啊，就是因为本身就有溃疡面，然后呢、
1: 啊、
0: 不舒服的时候就洗一洗、
1: 啊、
0: 洗一洗了以后呢，对、
1: 嗯、
0: 然后呢给它擦干的时候不要擦，就给它蘸干了就行啊，给它蘸干了、
1: 啊、
0: 然后呢再配合你那个药膏、
1: 嗯、
0: 啊，就用你这个药膏和这个刚才我教你这个方法啊，把这俩配合上就外用吧，不舒服了就缓解，不舒服就缓解。
1: 你说你百合老师和鱼腥草一下买多少颗？
0: 自己看随便，就是什么呢，你每次是各20克，然后呢坐浴先熏后洗啊，先熏后洗，然后呢这个方法我说实话也就是缓解症状，然后配合你临床的药膏，咱就是不舒服了，哪儿不舒服就解决哪儿，咱也别把他说的想着给他一下去根了，
1: 对，
0: 踏踏实实的能走能料的，就是、
1: 哎、
0: 对
1: 对对，
0: 多舒服几年比啥都强，
1: 去不了根，
0: 对不对？
1: 你像您讲话，您讲课讲话，你身体都出来老化症状，
0: 对，你说我说白了，老太太不只是你，我到你那天可能还不如你呢，咱实话实说，对不对？
1: 我老听你讲课，
0: 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就踏踏实实的，你想把这个病治好啊，那可就费大周折了、
1: 嗯、
0: 而且你还不允许，你还不如说把我教你方法和这个临床这个药膏啊，平时不舒服就用、
1: 嗯、
0: 它就是缓解症状的，它不是治你这个病的、
1: 啊、对对 对, 对，
0: 别影响咱们的这个生活，别让咱们遭罪，比啥都强、
1: 啊，不要求高，我原来是唱歌跳舞的老太太，
0: 我就愿意跟你这样老太太聊天，为啥呢？明白事理，对不对？你说梁老师，你变回去、
1: 哎、
0: 你不难为我吗？对不对？
1: 我就万一鼻子那个怎么着都是属于唱歌跳舞，你说都是万一瘙痒，一看瘙痒没得这个病，瘙痒我都拿药，
0: 是
1: 一查都好，一查都好，当了有好几年。
0: 对，
1: 沈阳市一般医院我都去，医院带我去切块吧，可活检吧，活检看看是什么东西，怎么用这么药包子。
0: 哎呀，
1: 我那时候怎么现在一活检十天半月，我不用跳舞了，说我没做。
0: 其实我这个话我都不应该说，活检咱都不做了，做那干啥呀？就查出来能
1: 咋
0: 的？你能做呀？
1: 后脑毁了，老师。
0: 是吧？你能做呀？还能咋的呀？是不是？
1: 这后脑毁了，你做是这，你还能去这住院呢？我也不老了，也
0: 你可不是吗？
1: 体力不行了，也二虎。
0: 现在就啥呢？不舒服了，痒了，疼了，就药膏。平时不痒不疼的就不管它，踏踏实实的，高高兴兴的，咱们多活几年，我跟你说，比啥都强。
1: 对对对对，说的对，
0: 心情愉快点，别把它当回事儿。现在
1: 我
0: 跟你说，只要心情好，
1: 嗯、
0: 对，只要心情好，带瘤生存有的是。
1: 啊，对对对对，
0: 行不行啊？
1: 嗯，行，我就那么地了，
0: 好
1: 了，谢谢你啊。
0: 哎，好嘞，再见
1: 啊。
0: 啊，
1: 祝您身体健康、
0: 嗯。好，哎，再见。
1: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

0: 介绍了自己。他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昨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之后啊，好多听友都打来电话来咨询，其中呢还包括很多上次没有买到神经酸的朋友，再有就是身体症状比较严重的，大家都想让您帮着争取点儿。您看这事儿，能不能帮大家想想办法？
4: 我昨天不是说了吗？这个事儿啊，目前来看还是比较难办的，因为我昨天已经跟大家伙说了，是吧？就是由于这个比利时的神经酸，他们的生产企业捕捞鲨鱼的这个牌照马上就到期了，
3: 对，
4: 这就会面临着真正的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可能它的供应链会出现问题，当然了。就是昨天也提到了，除了比利时之外，全世界范围内还有另外一家有这个牌照，就是
3: 美国。
4: 但是我昨天也讲了，美国的这家神经酸的企业，由于它这个得到的牌照要比比利时晚一些嘛，它的科技更高，它里面的浓度更高，纯度更高，而且呢，美国的这家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人家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都是针对一些特殊人群，上层阶级，包括一些重症患者，一对一的来服务的。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它的浓度高，它的含量高，它的科技高，包括它的效果更好，那它这个价格是不是就更高了？
3: 那肯定是啊。
4: 所以说这两个问题暂时比较麻烦，比较难办。而且比利时的这家这个捕捞鲨鱼的这个企业，他这个牌照不是马上到期了吗？你知道吗？

0: 先知道的，你知道应该是谁吗？
1: 是美国吧？
0: 对了，
1: 竞争对手时刻盯着呢。
0: 当然了，美国的这家企业，他一定会第一时间知道的，应该比我们还早。
1: 对，
0: 而且他也知道，目前全世界就这两家企业有。
1: 对呀、啊，
0: 如果一旦比利时的这个捕捞牌照一旦到期了，而且不能够顺延的话，那你想一想会面临着什么问题？
1: 市场上人家一家独大呀，
0: 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神经酸，这个市场就会由美国这一家企业独大了。
1: 嗯，
0: 对吧？
1: 那世界第一一家独大这个事儿怎么办呀？
0: 对不对？你想一想，他一家独大了，那相当于是整个营养脑神经的这个行业这个群体都被美国就彻底垄断了吧。
1: 嗯，
0: 到那个时候无论是货源也好还是价格也罢，我们都难以控制，都是人家一家说的算了。
1: 对，这是一个很棘手的很现实的问题。
0: 所以说呢，你说你现在马上让我们全球购想要跟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这家企业直接深度合作的话，目前我们在争取，但是难度比较大。
1: 但是难度再大也得是努力帮我们大家想办法啊。
0: 明白。
1: 比利时这边进不来了，美国那边我们就更得加把力气，要不然有真正需求的患者朋友，有重症大病的脑神经损伤的患者朋友，那不就错过了治疗的机会了吗？
0: 这个事儿我当然明白了。
1: 嗯
0: 啊，但是这个事儿呢不能着急，你越是着急人家硬端着。
1: 哎，
0: 是不是啊？咱们你谈买卖都知道这个事儿啊，你一着急了好了人家就不着急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要讲究一些办法、
1: 嗯、
0: 讲究一些技巧，讲究一些手段、
1: 嗯、是
0: 啊，这不是急于一时的事儿，是吧？你容我这几天我再想想办法，包括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都在神经酸这个事儿想办法。
1: 嗯，
0: 一旦有眉目了，到时候我会利用咱们节目的时间跟大家伙第一时间通知的，好不、
1: 嗯、
0: 啊？
1: 好，其实只要是老师能答应我们，老师能出手，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0: 这话呀，咱不能说那么满啊，就是还得是走一步看一步，好不啊？
1: 嗯，其实老师啊，这要不是您说，只有像美国和比利时，他们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出来的动物神经酸，它是最好的。我们也真是不懂，神经酸市场上是良莠不齐，到底该怎么区分？
0: 对，这背后的水是挺深的。
1: 当然，
0: 是不是？我之前跟大家伙讲过吧，神经酸呢，早在20年前，我们生命科学界就发现了这种神奇的物质。
1: 嗯，
0: 而且我们医学界修复人大脑神经损伤的最高级的营养物质，那一定是从动物身体当中提取的。
1: 嗯，
0: 尤其是对于大脑来讲，要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1: 对。
0: 那从鲨鱼大脑提取的这种神经酸才是我们科研界敢叫的神经酸这个名字、
1: 嗯、
0: 那你说目前市面上泛滥的从植物当中提取的，是吧，这油那油的都敢叫神经酸，也都敢宣称叫神经酸，我觉得这就是什么呀，这就叫蹭流量。
1: 蹭流量，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叫什么呀，这叫打擦边球。
1: 嗯，
0: 是吧，但凡我们明白的知道背后水多深的，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得到之后你就看配方，
1: 嗯，
0: 看它的原料表，一看就真相大白了。
1: 嗯，
0: 从植物当中提取的啊，这种对于我们的脑神经修复或者是这个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这等于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混淆视听啊。
1: 是呢，好多听友给我们反映说，以前啊光听商家宣传了，
0: 嗯，
1: 买了一些含有神经酸的产品，
0: 嗯，
1: 拿到手一看啊，元宝分子油，
0: 你看看
1: 括号神经酸，
0: 他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大家伙是元宝分子油？因为你告诉了没人买了，是不是？
1: 对，关键是里边有没有神经酸都两说呢，
0: 是不是？它里面的分子式绝对不是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
1: 它都不一样。
0: 对，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擦亮眼睛。
1: 嗯
0: 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要么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一定是最正宗的。
1: 嗯，
0: 这一点毋庸置疑啊，因为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才是我们科研界我们临床上所说的神经酸。
1: 嗯，
0: 那这一点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应该是能够做证明吧。
1: 对呀、啊、
0: 咱们之前给大家伙带的这个比利时的那款神经酸，是吧，当然现在说

0: 就是很多人就拍大腿，说那时候不如多订点了，现在人拍照到期了，是不是？比利时那款生精酸，大家伙用完之后，为什么效果就出来了？
1: 它是真的呀，
0: 对吧？你以往很多人也用过什么元宝分子油啊，啊，也宣传过说有这个生精酸的物质，结果用完了之后跟没吃一样。
1: 嗯，
0: 为什么比利时这款生精酸它就有作用、有效果？这一对比，你就明白了。
1: 关键是啊，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的东西都是凭良心的好东西。
0: 哎，你这句话说的非常好，
1: 是不是？
0: 咱们这个世界上，你记住啊，要凭良心的话，不糊弄的话，那一定是这个企业能做长久的。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到今天快5年了吧，在国内，事实就是如此。如果说我们做任何的一件事，推荐任何一个产品，我们不摸着自己良心的话，我们这个节目可能早就没了。
1: 对，
0: 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这么多年，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的每一款产品，咱们心知肚明都什么样的品质，
1: 对，
0: 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以前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10，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怎么说的？一提到辅酶 Q10，大家伙，哎呀，梁老师啊，这辅酶 Q10 我太熟悉了，我吃了至少8年了，
1: 不好使啊，
0: 对吧？
1: 没有您说的那么神呢。
0: 我说的，你说的那个辅酶 Q10 和我说的辅酶 Q10 完全不一样，
1: 对的，
0: 是吧？咱们的辅酶 Q10 用完了，为什么效果出来了？每粒含量260毫克呀，大家伙一到手就明白了，是不是？然后打电话说：“梁老师，你果然不骗人。”那每粒260毫克，它就是260毫克，
1: 对，
0: 是美国进口的，就是原装进口的，是吧？原瓶都是美国进来的，是吧？那以前用那个十几块钱的、几十块钱的，那效果能一样吗？是不是？
1: 那肯定是啊，关键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大家就更认知了。
0: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就是因为这么一对比，很多辅酶 Q10 的一些企业，你知道吗？都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让我们活不活了？”
1: 我们都卖不出去了。
0: 对，那没办法，是吧？所以说，那种低含量的辅酶 Q10，你吃完了它不好使，那是正常的。
1: 嗯，
0: 它价格在那摆着，含量在那摆着呢，是吧？还有很多患者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你这辅酶 Q10 真不错，吃完以后心脏立竿见影，十几天就有改善。”
1: 嗯，
0: 是吧？那以前吃的为啥不好使？我说我不用解释了，自己看说明书。
1: 嗯，
0: 一看，呵，含量天壤之别，
1: 太低了，
0: 对吧？再有很多商家为了什么呀？包装产品。专听好的说，不好的他不告诉你。
1: 嗯，
0: 那慢慢的就歪曲了他的本质，是不是？什么叫宣传？什么叫宣传？宣传来宣传去，就给咱们普通老百姓洗脑了。
1: 嗯，
0: 你没那么高的含量，你没那么大的作用，那你说怎么能有效果？那不就是扯淡吗？我说过，吃点穿点都可以，这个咱们不在乎，但是对于身体健康的这样的产品，一定要咱们较真儿。
1: 对，用咱们就用好的，用我们就用真的，用就要用有效果的。
0: 没错，是吧？包括这次咱们提到的神经酸也是一样。
1: 嗯，
0: 是吧？我要给大家伙推荐，一定是让大家伙一眼就能够看明白的。
1: 对，
0: 啊，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那些噱头的，是不是？你比如说，怎么证明你里面有真正的神经酸的成分？你在配料表上，你必须给我明确的标注出来，明明白白的。
1: 嗯。
0: 是不是？你看看我们给大家伙这个提供的生精酸里面配料表是怎么写着的？明确标注的是顺15-24碳烯酸，
1: 嗯，
0: 它不带写什么元宝分子油提取物的啊，蒜头果提取物的，或者是这个文冠果提取物的，不会这么模糊的给大家伙打擦边球的，是吧？一定是明确备注上啊，顺15-24碳烯酸，记住了，它另外一个名字就叫鲨鱼酸，
1: 嗯，
0: 鲨鱼酸，大家伙听明白了不？就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物质，
1: 对，
0: 是没有这样的成分，我敢给大家伙推荐吗？我推荐的产品一定要看有没有鲨鱼酸这三个字，有没有顺15-24碳烯酸，它的分子结构一眼就明白。
1: 对呀，没有的东西你硬写，那就是弄虚作假，
0: 而且是违法。
1: 你也不能那么，谁也不敢那么做。
0: 你回过头来，你看看你手头上的元宝分子油的那种神经酸。里面敢写鲨鱼酸这三个字吗？因为它植物当中提取的，它敢写鲨鱼酸吗？
1: 它没有，它怎么写呀？
0: 那写就违法，
1: 哦，
0: 是不是？而且我跟大家伙强调一点，目前全世界已知的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物质神经酸，是吧？只有比利时和美国。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国家的这个企业有捕捞这个鲨鱼的牌照，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你德国也好，日本也好，是吧？科技发达不发达？也发达。

0: 包括咱们国内是吧，也能够提纯这个鲨鱼大脑当中蛋白质。
1: 嗯，
0: 遗憾的是什么？没有这个牌照，没有这个许可证。
1: 嗯，
0: 那如果大家用过其他地区的神经酸，一定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不可能从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因为它没牌照。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
1: 关键是呢，我们大家选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0: 对
1: 啊，用的好行，用的不好是给身体增加负担的。
0: 对，
1: 所以要用好的东西。
0: 对，还是那句话，你用可以不？我不反对，是吧？但是你要慎重，
1: 嗯，
0: 包括净食，刚才你也说了，要么咱就不用，用就要用最好的，要用就用最纯的和最真的，要用就用最有效果的，
1: 嗯，
0: 别把咱们仅剩不多的调理身体疾病的这个时间都浪费在试错上了。
1: 对，没有那么高的试错的成本。
0: 对，你这个成本是你的时间成本呢，
1: 对，
0: 是你的治疗成本呢。人这辈子生命只有一次啊，你容不得你走太多的弯路啊。
1: 对呢，这两天老师讲到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记得您说过，在美国都是给重度神经损伤，包括脊椎神经损伤的病人用的。
0: 对啊，
1: 而且效果都特别的好，特别的快。
0: 嗯，
1: 那对于我们常见的一些脑血管的疾病呢，效果是不是就更好了？
0: 那就是小菜一碟了。
1: 嗯，
0: 是不是？重度损伤都不在话下的话，那我们常见的脑血管病变那不就更简单了吗？
1: 嗯，
0: 包括一些神经受损的问题，是吧？你比如说很多人有失眠的问题，
1: 嗯，
0: 那你跟这个偏瘫在床那你怎么比呀？
1: 对，
0: 包括有一些健忘、脑萎缩，是吧？脑梗后遗症，甚至帕金森的患者，是吧？这种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用上了那一定会让你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1: 帕金森记得老师说他不好治啊。
0: 那可不，
1: 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能治好他吗？
0: 你看，你看，这是有临床这个证明的
1: 哦。
0: 帕金森不好治，而且它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更是被国际上公认是不可彻底治愈的顽疾吧。
1: 是呢，
0: 虽然说它不能够彻底的根治哈，但是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尤其是一些上流人士，为什么很少有帕金森的？
1: 嗯，
0: 为什么呀？人家早就把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人家用上了。
1: 嗯，
0: 虽然说帕金森这个根儿去不了，但是它能让你带病生存，我们手不抖头不摇，然后不出现开关效应，不影响你正常的生活，甚至很多一些高端人士上层人士是吧，到走的那一天，人没的那一天，他这个帕金森也没有发展，你说这不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病就完全的控制住了吗？
1: 对呀，到临终前不发展，那不就是算是治好了吧，临床治愈算吧，
0: 就完全可以这么理解嘛。
1: 嗯，
0: 他不发作，他不发展，那我们理他干嘛呀？是不是？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就相当于根治了嘛。
1: 嗯，
0: 是不是？当然，咱们这个医务工作者，包括科研工作者，根治这两个字儿，咱不能说。
1: 嗯，
0: 是吧？我们只说什么呢？带病生存，不影响你的生活。
1: 明白，
0: 是吧？那为什么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是因为在美国的科研机构研究这款从鲨鱼大脑提取的这个蛋白质神经酸的时候，他们发现了，针对于帕金森的患者，像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这种蛋白物质，它可以做到第一个，有效的激活我们人大脑休眠的神经元细胞。
1: 嗯，
0: 你知道我们人都说人是最聪明的动物。
1: 嗯，
0: 但你知道吗？我们的大脑只用了不到千分之一的大脑神经元细胞。
1: 嗯，
0: 还有千分之999还没用呢，
1: 用的很少。
0: 所以说你看看，
1: 太少了。
0: 高强度的神经酸它能够激活那些休眠的大脑神经元细胞，让它重新的传递这种电信号，你看这是它神奇的地方。第一点。第二点呢，对于那些受损的脑神经细胞，它可以以每天 0.01 毫米的速度重新搭建起新的神经系统的连接。
1: 嗯，
0: 等于说重新的修复了，是吧？相当于是重新的这个连接起控制系统了，然后给我们全身发送正确的指令，让你帕金森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得到控制了。
1: 帕金森之所以震颤、手脚不听使唤，
0: 嗯，
1: 都是因为脑神经受损了，不能正确的下达指令了。
0: 对，
1: 重新建立了新的神经系统，能够发出正确的指令，手脚自然也就听使唤了。
0: 没错，就是。

0: 个道理。
1: 哦，
0: 啊，而且这还只是这个镁钴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其中的一部分作用而已。
1: 嗯，
0: 你看，有很多人对这个帕金森他有一个刻板的印象，就是震颤嘛，
1: 嗯，
0: 手脚不灵活嘛，
1: 对，
0: 是吧？其实除了这种运动状态的损伤以外，我告诉你啊，帕金森呢最可怕的还有什么你知道吗？叫非运动性状态的损伤。
1: 非运动性状态损伤是什么？
0: 你比如说啊，非运动状态就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感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感知障碍，就是你不知道温度了，不知道哪热哪凉了，
1: 哦，明白，
0: 是吧？人家骂你一句，你不知道是好话还是坏话了，
1: 嗯，
0: 是不是？还有什么呢？睡眠障碍，很多帕金森的患者到后来是晚上不睡觉的，
1: 明白，睡不好，
0: 对吧？还有自主神经功能障碍，
1: 嗯，
0: 包括精神失常、精神障碍等等，这都叫什么呢？非运动性状态的一种损伤。
1: 有这么多影响啊？
0: 当然了，当然了，这就是帕金森可怕的地方。
1: 嗯，
0: 我跟你讲啊，在这个程度上，在这个非运动状态当中，我跟你说，帕金森和老年痴呆几乎是孪生兄弟。
1: 嗯，
0: 而且我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帕金森的患者除了震颤之外，慢慢的他的所有的感知、五官的感受都会变得不灵敏了。
1: 嗯，
0: 刚才我说了，人家骂你一句你都不知道好话坏话，是吧？摸这个热水你都不知道凉和热，吃东西你都不知道香还臭啊！而且明明一天没吃饭了，你不知道饿，你没有胃口，甚至没有任何的欲望。你看很多帕金森的患者为什么有一个面具脸，
1: 嗯，
0: 他对什么都没有欲望啊，然后睡眠不好，晚上不睡觉啊，失眠。然后有的人是什么呢？晚上不睡觉，白天睡不醒，这就什么呀？完全的一种精神的一种紊乱和错乱，是吧？包括对思维的控制他会受限，是吧？慢慢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不记得人了，不记得事儿了，甚至有一些这个精神失常的，比如说打人呢，是吧？暴躁啊，易怒啊，毁坏这个东西啊，胡言乱语啊等等的，帕金森患者到后来都会出现的。
1: 原来帕金森有这么多的症状呢？
0: 当然了，当然了。所以说对于帕金森的患者来讲，就这些情况要尽早的用上镁钴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我跟你说能够从这个根源上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是吧？我刚才讲了，它能够激活我们大脑当中休眠的这种脑神经元细胞吧，
1: 嗯，
0: 让它重新的传递电信号吧，
1: 嗯，
0: 那它就相当于有针对性的解决了我们这种叫非运动性状态的损伤。
1: 嗯，
0: 你信号通了啊，增强了，是不是？信号增强了，自然而然的这些状态它就好了，对不对？这就好比是人正常的这种思维的控制，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手机的信号一样，你用 3G 或者 2G 的信号，
1: 哇，那太卡了，
0: 是吧？电话
1: 联通不了了，
0: 人家说半天你都听不着。
1: 我以为什么什么，
0: 对吧？这就是帕金森的患者。
1: 嗯，
0: 但是你把这信号塔换了，换成 5G 的、6G 的了，是不是？
1: 嗯，很通畅了。
0: 哎，那你就是没有卡顿了呗。所以说，帕金森的人群是吧？他有这样的反应，反应慢呐，做事迟钝呐，跟不上趟啊，思维啊，他都要比正常人慢半拍嘛。
1: 嗯，
0: 是吧？那这种就是处在二级信号状态当中，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脑神经受损了。那如果说我们用上了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之后，是吧，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它就能够把这个传递信号的发射塔给你增强，一下子给你提到 5G 的这个水平。那你想一想，是不是瞬间我们就叫什么零传达嘛？
1: 对，
0: 就瞬间就传达，能够让我们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思维逻辑，
1: 那不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能自己控制了。
0: 对啊，但是你说他去根了吗？
1: 那还没有。
0: 我们不敢说去根。对于这个帕金森非运动性的这种损伤，镁钴高强度的神经酸效果非常好。
1: 嗯，
0: 那好了，运动性的状态损伤呢，是吧？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我们最典型的手抖，
1: 嗯，
0: 震颤，是吧？不听使唤，包括有的人头啊脑袋不自觉的那儿抖，那这些问题我告诉你，它要和非运动性状态损伤来讲，那就属于小儿科了。
1: 嗯，
0: 属于小儿科了。那它在调理的话，那更是小菜一碟了，是吧？因为我刚才说到它第二个能力，第二能力是啥？

0: 就是能够每天以 0.1 毫米的速度重新的建立起你的脑神经的连接，修复你脑神经的这个连接，重新建立起我们的神经系统。
1: 这多好啊，对于这样的患者朋友，重新修复我们的脑神经了，建立了新的控制系统了，全身就能够发出正确的指令啊。
0: 对，那帕金森你知道竟是他为什么会抖吗？
1: 嗯，
0: 震颤吗？
1: 嗯，
0: 其实就是因为帕金森患者大脑当中的神经元细胞它发生病变了。
1: 明白。
0: 啊，或者有的就是老化了，死亡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说这个神经细胞和神经细胞啊要通过神经递质进行传导。
1: 嗯。
0: 那你这个神经细胞都死掉了，你这个神经递质是不是就没有了，或者是极其的稀少了。
1: 嗯、明白。
0: 那它在传导的时候就受损呗。是吧？那什么叫神经递质？大家伙听过多巴胺没有？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帕金森的患者得补充大脑当中的多巴胺。
1: 嗯，
0: 其实多巴胺是我们神经元细胞分泌的。
1: 嗯，
0: 它就是一种神经递质，它就减少了。那减少之后，我们的肌肉就僵硬，就抖动，就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
1: 对，说到底根儿还是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
0: 对，所以说刚才我讲了，第一个，神经酸能够激活休眠的神经元细胞，没错，那这是好的神经元细胞。那对于受损的呢，甚至已经那种坏死的老化的神经元细胞怎么办呢？它就需要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每天以 0.01 毫米的速度进行修复，
1: 嗯，
0: 重建我们的神经网络，让你的大脑能够正确的接收和发出这个指令，
1: 嗯，
0: 啊，让它该干啥干啥，嗯，这不就正常了吗？
1: 指令正确了，人就能够正常的行动了，
0: 对，
1: 而且也不抖动了，那这神经酸确实够牛的，
0: 没错。但是我也得实事求是的讲，这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对，它需要过程。
0: 对，咱说这一口气吃个胖子不现实。
1: 那冰冻三尺还非一日之寒呢。
0: 对，
1: 这个道理我们都懂。
0: 是，所以说只要把这个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的蛋白质这种神经酸你能坚持用好的话，你的效果一定差不了。
1: 嗯，
0: 啊，能好到什么程度那你就算呗，每天 0.01 毫米的修复，是不是？十天是多少？
1: 十天就是 0.1 毫米。
0: 100天呢？
1: 一毫米啊。
0: 300天呢？
1: 3毫米啊。
0: 你看看，这一年下来3毫米的这个距离。
1: 哇，那不短啦。
0: 它就神经网络就给你修复过来了。
1: 对呀。
0: 你别小看这3毫米啊，这3毫米当中我告诉你它存在着我们人体将近30多亿的神经元细胞啊。
1: 嗯。
0: 是吧？等于说这30多亿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它就复苏过来了。
1: 三十多亿个神经元，它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什么概念呢？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一个神经元细胞相当于我们用的电脑，是吧？0.0769TB 的储存空间，
1: 嗯，
0: 也就是78G 吧。
1: 我们现在用手机一般都是128G、256G 的、
0: 嗯、
1: 一个神经元就 78G。
0: 对啊，这是一个神经元，就是 78G 啊，一个神经元 78G， 你用一年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之后，它给你建立起3毫米的这个神经网络，里面有30多亿个这个神经元细胞，也就是有30多亿个 78G。
1: 嗯，
0: 这个数我都算不过来了。
1: 嗯，
0: 你想想它能做多少事儿。
1: 是
0: 高效的这个美国的神经酸的话，那你到那个时候你反过来看，你再看三年前的你，是高效的这个美国的神经酸的话，那你到那个时候你反过来看，你再看三年前的你，是不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当然了，不敢想象啊。
0: 对，而且这个在临床上啊比比皆是。
1: 嗯，
0: 是吧？你知道我们当时第一次啊，就是见到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当时你知道，我曾经用它治好过一个长达23年的重症的帕金森的患者，你知道吗？
1: 23年的帕金森？
0: 对啊，23年的帕金森的。
1: 那得什么程度呢？
0: 就对于23年的帕金森，已经到了帕金森的这个中后期了。
1: 嗯，
0: 用比利时的普通的神经酸，那个时候已经作用微乎其微了。
1: 嗯，
0: 当时我就选择了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他什么情况啊？帕金森得了23年，发病的时候才48岁。整个这个期间，什么药物治疗啊，包括手术治疗啊，伽马刀啊，都经历过。
1: 嗯。
0: 但是用他的话讲，23年的过往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你想想这得遭了多少罪啊。
1: 确实，我们想一想都能够想到他这样的痛苦啊。
0: 这个遭罪倒是次要的。

0: 最主要的，他最早得这个帕金森的时候，当地的医院给他误诊了，误诊当成什么呢？当成脑梗来治疗了，十来年。
1: 当脑梗治
0: 你
1: 了。
0: 看看，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偶尔的感觉到头晕、头痛，然后呢，一边腿啊，走路的时候有点跛，啊，有点脱了，然后血液当时检查的时候有点稠，有点黏，啊，没有其他的症状，所以说，很多的大夫第一时间想的就是我们说轻微的脑梗，或者是脑动脉硬化，包括腔性脑梗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
1: 那当时没给做个核磁共振什么的
0: 做
1: 吗？
0: 了，怎么能不做呢？当时大夫就给他做这个核磁共振，这个报告上明确的显示，脑干部电位异常，就因为这一点啊，当地的大夫才诊断为他可能是脑梗。为什么呀？因为脑梗的患者，包括脑动脉硬化的患者，最主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什么呢？脑干部电位异常。
1: 哦，那核磁共振也说明不了任何的问
0: 啊，
1: 题。
0: 对。
1: 那还可以通过症状来判断呢？他帕金森的症状那么明显。
0: 我刚才讲了，他只是走路稍微有点跛，其实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帕金森的症状呢，是吧？你像帕金森这个震颤呐、麻痹呀、面具脸呐，是吧？那个时候他都没有这样的情况的，是吧？尤其是手抖的问题，他一点都没有。
1: 也就是说，很多人类似于脑梗的症状，其实有可能就是帕金森引起的。
0: 没错。
1: 然后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核磁都不一定能检查得准，
0: 没错，
1: 而且得了帕金森还不一定有帕金森的症状。
0: 你看看，
1: 哇，这个好复杂
0: 你
1: 呀。
0: 说说这三点完全是有可能的，而且这个患者当时就是这种情况，确诊以后他最担心的就是失去工作能力嘛，因为那个时候才48岁嘛，那个时候工作对于他来讲是相当重要的，是吧？所以说没办法，四处的求医嘛，那一直当这个脑梗治了10多年之后，确诊原来是帕金森。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开始服用治疗帕金森的药物。
1: 这真没少耽误事
0: 可
1: 儿啊。
0: 不嘛，那这才哪到哪呢？我告诉你，就算确诊了，我跟你讲，就这个帕金森的药物他用上了，也没少遭罪，没少耽误事儿。
1: 那都确诊了，怎么还耽误事儿呢？
0: 怎么耽误了？方法不对呗。
1: 怎么治的呢？
0: 我刚才讲到了帕金森在临床上的常规治疗就是吃药，补充这个多巴胺。再嘛就是手术，
1: 不都这么治吗？
0: 你这么治，那你看吧，哪个帕金森的患者，你吃药吃好的，手术治疗好的，那他手就不抖了，有没有？
1: 没有。
0: 其实我一直在讲临床的药物和这个手术啊，我们该不该用？该用，它是救急的，能够马上抑制我们的症状的。但是你靠这些手术和药物来去根儿的话，就不现实了，而且。对于帕金森的手术，咱们得了解一下它的原理啊。了解完了，你就知道为啥它不能去根了。帕金森的手术原理啊，主要是通过电击的方式，电刺激来影响我们大脑基底节的神经的冲动，从而啊破坏传导的环路。就说白了，你不是电信号的渠道被你破坏了吗？它用什么呢？用电刺激的形式啊，强行的给它打开。但你想过没有？你的脑神经细胞已经老化了，你再这么刺激的，它是不是死亡的速度就更快了？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这样的手术都是暂时性的，可能1年半年的效果还可以，是吧？我们临床发现最长不会超过3年，会再次的复发，而且你每复发一次，你在这个手术的风险就会增加一次，效果就不那么好了。
1: 那这就是好坏一刀切呀。
0: 对。
1: 虽然可能不抖了，但是你也破坏了一部分正常的功能啊。
0: 所以说，帕金森手术那就是救急，它不能够去根儿啊！而且术后还有个问题，是吧？如果再次复发的时候，要比你第一次还严重。那这位患者就是手术之后1年多点儿，症状就开始加重了，不只是手抖手颤的问题了，四肢僵硬，运动缓慢，站起来走2步，转个身，甚至翻身都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然后整个人呢？就很难把握这个平衡，是吧？然后大夫也说了，你加大剂量吧，加大剂量，这个时候也难控制症状了，
1: 那不就越来越重了吗？
0: 越来越重了，是吧？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见的第一面， 远比我想象的严重。

0: 啊。但是虽然说看着比较严重，但是我手里头当时正好在研究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在和比利时神经酸做对比嘛，那时候、
1: 嗯、
0: 是吧，我们研究完了发现美国的神经酸的这个浓度和强度要比比利时的还要高
1: 啊、
0: 嗯！我昨天讲过，一粒美国的神经酸甚至能顶这个比利时的两到三粒嘛，
1: 嗯，
0: 最主要它就是贵嘛，是不是、嗯、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嘛。那当时我们对比完这个临床数据之后，对于这样的帕金森的患者，对于他来讲，我就非常有信心了。
1: 嗯，
0: 于是我就问他，我说你来找我，除了这个调理帕金森之外，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
1: 啊，
0: 尽管提。啊，刚开始他还没明白我的意思，我就说了，我说你想要自己将来变成什么样，想治成什么个样？因为他说话那时候都不利索了嘛，然后他孩子就是帮他翻译，说梁大夫，我第一次见到你这样的大夫。还让患者跟大夫提要求。
1: 对呀，患者我们都不敢，一般都是大夫给治成什么样我们就谢谢了，就算什么样了、
0: 啊、我说对，你找我看来了，我就敢问你，尤其是你这个脑神经损伤的问题，因为我手里头有宝贝，我就敢让你提这样的要求。然后他说了，说的他要求不高，只要生活能自理，不给儿女添麻烦就行。
1: 这个要求是大部分患者的共同心愿了。
0: 对呀、啊，所以说我说没问题，你就按照我的方法来吧，
1: 嗯，
0: 是吧？但是我也得给你一个要求，你得听话，你得照做，
1: 嗯
0: 啊。所以说当时呢，我就在他的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他用上了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我当时一开就给他开了三年的量，我说你得听话，你这个病程23年了，你要有个心理准备，你得坚持给我用好了，是吧？坚持用好了，我就让你看到这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1: 那后来怎么样呢？
0: 后来怎么样？这话说，现在已经过去了4年多的时间，快5年了。
1: 嗯，
0: 患者现在完全不用吃临床的药物了
1: 哟，
0: 而且他保持的非常好。
1: 嗯，
0: 啊，这就可以消除和减少口服药物引起的诸多的一些毒副作用。
1: 嗯，
0: 同时，我们头一段时间还通电话呢，他儿子跟我说，他父亲啊，控制帕金森的这个症状非常的理想了。
1: 嗯。
0: 啊，他问我是不是这个就彻底的去根了，我说这个不可能，但是我能够只要按照我的话做的话，老爷子到没那一天，我让他帕金森啊不发作，
1: 不用吃药就能控制症状，这已经非常好了。
0: 对呀、啊，这就是经过了3年多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的治疗调理，是吧？除了生活能够自理之外，他儿子跟我讲还能够帮助家人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还能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你像组个团旅个游啊，
1: 嗯，
0: 老年合唱团呢，
1: 哟，
0: 是吧？每天散个步啊，公园锻炼锻炼的，现在基本上没问题了，
1: 这多好啊！
0: 用他话讲，现在他家老爷子老父亲像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一样。
1: 那肯定是啊，就是因为高强度的神经酸帮他重新激活了神经元，重新建立了神经网络，他才能够这么好。
0: 没错，那之所以老爷子好成这样，我觉得完全归功于就是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因为它是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的物质、
1: 嗯、
0: 蛋白质，而且在它的说明当中明确的标注叫鲨鱼酸啊，这才是真正的神经酸，真正的瞬时五二十四碳基酸，
1: 嗯，
0: 比大家伙用的那些什么植物神经酸那要强上100倍还要多。
1: 不仅是效果强，而且老师您说了呀，好的神经酸它非常的方便呢，一天一次就行。
0: 但是之前的那是比利时的神经酸，那我要跟大家伙说的是什么呢？来自于美国的神经酸，它可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啊！你实际上你看，针对像我们说的帕金森呐、啊，这个脑梗啊、脑萎缩呀、啊，这种啊，很多中老年朋友认为是很大的病了吧？但是对于高强度的神经酸来讲，它属于常规的疾病了、啊。啊，像这种情况，我告诉你，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每2天吃一次就行了，啊，因为它是最新一代的高强度的、高含量的、高浓度的，效果也是更好。我告诉你，美国的这款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每天要是吃一粒的话，那是针对是什么？比如说神经的重度的损伤的患者，是吧？比如说这个脊髓神经损伤，是吧？这种严重的患者的治疗上。那这种强度的这个美国的神经酸，咱要是每天都用上的话，那用于治疗这个普通的脑损伤，我告诉你，那说实话，这都属于大材小。

0: 用了啊。
1: 您可不知道啊，大家得病这么多年，最闹心的就是吃药了。这两天才吃一次，那真太好了。
0: 所以说，你像什么脑梗啊、脑神经损伤啊，包括失眠健忘啊，是不是？两天一粒都行。
1: 嗯，
0: 只要咱们坚持用好，你就能做到什么？第一个，你能够治病实现省时省力，而且少遭罪，
1: 嗯，
0: 病也好得快。第二个，正因为它是高强度的神经酸，修复脑神经的速度更强更快，
1: 嗯，
0: 是吧？让你肉眼可见的速度改善你的病情。
1: 所以说嘛，只要坚持用，我们大家就能够看得到康复的希望。
0: 没错。
1: 那这个货源的问题，老师，您一定要帮我们想想办法，不论多难，都得为大家争取点，要不然大家真没盼头了。
0: 这个我理解，而且刚才我也说了，包括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听见了，确实这是给我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1: 嗯。
0: 因为比利时的神经酸，它是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但它的牌照马上到期了，
1: 对，
0: 是吧？我也在从中周旋，是吧？因为我知道比利时那边的情况，我也试图的在努力协调，但是基本上这个牌照能不能后续的续上？这个那就不是我说的算了，那就是世卫组织的说的算了。所以说，我也在同时在跟美国这边早早的取得了联系了，因为我得做两手的准备嘛。美国这边呢，大家伙还得等信儿，是吧？细节的问题不跟大家伙多说了，咱们就看结果，是吧？包括这个货源能不能保证充足啊？
1: 对，
0: 价格，
1: 价格
0: 对，这价格能不能咱普通老百姓
1: 用得上
0: 用得上用得
1: 啊？
0: 起啊？所以说这些都得是重新的我们去沟通，是吧？所以说有结果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吧？
1: 好的，辛苦老师了，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呀，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你辛苦了。
0: 哎呦，别客气，别客气啊，谢谢您。
5: 那个，我是你那个老那个病号了，买你产品10多样。
0: 哎呦，10多样啊，这老朋友了都是。
5: 我是沈阳玉衡区83岁老太太，我就一个老太太。
0: 83岁了，好啊，你老高寿啊，
5: 老师啊，我给你简单的说我的身体状况，以后再给你说那个大病啊，
0: 好，
5: 救你救命的那个病。
0: 好，
5: 我一起做病老太太，完了那个心脑血管加肾小球水啊，得那个30多年。
0: 30多年呢，呵。
5: 风湿骨病得50多年，现在有风湿骨那病都您的安糖告我都使用1年，大概是没有1年，一10多个月。
0: 就是用这个可涂抹的耳麦油安糖霜是吧？
5: 对，再加上那个什么，还有那个什么膏，那两样。对，我就这两天就腿还肿了，拿不上饭，再加上我就病上火，就是什么原因、哦、我记不清。
0: 咋样啊？用的这个可涂抹的耳麦油安糖霜用完了咋样啊？
5: 那个原来啊，我都怕不能动弹，还得花钱雇人伺候我。我去花多钱，我得花上我都老保那两个钱。
0: 啊、
5: 哦，花完了那个雇人都不用雇人，雇人都四五千，这老死。

0: 是啊，那那那
1: 哎，我到现在反正基本上我都自己没用下哈子来送我
2: 啊，就不用雇保姆了，自己现在能走了，
1: 哎、
2: 是吧？
1: 对对，这都一年多，
2: 太好
1: 了，用了有20年了，20年了，我不能下楼，我不能走走远道，
2: 现在能走了是吧？哎呀，好
1: 啊，现在走不远，小区都这些一这个病啊，这个癌症病发展，我又下不去了。
2: 哦，
1: 这陈情算我也买了2份，持续1份了。这陈情算我一辈子脑袋不好
2: 啊，
1: 完了一半的一大的药都把我死了，都疼脑疼钻疼上下背上顺还下坠疼，完了吃神经算还好。这些姨我那癌病犯了，我一加量，我一怕我受不了，我一个老太太我都加量一片两片
2: 啊，
1: 这个病都算过去了，都恢复，就这么怎么能自理都行。
2: 对，咱们
1: 大病啊，梁老师。
2: 嗯
1: 嗯，就是我头2017年做那个皮肤那个癌症手术，外阴皮肤，听明白没有？
2: 外阴皮肤癌症啊！
1: 哎
2: 呦，
1: 对，在医大做那个手术，2017年做2回，第一回在陆军总院一拖延，第二回在几个月又复发了，着急我又拖延上医大，2017年。2017年再说劲，到现在做完了，到现在说是。完了，有时一犯犯的一大那的药抹，反强调还行。今年都是就发作了。
2: 哦、
1: 就是那外阴左面大，右面都上甲。
2: 明白。
1: 做手术也是一开始是做左面，完了复发发到中间，一大大夫专家又做中间一做走了啊，这做左右啊，右面没有，就现在这右面这回发作，右面上甲有肿，肿了都泛红。
2: 嗯，
1: 全是红的，
2: 嗯，
1: 就像肾上肾结肿了，疼，你不信的老师啊，疼的要命啊，
2: 是，
1: 好一种疼法，通过通小肚，我现癌细胞走个小肚子，我都弄点理疗站喝个这酒，我又看看小肚子，我搁个瞎琢磨，我一个老太太，
2: 嗯，
1: 完了那30天受不了了，哈拉我上医大，上医大是我手术的大夫，头7天手术的大夫专家，
2: 嗯。
1: 妇科专家完了放假了，放假那个副教授回去去看，
2: 嗯，
1: 看那些老太太得做手术，做手术就开始检查，
2: 嗯，
1: 检查血，检查现在我不有冠心病得下一步呢，冠心病还挺好，还就是那个冠心病加高血压，完了血6-7项都正常，能做，让他做个活检，
2: 嗯，
1: 今天一个礼拜了。完了，就这这个检查，头一遍检查都是他纳的药，纳的那个肾上因子，批的肾上因子，
2: 我知道，我知道。
1: 完了，那一大个个产的那个膏，一肾上因子是有，那就两样，你就说膏来家抹，抹30天都见效了，肿一点点消，痛一点消，到现在呢，基本上，不那么疼了，都就是下午那一夜的，完那个就是养自然生长的，我还行，还挺好，我说都消肿了都持续了，一记到那个左面那个，不左右吧，那个外阴的左面的腹沟都是干眼，我看，我都琢磨，我没白看，我都弄琢磨。老师啊，我都求求你，给我整个简单的方法，你还白花大钱，都你买的，你整那个红豆管那个结节啥包，我还真买不起，手里1分钱没有了，你买啥我都买，我对我赢我都买，我这工资都花的是。
2: 我理解，我理解。
1: 我这83岁，那活几年，老师？我寻思，我觉得那条定下来，就那个活检完了，就做手术。那我想我的保守治疗，你说我这种做法对不对，梁老师？
2: 你说的我大概理解了，就是咱们耳苗油啊、氨糖霜啊，包括神经酸用完了，效果都不错。但是最头疼的，现在你有这个外阴皮肤癌的事儿，是吧？
1: 哎，对，
2: 这是。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病的话，我跟你说啊，咱们完全是正常人一个了。就是我跟你讲，
1: 啊、
2: 对吧？现在也能下楼了。
1: 谁不敢走大垛？走大垛那外疼。
2: 是，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病，咱们现在都能下楼了。这2-3年都不敢下楼，现在都能下楼了，多好啊！是不是？
1: 怎么我上火去了？你没有时间给我接电话都掉眼泪。
2: 嗯，就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外阴皮肤癌啊，我跟你讲啊，这个病啊。还真就挺少见的，而
1: 那1000个老太也没有。
2: 对，我跟你说，哎呀呵，我跟你讲，就是一般的大夫没在临床上待个几十年的，我跟你讲，还没听过这个病呢都。
1: 啊，没有，我上陆军总院做手术的妇科大夫是10年没接诊这个这样病。
2: 对，我跟你讲，这个病太少见了，我的天哪！你怎么摊上这个病呢？哎呦，这个病我问问你，就现在你摸就是有没有结节？

0: 底下肿块有没有？能摸着不？
1: 没有，那个原来都没有，都结合复发了，都一摸呢，都对应，都肿的啥都发现，就搞就要摸就要摸，就都有十天嘛。都下去了。
0: 那消肿了之后，你摸这个里面这个皮肤里面有没有结节硬块有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是吧？好。现在还痒不痒？
1: 现在嘛都三大这个自然生养一下了，不能受了。
0: 然后有没有这种分泌物啊？分泌物叫脓血的那种脓性的分泌物有没有？
1: 没有，都是那中那几天都照应了，中那几天三十天十五天还我不是老上药啊，老拿那个你手指擦，上面那个甲也都破皮了，你
0: 破皮了，
1: 我的血成心透红。
0: 你还不能那么使劲擦。
1: 那左面那个大面积的那个我又擦的也皮也破皮了。
0: 不行，
1: 都好，都好。
0: 你不能使劲擦，我跟你说，本身这个病啊，我跟你说就容易造成溃疡的。你一擦的话，你就反复不破溃嘛，是吧？你不能使劲啊。如果说分泌物不是很多的话，就是拿这个手指蘸一蘸就行，不要擦啊。一擦的话，
1: 现在没有，现在没有了，现在都上那个药，一个膏一个油，倒在上，他上两遍，那又上一遍。
0: 行，然后你这个那个撒尿的时候，平时疼不疼？
1: 不疼，
0: 也不疼是吧？
1: 你里头没有感觉，一点毛病没有。
0: 好，我跟您说啊，这个老太太83岁了，我就有啥说啥了
1: 对，
0: 就你这个病。我跟你说，最好的方式就是手术。我实话实说啊，最好的。
1: 大夫说嘞，他说你什么药也不行，你大这么大三甲医院，你没有治这个病，他就药都不见效，不见效。
0: 你看看，
1: 就暂时的，他你都能手术，他说
0: 是不是？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对不对？
1: 对。
0: 我告诉你，你这个病，我跟你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但是呢，我得说哈，如果你今年哪怕是70来岁。我都建议你做手术，然后做放化疗。
1: 对，你说的我也明白。我都75，我一做手术，又都83，你看84，我都现没有几天活的，我怕我爬着不起来，我腿还不好，我腿先天3毫秒有。你在住上院子10天21，你都不能动了，你不瘫了吗？
0: 对，而且呢，你这放化疗一给你上了，我跟你说，整个人就完了。
1: 对，
0: 你83岁了，你说你那么治，哎呀，
1: 要住院我就不去保守治疗，爱死死
0: 吧。哎呀，所以说吧，我说实话，你这个也给我造成一个矛盾，就是因为从咱们这个临床的经验来看，你这个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然后放化疗。但是你岁数在这摆着呢，对吧？你手术完了，放化疗一上了，那人不就完了吗？好不容易这两年咱们调理过来，能上小区溜达溜达了，你说你又放化疗，那人不就又趴窝了吗？你说是？
1: 对。
0: 你这
1: 样，我那回一七年做的手术完了，放化疗，大夫都不会做，
0: 对，
1: 无所谓，不用做，那做放化疗，因为吃放化疗的药，啥也能吃。
0: 是，但是你现在不一定啊，我跟你说，二次手术可能就不一定了，可能就得给你配合放化疗了，是吧？
1: 对。
0: 那你现在你这样吧，你看你这个情况吧，
1: 我都保守，我不能不上医院。
0: 所以说吧，我吧这个决定我不能帮你做，但是呢，我得是实话实说。我只能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加放化疗，但你这个年龄呢，如果说你是我的亲属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太赞同你做这个手术了。然后呢怎么办呢？现在这个药膏不是上着呢吗？是吧？
1: 算，我又买了2瓶。
0: 行，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呢哈，有不舒服了就用药膏来控制。但是这个药啊，我跟你说，我得还得告诉你，你就解决不了你这个问题，只能是不舒服了用上点，然后舒服就起这个作用。
1: 对，
0: 你看我有啥说啥了，这个你
1: 我的其实你是细节上的专家，你没有那个高招给我用一下，我那么新手。
0: 有啊，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方法，而且挺简单的，但是它也起不到逆转的作用，因为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讲，我要不咋说呢，就是你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是吧？但是我给你开这个方法呢，配合你现在临床开的药膏呢，能够缓解你这个不舒服的症状啊。但是你说能治你这个不？我说实话不能，那对吧？那你这个我就得实话实说，是不是？
1: 对，我都80多岁。
0: 对，所以说你这样啊，咱说实话，就你这个情况呢，也不建议你用什么特别贵的药物。
1: 对呀，我手里没有钱啊，你少了我那么谢谢，我有危难，我知道你讲课我老听哈，我你讲的语气听到现在黑白听白天的，我因为我不能下楼， 所以我都。

0: 一是那么大岁数，再有一个最主要的，你这个位置，尤其是外阴皮肤癌，我都不建议你用这个红豆杉。那因为红豆杉对我们食指脏器的这个肿瘤啊效果特别好，对于你外阴皮肤癌来讲，就外阴这个地方的，我跟你说效果不好啊，我都不会让你用啊，这和钱不钱没关系，咱们必须得实事求是啊。然后呢，你这样啊，你这个临床开的药膏啊，因为里面有很多激素的药，咱就别考虑那个了，就是该用的用了，就是这些
1: 对
0: 缓解症状为主，是吧？然后我再告诉你一个方法啊。你用什么呢？用百合，
1: 百合
0: 还有鱼腥草，就这两样。
1: 嗯，鱼腥草。
0: 对，
1: 要我都素食。
0: 对，一个百合，一个
1: 鱼。我是老药房的老太太。
0: 那太好了，你这样百合、鱼腥草，你要都知道的话，都到药房去买啊。
1: 知道。
0: 买呢，就是可以多买点，然后每次呢用各用20克，比如说百合20克，鱼腥草20克，然后给它煮，煮完了以后煮开了之后，用这个水啊。来
1: 洗，
0: 先熏后洗，啊
1: 啊，先熏后洗。
0: 对，但是这个呢也别经常洗，因为我怕你破溃啊，就是因为本身就有溃疡面，然后呢不舒服的时候就洗一洗，洗一洗了以后呢，对，然后呢给它擦干的时候不要擦，就给它蘸干了就行啊，给它蘸干了，然后呢再配合你那个药膏，啊，就用你这个药膏和这个刚才我教你这个方法啊。把这俩配合上就外用吧，不舒服了就缓解，不舒服就缓解。
1: 你百合老师和鱼腥草一下买多少克？
0: 自己看，随便。就是什么呢？你每次是各20克，然后呢坐浴先熏后洗啊，先熏后洗，然后呢这个方法我说实话也就是缓解症状，然后配合你临床的药膏，咱就是不舒服了，哪儿不舒服就解决哪儿，咱也别把他说的想着给他一下去根了，
1: 对，
0: 踏踏实实的能走能料的。
1: 哎，对
0: 对
1: 对，
0: 多舒服几年比啥都强，
1: 去不了个人，
0: 对不对？
1: 你像您讲话，您讲课讲话，你身体都出来老化症状。
0: 对，你说我说白了，老太太不只是你，我到你那天可能还不如你呢，咱实话实说，对不对？
1: 我老听你讲课。
0: 对，所以说你就踏踏实实的，你想把这个病治好啊，那可就费大周折了，而且你还不允许，你还不如说把我教你方法和这个临床这个药膏啊，平时不舒服就用。它就是缓解症状的，它不是治你这个病的。
1: 对对对，
0: 别影响咱们的这个生活，别让咱们遭罪，比啥都强。
1: 能治你，不要求高。我原来是唱歌跳舞的老太太，
0: 我就愿意跟你这样老太太聊天，为啥呢？明白事理，对不对？你说梁老师，你别回去，
1: 你
0: 不难为我吗？对不对？
1: 我就外阴病子，那个怎么说都是属于唱歌跳舞。你说都是外阴瘙痒，一看瘙痒没得这个病，瘙痒我都拿药，
0: 是
1: 一查都好，一查都好，当了有好几年。
0: 对，
1: 沈阳市一般医院我都去，医院大夫说切一块吧，可活检吧，活检看看是什么东西，怎么用这么药包子。
0: 哎呀，
1: 我那时候怎么现在一活检了10天半药，不用跳舞了，生活没做。
0: 其实我这话我都不应该说。活检咱都不做了，做那干啥呀？就查出来能咋的？你能做呀？
1: 后脑毁了，老师，
0: 是吧？你能做呀？还能咋的呀？是不是？
1: 后脑毁了，你做是这，你还能去这住院呢？我也不老了，也
0: 可不是吗？
1: 体力不行了，也二虎。
0: 现在就啥呢？不舒服了，痒了，疼了，就药膏。平时不痒不疼的就不管它，踏踏实实的，高高兴兴的，咱们多活几年，我跟你说，比啥都强。
1: 对，说的对。
0: 心情愉快点，别把它当回事儿。现在
1: 我
0: 跟你说，只要心情好，对，只要心情好，带瘤生存有的是。
1: 对，
0: 行不行啊？
1: 行，我就那么地了，
0: 好
1: 了，谢谢你啊。
0: 哎，好嘞，再见啊。
1: 祝您身体健康。
0: 好，哎，再见。
1: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今天，我又一次想。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昨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之后啊，好多听友都打来电话来咨询，其中呢还包括很多上次没有买到神经酸的朋友，再有就是身体症状比较严重的，大家都想让您帮着争取点儿。您看这事儿，能不能帮大家想想办法？
4: 我昨天不是说了吗？这个事儿啊，目前来看还是比较难办的，因为我昨天已经跟大家伙说了，是吧？就是由于这个比利时的神经酸，他们的生产企业捕捞鲨鱼的这个牌照马上就到期了，
3: 对，
4: 这就会面临着真正的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可能它的供应链会出现问题，当然了。就是昨天也提到了，除了比利时之外，全世界范围内还有另外一家有这个牌照，就是
3: 美国。
4: 美国，但是我昨天也讲了，美国的这家神经酸的企业，由于它这个得到的牌照要比比利时晚一些嘛，它的科技更高，它里面的浓度更高，纯度更高，而且呢，美国的这家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人家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都是针对一些特殊人群，上层阶级，包括一些重症患者，一对一的来服务的。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它的浓度高，它的含量高，它的科技高，包括它的效果更好，那它这个价格是不是就更高了？
3: 那肯定是啊。
4: 所以说这两个问题暂时比较麻烦，比较难办。而且比利时的这家这个捕捞鲨鱼的这个企业，他这个牌照不是马上到期了吗？你知道吗？最先知道的，你知道应该是谁吗？
3: 是美国吧？
4: 对了，
3: 竞争对手时刻盯着呢。
4: 当然了，美国的这家企业，他一定会第一时间知道的，应该比我们还早。
3: 对，
4: 而且他也知道，目前全世界就这两家企业有。
3: 对呀，
4: 如果一旦比利时的这个捕捞牌照一旦到期了，而且不能够顺延的话，那你想一想会面临着什么问题？
3: 市场上人家一家独大呀，
4: 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神经。

0: 钻这个市场，就会由美国这一家企业独大了，对吧？
1: 那世界第一，一家独大，这个事儿怎么办呀？
0: 对不对？你想一想，他一家独大了，那相当于是整个营养脑神经的这个行业，这个群体都被美国就彻底垄断了吧？到那个时候，无论是货源也好，还是价格也罢，我们都难以控制，都是人家一家说的算了。
1: 对，这是一个很棘手的、很现实的问题。
0: 所以说呢，你说你现在马上让我们全球购想要跟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这家企业直接深度合作的话，目前我们在争取，但是难度比较大。
1: 但是难度再大，也得是努力帮我们大家想办法
0: 明
1: 啊！
0: 白。
1: 比利时这边进不来了，美国那边我们就更得加把力气，要不然有真正需求的患者朋友，有重症大病的脑神经损伤的患者朋友，那不就错过了治疗的机会了吗？
0: 这个事儿，我当然明白了啊。但是这个事儿呢，不能着急。你越是着急，人家硬端着，是不是啊？咱们你谈买卖都知道这个事儿啊。你一着急了，好了，人家就不着急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要讲究一些办法，讲究一些技巧，讲究一些手段啊。这不是急于一时的事儿，是吧？你容我这几天，我再想想办法。包括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都在。神经酸这个事儿想办法，一旦有眉目了，到时候我会利用咱们节目的时间跟大家伙第一时间通知的，好不？啊，
1: 好。其实只要是老师能答应我们，老师能出手，也就八九不离十
0: 呵，
1: 了。
0: 这话呀，咱不能说那么满啊，就是还得是走一步看一步，好不？啊。
1: 其实老师啊，这要不是您说，只有像美国和比利时，他们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出来的动物神经酸，它是最好的。我们也真是不懂，神经酸市场上是良莠不齐，到底该怎么区分？
0: 对，这背后的水是挺深的，
1: 当
0: 是
1: 然。
0: 不是？我之前跟大家伙讲过吧，神经酸呢，早在20年前，我们生命科学界就发现了这种神奇的物质，而且我们医学界修复人大脑神经损伤的最高级的营养物质，那一定是从动物身体当中提取的，尤其是对于大脑来讲，要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从鲨鱼大脑提取的这种神经酸，才是我们科研界敢叫的神经酸这个名字。那你说，目前市面上泛滥的，从植物当中提取的，是吧？这油那油的都敢叫神经酸，也都敢宣称叫神经酸。我觉得这就是什么呀？这就叫蹭流量，
1: 蹭流量，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叫什么呀？这叫打擦边球，是吧？但凡我们明白的，知道背后水多深的，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得到之后，你就看配方，看它的原料表，一看就真相大白了。从植物当中提取的，啊，这种对于我们的脑神经修复或者是这个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这等于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混淆视听啊。
1: 是呢，好多听友给我们反映说，以前呀，光听商家宣传了，买了一些含有神经酸的产品，拿到手一看啊，元宝枫子油
0: 你看
1: （
0: 看，
1: 括号神经酸），
0: 他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大家伙是元宝枫子油？因为你告诉了没人买了，是不是？
1: 对，关键是里边有没有神经酸都两说
0: 是不
1: 呢，
0: 是？它里面的分子式绝对不是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
1: 它都不一样。
0: 对。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擦亮眼睛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要么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一定是最正宗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啊！因为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才是我们科研界、我们临床上所说的神经酸。那这一点，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应该是能够做证明吧？
1: 对呀。
0: 咱们之前给大家伙带的这个比利时的那款神经酸，是吧？当然现在说，就是很多人就拍大腿，说那时候不如多订点了，现在人牌照到期了，是不是？比利时那款神经酸，大家伙用完之后，为什么效果就出来了？
1: 它是真的呀，
0: 对吧？你以往很多人也用过什么元宝枫子油啊，也宣传过说有这个神经酸的物质，结果用完了之后跟没吃一样。为什么比利时这款神经酸它就有作用、有效果？这一对比你就明白了。
1: 关键是啊，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的东西都是凭良心的好东西，
0: 哎，你这句话说的非常好。
1: 是不是啊？
0: 咱们这个世界上你记住啊，要凭良心的话，不糊弄的话，那一定是这个企业能做长久的。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到今天快五年了吧，在国内、嗯、事实就是如此。如果说我们做任何的一件事，推荐任何一个产品，我们不摸着自己良心的话，我们这个节目可能早就没了。
1: 对，
0: 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这么多年，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的每一款产品，咱们心知肚明都什么样的品质。
1: 对，
0: 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以前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10， 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怎么说的，一提到辅酶 Q10 大家伙，哎呀，梁老师啊，这辅酶 Q10 我太熟悉了，我吃了至少八年了，
1: 不好使啊，
0: 对吧？
1: 没有您说的那么神呢。
0: 我说的你说的那个辅酶 Q10 和我说的辅酶 Q10 完全不一样。
1: 对的，
0: 是吧？咱们的辅酶 Q10 用完了，为什么效果出来了？每粒含量260毫克呀，大家伙一到手就明白了，是不是？然后打电话说，梁老师你果然不骗人，那每粒260毫克，它就是260毫克，
1: 对，
0: 是美国进口的，就是原装进口的，是吧？原瓶都是美国进来的，是吧？那以前用那个十几块钱的几十块钱的，那效果能一样吗？是不是？
1: 那肯定是啊，关键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大家就更认知了。
0: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就是因为这么一对比，很多辅酶 Q10 的一些企业你知道吗，都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让我们活不活了，
1: 我们都卖不出去了。
0: 对，那没办法，是吧？所以说那种低含量的辅酶 Q10 你吃完了它不好使，那是正常的。
1: 嗯，
0: 它价格在那摆着，含量在那摆着呢，是吧？还有很多患者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你这辅酶 Q10 真不错，吃完以后心脏立竿见影，十几天就有改善。
1: 嗯，
0: 是吧？那以前吃的为啥不好使？我说我不用解释了，自己看说明书。
1: 嗯，
0: 一看，呵，含量天壤之别，
1: 太低了，
0: 对吧？再有很多商家为了什么呀，包装产品专听好的说，不好的他不告诉你。
1: 嗯，
0: 那慢慢的就歪曲了它的本质，是不是？什么叫宣传？什么叫宣传？宣传来宣传去，就给咱们普通老百姓洗脑了。
1: 嗯，
0: 你没那么高的含量，你没那么大的作用，那你说怎么能有效果？那不就是扯淡吗？我说过，吃点穿点都可以，这个咱们不在乎，但是对于身体健康的这样的产品，一定要咱们较真儿。
1: 对，用咱们就用好的，用我们就用真的，用就要用有效果的。
0: 没错，是吧？包括这次咱们提到的神经酸也是一样。
1: 嗯，
0: 是吧？我要给大家伙推荐，一定是让大家伙一眼就能够看明白的。
1: 对，
0: 啊，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那些噱头的，是不是？你比如说，怎么证明你里面有真正的神经酸的成分？你在配料表上，你必须给我明确的标注出来，明明白白的。
1: 嗯，
0: 是不是？你看看我们给大家伙这个提供的神经酸里面配料表是怎么写着的？明确标注的是顺15-24碳基酸。
1: 嗯，
0: 它不带写什么元宝分子油提取物的。啊，蒜头果提取物的，或者是这个文冠果提取物的，不会这么模糊的给大家伙打擦边球的，是吧？一定是明确备注上，是吧？顺15-24碳基酸，记住了，它另外一个名字就叫鲨鱼酸。
1: 嗯，
0: 鲨鱼酸大家伙听明白了不？就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物质。
1: 对，
0: 是没有这样的成分，我敢给大家伙推荐吗？我推荐的产品一定要看有没有鲨鱼酸这三个字，有没有顺15-24碳基酸，它的分子结构一眼就明白。
1: 对呀，没有的东西你硬写，那就是弄虚作假，
0: 而且是违法，
1: 你也不能那么，谁也不敢那么做。
0: 你回过头来你看看你手头上的元宝分子油的那种神经酸里面敢写鲨鱼酸这三个字吗？因为它植物当中提取的，它敢写鲨鱼酸吗？
1: 它没有，它怎么写呀？
0: 那写就违法、是不是？而且我跟大家伙强调一点，目前全世界已知的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物质神经酸，是吧？只有比利时和美国。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国家的这个企业有捕捞这个鲨鱼的牌照，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你德国也好，日本也好，是吧？科技发达不发达？也发达，包括咱们国内，是吧？也能够提纯这个鲨鱼大脑当中蛋白质。
1: 嗯，
0: 遗憾的是什么？没有这个牌照，没有这个许可证。
1: 嗯，
0: 那如果大家用过其他地区的神经酸，一定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不可能从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因为它没牌照。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
1: 关键是呢，我们大家选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0: 对
1: 啊，用的好行，用的不好是给身体增加负担的。
0: 对，
1: 所以要用好的东西。
0: 对。 还是那句话，你用可以不？我不反对，是吧？但是你要慎重。
1: 嗯，
0: 包括净食，刚才你也说了，要么咱就不用，用就要用最好的，要用就用最纯的和最真的，要用就用最有效果的。
1: 嗯，
0: 别把咱们仅剩不多的调理身体疾病的这个时间都浪费在试错上了。
1: 对，没有那么高的试错的成本。
0: 对，你这个成本是你的时间成本呢，
1: 对，
0: 是你的治疗成本呢。人这辈子生命只有一次啊，你容不得你走太多的弯路啊。
1: 对呢，这两天老师讲到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记得您说过，在美国都是给重度神经损伤，包括脊椎神经损伤的病人用的。
0: 对啊，
1: 而且效果都特别的好，特别的快。
0: 嗯，
1: 那对于我们常见的一些脑血管的疾病的效果是不是就更好了？
0: 那就是小菜一碟了。
1: 嗯，
0: 是不是重度损伤都不在话下的话，那我们常见的脑血管病变那不就更简单了吗？
1: 嗯，
0: 包括一些神经受损的问题，是吧？你比如说很多人有失眠的问题，
1: 嗯，
0: 那你跟这个偏瘫在床那你怎么比呀？
1: 对，
0: 包括有一些健忘、脑萎缩，是吧？脑梗后遗症，甚至帕金森的患者，是吧？这种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用上了那一定会让你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1: 帕金森，记得老师说它不好治啊。
0: 那可不，
1: 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能治好它吗？
0: 你看，你看，这是有临床这个证明的
1: 哦。
0: 帕金森不好治，而且它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更是被国际上公认是不可彻底治愈的顽疾吧？
1: 是呢。
0: 虽然说它不能够彻底的根治哈，但是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尤其是一些上流人士，为什么很少有帕金森的？
1: 嗯，
0: 为什么呀？人家早就把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人家用上了。
1: 嗯，
0: 虽然说帕金森这个根儿去不了，但是它能让你带病生存。我们手不抖头不摇，然后不出现开关效应，不影响你正常的生活，甚至很多一些高端人士上层人士是吧，到走的那一天人没的那一天，他这个帕金森也没有发展。你说这不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病就完全的控制住了吗？
1: 对呀、啊、到临终前不发展那不就是算是治好了吧，临床治愈算吧，
0: 就完全可以这么理解嘛。
1: 嗯，
0: 他不发作他不发展，那我们理他干嘛呀？是不是？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就相当于根治了嘛。
1: 嗯，
0: 是不是？当然咱们这个医务工作者包括科研工作者，根治这两个字儿咱不能说，
1: 嗯，
0: 是吧？我们只说什么呢，带病生存，不影响你的生活。
1: 明白，
0: 是吧？那为什么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是因为在美国的科研机构研究这款从鲨鱼大脑提取的这个蛋白质神经酸的时候，他们发现了针对于帕金森的患者，像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这种蛋白物质，它可以做到第一个，有效的激活我们人大脑休眠的神经元细胞。
1: 嗯，
0: 你知道我们人都说人是最聪明的动物，
1: 嗯，
0: 但你知道吗，我们的大脑只用了不到千分之一的大脑神经元细胞，
1: 嗯，
0: 还有千分之九百九十九还没用呢，
1: 用的很少。
0: 所以说你看看，高强度的神经酸它能够激活那些休眠的大脑神经元细胞，让它重新的传递这种电信号，你看这是它神奇的地方。第一点。第二点呢，对于那些受损的脑神经细胞，它可以以每天 0.01 毫米的速度重新搭建起新的神经系统的连接。
1: 嗯，
0: 等于说重新的修复了，是吧？相当于是重新的这个连接起控制系统了，然后给我们全身发送正确的指令，让你帕金森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得到控制了。
1: 帕金森之所以震颤手脚不听使唤，
0: 嗯，
1: 都是因为脑神经受损了，不能正确的下达指令了。
0: 对，
1: 重新建立了新的神经系统，能够发出正确的指令，手脚自然也就听使唤了。
0: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
1: 哦，
0: 啊，而且这还只是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其中的一部分作用而已。
1: 嗯，
0: 你看，有很多人对这个帕金森它有一个刻板的印象，就是震颤嘛，
1: 嗯，
0: 手脚不灵活嘛，
1: 对，
0: 是吧？其实除了这种运动状态的损伤以外，我告诉你啊，帕金森呢最可怕的还有什么你知道吗？叫非运动性状态的损伤。
1: 非运动性状态损伤是什么？
0: 你比如说啊，非运动状态

0: 就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感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感知障碍，就是你不知道温度了，不知道哪热哪凉了，
1: 明白，
0: 是吧？人家骂你一句，你不知道是好话还是坏话了，
1: 嗯，
0: 是不是？还有什么呢？睡眠障碍，很多帕金森的患者到后来是晚上不睡觉的，
1: 明白，睡不好，
0: 对吧？还有自主神经功能障碍，
1: 嗯，
0: 包括精神失常、精神障碍等等，这都叫什么呢？非运动性状态的一种损伤。
1: 有这么多影响啊。
0: 当然了，当然了，这就是帕金森可怕的地方。
1: 嗯，
0: 我跟你讲啊，在这个程度上，在这个非运动状态当中，我跟你说，帕金森和老年痴呆几乎是孪生兄弟。
1: 嗯，
0: 而且我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帕金森的患者除了震颤之外，慢慢的，他的所有的感知、五官的感受都会变得不灵敏了。
1: 嗯。
0: 刚才我说了，人家骂你一句，你都不知道好话坏话，是吧？摸这个热水，你都不知道凉和热；吃东西，你都不知道香还臭，啊！而且明明一天没吃饭了，你不知道饿，你没有胃口，甚至没有任何的欲望。你看很多帕金森的患者，为什么有一个面具脸？
1: 嗯，
0: 他对什么都没有欲望，啊！然后睡眠不好，晚上不睡觉，啊，失眠。然后有的人是什么呢？晚上不睡觉，白天睡不醒，这就什么呀？完全的一种精神的一种紊乱和错乱，是吧？包括对思维的控制，他会受限，是吧？慢慢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不记得人了，不记得事儿了，甚至有一些这个精神失常的，比如说打人呢，是吧？暴躁啊，易怒啊，毁坏这个东西啊，胡言乱语啊等等的，帕金森患者到后来都会出现的。
1: 原来帕金森有这么多的症状呢！
0: 当然了，当然了，所以说对于帕金森的患者来讲，就这些情况，要尽早的用上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我跟你说，能够从这个根源上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是吧？我刚才讲了，它能够激活我们大脑当中休眠的这种脑神经元细胞吧，让它重新的传递电信号吧，那它就相当于有针对性的解决了我们这种叫非运动性状态的损伤，你信号通了，啊，增强了，是不是？信号增强了，自然而然的这些状态它就好了，对不对？这就好比是人正常的这种思维的控制，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手机的信号一样，你用3G 或者2G 的信号，
1: 哇，那太卡了，
0: 是吧？电
1: 联
0: 话
1: 通不了
0: 人家
1: 了。
0: 说半天你都听不着，
1: 我以
0: 对
1: 为
0: 吧？
1: 什么什么，
0: 对吧？这就是帕金森的患者，
1: 嗯，
0: 但是你把这信号塔换了，换成5G 的、6G 的了，是不
1: 嗯，
0: 是？
1: 很通畅了。
0: 哎，那你就是没有卡顿了呗。所以说，帕金森的人群是吧？他有这样的反应，反应慢呐、啊，做事迟钝呐、啊，跟不上趟啊，思维啊，他都要比正常人慢半拍嘛，
1: 嗯。
0: 是吧？那这种就是处在2G 信号状态当中，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脑神经受损了。那如果说我们用上了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之后，是吧？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它就能够把这个传递信号的发射塔给你增强，一下子给你提到5G 的这个水平。那你想一想，是不是瞬间我们就叫什么零传达嘛？
1: 对，
0: 就瞬间就传达，能够让我们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思维逻辑。
1: 那不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能自己控制了？
0: 对呀，啊，但是你说它去根儿了吗？
1: 那还没
0: 我
1: 有。
0: 们不敢说去根儿。对于这个帕金森非运动性的这种损伤，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效果非常好。
1: 嗯。
0: 那好了，运动性的状态损伤呢，是吧？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我们最典型的手抖、
1: 嗯，
0: 震颤，是吧？不听使唤，包括有的人头啊、脑袋不自觉在那儿抖。那这些问题，我告诉你，它要和非运动性状态损伤来讲，那就属于小儿科了，
1: 嗯，
0: 属于小儿科了。那它在调理的话，那更是小菜一碟了，是吧？因为我刚才说到它第二个能力，第二能力是啥？就是能够每天以0.1毫米的速度重新的建立起你的脑神经的连接，修复你脑神经的这个连接，重新建立起我们的神经系统。
1: 这多好啊！对于这样的患者朋友，重新修复我们的脑神经了，建立了新的控制系统了，全身就能够发出正确的指令啊。
0: 对，那帕金森，你知道就是他为什么会抖吗？
1: 嗯，
0: 震颤吗？
1: 嗯。
0: 其实就是因为帕金森患者大脑当中的神经元细胞它发生

0: 变了，
1: 明白
0: 啊，或者有的就是老化了，死亡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说这个神经细胞和神经细胞啊，要通过神经递质进行传导。
1: 嗯，
0: 那你这个神经细胞都死掉了，你这个神经递质是不是就没有了，或者是极其的稀少了？
1: 嗯，明白。
0: 那它在传导的时候就受损呗，是吧？那什么叫神经递质？大家伙听过多巴胺没有？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帕金森的患者得补充大脑当中的多巴胺。
1: 嗯。
0: 其实多巴胺是我们神经元细胞分泌的。
1: 嗯。
0: 它就是一种神经递质，它就减少了。那减少之后，我们的肌肉就僵硬，就抖动，就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
1: 对，说到底，根儿还是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
0: 对。所以说刚才我讲了，第一个，神经酸能够激活休眠的神经元细胞。没错，那这是好的神经元细胞。那对于受损的呢，甚至已经那种坏死的老化的神经元细胞怎么办呢？它就需要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每天以 0.01 毫米的速度进行修复，
1: 嗯，
0: 重建我们的神经网络，让你的大脑能够正确的接收和发出这个指令，
1: 嗯，
0: 啊，让它该干啥干啥，嗯，这不就正常了吗？
1: 指令正确了，人就能够正常的行动了，
0: 对，
1: 而且也不抖动了，那这神经酸确实够牛的。
0: 没错。但是我也得实事求是的讲，这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对，它需要过程。
0: 对，咱说这一口气吃个胖子不现实。
1: 那冰冻三尺还非一日之寒呢。
0: 对，
1: 这个道理我们都懂。
0: 是，所以说，只要把这个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的蛋白质这种神经酸，你能坚持用好的话，你的效果一定差不了。
1: 嗯，
0: 啊，能好到什么程度？那你就算呗，每天0.01毫米的修复，是不是？10天是多少？
1: 10天就是0.1毫米，
0: 100天呢？
1: 1毫米啊，
0: 300天呢？
1: 3毫米啊，
0: 你看看，这一年下来3毫米的这个距离，
1: 哇，那不短啦！
0: 它就神经网络就给你修复过来了。
1: 对呀，
0: 你别小看这三毫米啊，这三毫米当中，我告诉你，它存在着我们人体将近30多亿的神经元细胞啊，
1: 嗯，
0: 是吧？等于说这30多亿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它就复苏过来了。
1: 30多亿个神经元，它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什么概念呢？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一个神经元细胞相当于我们用的电脑，是吧？0.0769 TB 的储存空间，
1: 嗯，
0: 也就是78G 吧。
1: 我们现在用手机一般都是128G、256G 的，
0: 啊。
1: 一个神经元就78G。
0: 对呀，啊，这是一个神经元，就
1: 哇！
0: 是 78G 啊，一个神经元 78G，你用一年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之后，它给你建立起3毫米的这个神经网络，里面有30多亿个这个神经元细胞，也就是有30多亿个78G，
1: 嗯，
0: 这个数我都算不过来了。
1: 嗯，
0: 你想想它能做多少事儿，
1: 是的，
0: 是吧？如果说咱们连续吃上3年4年这种高级别的、高纯度、高浓度的、高效的这个美国的神经酸的话，那你到那个时候，你反过来看，你再看3年前的你，是不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当然了，不敢想象啊。
0: 对，而且这个在临床上啊，比比皆是，
1: 嗯。
0: 是吧？你知道我们当时第一次啊，就是见到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当时你知道。我曾经用它治好过一个长达23年的重症的帕金森的患者，你知道吗？
1: 23年的帕金森，
0: 对啊，23年的帕金森的，
1: 那得什么程度呢？
0: 就对于23年的帕金森，已经到了帕金森的这个中后期了。
1: 嗯，
0: 用比利时的普通的神经酸，那个时候已经作用微乎其微了。
1: 嗯，
0: 当时我就选择了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什么情况啊？帕金森得了23年，发病的时候才48岁。整个这个期间，什么药物治疗啊，包括手术治疗啊，伽马刀啊，都经历过。
1: 嗯。
0: 但是用他的话讲，23年的过往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你想想，这得遭了多少罪呀？
1: 确实，我们想一想都能够想到他这样的痛苦啊。
0: 这个遭罪倒是次要的，最主要的，他最早得这个帕金森的时候，当地的医院给他误诊了，误诊当成什么呢？当成脑梗来治疗了10来年。
1: 当脑梗治啦。
0: 你看看，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偶尔的感觉到头晕、头痛，然后呢，一边腿啊走路的时候有点跛，啊，有点脱了，然后血液当时检查的时候有点稠、有点黏，
1: 嗯，
0: 啊，没有其他的症状，所以说，很多的大夫第一时间想的就是我们说

0: 微的脑梗，或者是脑动脉硬化，包括腔性脑梗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
1: 那当时没给做个核磁共振什么的吗？
0: 做了，怎么能不做呢？当时大夫就给他做这个核磁共振，这个报告上明确的显示，脑干部电位异常，就因为这一点啊，当地的大夫才诊断为他可能是脑梗。为什么呀？因为脑梗的患者，包括脑动脉硬化的患者，最主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什么呢？脑干部电位异常。
1: 哦，那核磁共振也说明不了任何的问题。
0: 啊，对。
1: 那还可以通过症状来判断呢？他帕金森的症状那么明显。
0: 我刚才讲了，他只是走路稍微有点跛。
1: 嗯。
0: 其实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帕金森的症状呢。
1: 嗯。
0: 是吧？你像帕金森这个震颤呢、麻痹呀、面具脸呢。是吧？那个时候他都没有这样的情况的，是吧？尤其是手抖的问题，他一点都没有。
1: 嗯，也就是说，很多人类似于脑梗的症状，其实有可能就是帕金森引起的。
0: 没错。
1: 然后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核磁都不一定能检查得准，
0: 没错。
1: 而且得了帕金森还不一定有帕金森的症状。
0: 你看看，
1: 哇，这个好复杂呀。
0: 你说说，这三点完全是有可能的。
1: 嗯。
0: 而且这个患者当时就是这种情况。确诊以后，他最担心的就是失去工作能力嘛，因为那个时候才48岁嘛，那个时候工作对于他来讲是相当重要的，是吧？所以说没办法，四处的求医嘛。那一直当这个脑梗治了10多年之后，确认原来是帕金森，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开始服用治疗帕金森的药物，
1: 这真没少耽误事儿
0: 可不嘛？那。这才哪到哪呢？我告诉你，就算确诊了，我跟你讲，就这个帕金森的药物他用上了，也没少遭罪，没少耽误事儿。
1: 那都确诊了，怎么还耽误事儿呢？
0: 怎么耽误了？方法不对呗。
1: 怎么治的呢？
0: 我刚才讲到了，帕金森在临床上的常规治疗就是吃药，补充这个多巴胺，再嘛就是手术。
1: 不都这么治吗？
0: 你这么治，那你看吧，哪个帕金森的患者，你吃药吃好的，手术治疗治疗好的，那他手就不抖了，有没有？
1: 没有。
0: 其实我一直在讲临床的药物和这个手术啊，我们该不该用？该用，它是救急的，能够马上抑制我们的症状的。但是你靠这些手术和药物来去根儿的话，就不现实了。而且对于帕金森的手术，咱们得了解一下它的原理啊。了解完了，你就知道为啥它不能去根儿了。帕金森的手术原理啊，主要是通过电击的方式，电刺激，来影响我们大脑基底节的神经的冲动，从而啊破坏传导的环路。就说白了，你不是电信号的渠道被你破坏了吗？他用什么呢？用电刺激的形式啊，强行的给它打开。但你想过没有？你的脑神经细胞已经老化了，你再这么刺激的，它是不是死亡的速度就更快了？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这样的手术都是暂时性的，可能一年半年的效果还可以，是吧？我们临床发现最长不会超过3年，会再次的复发，而且你每复发一次，你在这个手术的风险就会增加一次，效果就不那么好了。
1: 那这就是好坏一刀切呀。
0: 对。
1: 虽然可能不抖了，但是你也破坏了一部分正常的功能啊。
0: 所以说帕金森手术那就是救急，它不能够去根儿，啊。而且术后还有个问题，是吧？如果再次复发的时候，要比你第一次还严重。那这位患者就是手术之后一年多点儿，症状就开始加重了。不只是手抖手颤的问题了，四肢僵硬，运动缓慢，站起来走两步，转个身，甚至翻身都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然后整个人呢，就很难把握这个平衡，是吧？然后大夫也说了，你加大剂量吧。加大剂量，这个时候也难控制症状了，
1: 那不就越来越重了吗？
0: 越来越重了，是吧？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见的第一面，远比我想象的严重。但是虽然说看着比较严重，但是我手里头当时正好在研究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在和比利时神经酸做对比嘛，那时候，是吧？我们研究完了，发现美国的神经酸的这个浓度和强度。要比比利时的还要高，我昨天讲过，一粒美国的神经酸甚至能顶这个比利时的2到3粒嘛，最主要它就是贵嘛，是不是？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嘛。那当时我们对比完这个临床数据之后， 对于这样的帕金森的患者，对于他来讲，我就非。

0: 常有信心了。
1: 嗯，
0: 于是我就问他，我说你来找我，除了这个调理帕金森之外，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
1: 啊，
0: 尽管提。啊，刚开始他还没明白我的意思，我就说了，我说你想要自己将来变成什么样，想制成什么个样？因为他说话那时候都不利索了嘛，然后他孩子就是帮他翻译，说梁大夫，我第一次见到你这样的大夫。还让患者跟大夫提要求。
1: 对呀，患者我们都不敢，一般都是大夫给治成什么样我们就卸下了，就算什么样了。
0: 啊，我说对，你找我看来了，我就敢问你，尤其是你这个脑神经损伤的问题，因为我手里头有宝贝，我就敢让你提这样的要求。然后他说了，说的他要求不高，只要生活能自理，不给儿女添麻烦就行。
1: 这个要求是大部分患者的共同心愿了。
0: 对啊，所以说我说没问题，你就按照我的方法来吧，
1: 嗯，
0: 是吧？但是我也得给你一个要求，你得听话，你得照做，
1: 嗯，
0: 啊，所以说当时呢，我就在他的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他用上了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我当时一开就给他开了3年的量，我说你得听话，你这个病程23年了，你要有个心理准备，你得坚持给我用好了，是吧？坚持用好了，我就让你看到这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1: 那后来怎么样呢？
0: 后来怎么样？这话说，现在已经过去了4年多的时间，快5年了。
1: 嗯，
0: 患者现在完全不用吃临床的药物了。
1: 哟，
0: 而且他保持的非常好。
1: 嗯，
0: 啊，这就可以消除和减少口服药物引起的诸多的一些毒副作用。
1: 嗯，
0: 同时，我们头一段时间还通电话呢，他儿子跟我说，他父亲啊，控制帕金森的这个症状非常的理想了。
1: 嗯。
0: 啊，他问我是不是这个就彻底的去根了，我说这个不可能，但是我能够只要按照我的话做的话，老爷子到没那一天，我让他帕金森啊不发作，
1: 不用吃药就能控制症状，这已经非常好了。
0: 对呀，啊，这就是经过了3年多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的治疗调理，是吧？除了生活能够自理之外，他儿子跟我讲还能够帮助家人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还能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你像组个团旅个游啊，
1: 嗯，
0: 老年合唱团呢，
1: 哟，
0: 是吧？每天散个步啊，公园锻炼锻炼的，现在基本上没问题了。
1: 这多好啊！
0: 用他话讲，现在他家老爷子老父亲像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一样。
1: 那肯定是啊，就是因为高强度的神经酸帮他重新激活了神经元，重新建立了神经网络，他才能够这么好。
0: 没错，那之所以老爷子好成这样，我觉得完全归功于就是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因为它是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的物质，
1: 嗯，
0: 蛋白质，而且在它的说明当中明确的标注叫鲨鱼酸，啊，这才是真正的神经酸，真正的瞬时五24碳基酸，
1: 嗯，
0: 比大家伙用的那些什么植物神经酸那要强上100倍还要多。
1: 不仅是效果强，而且老师您说了呀，好的神经酸它非常的方便呢，一天一次就行。
0: 但是之前的那是比利时的神经酸，那我要跟大家伙说的是什么呢？来自于美国的神经酸，它可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啊！你实际上你看，针对像我们说的帕金森呢，这个脑梗啊、脑萎缩呀，这种啊，很多中老年朋友认为是很大的病了吧？但是对于高强度的神经酸来讲，它属于常规的疾病了。啊，像这种情况，我告诉你，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每2天吃一次就行了，啊，因为它是最新一代的高强度的、高含量的、高浓度的，效果也是更好。我告诉你，美国的这款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每天要是吃一粒儿的话，那是针对是什么？比如说神经的重度的损伤的患者，是吧？比如说这个脊髓神经损伤，是吧？这种严重的患者的治疗上。那这种强度的这个美国的神经酸，咱要是每天都用上的话，那用于治疗这个普通的脑损伤，我告诉你，那说实话，这都属于大材小用了啊！
1: 您可不知道啊，大家得病这么多年，最闹心的就是吃药了，这2天才吃一次，那真太好了。
0: 所以说，你像什么脑梗啊、脑神经损伤啊，包括失眠健忘啊，是不是？2天一粒都行，
1: 嗯，
0: 只要咱们坚持用好，你就能做到什么？第一个，你能够治病实现省时省力，而且少遭罪，
1: 嗯，
0: 病也好得快。第二个，正因为它是高强度的神经酸，修复脑神经的速度更强更快，
1: 嗯，
0: 是吧？

0: 让你肉眼可见的速度改善你的病情。
1: 所以说嘛，只要坚持用，我们大家就能够看得到康复的希望。
0: 没错。
1: 那这个货源的问题，老师，您一定要帮我们想想办法，不论多难，都得为大家争取点，要不然大家真没盼头了。
0: 这个我理解，而且刚才我也说了，包括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听见了，确实这是给我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1: 嗯，
0: 因为比利时的神经酸，它是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但它的牌照马上到期了，
1: 嗯、对，
0: 是吧？我也在从中周旋，是吧？因为我知道比利时那边的情况，我也试图的在努力协调，但是基本上这个牌照能不能后续的续上，这个那就不是我说的算了，那就是世卫组织的说的算了。所以说我也在同时在跟美国这边早早的取得了联系了，
1: 嗯，
0: 因为我得做两手的准备嘛。
1: 嗯，
0: 美国这边呢，大家伙还得等信儿，
1: 嗯，
0: 是吧？细节的问题不跟大家伙多说了，咱们就看结果，
1: 嗯，
0: 是吧？包括这个货源能不能保证充足啊？
1: 对，
0: 价格，对，这价格能不能咱普通老百姓
1: 用得上、
0: 啊、用得上、用得起啊？所以说这些都得是重新的我们去沟通，是吧？所以说有结果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吧？
1: 好的，辛苦老师了，
0: 嗯，
1: 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呀，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你辛苦了。
0: 哎呦，别客气别客气啊，谢谢您。
5: 那个我是您那个老那个病号了，买你产品10多样。
0: 哎呦，10多样啊，这老朋友了都是。
5: 沈阳玉衡区83岁老太太，我就一个老太太。
0: 83岁了，好啊，你老高寿啊，嗯
5: 啊，老师啊，我给你简单的说我的身体状况，以后再给你说那个大病啊，
0: 好，
5: 救你救命的那个病，
0: 好，嗯
5: 啊，我一起做病老太太，
0: 嗯，
5: 完了那个心脑血管加肾小球水啊，得那个30多年，
0: 30多年呢，呵，
5: 啊，风湿骨病得50多年，现在有风湿骨盆症病都你们按堂告我都1年大概是没有一年，10多个月。
0: 就是用这个可涂抹的耳麦油氨糖霜是吧？
5: 啊、对，再加那个什么，还有那个什么膏，那两样。对，我就这两天就腿还肿了，拿不上吧？再加我就病上火，就是什么原因、哦、我记不清。嗯，
0: 咋样啊？用的这个可涂抹的耳麦油氨糖霜用完了咋样啊？
5: 那个原来啊，我都怕不能动上，还得花钱雇人伺候我。我去花多少钱？我得花啥？我都老保那2个钱。
0: 啊、哦，
5: 花完了弄自累都不用雇人，雇人都15千，那是老师啊。
0: 是。啊，那那那，
5: 哎，我到现在反正基本上我都自己没用下哈子来送我
0: 啊，就不用雇保姆了，自己现在能走了、
5: 啊、
0: 是吧？
5: 啊、对对，这都1年多，
0: 太
5: 好了，有23年了，我不能下楼，我不能走远道。
0: 现在能走了是吧？哎呀，好
5: 啊！
0: 啊
5: 现在走不远，小区都这些一个病，这个癌症病犯了，我又下不去了。
0: 哦。
5: 这青椒蒜我也买了两份，吃去一份了。这青椒蒜我一辈子脑袋不好
0: 啊，
5: 完了一半的一大的药都把我手都疼，老疼。

0: 转的，他都上加倍想分还加倍疼，我这吃神经转还好，这些人我这病癌病犯了我加量，我一怕我受不了，我一个老太太我都加量一片两片
1: 啊，
0: 这个病都算过去了，都恢复，就这么怎么能自理都行。
1: 对，咱们
0: 大病啊，李亚老师。
1: 嗯
0: 嗯，就是我头一七年做那个皮肤那个癌症手术，外阴皮肤，听明白没有？
1: 外阴皮肤癌症啊！
0: 哎
1: 呦，
0: 对，在医大做那个手术，一七年做两回，第一回在陆军总院一拖延。第二回在几个月又复发了，着急我又拖延上医大。17年，一七年在拖延到现在做完了，到现在说是完了，有时也犯在医大那里要抹，反讲究还行。今年都是就发作了。
1: 哦，
0: 就是那外阴左面大，右面就上甲。
1: 明白。
0: 做手术意思，一开始是做左面，完了复发，发到中间，医大大夫转甲以后做中间一做走了，这做左右啊，右面没有，就现在这右面这回发作，右面上甲以后肿了，这泛红。
1: 嗯
0: 全是红的。
1: 嗯，
0: 就像剩下剩下肿了。疼，你不记得老师啊，疼的要命啊，
1: 是
0: 好一种疼法，头痛小肚，我现在癌细胞走小肚子，我都弄点淋尿蛋喝个酒，我看看小肚子，我搁个瞎琢磨，我一个老太太，
1: 嗯，
0: 完了那30天受不了了，还拿我上医大，上医大是我手术的大夫，头七天手术的大夫专家，
1: 嗯，
0: 妇科专家，完了放假了，放假那个副教授回去去看，
1: 嗯，
0: 他那些老太太得做手术，做手术就开始检查，
1: 嗯，
0: 检查血，检查现在我不有冠心病得下一步呢，冠心病还挺好，好像就是那个冠心病加高血压，完了血6-7项都正常，能做，让他做个活检，
1: 嗯，
0: 今天一个礼拜了。完了，就这这个检查，头一遍检查都是他那里药，那里那个生长因子，一批的生长因子，
1: 我知道，
0: 完了那一大颗个产的那个膏，你生长因子是有，那就两样，你就说膏来家抹30天都见效了，肿一点点消，痛一点消，到现在的基本上，不那么疼了，都有时下午那一夜的，我那个又是养事儿生啥子，我还行，还挺好，我都笑肿了都持续了，一记到那个左面那个，不左右嘛，那个外阴呢，左面的腹沟都是干眼，我看，我都手摸，我也不爱看，我都弄手摸。老师啊，我都求求你，可我整个简单的方法，你还别花大钱，都你买的，你整那个红豆管那个结节上包，我还真买不起，手里一分钱没有了，你买啥我都买，我对我有我都买，我这工资都花的是。
1: 我理解，我理解。
0: 我这八十三岁，能活几年？老师，我其实我觉得那条定下来就那个活检完了就做手术，那我想我的保守治疗，你说我这种做法对不对，梁老师？
1: 你说的我大概理解了，就是咱们耳苗油啊、氨糖霜啊，包括神经酸用完了效果都不错，但是最头疼的现在你有这个外阴皮肤癌的事儿是吧？
0: 哎，对，
1: 这是。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病的话，我跟你说啊，咱们完全是正常人一个了。就是我跟你讲，
0: 啊、对
1: 吧？现在也能下楼了。
0: 谁不敢走大垛？走大垛那外疼。
1: 是，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病，咱们现在都能下楼了。这2-3年都不敢下楼，现在都能下楼了，多好啊！是不是？
0: 怎么我上火去那天？你没有时间给我接电话，不掉眼泪。
1: 嗯，就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外阴皮肤癌啊，我跟你讲啊，这个病啊。还真就挺少见的，而
0: 那1000个老太也没有。
1: 对，我跟你说，哎呀呵，我跟你讲，就是一般的大夫没在临床上待个几十年的，我跟你讲，还没听过这个病呢都。
0: 啊，没有，我上陆军总院做手术的妇科大夫是10年没接诊这个这样病。
1: 对，我跟你讲，这个病太少见了，我的天哪！你怎么摊上这个病呢？哎呦，这个病我问问你，就现在你摸就是有没有结节肿块，有没有能摸着不？
0: 没有，那个原来都没有，都这个复发了，都你摸呢，都对应，都肿的干，都发现，就搞就要摸就要摸，就都有10天嘛，都下去了。
1: 那消肿了之后，你摸这个里面这个皮肤里面有没有结节硬块，有没有？
0: 没有，
1: 没有是吧？好，现在还痒不痒？
0: 现在嘛都三大这个自然生痒一下了，不能受了，
1: 然后有没有这种分？

0: 啊，分泌物叫脓血的那种脓性的分泌物有没有？
1: 没有，都是那中午那几天，都照样中午那几天，三十天、十五天，还我不是老上药啊，老拿那个你手指擦，上面那个甲也都破皮了，你
0: 破皮了，
1: 我的血成心跳红。
0: 你还不能那么使劲擦。
1: 那左面那个大面积的那个，我也擦了，也皮也破皮了。
0: 不行，
1: 都好，都好。
0: 你不能使劲擦，我跟你说，本身这个病啊，我跟你说就容易造成溃疡的。你一擦的话，你就反复不破溃嘛，是吧？你不能使劲啊。如果说分泌物不是很多的话，就是拿这个手指蘸一蘸就行，不要擦啊。一擦的话，
1: 现在没有，我现在没有了。现在都上那个药，一个膏一个药。倒半上，他上两遍，那药上一遍。
0: 行，然后你这个那个撒尿的时候，平时疼不疼？
1: 不疼。
0: 也不疼是吧？
1: 你里头没有感觉，一点毛病没有。
0: 好。我跟您说啊，这个老太太83岁了，我就有啥说啥了
1: 对，
0: 就你这个病，我跟你说，最好的方式就是手术。我实话实说啊，最好的。
1: 大夫说嘞，大夫说嘞，他说你什么药也不行，你大这么大三甲医院，你没有治这病，他就药都不见效，不见效。
0: 你看看，
1: 就暂时的，他你都能手术，他说
0: 是不是？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对不对？
1: 对。
0: 我告诉你，你这个病，我跟你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但是呢，我得说哈，如果你今年哪怕是70来岁，我都建议你做手术，然后做放化疗。
1: 对，你说的我也明白。我都75，我一做手术，又能八十三，你看84，我都没有几天活的。我怕我爬站不起来，我腿还不好，我腿天天三毫秒有。你别你在住上院子10天21夜，你都不能动了，你不瘫了吗？
0: 对，而且呢，你这放化疗一给你上了，我跟你说，整个人就完了。啊，
1: 对，
0: 你83岁了，你说你那么治，哎呀，
1: 还要住院，我就不就保守治疗，爱死死。
0: 哎呀，所以说吧，我说实话，你这个也给我造成一个矛盾，就是因为从我这个从咱们这个临床的经验来看，你这个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然后放化疗。但是你岁数在这摆着呢，对吧？你手术完了，放化疗一上了，那人不就完了吗？好不容易这两年咱们调理过来，能上小区溜达溜达了，你说你一个放化疗，那人不就又趴窝了吗？你说是？
1: 对。
0: 你
1: 这样，我那回你前天做的手术完了，放化疗，大夫都不会做，
0: 对，
1: 就无所谓，哎，不用做，那做放化疗，你们吃放化疗的药，咱们吃。
0: 是，但是你现在不一定啊，我跟你说，二次手术可能就不一定了，可能就得给你配合放化疗了，是吧？
1: 对。
0: 那你现在你这样吧，你看你这个情况吧，
1: 我都保守，我不能不上医院。
0: 所以说吧，我吧这个决定我不能帮你做，但是呢，我得是实话实说。我只能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加放化疗，但你这个年龄呢，如果说我只能说，如果说你是我的亲属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太赞同你做这个手术了。然后呢怎么办呢？现在这个药膏不是上着呢吗？是吧？
1: 算，我又买了2瓶。
0: 行，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呢哈，有不舒服了就用药膏来控制。但是这个药啊，我跟你说，我得还得告诉你，你就解决不了你这个问题，只能是不舒服了用上点，然后舒服就起这个作用。
1: 对，
0: 你看我有啥说啥了，这个你
1: 我的其实你是心理学的专家，你没有那个高招可我用一下，我那么心思
0: 有啊，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方法，而且挺简单的，但是它也起不到逆转的作用，因为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讲，我要不咋说呢，就是你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是吧？但是我给你开这个方法呢，配合你现在临床开的药膏呢，能够缓解你这个不舒服的症状啊。但是你说能治你这个不？我说实话不能，那对吧？那你这个我就得实话实说，是不是？
1: 对，我都80多岁。
0: 对，所以说你这样啊，咱说实话，就你这个情况呢，也不建议你用什么特别贵的药物。
1: 对呀，我手里没有钱啊，你少了我那么谢谢，我有危难，我知道你讲课我老听哈，我你讲的有几听了，现在黑白听白天的，我因为我不能下楼，所以我都找你给我
0: 一是那么大岁数，再有一个最主要的，你这个位置，尤其是外阴皮肤癌，我都不建议你用这个红豆杉。那因为红豆杉对我们食指脏器的这个肿瘤啊效果特别好，对于你外阴皮肤癌来讲，就外阴这个地方呢，我跟你说效果不好。我都不会让你用啊，这和钱不钱没关系，咱们必须得实事求是啊。然后呢，你这样啊，你这个临床开的药膏啊，因为里面有很多激素的药，咱就别考虑那个了，就是该用的用了，就是这些。

0: 对，
1: 缓解症状为主，是吧？
0: 啊，对。
1: 然后我再告诉你一个方法啊，
0: 嗯，
1: 你用什么呢？用百合，
0: 百合，
1: 还有鱼腥草，就这两样。
0: 嗯，鱼腥草。
1: 对，
0: 要我都熟悉。
1: 对，一个百合，
0: 嗯、
1: 一个
0: 鱼。我是老药房的老太太。
1: 那太好了，你这样、嗯、百合、鱼腥草，你要都知道的话，都到药房去买啊。
0: 啊，知道。
1: 买呢，就是可以多买点，然后每次呢，用各用20克，比如说百合20克，鱼腥草20克，然后给它煮，煮完了以后，煮开了之后，用这个水呀、啊、来
0: 洗，
1: 先熏后洗，啊。
0: 啊，先熏后洗。
1: 对，但是这个呢，也别经常洗，因为我怕你破溃。啊，就是因为本身就有溃疡面，然后呢、
0: 啊、
1: 不舒服的时候就洗一洗、
0: 啊、
1: 洗一洗了以后呢，对、
0: 嗯、
1: 然后呢给它擦干的时候不要擦，就给它蘸干了就行啊，给它蘸干了、
0: 啊、
1: 然后呢再配合你那个药膏、
0: 嗯、
1: 啊，就用你这个药膏和这个刚才我教你这个方法啊，把这俩配合上就外用吧，不舒服了就缓解，不舒服就缓解。
0: 你百合老师和鱼腥草一下买多少颗？
1: 自己看随便，就是什么呢，你每次是各20克，然后呢坐浴先熏后洗啊，先熏后洗，然后呢这个方法我说实话也就是缓解症状，然后配合你临床的药膏，咱就是不舒服了，哪儿不舒服就解决哪儿，咱也别把他说的想着给他一下去根儿了，
0: 对，
1: 踏踏实实的能走能撂的，就是、
0: 哎、
1: 对多舒服几年比啥都强，
0: 去不了个人，
1: 对不对？
0: 你像您讲话，您讲课讲话，你身体都出来老化症状。
1: 对，你说我说白了，老太太不只是你，我到你那天可能还不如你呢。咱实话实说，对不对？
0: 我老听你讲课。
1: 对，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就踏踏实实的，你想把这个病治好啊，那可就费大周折了，
0: 嗯、
1: 而且你还不允许、
0: 嗯，
1: 你还不如说把我教你方法和这个临床这个药膏啊，平时不舒服就用、
0: 嗯，
1: 它就是缓解症状的，它不是治你这个病的。
0: 哎、对, 对对对，
1: 别影响咱们的这个生活，别让咱们遭罪，比啥都强。
0: 啊，你不要求高，我原来是弹得跳舞的老太太，
1: 我就愿意跟你这样老太太聊天，为啥呢？明白事理，对不对？你说梁老师，你变回去、
0: 哎、
1: 你不难为我吗？对不对？
0: 我就万一鼻子那个怎么着都是属于弹得跳舞，你说都是万一瘙痒，一看瘙痒没得这个病的瘙痒，我都拿药，
1: 是
0: 一查都好，一查都好，当了有好几年。
1: 对，
0: 沈阳市一般医院我都去，医院大夫说切一块吧，可活检吧，活检看看是什么东西，怎么用这么药包子。
1: 哎呀，
0: 我那是怎么现在一活检的十天半月，我不用跳舞了，送我没做。
1: 其实我这话我都不应该说，活检咱都不做了，做那干啥呀？就查出来能
0: 咋
1: 的？你能做呀？
0: 后脑毁了，老师。
1: 是吧？你能做呀？还能咋的呀？是不是？
0: 那后脑毁了，你说是这，你还能去这住院呢？我也不老了，也
1: 可不是吗？
0: 体力不行了，也二虎。
1: 现在就啥呢？不舒服了，痒了，疼了，就药膏。平时不痒不疼的就不管它，踏踏实实的，高高兴兴的，咱们多活几年。我跟你说，比啥都强。
0: 对，说的对。
1: 心情愉快点，别把它当回事儿。现在
0: 我
1: 跟你说，只要心情好，
0: 嗯、
1: 对，只要心情好，带瘤生存有的是。
0: 啊，对，
1: 行不行啊？
0: 嗯，行，我就那么地了，
1: 好嘞，
0: 谢谢你啊。
1: 哎，好嘞，再见
0: 啊。祝您身体健康、
1: 嗯。好，哎，再见。
0: 哎，再见、
1: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po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昨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之后啊，好多听友都打来电话来咨询，其中呢还包括很多上次没有买到神经酸的朋友，再有就是身体症状比较严重的，大家都想让您帮着争取点儿。您看这事儿，能不能帮大家想想办法？
4: 我昨天不是说了吗？这个事儿啊，目前来看还是比较难办的，因为我昨天已经跟大家伙说了，是吧？就是由于这个比利时的神经酸，他们的生产企业捕捞鲨鱼的这个牌照马上就到期了，
3: 对，
4: 这就会面临着真正的瞬时五二十四碳烯酸，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可能它的供应链会出现问题，当然了。就是昨天也提到了，除了比利时之外，全世界范围内还有另外一家有这个牌照，就是
3: 美国。
4: 美国，但是我昨天也讲了，美国的这家神经酸的企业，由于它这个得到的牌照要比比利时晚一些嘛，它的科技更高，它里面的浓度更高，纯度更高，而且呢，美国的这家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人家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都是针对一些特殊人群，上层阶级，包括一些重症患者，一对一的来服务的。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它的浓度高，它的含量高，它的科技高，包括它的效果更好，那它这个价格是不是就更高了？
3: 那肯定是啊。
4: 所以说这两个问题暂时比较麻烦，比较难办。而且比利时的这家这个捕捞鲨鱼的这个企业，他这个牌照不是马上到期了吗？你知道吗？最先知道的，你知道应该是谁吗？
3: 是美国吧？
4: 对了，
3: 竞争对手时刻盯着呢。
4: 当然了，美国的这家企业，他一定会第一时间知道的，应该比我们还早。
3: 对，
4: 而且他也知道，目前全世界就这两家企业有。
3: 对呀，
4: 如果一旦比利时的这个捕捞牌照一旦到期了，而且不能够顺延的话，那你想一想会面临着什么问题？
3: 市场上人家一家独大呀。
4: 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神经酸，这个市场就会由美国这一家企业独大了。对吧？
3: 那世界第一一家独大这个事儿怎么办呀？
4: 对不对？你想一想，他一家独大了，那相当于是整个营养脑神经的这个行业，这个群体。

0: 体都被美国就彻底垄断了吧。
1: 嗯。
0: 到那个时候，无论是货源也好，还是价格也罢，我们都难以控制，都是人家一家说的算了。
1: 对，这是一个很棘手的、很现实的问题。
0: 所以说呢，你说你现在马上让我们全球购想要跟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这家企业直接深度合作的话，目前我们在争取，但是难度比较大。
1: 但是难度再大，也得是努力帮我们大家想办法啊。
0: 明白。
1: 比利时这边进不来了，美国那边我们就更得加把力气，要不然有真正需求的患者朋友，有重症大病的脑神经损伤的患者朋友，那不就错过了治疗的机会了吗？
0: 这个事儿我当然明白了，
1: 嗯
0: 啊，但是这个事儿呢不能着急，你越是着急人家硬端着，
1: 哎，
0: 是不是啊？咱们你谈买卖都知道这个事儿啊，你一着急了，好了，人家就不着急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要讲究一些办法，
1: 嗯，
0: 讲究一些技巧，讲究一些手段，
1: 是
0: 啊，这不是急于一时的事儿，是吧？你容我这几天我再想想办法，包括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都在神经酸这个事儿想办法，
1: 嗯，
0: 一旦有眉目了，到时候我会利用咱们节目的时间跟大家伙第一时间通知的，好不？
1: 嗯，好。其实只要是老师能答应我们，老师能出手，也就八九不离十
0: 呵，这话呀，咱不能说那么满啊，就是还得是走一步看一步，好不？啊。
1: 嗯，其实老师啊，这要不是您说，只有像美国和比利时，他们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出来的动物神经酸，它是最好的。我们也真是不懂，神经酸市场上是良莠不齐，到底该怎么区分？
0: 对，这背后的水是挺深的，
1: 当然。
0: 是不是？我之前跟大家伙讲过吧，神经酸呢，早在20年前，我们生命科学界就发现了这种神奇的物质，
1: 嗯，
0: 而且我们医学界修复人大脑神经损伤的最高级的营养物质，那一定是从动物身体当中提取的，
1: 嗯，
0: 尤其是对于大脑来讲，要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1: 对。
0: 那从鲨鱼大脑提取的这种神经酸，才是我们科研界敢叫的神经酸这个名字。那你说，目前市面上泛滥的，从植物当中提取的，是吧？这油那油的都敢叫神经酸，也都敢宣称叫神经酸。我觉得这就是什么呀？这就叫蹭流量，
1: 蹭流量，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叫什么呀？这叫打擦边球，
1: 嗯，
0: 是吧？但凡我们明白的，知道背后水多深的，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得到之后，你就看配方，
1: 嗯，
0: 看它的原料表，一看就真相大白了。
1: 嗯。
0: 从植物当中提取的，啊，这种对于我们的脑神经修复或者是这个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这等于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混淆视听啊。
1: 是呢，好多听友给我们反映说，以前呀，光听商家宣传了，买了一些含有神经酸的产品，拿到手一看啊，元宝枫子油
0: 你看
1: （
0: 看，
1: 括号神经酸），
0: 他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大家伙是元宝枫子油？因为你告诉了没人买了，是不是？
1: 对，关键是里边有没有神经酸都两说
0: 是不
1: 呢，
0: 是？它里面的分子式绝对不是瞬时五二十四碳基酸，
1: 它都不一样。
0: 对。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擦亮眼睛
1: 嗯。
0: 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要么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一定是最正宗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啊！因为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才是我们科研界、我们临床上所说的神经酸。那这一点，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应该是能够做证明吧？
1: 对呀。
0: 咱们之前给大家伙带的这个比利时的那款神经酸，是吧？当然现在说，就是很多人就拍大腿，说那时候不如多订点了，现在人牌照到期了，是不是？比利时那款神经酸，大家伙用完之后，为什么效果就出来了？
1: 它是真的呀，
0: 对吧？你以往很多人也用过什么元宝枫子油啊，也宣传过说有这个神经酸的物质，结果用完了之后跟没吃一样。
1: 嗯，
0: 为什么比利时这款神经酸它就有作用、有效
1: 嗯，
0: 果？这一对比你就明白了。
1: 关键是啊，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的东西都是凭良心的好东西，
0: 哎，你这句话说得非常好。
1: 是不是啊？
0: 咱们这个世界上，你记住啊，要凭良心的话，不糊弄的话，那一定是这个企业能做长久的。咱们健康全球购到今天快5年了吧，在国内，事实就是如此。如果说我们 做任何的一件事，推荐任何一个产品，我们不摸着自己良心的话，我们这个节目可能早就没了。

0: 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这么多年，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的每一款产品，咱们心知肚明，都什么样的品质？
1: 对，
0: 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以前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怎么说的？一提到辅酶 Q 十，大家伙，哎呀，梁老师啊，这辅酶 Q 十我可太熟悉了，我吃了至少8年了，
1: 不好使啊，
0: 对吧？
1: 没有您说的那么神呢。
0: 我说的，你说的那个辅酶 Q 十和我说的辅酶 Q 十完全不一样，
1: 对的。
0: 是吧？咱们的辅酶 Q 十用完了，为什么效果出来了？
1: 嗯。
0: 每粒含量260毫克呀，大家伙一到手就明白了，是不是？然后打电话说，梁老师，你果然不骗人，那每粒260毫克，它就是260毫克。
1: 对，
0: 是美国进口的，就是原装进口的，是吧？原瓶都是美国进来的，是吧？那以前用那个十几块钱的、几十块钱的，那效果能一样吗？是不是？
1: 那肯定是啊，关键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大家就更认知了。
0: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就是因为这么一对比，很多辅酶 Q 十的一些企业，你知道吗？都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让我们活不活了？"
1: 我们都卖不出去了。
0: 对，那没办法，是吧？所以说，那种低含量的辅酶 Q 十，你吃完了它不好使，那是正常的。
1: 嗯，
0: 它价格在那摆着，
1: 对
0: 含量
1: 呀，
0: 在那摆着呢，是吧？还有很多患者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你这辅酶 Q 十真不错，吃完以后心脏立竿见影，十几天就有改善，
1: 嗯，
0: 是吧？那以前吃的为啥不好使？"我说："我不用解释了，自己看说明书，
1: 嗯，
0: 一看，呵，含量天壤之别，
1: 太低了。
0: 对吧？"再有很多商家为了什么呀？包装产品。专听好的说，不好的他不告诉你，
1: 嗯，
0: 那慢慢的就歪曲了它的本质，是不是？什么叫宣传？什么叫宣传？宣传来宣传去，就给咱们普通老百姓洗脑了。
1: 嗯，
0: 你没那么高的含量，你没那么大的作用，那你说怎么能有效果？那不就是扯淡吗？我说过，吃点儿、穿点儿都可以，这个咱们不在乎，但是对于身体健康的这样的产品，一定要咱们较真儿。
1: 对，用咱们就用好的，用我们就用真的，用就要用有效果的。
0: 没错，是吧？包括这次咱们提到的神经酸也是一样，
1: 嗯，
0: 是吧？我要给大家伙推荐，一定是让大家伙一眼就能够看明白的，
1: 对，
0: 啊，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那些噱头的，是不是？你比如说，怎么证明你里面有真正的神经酸的成分？你在配料表上，你必须给我明确的标注出来，明明白白的，
1: 嗯。
0: 是不是？你看看我们给大家伙这个提供的神经酸里面配料表是怎么写着的？明确标注的是顺15-24碳基酸，
1: 嗯，
0: 它不带写什么元宝分子油提取物的啊，蒜头果提取物的，或者是这个文旦果提取物的，不会这么模糊的给大家伙打擦边球的，是吧？一定是明确备注上啊，顺15-24碳基酸，记住了，它另外一个名字就叫鲨鱼酸。
1: 嗯。
0: 鲨鱼酸大家伙听明白了不？就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物质，是没有这样的成分。我敢给大家伙推荐吗？我推荐的产品一定要看有没有鲨鱼酸这3个字，有没有顺15-24碳基酸，它的分子结构一眼就明白，
1: 对呀，没有的东西你硬写，那就是弄虚作假，
0: 而且是违法。
1: 你也不能那么，谁也不敢那
0: 对，
1: 么做。
0: 你回过头来，你看看你手头上的元宝分子油的那种神经酸，里面敢写鲨鱼酸这3个字吗？因为它植物当中提取的，它敢写鲨鱼酸
1: 他
0: 吗？
1: 没有，他怎么写呀？
0: 那写就违法，是
1: 哦。
0: 不是？而且我跟大家伙强调一点，目前全世界已知的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物质神经酸，是吧？只有比利时和美国。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国家的这个企业有捕捞这个鲨鱼的牌照，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你德国也好，日本也好，是吧？科技发达不发达？也发达，包括
1: 发
0: 咱们国
1: 达，
0: 内，是吧？也能够提纯这个鲨鱼大脑当中蛋白质。
1: 嗯，
0: 遗憾的是什么？没有这个牌照，没有这个许可证。
1: 嗯，
0: 那如果大家用过其他地区的神经酸，一定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不可能从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因为它没牌照。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
1: 关键是呢，我们大家选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0: 对，
1: 啊，用的好行，用的不好是给身体增加负担的，
0: 对，
1: 所以要用好的东西。
0: 对，还是那句话，你用可以不？我不反对，是吧？但是你要慎重。
1: 嗯，
0: 包括净食，刚才你也说了，要么咱就不用，用就要用最好的，要用就用最纯的和最真的，要用就用最有效果的，
1: 嗯，
0: 别把咱们仅剩不多的调理身体疾病的这个时间

0: 都浪费在试错上的。
1: 对，没有那么高的试错的成本。
0: 对，你这个成本是你的时间成本呢，
1: 对，
0: 是你的治疗成本呢。人这辈子生命只有一次啊，你容不得你走太多的弯路啊。
1: 对呢，这两天老师讲到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记得您说过，在美国都是给重度神经损伤，包括脊椎神经损伤的病人用的，
0: 对呀，
1: 而且效果都特别的好，特别的快。
0: 嗯，
1: 那对于我们常见的一些脑血管的疾病呢，效果是不是就更好了？
0: 那就是小菜一碟了，
1: 嗯。
0: 是不是？重度损伤都不在话下的话，那我们常见的脑血管病变，那不就更简单了吗？
1: 嗯
0: 包括一些神经受损的问题，是吧？你比如说，很多人有失眠的问题，
1: 嗯，
0: 那你跟这个偏瘫在床，那你怎么比呀？
1: 对，
0: 包括有一些健忘、脑萎缩，是吧？脑梗后遗症，甚至帕金森的患者，是吧？这种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用上了，那一定会让你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1: 帕金森，记得老师说它不好治啊。
0: 那可不，
1: 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能治好它吗？
0: 你看，你看，这是有临床这个证明的。
1: 哦，
0: 帕金森不好治，而且它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更是被国际上公认是不可彻底治愈的顽疾吧。
1: 是呢。
0: 虽然说它不能够彻底的根治哈，但是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尤其是一些上流人士，为什么很少有帕金森的？
1: 嗯。
0: 为什么呀？人家早就把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人家用上了。
1: 嗯，
0: 虽然说帕金森这个根儿去不了，但是它能让你带病生存。我们手不抖，头不摇，然后不出现开关效应，不影响你正常的生活，甚至很多一些高端人士、上层人士是吧？到走的那一天，人没的那一天，他这个帕金森也没有发展。你说这不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病就完全的控制住了吗？
1: 对呀，到临终前不发展，那不就是算是治好了吧？临床治愈算吧？
0: 就完全可以这么理解嘛？
1: 嗯。
0: 他不发作，他不发展，那我们理他干嘛呀？是不是？
1: 对，
0: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就相当于根治了嘛，是不是？当然，咱们这个医务工作者，包括科研工作者，根治这两个字儿，咱不能说，是吧？我们只说什么呢？带病生存，不影响你的生活，
1: 明白。
0: 是吧？那为什么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是因为在美国的科研机构研究这款从鲨鱼大脑提取的这个蛋白质神经酸的时候，他们发现了。针对于帕金森的患者，像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这种蛋白物质，它可以做到第一个，有效的激活我们人大脑休眠的神经元细胞。
1: 嗯
0: 你知道我们人都说人是最聪明的动物，
1: 嗯，
0: 但你知道吗？我们的大脑只用了不到千分之一的大脑神经元细胞，
1: 嗯，
0: 还有1999%还没用呢。
1: 用的很少，
0: 所以说你
1: 太
0: 看看。
1: 少了。
0: 高强度的神经酸，它能够激活那些休眠的大脑神经元细胞，让它重新的传递这种电信号。你看，这是它神奇的地方。第一点，第二点呢，对于那些受损的脑神经细胞，它可以以每天0.01毫米的速度，重新搭建起新的神经系统的连接。
1: 嗯，
0: 等于说重新的修复了，是吧？相当于是重新的。这个连接起控制系统了，然后给我们全身发送正确的指令，让你帕金森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得到控制了。
1: 帕金森之所以震颤、手脚不听使唤，
0: 嗯，
1: 都是因为脑神经受损了，不能正确的下达指令了。
0: 对，
1: 重新建立了新的神经系统，能够发出正确的指令，手脚自然也就听使唤了。
0: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
1: 哦，
0: 啊，而且这还只是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其中的一部分作用而已。
1: 嗯，
0: 你看，有很多人对这个帕金森，他有一个刻板的印象，就是震颤嘛，
1: 嗯，
0: 手脚不灵活嘛，
1: 对，
0: 是吧？其实除了这种运动状态的损伤以外，我告诉你啊，帕金森呢，最可怕的还有什么，你知道吗？叫非运动性状态的损伤。
1: 非运动性状态损伤是什么？
0: 你比如说啊，非运动状态就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感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感知障碍，就是你不知道温度了，不知道哪
1: 哦，
0: 热哪凉
1: 明
0: 了，
1: 白。
0: 是吧？人家骂你一句，你不知道是好话还是坏话了，
1: 嗯，
0: 是不是？还有什么呢？睡眠障碍，很多帕金森的患者到后来是晚上不睡觉的，
1: 明白，睡不好。

0: 对吧？还有自主神经功能障碍，
1: 嗯，
0: 包括精神失常、精神障碍等等，这都叫什么呢？非运动性状态的一种损伤。
1: 有这么多影响啊。
0: 当然了，当然了，这就是帕金森可怕的地方。
1: 嗯。
0: 我跟你讲啊，在这个程度上，在这个非运动状态当中，我跟你说，帕金森和老年痴呆几乎是孪生兄弟。
1: 嗯。
0: 而且我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帕金森的患者除了震颤之外，慢慢的，他的所有的感知、五官的感受都会变得不灵敏了。
1: 嗯，
0: 刚才我说了，人家骂你一句，你都不知道好话坏话，是吧？摸这个热水，你都不知道凉和热；吃东西，你都不知道香还臭，啊！而且明明一天没吃饭了，你不知道饿，你没
1: 明
0: 有
1: 白。
0: 胃口，甚至没有任何的欲望。你看很多帕金森的患者，为什么有一个面具脸？
1: 嗯。
0: 他对什么都没有欲望。啊，然后睡眠不好，晚上不睡觉，啊，失眠，然后有的人是什么呢？晚上不睡觉，白天睡不醒，这就什么呀？完全的一种精神的一种紊乱和错乱，是吧？包括对思维的控制，他会受限，是吧？慢慢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不记得人了，不记得事儿了，甚至有一些这个精神失常的，比如说打人呢，是吧？暴躁啊，易怒啊，毁坏这个东西啊。胡言乱语啊，等等的，帕金森患者到后来都会出现的。
1: 原来帕金森有这么多的症状呢，
0: 当然了，当然
1: 哦，
0: 了，所以说对于帕金森的患者来讲，就这些情况，要尽早的用上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我跟你说，能够从这个根源上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是吧？我刚才讲了，它能够激活我们大脑当中休眠的这种脑神经元细胞吧，让它重新的传递电信号吧。
1: 嗯，嗯。
0: 那它就相当于有针对性的解决了我们这种叫非运动性状态的损伤。
1: 嗯，
0: 你信号通了，啊，增强了，是不是啊？信号增强了，自然而然的这些状态它就好了，对不对？这就好比是人正常的这种思维的控制，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手机的信号一样。你用3G 或者2G 的信号，
1: 哇，那太卡了，
0: 那是吧？电
1: 联
0: 话，
1: 通不了
0: 人家说
1: 了。
0: 半天你都听不着，
1: 喂
0: 对
1: 喂喂，
0: 吧？
1: 什么什么？
0: 对吧？这就是帕金森的患者。
1: 嗯，
0: 但是你把这信号塔换了，换成5G 的、6G 的了，是不
1: 嗯，
0: 是？
1: 很通畅了。
0: 哎，那你就是没有卡顿了呗。所以说，帕金森的人群是吧？他有这样的反应慢呢，做事迟钝呢，跟不上趟啊，思维啊，他都要比正常人慢半拍嘛，
1: 嗯，
0: 是吧？那这种就是处在2G 信号状态当中，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脑神经受损了。那如果说我们用上了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之后，是吧？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它就能够把这个传递信号的发射塔给你增强，一下子给你提到5G 的这个水平。那你想一想，是不是瞬间我们就叫什么零传达嘛？
1: 对。
0: 就瞬间就传达，能够让我们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思维逻辑。
1: 那不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能自己控制了？
0: 对呀，但是你说它去根儿了吗？
1: 那还没
0: 我
1: 有。
0: 们不敢说去根儿。对于这个帕金森非运动性的这种损伤，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效果非常好。
1: 嗯。
0: 那好了，运动性的状态损伤呢，是吧？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我们最典型的手抖、
1: 嗯。
0: 震颤，是吧？不听使唤，包括有的人头啊、脑袋不自觉在那儿抖。那这些问题，我告诉你，它要和非运动性状态损伤来讲，那就属于小儿科了，
1: 嗯，
0: 属于小儿科了。那它在调理的话，那更是小菜一碟了，是吧？因为我刚才说到它第二个能力，第二能力是啥？就是能够每天以0.1毫米的速度，重新的建立起你的脑神经的连接，修复你脑神经的这个连接，重新建立起我们的神经系统。
1: 这多好啊！对于这样的患者朋友，重新修复我们的脑神经了，建立了新的控制系统了，全身就能够发出正确的指令啊。
0: 对，那帕金森，你知道就是他为什么会抖吗？
1: 嗯，
0: 震颤吗？
1: 嗯。
0: 其实就是因为帕金森患者大脑当中的神经元细胞它发生病变了
1: 明白。
0: 啊，或者有的就是老化了、死亡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说这个神经细胞和神经细胞啊，要通过神经递质进行传导。
1: 嗯
0: 那你这个神经细胞都死掉了，你这个神经递质是不是就没有了，或者
1: 嗯，
0: 是极其的稀少了？
1: 明白。
0: 那它在传导的时候。

0: 就受损呗，是吧？那什么叫神经递质？大家伙听过多巴胺没有？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帕金森的患者得补充大脑当中的多巴胺。
1: 嗯，
0: 其实多巴胺是我们神经元细胞分泌的。
1: 嗯，
0: 它就是一种神经递质，它就减少了。那减少之后，我们的肌肉就僵硬，就抖动，就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
1: 对，说到底根儿还是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
0: 对，所以说刚才我讲了，第一个，神经酸能够激活休眠的神经元细胞，没错，那这是好的神经元细胞。那对于受损的呢，甚至已经那种坏死的老化的神经元细胞怎么办呢？它就需要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每天以 0.01 毫米的速度进行修复，
1: 嗯，
0: 重建我们的神经网络，让你的大脑能够正确的接收和发出这个指令，
1: 嗯，
0: 啊，让它该干啥干啥，嗯，这不就正常了吗？
1: 指令正确了，人就能够正常的行动了，
0: 对，
1: 而且也不抖动了。那这神经酸确实够牛的，
0: 没错。但是我也得实事求是的讲，这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对，它需要过程。
0: 对，咱说这一口气吃个胖子不现实。
1: 那冰冻三尺还非一日之寒呢。
0: 对，
1: 这个道理我们都懂。
0: 是，所以说。只要把这个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的蛋白质这种神经酸你能坚持用好的话，你的效果一定差不了。
1: 嗯，
0: 啊，能好到什么程度那你就算呗，每天 0.01 毫米的修复，是不是？十天是多少？
1: 十天就是 0.1 毫米。
0: 100天呢？
1: 一毫米啊。
0: 300天呢？
1: 三毫米啊。
0: 你看看这一年下来三毫米的这个距离。
1: 哇，那不短啦。
0: 它就神经网络就给你修复过来了。
1: 对呀。
0: 你别小看这三毫米啊，这三毫米当中我告诉你它存在着我们人体将近30多亿的神经元细胞啊。
1: 嗯。
0: 是吧，等于说这30多亿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它就复苏过来了。
1: 30多亿个神经元它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什么概念呢，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一个神经元细胞相当于我们用的电脑，是吧？ 0.0769TB 的储存空间，
1: 嗯，
0: 也就是78G 吧。
1: 我们现在用手机一般都是128G、256G 的
0: 啊，
1: 一个神经元就78G。
0: 对呀、啊，这是一个神经元，
1: 哇，
0: 就是78G 啊，一个神经元78G。你用一年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之后，它给你建立起三毫米的这个神经网络，里面有30多亿个这个神经元细胞，也就是有30多亿个78G。
1: 嗯，
0: 这个数我都算不过来了。
1: 嗯，
0: 你想想它能做多少事儿？
1: 是的，
0: 是吧？如果说咱们连续吃上3年4年这种高级别的、高纯度、高浓度的、高效的这个美国的神经酸的话，那你到那个时候，你反过来看。你再看3年前的你，是不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当然了，不敢想象啊。
0: 对，而且这个在临床上啊，比比皆是。
1: 嗯，
0: 是吧？你知道我们当时第一次啊，就是见到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当时你知道我曾经用它治好过一个长达23年的重症的帕金森的患者，你知道吗？
1: 23年的帕金森？
0: 对啊，23年的帕金森的。
1: 那得什么程度呢？
0: 就对于23年的帕金森，已经到了帕金森的这个中后期了。
1: 嗯，
0: 用比利时的普通的神经酸，那个时候已经作用微乎其微了。
1: 嗯，
0: 当时我就选择了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什么情况啊？帕金森得了23年，发病的时候才48岁。整个这个期间，什么药物治疗啊，包括手术治疗啊，伽马刀啊，都经历过。
1: 嗯，
0: 但是用他的话讲。23年的过往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你想想，这得遭了多少罪啊？
1: 确实，我们想一想都能够想到他这样的痛苦啊。
0: 这个遭罪倒是次要的，最主要的，他最早得这个帕金森的时候，当地的医院给他误诊了，误诊当成什么呢？当成脑梗来治疗了10来年。
1: 当脑梗治了？
0: 你看看，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偶尔的感觉到头晕、头痛，然后呢？一边腿啊走路的时候有点跛啊，有点脱了，然后血液当时检查的时候有点稠，有点黏，
1: 嗯，
0: 啊，没有其他的症状，所以说很多的大夫第一时间想的就是我们说轻微的脑梗或者是脑动脉硬化，包括腔性脑梗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
1: 那当时没给做个核磁共振什么的吗？
0: 做了，怎么能不做呢？当时大夫就给他做这个核磁共振，这个报告上明确的显示脑干部电位异常，就因为这一点啊， 当地的大夫才诊断为他可能是脑梗。为什么呀？因为脑梗的患者，包括脑动脉硬化的患者，最主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什么呢？脑干部电位异常。
1: 哦，那核磁共振也说明不了任何的问题
0: 啊。对，
1: 那还可以通过症状来判断呢。他帕金森的症状那么明显，
0: 我刚才讲了，他只是走路稍微有点跛。
1: 嗯，
0: 其实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帕金森的症状呢。
1: 嗯，
0: 是吧？你像帕金森，这个震颤呢、麻痹呀、面具脸呢，是吧？那个时候他都没有这样的情况的，是吧？尤其是手抖的问题，他一点都没有。
1: 嗯。也就是说，很多人类似于脑梗的症状，其实有可能就是帕金森引起的。
0: 没错。
1: 然后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核磁都不一定能检查得准。
0: 没错。
1: 而且得了帕金森还不一定有帕金森的症状。
0: 你看看，
1: 哇，这个好复杂呀！
0: 你说说，这三点完全是有可能的。
1: 嗯。
0: 而且这个患者当时就是这种情况，确诊以后，他最担心的就是失去工作能力嘛，因为那个时候才48岁嘛。
1: 嗯。嗯，
0: 那个时候工作对于他来讲是相当重要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没办法，四处的求医嘛。那一直当这个脑梗治了10多年之后，确认原来是帕金森，
1: 嗯，
0: 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开始服用治疗帕金森的药物。
1: 这真没少耽误事儿啊。
0: 可不嘛，那这才哪到哪呢？我告诉你，就算确诊了，我跟你讲，就这个帕金森的药物他用上了，也没少遭罪，没少耽误事儿。
1: 那都确诊了怎么还耽误事儿呢？
0: 嗯，怎么耽误了？方法不对呗。
1: 怎么治的呢？
0: 我刚才讲到了，帕金森在临床上的常规治疗就是吃药补充这个多巴胺，再嘛就是手术。
1: 不都这么治吗？
0: 你这么治，那你看吧，哪个帕金森的患者你吃药吃好的，手术治疗治疗好的，
1: 嗯，
0: 那他手就不抖了，有没有？
1: 没有。
0: 对，其实我一直在讲临床的药物和这个手术啊，我们该不该用？该用，它是救急的，能够马上抑制我们的症状的。但是你靠这些手术和药物来去根儿的话，就不现实了。
1: 嗯，
0: 而且对于帕金森的手术，咱们得了解一下它的原理。
1: 嗯，
0: 啊，了解完了你就知道为啥它不能去根儿了。
1: 嗯，
0: 帕金森的手术原理啊，主要是通过电击的方式，电刺激，来影响我们大脑基底节的神经的冲动。
1: 嗯。
0: 从而啊破坏传导的环路，就说白了，你不是电信号的渠道被你破坏了吗？他用什么呢？用电刺激的形式啊，强行的给它打开。
1: 嗯，
0: 但你想过没有，你的脑神经细胞已经老化了，你再这么刺激的，它是不是死亡的速度就更快了？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这样的手术都是暂时性的，可能一年半年的效果还可以，是吧？我们临床发现最长不会超过3年，
1: 嗯，
0: 会再次的复发，而且你每复发一次，你在这个手术的风险就会增加一次，效果就不那么好了。
1: 那这就是好坏一刀切呀。
0: 对，
1: 虽然可能不抖了，但是你也破坏了一部分正常的功能啊。
0: 所以说帕金森手术那就是救急，它不能够去根儿啊。而且术后还有个问题，
1: 嗯，
0: 是吧？如果再次复发的时候要比你第一次还严重。
1: 嗯，
0: 那这位患者就是手术之后一年多点症状就开始加重了。
1: 嗯，
0: 不只是手抖手颤的问题了，四肢僵硬，运动缓慢，站起来走两步转个身，甚至翻身都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1: 嗯，
0: 然后整个人呢就很难把握这个平衡，是吧？然后大夫也说了，你加大剂量吧，加大剂量这个时候也难控制症状了。
1: 那不就越来越重了吗？
0: 越来越重了，是吧？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见的第一面远比我想象的严重。
1: 嗯，
0: 啊，但是虽然说看着比较严重，但是我手里头当时正好在研究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在和比利时神经酸做对比嘛，那时候，
1: 嗯，
0: 是吧？我们研究完了发现美国的神经酸的这个浓度和强度要比比利时的还要高
1: 啊。
0: 我昨天讲过，一粒美国的神经酸甚至能顶这个比利时的2到3粒嘛。
1: 嗯，
0: 最主要它就是贵嘛，是不是？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嘛。那当时我们对比完这个临床数据之后，对于这样的帕金森的患者，对于他来讲我就非常有信心了。
1: 嗯，
0: 于是我就问他，我说你来找我除了这个调理帕金森之外，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
1: 啊？
0: 尽管提啊。刚开始他还没明白我的意思，我就说了，我说你想要自己将来变成什么样，想治成什么个样， 因为他说话那时候都不利索了嘛，

0: 然后他孩子就是帮他翻译，说梁大夫，我第一次见到你这样的大夫，还让患者跟大夫调教。
1: 对呀，患者我们都不敢，一般都是大夫给治成什么样，我们就谢谢了，就算什么样了。
0: 啊、我说对，你找我看来了，我就敢问你，尤其是你这个脑神经损伤的问题，因为我手里头有宝贝，我就敢让你提这样的要求。然后他说了，说的他要求不高，只要生活能自理，不给儿女添麻烦就行。
1: 这个要求是大部分患者的共同心愿了。
0: 对啊，所以说我说没问题，你就按照我的方法来吧，
1: 嗯，
0: 是吧？但是我也得给你提一个要求，你得听话，你得照做，
1: 嗯
0: 啊。所以说当时呢，我就在他的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他用上了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我当时一开就给他开了3年的量，我说你得听话。你这个病程23年了，你要有个心理准备，你得坚持给我用好了，是吧？坚持用好了，我就让你看到这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1: 那后来怎么样呢？
0: 后来怎么样？这话说，现在已经过去了4年多的时间，快5年了。
1: 嗯，
0: 患者现在完全不用吃临床的药物了。
1: 哟，
0: 而且他保持的非常好。
1: 嗯，
0: 啊，这就可以消除和减少口服药物引起的诸多的一些毒副作用。
1: 嗯，
0: 同时我们头一段时间还通电话呢，他儿子跟我说他父亲啊控制帕金森的这个症状非常的理想了。
1: 嗯
0: 啊，他问我是不是这个就彻底的去根了，我说这个不可能，但是我能够只要按照我的话做的话，老爷子到没那一天我让他帕金森啊不发作。
1: 不用吃药就能控制症状，这已经非常好了。
0: 对呀、啊。这就是经过了3年多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的治疗调理，是吧？除了生活能够自理之外，他儿子跟我讲还能够帮助家人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还能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你像组个团旅个游啊，
1: 嗯，
0: 老年合唱团呢、
1: 哟，
0: 是吧？每天散个步啊，公园锻炼锻炼的，现在基本上没问题了。
1: 这多好啊，
0: 用他话讲，现在他家老爷子老父亲像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一样。
1: 那肯定是啊，就是因为高强度的神经酸帮他重新激活了神经元，重新建立了神经网络，他才能够这么好。
0: 没错，那之所以老爷子好成这样，我觉得完全归功于就是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因为它是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的物质、
1: 嗯、
0: 蛋白质，而且在它的说明当中明确的标注叫鲨鱼酸，啊，这才是真正的神经酸，真正的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
1: 嗯，
0: 比大家伙用的那些什么植物神经酸那要强上100倍还要多。
1: 不仅是效果强，而且老师您说了呀，好的神经酸它非常的方便呢，一天一次就行。
0: 但是之前的那是比利时的神经酸，那我要跟大家伙说的是什么呢？来自于美国的神经酸，它可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啊，你实际上你看，针对像我们说的帕金森呐、啊，这个脑梗啊、脑萎缩呀、啊，这种啊，很多中老年朋友认为是很大的病了吧？但是对于高强度的神经酸来讲，它属于常规的疾病了，啊，像这种情况，我告诉你，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每2天吃一次就行了。啊，因为它是最新一代的高强度的高含量的高浓度的，效果也是更好。我告诉你，美国的这款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每天要是吃一粒儿的话，那是针对是什么，比如说神经的重度的损伤的患者，是吧？比如说这个脊髓神经损伤，是吧？这种严重的患者的治疗上，那这种强度的这个美国的神经酸咱要是每天都用上的话，那用于治疗这个普通的脑损伤，我告诉你，那说实话这都属于大材小用了啊。
1: 您可不知道啊，大家得病这么多年最闹心的就是吃药了，这2天才吃一次，那真太好了。
0: 所以说你像什么脑梗啊、脑神经损伤啊，包括失眠健忘啊，是不是2天一粒都行？
1: 嗯，
0: 只要咱们坚持用好，你就能做到什么？第一个，你能够治病实现省时省力，而且少遭罪，
1: 嗯，
0: 病也好得快。第二个，正因为它是高强度的神经酸，修复脑神经的速度更强更快，
1: 嗯，
0: 是吧？让你肉眼可见的速度改善你的病情。
1: 所以说嘛，只要坚持用，我们大家就能够看得到康复的希望。
0: 没错。
1: 那这个货源的问题，老师，您一定要帮我们想想办法，不论多难，都得为大家争取点，要不然大家真没盼头了。
0: 这个

0: 我理解，而且刚才我也说了，包括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听见了，确实这是给我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1: 嗯，
0: 因为比利时的神经酸，它是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但它的牌照马上到期了，
1: 对，
0: 是吧？我也在从中周旋，是吧？因为我知道比利时那边的情况，我也试图的在努力协调，但是基本上这个牌照能不能后续的续上，这个那就不是我说的算了，那就是世卫组织的说的算了。所以说，我也在同时在跟美国这边早早的取得了联系了，因为我得做两手的准备嘛。美国这边呢，大家伙还得等信儿，是吧？细节的问题不跟大家伙多说了，咱们就看结果，是吧？包括这个货源能不能保证充足啊？
1: 对，
0: 价格，
1: 价格
0: 对，这价格能不能咱普通老百姓
1: 用得上
0: 用得上用
1: 吗？
0: 得起啊？所以说这些都得是重新的我们去沟通，是吧？所以说有结果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吧？
1: 好的，辛苦老师了，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呀，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你辛苦了。
0: 哎呦，别客气别客气啊，谢谢您。
5: 那个我是您那个老那个病号了，买你产品10多样。
0: 哎呦，10多样啊，这老朋友了都是。
5: 沈阳玉衡区83岁老太太，我就一个老太太。
0: 83岁了，好啊，你老高寿啊，
5: 老师啊，我给你简单的说我的身体状况，以后再给你说那个大病啊，
0: 好，
5: 救你救命的那个病。
0: 好，
5: 我一起做病老太太，完了那个心脑血管加肾小球水啊，得那个30多年。
0: 30多年呢，呵。
5: 风湿骨病得50多年，现在有风湿骨文明病都您们安排到我都1年大概是没有1年，10多个月。
0: 就是用这个可涂抹的耳麦油氨糖霜是吧？
5: 对，再加那个什么，还有那个什么膏，那两样。对，我就这两天就腿还肿了，拿不上吧，再加我就病上火，就是什么原因、我记不清。
0: 咋样啊？用的这个可涂抹的耳麦油氨糖霜用完了咋样啊？
5: 那个原来啊，我都怕不能动上，还得花钱雇人伺候我。我去花多少钱？我得花啥？我都老保那2个钱。花完了弄自累，都不用雇人，雇人都15千，那是老师啊。
0: 是。啊，那
5: 磨到现在，反正基本上我都自己没用下哈子来送我
0: 啊，就不用雇保姆了，自己现在能走了、是吧？
5: 对，都1年多，
0: 太
5: 好了，有20年了，我不能下楼，我不能走远道，
0: 现在能走了是吧？哎呀，好
5: 啊，现在走不远，小区都这些这个病，这个癌症病犯了，我又下不去了。
0: 哦，
5: 这陈经酸我也买了2份，持续1份了。这陈经酸我一辈子脑袋不好
0: 啊，
5: 完了一半的一大的药都把我手都疼，老疼，酸疼，上下背上顺了还下背疼。完了吃陈经酸还好，这些药我那癌病犯了，我加量，我一怕我受不了，我一个老太太我都加量1片2片
0: 啊。
5: 这个病都算过去了，都恢复，就这么能自理都行。
0: 对，咱们
5: 大病啊，梁老师。

0: 是我头2017年做那个皮肤那个癌症手术，外阴皮肤，听明白没有？
1: 外阴皮肤癌症啊！
0: 哎
1: 呦，
0: 对，在医大做那个手术，2017年做2回，第一回在陆军总院一拖延，第二回在几个月又复发了，着急我又拖延上医大，2017年。
1: 哎
0: 一七年在做件，到现在做完了，到现在就是完了，有时也犯犯的一大那的药抹，反正讲究还行。今年都是就发作了。
1: 哦，
0: 就是那外阴左面大，右面就上甲。
1: 明白。
0: 做手术也是一开始是做左面，完了复发，发到中间，一大大夫专家又做中间一做走了，这做左右啊，右面没有，就现在这右面这回发作，右面上甲有肿。肿了，都泛红，
1: 嗯，
0: 全是红的，
1: 嗯，
0: 就像肾上肾结肿了，疼，你不信的老师啊，疼的要命啊，
1: 是，
0: 好一种疼法，头痛小肚，我现癌细胞走小肚子，我都弄点理疗站喝个这酒，我看看小肚子，我搁个瞎琢磨，我一个老太太，
1: 嗯，
0: 完了那30天受不了了，还拿我上医大，上医大，可我手术的大夫，头7天手术的大夫专家，
1: 嗯。
0: 妇科专家完了放假了，放假那个副教授回去去看，
1: 嗯，
0: 他那些老太太得做手术，做手术就开始检查，
1: 嗯，
0: 检查血，检查心脏，我不有冠心病得下一步呢，冠心病还挺好，还就是那个冠心病加高血压、啊，完了血6-7项都正常，能做，让他做个活检，
1: 嗯，
0: 今天一个礼拜了。完了，就这个检查，头一遍检查都是他纳的药，纳的那个生长因子，一批那生长因子，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完了，那一大个个产的那个膏，一生长因子是有，那就两样，那个是膏，来家抹30天都见效了，肿一点点消，痛一点消，到现在呢，基本上，不那么疼了，都有时下午那一夜的，完了呢，就是养自然生长的，我还行，还挺好，我说都消肿了，都持续了，一直到那个左面那个，不左右嘛，那个外阴呢，左面的腹沟都是干眼，我看，我都琢磨，我也不爱看，我都弄琢磨。老师啊，我都求求你，给我整个简单的方法，你还别花大钱，都你买的，你整那个红豆管那个结节上包，我还真买不起，手里1分钱没有了，你买啥我都买，我对我有我都买，我这工资都花了是吧？
1: 我理解，我理解。
0: 我这八十三岁，能活几年？老师，我其实我觉得那条定下来，就那个活检完了，就做手术。那我想我的保守治疗，你说我这种做法对不对，梁老师？
1: 你说的我大概理解了，就是咱们耳苗油啊、氨糖霜啊，包括神经酸用完了，效果都不错。但是最头疼的，现在你有这个外阴皮肤癌的事儿，是吧？
0: 哎，对，
1: 这是。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病的话，我跟你说啊，咱们完全是正常人一个了。就是我跟你讲，
0: 啊、
1: 对吧？现在也能下楼了。
0: 谁不敢走大道？走大道那外疼。
1: 是，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病，咱们现在都能下楼了。这2-3年都不敢下楼，现在都能下楼了，多好啊！是不是？
0: 怎么我上火去了？你没有时间给我接电话不掉眼泪？
1: 嗯，就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外阴皮肤癌啊，我跟你讲啊，这个病啊。还真就挺少见的，而
0: 那1000个老太爷没有。
1: 对，我跟你说，哎呀呵，我跟你讲，就是一般的大夫没在临床上待个几十年的，我跟你讲，还没听过这个病呢都。
0: 啊，没有，我上陆军总院做手术的妇科大夫是10年没接诊这个这样病。
1: 对，我跟你讲，这个病太少见了，我的天哪！你怎么摊上这个病呢？哎呦，这个病我问问你，就现在你摸就是有没有结节肿块有没有？能摸着不？
0: 没有，那个原来都没有，都这个复发了，都一摸呢，都对应，都肿那嘎，都发现，就搞就要摸就要摸就都有10天嘛，都下去了。
1: 那消肿了之后，你摸这个里面这个皮肤里面有没有结节硬块有没有？
0: 没有，
1: 没有是吧？好，现在还痒不痒？
0: 现在嘛都三那这个自然生痒一下了，不能受了，
1: 然后有没有这种分泌物啊？分泌物叫脓血的那种脓性的分泌物有没有？
0: 没有，都是那中午那几天都照样，中午那几天30天、15天还我不是老上药啊，老拿那个你手指擦，上面那个甲也都破皮了，你这血我的血还成心跳痛，
1: 你还不能那么。

0: 那么使劲
1: 好的，
0: 擦，
1: 那个桌面那个大面积的那个，我也擦的也皮破皮，
0: 不
1: 这
0: 行。
1: 也好，都好，都好。
0: 你不能使劲擦，我跟你说，本身这个病啊，我跟你说就容易造成溃疡的。你一擦的话，你就反复不破溃嘛，是吧？你不能使劲啊。如果说分泌物不是很多的话，就是拿这个手指蘸一蘸就行，不要擦啊。一擦的
1: 现
0: 话，
1: 在没有，现在没有了，现
0: 那
1: 在都
0: 行。
1: 上那个药，一个膏一个药，倒上，他上两遍，那药上一遍，
0: 行，然后你这个那个撒尿的时候，平时疼不疼？
1: 不疼。
0: 也不疼是吧？嗯，
1: 你里头没有感觉，一点毛病没有。
0: 好，我跟您说啊，这个老太太83岁了，我就有啥说啥了啊。
1: 对。
0: 就你这个病，我跟你说，最好的方式就是手术。我实话实说啊，最好的。
1: 大夫说嘞，他说你什么药也不行，你
0: 对。
1: 大这么大三甲医院，你没有治这病，他就药都不见效，不见效，
0: 你看看，
1: 就暂时的，他你都能手术，他说。
0: 是不是？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对不对？
1: 对。
0: 我告诉你，你这个病，我跟你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但是呢，我得说哈，如果你今年哪怕是70来岁，我都建议你做手术，然后做放化疗。
1: 你说的我也明白，我都75，我一做手，我也都80三，你看84，我都没有几天活的，我怕我爬站不起来，我腿还不好，我腿先天3毫秒有，你再住上院子10天21，你都不能动了，你不瘫了吗？
0: 对，而且呢，你这放化疗一给你上上了，我跟你说，整个人就完了啊！你83岁了，你说你那么治，哎呀，
1: 还要住院，我就不就保守治疗，爱死死。
0: 哎呀，所以说吧，我说实话，你这个也给我造成一个矛盾，就是因为从咱们这个临床的经验来看，你这个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然后放化疗啊。但是你岁数在这摆着呢，对吧？你手术完了，放化疗一上了，那人不就完了吗？好不容易这两年咱们调理过来，能上小区溜达溜达了，你说你一个放化疗，那人不就又趴窝了吗？你说是？哎呀，你
1: 我
0: 这
1: 这
0: 样，
1: 回一七年做的手术完了，放化疗大夫都不会做，他就
0: 对。
1: 无所谓，不用做，那做放化疗，那吃放化疗的药，啥也能吃。
0: 是，但是你现在不一定啊。我跟你说，二次手术可能就不一定了，可能就得给你配合放化疗了，是吧？那你现在你这样吧，你看你这个情况吧，我怎
1: 我
0: 么
1: 都保守，我不能不上医院。
0: 所以说吧，我吧这个决定我不能帮你做，但是呢，我得是实话实说，我只能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加放化疗。但你这个年龄呢，如果说我只能说，如果说你是我的亲属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太赞同你做这个手术了。然后呢，怎么办呢？现在这个药膏不是上着呢吗？是吧？
1: 算，我又买了2瓶。
0: 行，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呢？哈，有不舒服了就用药膏来控制。但是这个药啊，我跟你说，我还得告诉你，你就解决不了你这个问题，只能是不舒服了用上点，然后舒服就起这个作用。你看我有啥说啥了，这个
1: 我
0: 你
1: 都寻思你是细节性的专家，你没有那个膏药给我用一下，我那么寻思，所以
0: 有
1: 我
0: 啊，
1: 不行了。
0: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方法，而且挺简单的，但是它也起不到逆转的作用，因为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讲，我要不咋说呢，就是你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是吧？但是我给你开这个方法呢，配合你现在临床开的药膏呢，能够缓解你这个不舒服的症状啊。但是你说能治你这个不？我说实话不能。那对吧？那你这个我就得实话实说，是不是？对，
1: 我都80多岁，
0: 对，所以说你这样啊，咱说实话，就你这个情况呢，也不建议你用什么特别贵的药物。
1: 对呀，因为我手里没有钱啊，你少了，我那么谢谢，我有危难，我知道你讲课我老听哈，你讲的语气听到现在黑白听白天的，我因为我不能下楼，所以我都找你给我出出道。
0: 一是那么大岁数，再有一个最主要的，你这个位置。尤其是外阴皮肤癌，我都不建议你用这个红豆杉，因为红豆杉对我们十指脏器的这个肿瘤啊效果特别好，对于你外阴皮肤癌来讲，就外阴这个地方呢，我跟你说效果不好，我都不会让你用，这和钱不钱没关系，咱们必须得实事求是啊。然后呢，你这样啊，你这个临床开的药膏啊，因为里面有很多激素的药，咱就别考虑那个了，就是该用的用了，就是这些，对，缓解症状为主，是吧？然后我再告诉你一个方法啊，你用什么呢？用百合，
1: 百合，
0: 还有鱼腥草，就这两样。
1: 鱼腥草，
0: 对，
1: 这药我都熟悉。
0: 对，一个百合，一个
2: 我是老样子的老太太。
0: 那太好了，你这样百合。

0: 和鱼腥草，你要都知道的话，都到药房去买啊。
1: 啊，知道，知道。
0: 买呢，就是可以多买点，然后每次呢用各用20克，比如说百合20克，鱼腥草20克，然后给它煮，煮完了以后煮开了之后，用这个水呀来洗，先熏后洗啊。
1: 啊，先熏后洗。
0: 对，但是这个呢也别经常洗，因为我怕你破溃啊，就是因为本身就有溃疡面。然后呢，不舒服的时候就洗一洗，洗一洗了
1: 明
0: 以
1: 白，
0: 后呢，
1: 明
0: 对，
1: 白，
0: 然后呢，给它擦干的时候不要擦，就给它蘸干了就行啊，给它蘸
1: 明白，
0: 干
1: 明
0: 了，
1: 白，
0: 然后呢，再配合
1: 不
0: 你
1: 能
0: 那个药
1: 熏
0: 膏，
1: 熏
0: 啊，
1: 熏，
0: 就用你这个药膏和这个刚才我教你这个方法啊，把这
1: 熏
0: 俩配合
1: 洗。
0: 上就外用吧，不舒服了就缓解，不
1: 你
0: 舒
1: 看，
0: 服
1: 你
0: 就缓
1: 百
0: 解，
1: 合老师和鱼腥草一下买多少克？
0: 自己看，随便，就是什么呢？你每次是各20克。然后呢，坐浴先熏后洗啊，先熏后洗。然后呢，这个方法我说实话，也就是缓解症状，然后配合你临床的药膏，咱就是不舒服了，哪儿不舒服就解决哪儿，咱也别把他说的想着给他一下去根儿了，那踏踏实实的能走能撂的，这个
1: 对对，得
0: 对多
1: 病
0: 舒
1: 就
0: 服
1: 咱
0: 几
1: 不
0: 年
1: 怕，
0: 比
1: 起
0: 啥
1: 码
0: 都
1: 你得
0: 强，
1: 去不了根儿。
0: 对不
1: 身体
0: 对？
1: 像您讲话，您讲课讲话，您身体都出来老化症状。
0: 对，你说我说白了，老太太不只是你，我到你那天可能还不如你呢。咱实话实说，对不
1: 我
0: 对？
1: 老听你讲课，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
1: 说
0: 说
1: 的
0: 你就
1: 对。
0: 踏踏实实的，你想把这个病治好啊，那可就费大周折了，而且你还不允许，你还不如说把我教你方法和这个临床这个药膏啊，平时不舒服就用，它就是缓解症状的，它不是治你这个
1: 对，
0: 病
1: 对
0: 的。
1: 对对对，
0: 别影响咱们的这个生活，别让咱们遭罪，比啥都
1: 不
0: 强，
1: 弄死
0: 是
1: 你，
0: 不
1: 不
0: 是？
1: 要求高，我原来是弹个跳舞的老太太，
0: 我就愿意跟你这样老太太聊天，为啥呢？明白事理，对不对？你说梁老师，你变回
1: 你
0: 去，
1: 说
0: 你不
1: 的
0: 难
1: 都
0: 为
1: 明
0: 我
1: 白，
0: 吗？对不对？
1: 我就万一鼻子那个怎么着都是属于唱歌跳舞，你说都是万一瘙痒，一看瘙痒没得这个病瘙痒，我都拿药，
0: 是，
1: 一查都好，一查都好，当了有好几年，沈阳市一般医院我都去，医院大夫说切一块万科活检吧，活检看看是什么东西，怎么用这么药包子，
0: 哎呀。
1: 我那时候怎么现在一活检的十天半月不用跳舞了，说我没做。
0: 其实我这话我都不应该说，活检咱都不做了，做那干啥呀？就
1: 到了
0: 查
1: 这
0: 出来能
1: 干
0: 咋
1: 啥
0: 的？
1: 呀？
0: 你能
1: 我
0: 做
1: 后
0: 呀？
1: 脑悔了，老师。
0: 是吧？你能做呀？还能咋的呀？是
1: 对
0: 不
1: 呀，
0: 是？
1: 这后脑悔了。你主要是这，你还能去这住院呢？我也不老了，也
0: 你
1: 今
0: 可
1: 年
0: 不
1: 老
0: 是
1: 化，
0: 吗？
1: 我记忆力不行了，也二
0: 对，
1: 胡。
0: 现在就啥呢？不舒服了，痒了，疼了，就药膏。平时不痒不疼的就不管它，踏踏实实的，高高兴兴的，咱们多活几年。我跟你说，比啥都强。
1: 对，说的对。
0: 心情愉快点儿，别把它当回事儿。现
1: 对，
0: 在我跟你说，只要心情
1: 我也搁
0: 好，
1: 缺德，
0: 对，只要心情好，带瘤生存有的是，行
1: 对，
0: 不行啊？
1: 行，我就那么地了，老
0: 好
1: 师
0: 嘞，
1: 啊，谢
0: 好，
1: 谢你
0: 哎，好嘞，再见
1: 啊，
0: 啊，
1: 祝您身体健康，
0: 好，哎，再见，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0: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2026年重点高校在陕招生专项计划工作的通知发布，其中招生录取办法明确，从2026年起，高校专项计划与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一同安排在本科批次录取，单设院校专业组，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办法。我们经常听人夸孩子聪明，但有没有想过什么才算真聪明？过去受老一辈影响，觉得聪明就是机灵，能说会道，随机应变。然而有了一番阅历后，在思考这个问题，会发现长大后那些有出息的并非善于迎合左右逢源的人，那些打小就被夸机灵的孩子，在成年后不少人走了弯路。所以说育儿过程中一定得有分辨能力，如果孩子表现出一些假聪明，就要及时纠正。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青云志，那是他们没本事。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早上呢，时至2026年5月7日星期四，我要跟大家报备一声，我心思思孙悟空的心可能要发达了。哎呀，这事咋整呢？说干着干着员工干得好好的，万一我升职了，这事咋整啊？是这样，朋友们，昨儿呢我们这个收假的第一天，单位在一块聚餐，领导难得在大家的面前表扬了我。有朋友问说，表扬你啥呀？工作做得好呀，开会了客户拉得多呀，还是哪个？ No, 不是不是，不用再了。他说，来孙思思你站起来，大家给他鼓掌啊。那时候我真的受宠若惊，大家一定要夸赞他，多亏了他经常迟到，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活动。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单位好几十号人，大几十号人啊，领导在这么多人。

0: 谁，他就表扬我一个人，你这是整的。他说多亏我经常迟到才会有了这次活动的经费啊。
1: 朋友们，我是不是入我们老板法眼了？你说今年我陪伴大家做一个主持人，明年我不会混到管理层了吧？你说到做了管理层，我还能做主持人吗？我还怪舍不得大家的。闪电冰冷说，领导给你画什么饼了？也没有啦，因为我们老板呢不是一个爱夸别人的人，昨天把我夸了一下，当着大几十号人的面儿，这事整的呀。
2: 不瞒大家说，我在一个31岁这么低的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年纪，终于坐上了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了。这一路走来的艰辛你们不知道，没靠父母，没走关系，全靠主任不在自己偷偷坐上去的。有朋友说赶紧回来啊，一会儿主任该回来了。哎呀，有朋友是这么说的，思思，你今天我发现了，你穿得像一个经理。你爱你说这个话，你多说，我爱听。波波，你怎么又给我献炸弹？是不是有孩子？孩子，7:12就已经在路上了，宝贝儿加油啊，努力拼搏。然后石个魔说，天哪，你都31了，你今儿穿得像一个大堂经理。你大堂经理，我穿着衣服啊，我不是穿睡衣我就大堂经理。我在你心里边，我是陕西上空穿衣最没有品位的一个主持人吗？朋友们，我有时候在思考自己的晋升之路和别人的晋升之路。别人的晋升之路可能从专员到了主管，从主管到了经理，从经理到了总监，是这么一回事儿。而我自己职业的晋升之路是啥呢？从一部分人到某人到极个别人，再到更有甚者，哎，最后呢再到什么呢？啊，我就不说再是谁了。有朋友说，你是不是傻，听不出来老板好赖话呀？啊，我那是听不出来吗？我听得出来，能改变什么？我不如阿 Q 精神啊。哎呀，有朋友说我是服务员，你永远像我领导。妈呀，天爷呀，咱们也就在小范围之内，就是我自己属于自嗨一下。老说我穿得像领导，哎呀，咱就往那个方向走一走啊，不然一辈子都是阿 Q 精神。波波说，哎呀，我阿姨早上就要听你的直播，取了个衣服他就发了一个炸弹。他一发炸弹我就知道咱家宝贝儿来了。宝贝儿，以后你进老妹儿思思的直播间，你就发炸弹好不好？你不发炸弹我认不出你，这谁能分得清楚你和妈妈呀，是不是啊？亲爱的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我的抖音已经开始直播了，思是思想的思，欢迎所有的朋友们跟我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了。亲爱的朋友，每天早上我都跟自己说一句话，我现在还年轻，现在没钱不算什么，以后没钱的日子还多着呢啊！再说了，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它只有过不完的坎儿啊！别笑，真的是这样子。你现在想想，这个世界是不是由矛盾组成的？时时刻刻都有矛盾，这句话一模一样，对不对？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有过不完的坎儿。所以我们就关关难过关关过，事事难过事事过。
0: 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
2: 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7点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有朋友这么说的，说哟，以前不是孙台吗？现在怎么降了？小范围小范围，7:15你还可以提着呀，这个事儿你要一会儿的话你不能提啊、嗯、不然我怕你就是连一个小小的专员你明天也见不着我了。哎呀，这个灯光设计是这么说的，只要你肯吃苦你就吃不完的苦。朋友们，其实有一些话啊，你听起来非常没有道理，你仔细咂吧。

了一下，它是有道理的。而且我就不明白了，人生我们千万不要靠别人在说我们怎么怎么着啊！我别人一说我们，哎呀，我们感觉羞愧难当，凭什么我们就不羞愧？我前一段时间不是烫了个头嘛，在五一假期期间，我那儿有个班儿，然后假期上班的时候见了接我班的那个工作人员，啊，人就搁那在那说呀，有些人花大价钱烫了个公主卷儿。看上去也不像公主，看上去像牛顿啊，哈哈哈哈哈我说实话，如果我们是那种办公室特别熟的同事也就还好，不熟啊，就是我感觉就每一次节假日的时候我才能见到他的那种就同事。我当时就怼他了，我说牛顿咋了，这世界上有谁比牛顿更有懂得有吸引力？有谁比牛顿更懂吸引力？来，你给我试举一二例。 Nobody。哎呀，自己想想我都觉得自己怼得漂亮。朋友们，你有没有经常就是比如说别人说了冒犯你的话，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嘴，你半夜起来都说我当时应该这么说呀。但是我刚那一招呢属于那种半夜起来说，嗯，我怎么说的这么妙呢，哎呀，我怎么哪当时长的脑子呢。哎呀，这位朋友他说，这不是上次那个复古睡衣吗？听说是大堂经理装，进红灯的时候我急忙来看一眼。我一天在你们心里边就大堂经理啊，您好，进来坐。啊，没当过大堂经理，给我说几个大堂经理的话术，我帮你们模仿一下。这位朋友他说，中式风格的大堂经理，哎哎，也就是威斯汀这些地方我去不成，因为必须要中式风格。还有朋友看热闹不嫌事大，说哟，昨天回家阿姨没批评你呀、啊？阿姨没批评我，阿姨昨儿都没见我。给我妈打电话，打电话不接，发信息不回，我当时就知道我完了。你们呢这两天呢就帮我就是找不着吧，好不好，不要在这雪上加霜了，一天天指着你们雪中送炭，一天就雪上加霜，你就我就掉进去了，你还想踩两脚。有朋友说我也等红灯。很多朋友都是等红灯的时候过来看两眼，是不是？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可以了，思是思想的思，欢迎我们亲爱的朋友们。有朋友说老妹儿 I'm coming no， 你来了啊啊，然后说哎，几位都吃啥，夏天没雪不能雪中送炭，只能火上浇油。哎呀，跟你交朋友啊冰冷啊，我真是如芒刺背，如履薄冰，如坐针毡。亲爱的朋友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呢，7:19，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人生当中的一些八卦。哎呀，想当初呢，我也在外地待了一段时间，在北京当时算是实习加工作嘛，待了一段时间。回西安的时候坐着火车，挨着我坐的呢，是一个大帅哥。真的朋友们，就是这个世界上还是有颜值成本的，很多人说颜值不重要，我告诉大家颜值真的非常重要。挨着我当时坐那个帅哥，就是你一眼上去，你就整个火车里边那么多人，但是你一眼就会被他吸引。当时呢咱们就上去，你知道我也是个小女娃嘛，哪那么好意思上去搭讪呀。哎呀，当时呢我进去了之后，我就是从那个星座开始入手的，往那给了一坐，我说你好帅哥，那个你啥座呀？完了，这个人说话其实挺不客气的，他说你是不是眼睛不好使，你没看吗，硬座呀。我说小哥哥你是什么星座？他说硬座看不见啊。失败。有朋友说轻度出来情窦初开，嗨，还没初开呢就一盆火浇过去了。不是软卧呀，不是，哎呀，坐硬座回来的，那个时候哪有钱呀，还坐软卧，软卧多贵呀。啊，这位朋友他说68岁的大帅哥吗？68岁属于我老板。然后有朋友说老妹儿我是摩羯座。

你看你就懂，说明你日常生活当中被人搭讪的少啊。哎呀，早上好，早上好，朋友们，有朋友是这么说的，老妹儿，你平常属于那种话痨还是反正不爱说话的？我这么说吧，有一次我跟我老公在一块儿走路，平常呢我也没有觉得我老公不爱说话或爱说话，就觉得正常嘛，夫妻两个人之间那唠嗑聊天嘛。直到那一天，我当天呢嗓子哑了，感冒，由于感冒导致嗓子哑，说不出来话，就像他这样，我已经这样跟大家说话了，就嗓子哑了。从我们家走到超市那一路，我突然发现我们俩安静的连一根针都能掉下来。哎，我就忍不住用手语表达，我说老公你说句话呀，不然的感觉咋了，咱们俩不说话了，哑巴了，只有我一个人哑巴了。后来发现了，其实他是个哑巴，我平常是个话痨啊。话痨日常是感觉不到自己话痨的，因为他总有很多需要分享的事情，他很有很多需要输出的事情。哇！啊，这位他说，就好像当年做英国的那个帅哥就是我，特别好，就跟你的名字一样，西西很皮，很皮，我知道了。当然，也有朋友问说，你说什么星座的人最有异性缘？什么星座的人最有异性缘？这个一般看长相吧。你要长得好，什么星座的他都有异性缘，包括处女座和摩羯座。你像我的有闺蜜改霞，朋友们都知道吧，我闺蜜改霞。改霞呢不管什么星座应该都没有什么异性缘。但是你得承认，异性缘就是他就跟五官相挂钩啊。我哥们儿之前跟我说呢，说我喜欢上了一个人，为什么他就不喜欢我呢？是不是因为星座不合，还是因为怎么了？我说我看未必。我哥们儿说，那是因为血型不合吗？我说不好说。他又讲，难道是因为八字是不合？我说你就没有考虑过长相的问题吗？就是你如果长成了王一博啊、肖战呀、啊张凌赫那个样子，你什么样子别人都跟你合。那个汤圆说，直男纯属没有礼貌，说实话容易失去朋友。亲爱的朋友们，所有的正在听节目的大家，我跟大家分享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些人可能觉得我说话难听，或者咱们代入到每一个人身上，有可能你会觉得有人说话是难听的，但他如果你觉得他说话难听，他一定是故意难听的，不然说不难听的说他干什么，又不是真的没有情商。生活在我们，你看现在我四十多岁，大家可能也就是我三十多岁，我现在三十一嘛，大家可能在行驶在路上，大家也是三十出头啊，四十岁左右，我们已经有了一些社会的阅历，有可能没有情商吗？不可能。如果我们说难听话了，那就是我们故意想说难听话。其实有时候我也觉得我自己说话要有点太毒了，所以我说人说到一半，有时候会发现什么呢？就是我会闭嘴，突然不讲了。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我是没词儿了，我是因为觉得接下来说的话太恶毒了，然后我在脑子里边过了一遍，觉得对方罪不至此，我就闭嘴了。真的，我能说出口的都是在心里边挑挑拣拣好几遍了，生怕伤着你自尊了啊！茫茫人海相识一场，你遇着我也算报应一场了。这位朋友他说，我们十八好吗？一般说十八，自己十八的都不是十八。你挑音要这么挑，你就23呀、26啊，就你以后这么挑，然后说啊，我们十八，绝对老了。是汤圆说，那个我老头说我说话噎人的很，你就告诉他，我说话难听一定是故意的，不难听我说他干什么？又不是真的没有情商。请把这句话如是的回复给你的老公。那要说28年华呢，那会不会太小了一些呢？哎呀，哆啦 A 梦张说，把你的哈喇子擦一下。你有没有在我面前摆早餐？我哪来的哈喇子啊？思思，我16岁。那您长得挺着急呀、啊。哎呀妈呀，说您46都有点信了。给我直播间本不富裕的人数雪上加霜。

这位朋友说，你随时给他把水备好，噎他一句，够他喝一壶。哎呀，朋友们，我发现啊，听我节目的大家，你们每个人都是脱口秀大家。就跟当年我第一次啊去说脱口秀，我们当时成立一个厂牌叫西奥厂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步惊云啊，在脱口秀界也蛮火的一个脱口秀演员。当时第一场呢也是跟我们一块演出，演完了之后，我其实当天我有很多的朋友过来支持我，大概有四位朋友过来支持我，哎呀，我特别感谢大家，他们分别呢携带了自己的男朋友，成了一个八人小组。结束之后，我们顺便就在海底捞吃饭。你不管了，当天啊，大家就像段子手一样，就试图，大家都在试图找梗。平常我跟我朋友们就是正常说话而已，但是当天我那八位朋友，就四个朋友携带了那个自己的家属，总共是八个朋友，就感觉马上来来啊，说我呀，你只要跟我对话，我就一定要抛一个梗出去，来呀来呀，特别像坐在脱口秀第一排的那些观众啊，冲着第一排就是来互动的。有本事跟我互动呀，你说话我就要拆你梗啊。啊，有朋友说我知道聂风，哎，走错片场了，我说脱口秀演员，你说的风云争霸啊，俩走错片场了。这位朋友说西奥笑啊，哎，对对，西奥笑，对对对对对，谐音梗都被你拿捏了，哎呀妈呀，你以后也适合干这行啊。至少你给你看你自己要失业了，你可以起做一个起名公司，你都把西奥啊，我说西奥厂牌，你说笑，你一语参破天机，我觉得不错。这位朋友是思思，你自己主持感觉比较投入，我不能开小差是不是？我原来上节目我也没开小差啊，啊，谁家是好好好人，上节目的时候还搁这摸鱼。我有一天时间可以摸鱼，我非捡这两个小时摸鱼，分不清轻重，分不清大小王是不是？有朋友说，哈哈，思思，你今天化妆了？对，今天当大堂经理了。有朋友说，我今儿穿的跟大堂经理一样，大堂经理今儿化妆了，这不很正常？不然的话，我只能端盘子。哎呀，人生就是这样子，防人之心不可有，但我是防人之心我有。啊，防人之心不可无，防人之心我有，害人之心我多的是。就这么多年啊，朋友们，今年31岁的我，然后工作已经10年了，我有一个感觉，朋友们，你们要是觉得跟我一样的话，打个一好吗？打个一，跟我不一样的打个二。像我这种老实人，我做好事儿从来就没有回报。如果我把某一件事情在单位里边或者在工作岗位当中做得比较好啊，下次这个事儿还是我的，那你问有没有报酬呢？没有。但是只要是我做一丁点儿坏事儿，立马就有报应啊。觉得老妹儿说的跟你们的情况相似的打个一，不一样的打个二，叫我看一下子。做好事儿没有回报，做一丁点坏事儿立马就有报应。小碗是个魔一，好，土泡泡的一，鱼一，是汤圆一，还有谁？别人是防人之心不可无，你是最好的防守就是攻击，你就说对不对吧？你自己想想，就对对不对嘛？哎呀，娟子特别好，她说每天开车听，今天终于看到活的了。我原来是走了吗？我娟子姐，娟子妹妹，我不知道多大啊。我原来走了，就跟我当年线下做活动的时候，一个小朋友特别可爱，这样戳了一下我说活的，哎，哎，哎，我原来要是以大家以理想的那个形态去跟大家沟通的话，不觉得挺吓人吗？瘆得慌啊。挺好，好，好，好，好，好。还有人问说，你这儿有朋友吗？有啊，我闺蜜是这样的人啊，心眼子可多了。是这样的，朋友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有一次呢，碰见我一个闺蜜带着她5岁的娃逛超市，一进超市，我就看到她把娃的裤腰带给解开了。我说你这啥意思？你解娃裤腰带干啥呀？你不怕娃肚皮着凉了呀？

你也知道中国人，世界上如果仅剩一片树叶，我们中国人都会用来盖肚脐眼。我闺蜜是这么说的，来大家猜一下为什么。请问一下啊，我遇到了我一个闺蜜，有奖竞赛啊，有奖竞赛。我闺蜜，我在超市碰到我闺蜜的，她一进超市就解掉了自己孩子的裤腰带，请问为什么呢？改红就不是她的闺蜜，哎呀，我闺蜜叫改霞，不要给人乱改名字好不好？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问一下大家，猜一下为啥？因为她穿了两条纸尿裤，错。你没有我闺蜜有心眼，错。没人猜出来呀、啊？不负韶华，妈呀！不负韶华，你跟我闺蜜一样也哎，不是一样聪明？她说把手站住。聪明，我闺蜜说这样她两个手就忙着提裤子，不会去乱拿别的东西了。高，实在是高。不负韶华，把你的电话号码和地址留在我的私信里，记得先关注我啊，不然的话你留不下来。先左上角关注我，私信里边把自己全部的电话号码和你的这个地址留下来，我给你送一个化妆品小样。回答正确，送给你。俩手好用来抓裤腿，把手站住了，你晚了。还有朋友说试吃，试吃哦，把肚皮放开试吃呀、啊。哎呀，你这招也绝，你这招也绝。是他们说你美的，人家都追尾了。大气四姐，那当然了，化妆品小样拿着，别客气。跟谁客气呢？啊，装上给孩子的啊，不是给自己的，还不能用化妆品小样。哎呀，我闺蜜的属于上演了一出围魏救赵，声东击西。后来我想了一下，她可能才是熟读兵法才能做到举一反三呀、啊。皮皮虾说：“我是特意来看一下你睡衣的。”又睡衣又睡衣，今天这事儿呢，我觉得最多我承认是大堂经理，因为他确实多多少少沾一些中式那种大堂经理啊，人家弄得整得比较高端的酒店里边搞大堂经理挺好看的。哎呀妈，上百号人冲到直播间了，欢迎所有的宝贝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咱们一段资讯过后继续回来啊，等着你们哦。前言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塞露尖尖酒，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台。
3: 1055，青春有我。
4: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5: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可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6: 3, 2, 1。
7: 直播间上百人了，终于是三位数的直播间了。我现在心情啊，朋友们，就这样张灯结彩啊。我有时候心想自己节目做这么好吗？啊，从早上直播间20来位、10来位、8个、9个的，现在做到了120多位。有品位，你们120多个人都有品位。

是这样的风格，就是这样的心情。是谁昂着步迎着风奔跑在烈风中？是谁哪怕前路波折也要向前冲？是我，是你，是行驶在路上的你们。

行就必须高调，干了好事必须给他散播出去。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咱把它反着来。哎呀，别再熬夜说了，直播间100多人，这还不算广大的司机朋友呢。我徐思思何德何能配吗？配。

小了，那何止听众百十号人啊，很多都是车上听广播没有办法看进直播间的，把这些人算上四位数。谢谢大家。

也是看我衣服，就说我有魅力。有朋友说，思姐今儿早上开心的很，那当然了，往这直播间吵135个人，妈呀，上百号人了。早上起来的时候7:30的时候就已经上百号人了。你现在想，大上午早上开车的时候累不累，辛不辛苦？只有遇到红灯的时候才能翻进我的直播间，这种差值它大不大？10来号人愿意到我的直播间里边趴着，我有时候想，江山父老能容我，不食人间造孽钱。谢谢各位。有朋友说给他们上个才艺，上才艺啊？你想听啥才艺？我才艺好多都表演过，我改天给大家来一个那个太平公主行不行？因为太平公主那段呢，完全是需要有一些衬乐，它衬着的，没有衬乐，它没有大明宫词的感觉呀。啊，还有朋友说胸口碎大石，你怕是想要我的命啊？还有朋友说这咋和广播说的不一样啊？有啥不一样？请说。还有朋友说我边看直播边听广播，谢谢大家。还有人这么说的，哎呀，我跟你说，容嬷嬷适合你。炸你炸你炸你！我应该学的是紫薇，你在说什么？你和他一起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你都没有跟我一起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容嬷嬷，哼，紫薇，你跑不掉了。二哥，二哥，我的眼睛看不见了。二哥，你在哪儿？我无法摸到你的容颜。哎呀，我现在属于知否十级选手，那个《还珠格格》十级选手。还有朋友说，思思你怎么穿了个马褂？哎哎哎，不能骂人啊，不能骂人。还有人说，你这今天有啥喜事儿啊？直播间140个人了，这还不算大喜？朋友们，直播间的人数呢，就像我的我冒昧一下啊，就是我的事业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刚来1055直播间的时候呢，大概就8个人、18个人、28个人，咱慢慢一点点逐步做大，现在走到了150个人。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看着自己的孩子一天天成长的感觉啊，没有那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那种心血一点点成，就是我花钱上班是为了什么？钱不图名不图利，就图一个认可。哎，但这有点像婚姻啊，人家不是说呢，婚姻就是这样子，如果你啥也不图，那对不起，婚姻当中受惨最惨的就是你。还有朋友说直播间跟广播声音咋对不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广播里边有个16秒的延迟，所以有点对不上啊。还有人说车停路边我进来转一转，谢谢你，渭北第一碗。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的直播间，思是思想的思啊，这5个大字。有朋友说进来的时候才30多人，爆发性的增长，可不咋的嘛，就是突然有一天啊，老天开眼了，哎，老妹儿，你表演一个喜怒哀乐的变脸秀，别的我不知道，但是。改侠的老板啊，喜怒他可以随时变脸呀。上一秒对他的老板，就是他属于他的老板是一个中层啊，他的领导经理，改侠的经理是一个中层，上一秒对着老板嬉皮笑脸，下一秒对着他们啪一下脸就掉下来了。所以你说变脸秀，你不应该找我，你应该找改侠的经理。还有朋友这么说的，他说思思，我以为你

我丝丝是萝卜丝的丝儿。我从来没有想过萝卜丝的丝儿可以伴随我一生。我从小学开始的外号就叫萝卜丝儿啊，到现在为止你还问我说是不是萝卜丝的丝儿？挺好的，小时候的外号会伴随其一生。乔说昨天刚听的广播，今天就看到真人了。我一个女的，我就喜欢看你，宝贝儿有品味。一个能欣赏得了大美女的人，你自己本身也不差，甚至更优。你没有这样的就是绝对胜于人的把握，你敢看大美女？我没有脸了。佳颖说我也喜欢看你思思，谢谢你。极乐岛说你别自恋，我过来看衣服。来看吧，我现在是大堂经理，我在直播期间呢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样子的，你好，很高兴为你服务。里面请 OK。然后坤哥说我到公司这儿停一下，先听一波四姐的单口相声。响声小品魔术杂技昆曲，有昆曲吗？曲艺杂谈。山前老白茶说我不看了我不看了，赶紧开车走，我妈要迟到了。172位好朋友了，马上破200人。莫问说你这个人数还在飙升，妈妈你看呀，妈妈我成功了，200人的直播间，我骄傲呀，妈妈以后我决定拿鼻孔看人了。啊，这样也不行啊，拿鼻孔看人不礼貌。还有那个东说你扣子没，你赶紧去医院好好把你看一看呗。我一个好朋友前两天一直说哎呀自己胸口不舒服不舒服，去医院查了一下，本来想着查一下开点药回来，叫人家扣医院了。你在医院等着啊，我们到时候去看你，我们在旁边吃香的喝辣的啊，边吃饭边吃菜啊，撸着烤串喝着酒在医院的病房看你。LZY 说必须恭喜。鱼说再顶一个人，咱们是这样子啊，达到200人的我们正常进节目，因为马上到那个 teacher 司的环节了，我知道有一部分人的爱听 teacher 司，有部分人的一般。刚刚说呀，这刚刚你开心坏了，我都看到你那个信吐信子了。我是蛇呀，我吐信子，你是看见我小舌头了吧？哎呀，人们高兴就让你看一下我的扁桃体怎么了？强哥说车说一边开车一边看直播一边听广播。来来来，我也参与一下这百十来号的人的活动。五哥的微笑来了，欢迎你。还有朋友说这是思思，还有说快快快快我要到了，快哪个？还差七个人就200个人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哎，掉了。本来想凑成200个人，怎的现在还掉了17个？哦，又涨上来了，193个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咱们凑齐200个人，我准备开启 teacher 思了。这朋友他说那个我终于看到活人了 ，Yes it's me， 198个了，差两位。姐不墨迹说再不开始就迟到了，你赶紧跟你说，马上姐，一开启就掉了，对我猜呢，我能猜得到，210个人了，哇，谢谢大家。接下来的这个板块呢是给孩子们做的，你们要愿意听呢你们就坐在这个趴到直播间里面，不愿意你们也趴一会儿吧，谢谢大家。左上角呢都把我关注一下，明天都来啊，就要200多人，明天20多人，我心里边接受不了这个落差。
你也知道我现在支撑我上班

0: 为什么？是因为钱吗？那肯定不是，也没有钱呀。不是，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家这么多人对我的支持，215个人了。哎呀，感动。蔡秀说：“提车子，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突破300个人来了。”222个人了，妈呀！那我先踢车丝，有踢车丝的时候你们别走啊、哦！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踢车丝。

Teachers 开始了，会的不会的宝贝们准备一下哦。今天说到的是各种动作的英语，我扔 I throw 我扔 I catch 我接住 I push 我推 I frolic 我轻弹 I poke you 我戳 I snap 我弹指 I press 我按压来来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再来一遍。大家好，我是 Teacher 思，今天要说到的是各种动作的英语。I throw， 我扔。I catch， 我接住。I push， 我推。I flick， 我轻弹。I snap， 我弹指。I press， 我按压。再来一遍，各位宝贝们。I throw。我扔 I catch 我接住 I push 我推 I flick 我轻弹啊，弹个脑瓜崩 I flick I poke you 我戳 I snap 我打个响指 I press 我按压。所有的宝贝儿，咱们最后再来一遍啊，有几个重点的词语一定要记住哦。首先我扔 I throw 我接住 I catch 我推 I push 我弹 I flick I poke you 我戳 I press 按压恭喜所有的小宝贝们闯关成功，太棒了。咱们今天呢学了几个动作，这个呢希望所有的家长都跟孩子们一块去锻炼啊。我扔 I throw 啊，我接住 I catch 我推 I push 我轻弹 I flick 我轻弹

0: 有朋友说掉了80人了，我就是进了个 teacher 司，怎么能掉80个人呢？我就知道我一进 teacher 司就有人不爱我了。没关系，莫问说你一次性教了我多少单词啊，检讨下自己教太多了。来吧，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准备了20元的红包，今天成人也可以参加啊！直播间里边还有155位好朋友，156个，看不清了，155个吧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接下来我要问到刚刚我说到的 teacher 思里边的内容，各种动作的英语其中的一个，最快回答正确的送你20元的红包，拿着甭客气。这朋友他说这波流量是平台给的，好好表现。这波流量是大家给的，平台，当然平台我们要尊重，但没有大家，平台能认识我吗？来吧，准备好了吗？然后有朋友说拿个手卡娃记得更清楚。哎，也可以，我从明天开始可以拿一个手卡给大家一块共同互动啊。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一会儿呢我说完了之后第一个回答正确的送给你20元的红包，左上角先把我关注一下，不然的话我20元红包送不出去啊。请问一下 I push 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各种跟动作相关的登英语啊， I push 是什么意思呢？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就可以了。有朋友说哎呀我知道是按压，那叫 price， I price OK 啊，按压是 price， push push 你经常在各个门上都能看到 I push 啊， push 是什么意思？有朋友说我接住，那叫 I catch。 第一个回答正确，中午吃什么？中午吃什么？在直播间吗？哎呀你挺快的，你天天想你中午吃啥，挺好挺好，你吃货。中午吃什么在不在？好，在，在左上角点击一下关注，然后在后台私信我，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我就给你送20元的红包，20元的红包送给你，拿着甭客气啊，老妹儿的一点心意，今儿高兴呀，妈呀，我今儿要多送一些礼物，20元的红包呀，包括我这边的这个化妆品的小样啊、面膜呀之类的，就都送，找个什么由头送给大家呢？朋友们你们帮我想一想，哎呀好奇怪，就想送不知道找什么由头。往上翻啊，老张说你看不着我吗？真不是，你等会儿我翻一下啊，要是你的话我就再多给你送一个。老张老张，你看你虚晃一枪吓我一跳，我以为我发送错了呢，讨厌。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